0: 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庆还有徐明高两个人呢，是夜入苏州府，就把罗德罗继芳给救出来了。结果马天龙包括狄红、王能、李武等人追着徐明高、罗德和徐庆。狄红啊，还造了反了，帮着徐明高逃出了苏州，把这宁王气的，这家是大发雷霆，就把马天龙还有手下这些人这一顿臭骂。这些人一听啊，人家宁王说的也对，咱们苏州府里这么多人居然让罗德罗继芳跑了，说咱们是废物，说的也有道理。这些人脑瓜一低，真好像霜打的茄子相仿啊。最后这宁王手下有个谋士，人送绰号叫小子房，这家姓赵，叫赵子美。这赵子美手捻着壶，看着这宁王。这宁王现在的心里在盘算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想着徐明高那是淮阳的首富，在扬州城这颇有名气，家里边财接北斗，那钱可有的是。我要是到了扬州把徐明高抓住以后，那徐明高所有的家财那不就归了我了吗？现在我准备造反，我准备当皇上，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我这没钱不好办事儿。因此打算传下旨意到扬州府去抓着徐明高。这宁王刚把自己的想法说完了，这小子房赵子美看了看宁王，王家千岁不可呀，我看您这个主意那可不太好。那徐明高我听说在扬州就光门客那就要300多，另外这叫广交天下的武林高手，您要是敢奔扬州拿这个徐明高，把徐明高这些朋友要是得罪了，我看您呐是不是要遭到报复。那徐明高在擂台上就有人吹出了口箭，伤了严虎严擂主。我看吹箭那个人武艺那相当的高，如果徐明高您要是把他抓住，抓到苏州府或者把他杀了，那些人就得和您为仇作对，到那时王爷您……这赵子美说的这就见宁王把脸蛋子往西一嘟噜，徐明高算个屁。徐明高虽说是淮阳首富，家里边有钱，他跟我怎么比？我是金枝玉叶，我是宁王啊，我是君，我的君旨往下了一下，下到扬州就把徐明高老徐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他们家那些人一个不剩，连那祖坟我都给他刨了。嗯，我就不信徐明高能把我宁王如之何也。要照你这么一说呀，徐明高那回到扬州咱们就不管了，也不抓了，他就为所欲为。赵子美一听啊，这宁王挑了理了。这赵子美当时这家伙一伸舌头，一看宁王的黑脸蛋子嘟了着，心想哎呀，看起来今儿我得少说话。赵子美往后的一退啊，就在此时苏州知府啊叫张弼，这张弼有打外边进来，看到宁王，一看宁王的脸色不好看，就知道宁王现在生了气了。 这位张知

榜进士出身，那功底儿可挺深。不过这个主啊，虽然有才学，这家伙非常的贪，尤其阿谀奉承，这溜须拍马的本事得练得相当好。这个主呢，有最大的爱好，人送绰号叫美髯张臂。他有一部胡子，这胡子那养得非常的好，又长又非常的滋润。这位是爱如珍宝啊，早晨起来就把这个胡子把香茶里泡那么20几分钟，然后擦干了，用梳子梳好了，刮风的时候还用了一个罩给罩住了，怕这胡子给弄脏了。总而言之，他就对这胡子，哎呀，这情有独钟啊，非常的喜欢。宁王一看，哎呀，张弼今天来请罪，宁王这火往下压了呀。一看这张弼，哎呀，知府大人，你这是闲心不小啊，我早就听说你这部胡须在苏州城那非常有名，叫美髯张臂。今天一看你这胡子啊，长得真不错，真是油光可见。张臂一笑，哈哈哈哈。宁王千岁，宁王千岁，听说那罗多罗继方让人家给救走了，这罗德可是国家的钦犯，不知道让谁给救走了，有没有下落。这宁王看了看张弼，打救罗德这个人我也扫听清楚了，那就是扬州太平庄的徐明高。这徐明高广交天下的英豪，手下有着不少的小腿子为他办事儿。我看这徐明高啊也不好拿，我们正在发愁。张弼一听，王爷，这事儿好办，扬州那谁管呢？不是王文锦吗？您就刷起一道指令，让王文锦抓那徐明高，把徐明高家里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全都抓起来，然后这一杀。我听说徐明高家里有钱，光这当铺那就开了有几十家，家资巨富。您把徐明高这一杀，这些财产不就归了您了？徐明高再能耐大，那徐明再有本事，他能跟朝廷作对吗？啊，虽然他手下有一些个朋友，有一些武林的高手，您想朝廷的大兵一到，徐明高他就完了。您呢就这么办。宁王看了看张弼，觉得张弼这个主意说的也有道理，心想我这堂堂的宁王，我这金枝玉叶，我手里有权，一个小小的徐明高我还斗不了。宁王看了看大帅马天龙，又看了看手下这些谋士，手下这些谋士怎么想的都有，因为这些谋士呢不傻，知道徐明高啊淮阳首富，另外徐明高那名声在外，哪个不知谁人不晓，人送绰号叫小孟尝。这要把徐明高家给抄了，那徐明高的朋友能玩得了吗？我看咱们苏州府将来呀，太平不了，这些人都得听宁王。马天龙心里也在想，是这徐明高不好惹呀。啊，就在此时，就听了有哪这屋外边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随着这声佛号道出来以后，由哪外边迈步走进一个年轻的和尚，就见这年轻的和尚也就在20岁左右，

0: 这和尚去青暂亮的脑瓜皮儿，身上穿着灰色的僧衣，一看这和尚，哎呀，他长得还真不错。这和尚面白如玉，两道黑针针拔在这个眼眉，飞通两鬓，鼻如悬胆，方海阔口，二目子光华烁烁。由打外边走进来，就见这和尚到了宁王的近前，当然和宁王有一段距离。就见这和尚深施一礼：“宁王千岁，我呀到这儿是有点事儿。说句实话，刚才您说要抓那徐明刚，大闹苏州府，救了那搅闹擂台之人。”要说徐明高该杀不该杀，该杀，该斩不该斩，该斩。杀徐明高，我认为呀，一点错都没有。不过您要把老徐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冤工那全杀了，还要把老徐家的财产给没收了，这一事儿啊，我觉得您做的有点过分。宁王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和尚，知府张弼眼珠突突直转，马天龙这位大帅心想这和尚怎么进了宁王府呢？就见宁王把脸往一沉：“这一僧人，我要抓那徐明高，要抓国家的要犯罗德，与你何干？”就见这和尚当时眉毛望起这么一立：“宁王千岁，我跟你说，你呀，要抓徐明高，要杀徐明高一个人，我不管，你要杀徐明高的全家，要得徐明高的财产，嘿嘿，我看你要倒霉。”就见这和尚一张嘴，一张嘴，油打这嘴里边就吐出了一颗银丸，这颗银丸飞到了半悬空中。这宁王，包括苏州知府张弼、马天龙一看，和尚吐出一颗银丸，就见这颗银丸到了半空中，咔咔咔咔咔化作了一道白光。这道白光呵，就在这屋里是来回的旋转。当时宁王这一看，就吃了一惊，心里想：“哎呀，这和尚是干什么？”就见这个银丸发着白光，是上蹿下跳，行左就右，行前就后。这宁王在这看着，这苏州知府张弼也看着，马天龙也瞧着。这个银丸在屋里边转了好几圈，最后银丸是踪迹不见。再找这和尚，这和尚也没了。这和尚什么时候走的？这宁王浑然不知。这屋里这么多人，居然没看到和尚什么时候有打屋里出去。就在此时有人说了话：“哎哎，我说张知府。”这张弼呀，看着各位，怎么了？知府大人，您这胡子怎么没了呀？现在张弼用手一摸这下壳，嘿，张弼心想怎么回事？就见张弼这一部美髯，这部美髯有三尺多长，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这张弼爱若掌上明珠，现在张弼一摸这胡子，是一根儿全没了。这嘴巴这个光溜，这要好像用剃刀剃的似的。当时张弼吓得这脸儿就变了色了。哎呀，看起来刚才我说给宁王出主意抓那徐明高，我是遭了天谴了呀。徐明高是大山人，我也听说徐明高那家里有钱， 非常的好客，尤其那穷苦之人到了老徐家，就算到了家了，积德行善，这是感动了上苍，上苍帮助了徐明高。哎呀，我得回没说别的，我要说杀那徐明高，那兴许上天就把我张碧珍脑袋给我摘下去了。现在呀，大伙一看这宁王，王家千岁，王家千岁，这宁王黑脸蛋子嘟了，他不痛快。刚才来了个和尚啊，在这儿教训他一番，为徐明高说话，又吐出了银丸。这银丸在屋里这一转，大伙都注意了银丸，谁也没注意了宁王。现在仔细再看这宁王，嘿，这宁王啊，原来这眉毛挺重，一看这宁王啊，现在的眉毛就剩了一半了，左边的眉毛没了，还不知道呢。马天龙、张壁，包括小子房赵子美，王爷，您这是怎么了？您左边的眉毛他怎么没了呀？宁王一听，胡说，我这眉毛今天我还照镜子，我这眉毛今天啊看着异常的那么光彩，怎么会没了呢？这宁王用手这一摸，他这歪，哎，怎么回事？左边的眉毛没了，把宁王吓得是胆裂魂飞，心想：看起来这和尚那是徐明高的朋友，他来的这儿是给徐明高打腰提气。我要是杀着徐明高，抓着徐明高，我看这个人就得夜入宁王府，就把我脑袋给我摘下。这和尚太厉害了，他来的时候咱们看得清楚啊，吐出银丸看得清楚，他什么时候走的，把美髯公张弼的胡子给刮下去，把我的眉毛也给我刮下呀，我是浑然不知。看起来这个人武艺高强，他到底是谁？莫非他就是吹口剑的那个莫存子？宁王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各位，莫非他就是莫存子？这时候马天龙说话了：王家千岁，他不是莫存子。这莫存子啊，狄红说了，是一个十八九岁的书生，可是他是个和尚，那肯定不是莫存子。有人说了，这人是谁啊？这人正是依尘子。这依尘子他是怎么来的？前文书咱们讲过，这依尘子莫存子碰到了飞云子，有哪飞云子口里知道这徐明高是海鸥子的高徒，由于罗德罗继芳大闹擂台，让宁王给抓住，这依尘子就知道这徐明高和徐青那肯定得搭救罗德，结果依尘子暗中监视，就知道徐明高、徐青、罗德三个人呢已经出了苏州城。依尘子一想，我到底要看一看这宁王下一步要干什么，所以依尘子这才夜入宁王府。这依尘子由打宁王府出来，被一个人看了个真耳切真。有人说了，这个人是谁呢？这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咱们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叶辰子到了宁王府里边，大闹了宁王府，把宁王的眉毛用剑丸呢给削去了一个，还有那位美髯公叫张弼，一部胡须也没了，把宁王吓得。当时宁王这面如土色，张弼吓得也是心惊肉跳，心想着真悬呢，真悬，看起来此人的功夫可真够高呢，拖出个银丸来，我们看得清楚，瞧得明白，这个和尚什么时候走的咱们都不知道，在这个和尚要想取宁王的人头，还有张弼的人头，真是探囊取物，这翻着掌关门。你说这些人能不害怕？马天龙，包括宁王手下的这些文武，一个个抖一耳袋，心说话：好厉害，好厉害！这些人心想：觉着我们的功夫啊。就够高的，今儿个算开了眼了。能人背后有能人，强中自有强中手，草盘霜霜怕露。有人说了，这伊辰子到宁王府里来，是不是就无人知晓？实际上有一个人在暗中看得清楚，瞧得明白，他已经把伊辰子和宁王的对话完全给听见了。这人是谁呢？就在伊辰子飞身行由打宁王府里出来啊走的时候，伊辰子没发现宁王府的房上在廊檐下那吊着一个人，这个人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谁呀？一枝梅，目中针。这慕容真怎么来的宁王府这？这慕容真在扬州徐明高的家中待着，徐庆回到了扬州，把徐明高和罗德罗继芳现在已经让宁王给抓住压在了大牢，这个消息和一枝梅慕容真讲了，并且和慕容真说，我说慕老剑客，您非得亲自出手赶奔苏州，您要是去早了，那徐明高罗德罗继芳这性命能够保得住，如果您要是去晚了，这二人是性命休矣。一枝梅慕容真听到这儿，慕容真真气坏了，心想宁王啊，宁王，你敢把我的自己的朋友压在苏州府，今天我亲自赶奔苏州，我大闹你宁王府，我就把我两个朋友救出来。因此一枝梅呀，由打扬州动身来到了苏州。到了苏州以后，慕容真这么一想，我应该到宁王府打听打听我的两个朋友徐明高啊，还有罗德罗继芳现在何处，然后我见机行事。就这样，这慕容真来到了宁王府，到了宁王府，正赶着宁王和大帅以及苏州知府张弼这些人正在商议如何要拿着徐明高还有罗继芳。叶辰子来到宁王府里边啊，到了宁王府的客厅，这叶辰子吐出了银丸，这银丸在屋里唰的这么一转，哎呀，慕容真也开了眼了，心想这和尚这功夫真够高的，我说我一枝梅慕容真，我这本事就天下绝伦，我看这人的本事一点也不次于我慕容真。慕容真在这看，叶辰子转身出来，
别人没瞧清楚，慕容真

可瞧清楚，顾忠贞也听明白了，这徐明高还有罗继芳已经被人是救出了苏州，已经没了危险了，因此一直没慕容真，这才由打宁王府出来，那真是一道清光，是踪迹不见。依臣子也没注意，咱们放下依臣子，还有慕容真这一枝梅，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呀，咱们再说说神箭手徐庆，这位徐大爷。这徐庆啊，到了扬州以后，徐明高和罗继芳被困苏州的事儿，就和一枝梅、慕容真说了。慕容真起身想赶奔苏州，徐庆一想，一枝梅这功夫太高了，可以说高不可攀。只要是穆老剑客能够赶到苏州，那徐明高啊，还有罗继芳肯定化险为夷。现在我应该找到我的兄弟吴天雄啊！吴天雄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是不是来到扬州府要杀着李文孝？结果没找着李文孝，是不是回了九龙山？干脆我回九龙山去看看，找一找这吴天雄。徐庆啊，自己准备赶奔山东的九龙山，要找自己的兄弟。这一天呢，这徐庆正往前走，结果发现前边有一伙人嗷直喊，正在行为采力。现在徐庆一看，呵，一看这些人穿绸果断，都挺讲究。当时徐庆却隐在了一棵树的后边。这徐庆在这听着，就听着这些人在说：“公子，嘿，今儿咱们出来散散心，行为采力。说句实话，这些日子您心情不好，全都是那徐明高还有罗继芳这些人给整的。上一次咱们老员外请出来净空和尚，赶到扬州太平庄要杀了徐明高，没成想徐明高这家伙把净空大师给杀了。不过我说公子爷呀，您呢也别担心，有道是青山不改，露水长流。今儿个咱们在外边行为采猎，开开心。二公子啊，说句实话，您在扬州府哪个不知，谁人不晓？真要是提起您李文孝呢，在此处可以说跺一脚四脚烂颤，扬州都颤三颤摇三摇，老百姓谁不怕您呢？就包括扬州知府那位王的人都得高看您一眼。您虽然上一次吃了点亏，想抢那个潘巧云作为夫人，结果潘巧云呢跑了。不有这么句话，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不有的是。公子爷，今儿您开开心。这些人正在说话，那突然之间呢，有点草丛之中窜出一只兔子来。那这只兔子又大又肥，这些人为了讨好李文孝，二公子您看，那是一只兔子，看看您的剑法如何。您在家养伤养了很长时间，今天您试试剑法。李文孝这家伙胸脯一把，把嘴这一撇，就见李文孝一伸手啊，就把弓箭摘下来，取下一只箭来，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啪！这支箭奔着这兔子就射过来了。李文孝这射箭呢，这本事不算太大，
当时李文孝这支箭呢，正射在秃子的屁。

0: 结果这兔子连窜带蹦，往前就窜。这家里说：“爷爷，公子爷，公子爷，嘿嘿，您呢再射一箭。”李文耀哈哈一笑：“呵呵，刚才我是没想把他射死，我想放他一程，待我再次射来。”李文孝正在这吹牛呢，李文孝这话以及家人的对话正让这徐庆听了个正着啊。这徐庆一听见这小子就是李文孝，李文孝是把我兄弟武天豹给打伤，我兄弟武天豹回到山东的九龙山时连气带伤，一命呜呼，这就是我的仇人。现在我兄弟武天雄为了给他哥哥武天豹报仇雪恨，来到扬州生死不明，看起来该着我兄弟武天豹的仇得报。心想好嘞，李文孝啊，李文孝，这就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徐庆有心呢，窜出去以后大战李文孝，但是徐庆一想，干脆算了，我跟你费这劲干什么？有那是金方被动，缠嫌小，暗算无常死不知，今儿我就给你一剑，你要了你这条狗命，也算给我兄弟武天豹报了仇了。徐庆啊，号称神剑手，徐庆那剑法那有多高，江湖上人送绰号叫神剑手。徐庆在弓箭上下过苦功，可以说是百步穿杨，那真是百发百中。就见徐庆自己的弓箭取出来以后，在箭囊里边拿出了一支箭，这支箭是锋芒利刃。另外的徐庆心想，我这一箭必须要了李文孝的狗命。就见这徐庆这位把弓箭拿出来以后，一边拉着这弓箭，徐庆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心想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李文孝啊，李文孝，这徐庆这弓就拉满了，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弓开如同满月。日这一松手，这箭奔着李文孝就过来了。李文孝正在和手下的人在这儿谈话，他也没注意，也没注意有人放冷箭，箭呢这个快就别提了，他就到了。李文孝就觉着啊，什么东西奔着自己哽嗓咽喉过来了。李文孝想闪，那能闪得开吗？啊，就听箭有哪梗嗓咽喉前边射进去，有哪后边的箭尖就出来了。李文孝是一声惨叫，哎，这身子往后这么一仰，就躺在地上。李文孝往地上一躺，这些家里和呀。二公子，二公子，再看李文孝手刨脚蹬，大伙儿一看李文孝哽嗓咽喉，这插着一支箭，有人把李文孝脑袋搬起来一看，这箭尖由打后边穿出来了，李文孝是绝气身亡。李文孝这一死，这些家人全傻了，哎呀！这二公子让他给暗算了，这些人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也没找着人，心想：哎呀，这到底是谁暗算了咱们公子？这些人心想，赶紧把二公子的尸体抬回李家庄。 他在李家庄以后有人报告了老员外李廷良还有大公子李文忠。李文忠一听李文孝山给射死，李文孝是李文忠的亲兄弟，李廷良的亲儿子。当时李廷良的疼的是老泪纵横，李文忠也痛不欲生。有人把这支剑取下来，把剑递给了李文忠。李文忠一看这支剑，李文忠当时牙咬的咯嘣嘣直响。他看了看他爹李廷良，爹，哎，我兄弟，您知道死在谁的手上？李廷良斩了斩眼泪，文忠啊，你说，文孝死在谁的手上？就是死在徐明高的手上。李廷良看了看李文忠，文忠啊，你何出此言？爹，你看，说着话，这李文忠把这弓箭拿到了李廷良的近前。爹，你看，这上写着个字儿“徐”，肯定是徐明高。李廷良一看，想徐明高啊，徐明高，我李廷良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不该一箭射死我儿李文孝啊！看起来有你徐明高活着一天，我们老李家就没个好啊！这事儿绝不能善罢甘休。就在此时，那花省三又过来了，老爷，您呐别生气，也别伤悲。李廷良看了看花省三，我说花省三呐，老花呀，我儿子死了，那我亲儿子，你说我能不伤悲吗？花省三一看李廷良，眼珠子瞪得挺大，老爷，您呐现在就应该赶奔扬州府，那去找王大人，让王大人赶奔扬州南门外太平庄抓那徐明高，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把徐明高捉拿归案。李廷良一想，对，我儿子死了，我这口气绝对不能咽下去。就见着李廷良吩咐人给我准备文银10000两，有人把10000两银子给准备好了。李廷良啊，坐着轿，带着10000两银子，来到了扬州知府衙门。有人望里通禀，说李家庄的李廷良李员外要求见王大人。这位王知府一听说李廷良求见，他心里想呀，这老李头是干什么来的？前些日子为了徐明高的事儿，我把李廷良可得罪了。他让我抓这个徐明高，结果有人夜入我府纪检溜刀，我没敢抓。今儿个他来，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吩咐人就把李廷良给请进了。李廷良见到了王大人，李廷良老泪纵横，哎呀，王大人呐，您可得救救我，我可让人给欺负苦了。这位王大人瞅了瞅李廷良，李员外，你有什么事儿要求我？这李廷良啊，就把徐明高射死李文孝的事儿和这位王大人讲说了一遍。有人说了，扬州知府如何处理徐明高，是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 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

0: 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两个黄鹂鸣翠柳，扬薄露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是门泊东吴万里船。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李文孝徐庆的一箭给射死了，这李文孝这一死，李廷良和李文忠能干吗？当时李廷良就找到了自己的好友，这位扬州知府，这位王大人，一看李廷良来了，听李廷良啊这么一说，李廷良老头子是涕泪横流啊，那自己的儿子死了，你说他能不伤心吗？王大人在这安慰李员外呀、你已经说了，那徐明高一箭把你儿子李文孝给射死了，你跟我什么关系？咱们俩人那是知己的朋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可是话说回了，如果我要是出千子捉拿徐明高，这玩意儿得出师有名，那你说徐明高把李文孝射死了，你以何为凭？现在李廷良看着王大人，王大人，我当然有证据，有徐明高他的剑为证，这剑上写着个徐字，那肯定是徐明高。由于前些日子我儿子李文孝得罪了徐明高，他肯定和我们老李家结下了梁子，因此是暗下毒手杀了我儿。我说王大人呢，您一定要给我做主。说这话，这李廷良就把这10000两银子，这银票啊，递给了这位王大人。这位王大人什么都不喜欢，专门喜欢钱。一看呀，10000两银子的银票，当时这王大人眼睛就是一亮，心里想呀，这买卖做得过呀。我要是把这签子一出，让我手下的差人到老徐家把徐明高捉拿归案，这1000两雪花白银那就是我的了。想到这儿，对王大人是面现喜色，哈哈，老哥哥你出手真大方，说句实话我没少花你的钱，这个事儿好办，老哥哥只管回家，你是绽放宽心。这位把这1000两银子的银票收起来，笑呵呵的把李廷良给送走了。李廷良心想，王大人呢、王大人，你这口口声声跟我李廷良是知己的朋友，你哪是跟我李廷良那有交情，你跟那钱有交情。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王大人是扬州知府，这李廷良连连点头，我儿子这个仇恨可就全寄托在王大人的身上。王大人呢就把李廷良送走了，这家伙把自己手下的两个马快扳头，这两个马快扳头，一个叫金枪无敌，叫叶德芳，另外一个叫银枪无霸，叫叶德海。叶德芳、叶德海来见王大人，王大人您哪旁使用？就见王大人看了看叶德芳，瞧了瞧叶德海，我说二位班头，现在有点棘手的事儿。李家庄的李廷良你听说过？哎，听说过。那老李头家资巨富， 听说他有两个儿子

0: 文忠和李文孝，那全都是武林的高手啊。对，员外二儿子让人家给杀了，这叶德芳和叶德海一听，怎么着？李文孝让人给杀了。这李文孝人送绰号小霸王，双膀一晃有千斤之力。李文孝让人家杀了、啊、王大人，他让谁杀的？王大人瞧了瞧叶德芳，看了看叶德海，说杀李文孝这个人呢，也是咱们扬州的一位名人，那就是淮阳首富那位徐八爷，叫徐鹤，徐明高。现在李员外到了咱们衙门，已经把那徐鹤、徐明高给告下了。二位，你们领着人赶奔老徐家去抓那徐明高。现在叶德芳和叶德海心里就一翻个，心里想抓谁？抓徐鹤、徐明高那可不好抓。徐鹤、徐明高那家里边有300多食客，那武林高手多的是。另外徐明高武艺高强，抓徐明高这差事那可不好干。叶德芳和叶德海两个人这脸色，这位王大人看出来了。王大人当时一笑，哈哈哈哈，二位班头，你们呐也别白去说的话。这位王大人呢，拿出200两银子来，你们俩抓差办的案呢，李员外有赏。这是200两银子，你们哥俩一人100两。叶德芳和叶德海心里明白，那肯定是李廷良给这王大人送了钱。俩人一想，现在王大人给我们钱，你说我们不要不要，这活也得干，干脆把这钱收下。这钱收下以后，咱们哥俩找地方喝点酒，买点好茶叶喝，要不然咱们俩那是白费劲，一点钱得不到。这俩人呢，把这200两银子收起来，谢过王大人。叶德芳、叶德海带着将近有200来号人呢，来到了老徐家啊，咣咣咣这一砸门，有人望里通禀，现在徐门高家里边就是江花、江梦笔在家呢。江花一听说怎么着，衙门口来了人了，江花、江梦笔就把叶德芳和叶德海给请进来。叶德芳、叶德海瞧了瞧江花、江梦笔，我说你们这当家的徐鹤、徐明高在不在家里边？他现在杀了人了，我们奉了扬州知府王大人所差，到这抓差办案，让徐明高跟着我们到案打官司。江花、江梦笔一听，哎，你们说的什么话呀？现在徐鹤、徐明高不在家里边，早就出门赶奔苏州。你怎么说我们家徐明高杀了人了？真是岂有此理！叶德芳、叶德海看了看江花、江梦笔，爷，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人家老李家已经有证据，徐明高的剑，剑上写着徐字。那徐明高在树林当中一剑就把李廷良的二儿子小霸王李文孝给射死了，徐明高逃在家中。道义说这还有错吗？这徐明高的剑，这剑上写着徐字，那不是徐明高又是何人？江花、江梦笔一听啊，江花就明白了，哦，这是有人把小霸王李文孝给射死了。江花、江梦笔咬牙，该，李文孝早该死啊，这小子是当地的一霸，欺男霸女，无所不为。江花、江梦笔看了看叶德芳， 瞧了瞧叶德海，我说二位，你们这话说的不对，这剑上难道也说有个徐字，那就是徐德爷吗？说句实话的，天下姓徐的何止千千呢，何止万万，那人多了去了，你怎么就说是徐明高射死了李文孝，真是岂有此理。这江华江梦里那这秀才出身，那嘴也能说啪啪啪，真好像刀子相仿，就这一段卷呢，把叶德芳叶德海卷的是哑口无言。就在此时，当地的地保也来了，瞧了瞧叶德芳，看了看叶德海，我说二位班头，确实啊，这徐大爷好长时间就走了，赶奔苏州，说是前去看打擂的。我看徐大爷没在家，那肯定不是徐大爷射死李文孝，肯定另有个姓徐的人做了这件事儿，这事儿不能冤枉好人呢。这地保在这给作证，叶德芳叶德海一看，这怎么办？叶德芳看了看叶德海，不行，咱们俩这一个在徐府搜查。那江华江梦鼻也急了，他看了看叶德芳，瞧了瞧叶德海，二位班头，你们可不讲理呀！刚才地保已经说了，徐大爷不在府上，你要搜徐府，未免有点过分吧？话说回来了，如果你要搜出徐明高，这事儿好办；要搜不出来，又当如何？叶德芳、叶德海看着江花，嘿，我们上知下派。我们到这儿搜着杀人的凶手徐明高，这个让搜也得搜，不让搜也得搜。就在两下僵持不下的时候，有哪边跑进一个军卒来，二位班呢，现在王大人让你们火速回转扬州知府衙门，说有要事相商，片刻不能耽误。叶德芳叶德海一看，呀，这是怎么回事？这俩人赶紧带着人，风是风火是火的，来到了扬州知府衙门来见王大人。江花江梦也不知怎么回事，有人说了，这叶德芳叶德海回到了扬州知府衙门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位王大人把二位班头刚派走了不久，由打苏州府来了个人，那苏州府这人是宁王派来的，这位宁王千岁现在也害了怕了，由于依臣子在宁府里边失了决议，吐出了银丸，把那苏州知府张弼的胡子给削了，把宁王的一个眉毛也给点去了，把宁王吓得，这家伙心想，哎呀，这个人那是徐明高的朋友，武功太高，我真是要杀了徐明高，把徐明高的家小钥匙给抓起来，这个人就得把我的脑袋给取下来。现在宁王啊真害了怕了，不行，一定不能让这王文锦这位扬州知府抓徐明高的家小，把徐明高家小的保护起来。我看这和尚说得出来做得出来，老徐家真要是出了事儿，就得拿我宁王开刀，我晚上没准睡着了脑瓜就得搬家，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
1: 北京时间9: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

0: 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9: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8: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9: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8: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9: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8: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9: 就是我，
10: 就是我，
9: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 您的问题直通物业，我们的服务直达幸福。物管直通车，连通的不只是物业，更是万家灯火的美好。本节目由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尔滨市物业管理协会、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物管直通车。本期节目呢，我们走进松北区，涉及到松北区物管方面的事儿啊，我们和大家来互动交流。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松北区建设工程服务中心的副主任王玉新，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玉新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在这儿我们也提示各位，一会儿呢，我们先请玉新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物业整治过程当中松北区的一些具体做法取得的成效。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问题稍安勿躁，那我们会有时间和大家呢进行电话连线互动。我们的热线是87996288 87996388。但是玉新主任啊，你看这个侯先生他这么早就把电话热线打进来，我们先接完侯先生的热线，然后再和玉新主任再进行交流。大家稍安勿躁啊，先别着急。侯先生好。
12: 啊，你好。
11: 哎，

0: 啊，主持人你好。
1: 哎，
0: 好，
1: 您想咨询哪方面的事儿？
0: 哦，我是想跟我父母咨询的，那是那个小区电梯安装的问题。我家这是不提，他这个老小区了嘛，问有啥政策？
1: 啊，就是你现在是多层没有电梯的小区，对吧？哪
0: 对
1: 年
0: 对
1: 的
0: 对，
1: 房子？
0: 哟，那忘了挺久了。
1: 欧米亚小区，
2: 欧米亚，大概是应该是08、09那样吧。
1: 08、09，那
2: 对
1: 还
2: 对
1: 算
2: 对，
1: 可以。
2: 老房子，
1: 嗯，
2: 对，
1: 那当
0: 但是
1: 然，
0: 他没
1: 距
0: 有
1: 离现
0: 提。
1: 在跟08、09这
2: 对，
1: 小20年的房子了，嗯。
0: 那
1: 你
0: 咱
1: 家
0: 这
1: 几
0: 个
1: 楼
0: 老小区
1: 啊？老人家住
0: 顶
1: 几楼？
0: 层，顶层，
1: 顶层8楼还是7楼啊？
0: 几？
2: 7楼一般
1: 哎呦，
0: 是，
1: 那挺遭罪，那挺遭罪啊！每天上上下下，要是身体好还行，要
0: 就
1: 是腿
0: 是
1: 脚不
0: 年纪
1: 利
0: 越
1: 索
0: 来
1: 的，
0: 越
1: 你
0: 大了，
1: 说，
0: 肯定是需要电梯方便一点。
1: 对呀，
0: 有吗？这政策啊？
1: 我们听听玉新主任。
2: 哎，你好，你好，侯先生，
0: 你好，你好，主
2: 现
0: 任。
2: 在有这个政策，今年呢，这个咱们国家把这个就多层加电梯，就是这个可以申请这个超长期国债这个补贴。现在是这样的，它有几个这个条件啊，就是说你得是这个4层以上的，不是单一产权的，就是没有电梯的住宅，它是你需要啥呢？需要你们这个就是你们这个单元以单元为单
1: 你
2: 位，
1: 得都同
2: 你
1: 意。
2: 得这业主同意，按照咱民法典呢，是你这个1/3的这个43%，你得同意这个加提，是吧？然后其他呢，还不能反对，对吧？
1: 对。
2: 你要反对的话，可能将来施工啊，也不太好做。
1: 您说白了，你1、2楼的业主，就你第一层业主，他们这么住了这么多年，老龄旧居的，关系处的咋样啊？说真到安电梯的时候，他们能不能配合啊？
2: 对，然后咱们呢，
0: 是
2: 这
0: 四
2: 个，
0: 层以上的吗？需要他们同意，还是一层以上？
1: 每层都得同意，原则上，
2: 对，原则上是这样。
1: 刚才玉新主任说了一个，就是按照民法典的这个法典要求。
2: 民法典是那个1/3的43%同意
1: 2/3业主
2: 的，
1: 当中的1/4需要同意。
2: 对，但是呢，对，按照法律规定是这样，但是实际工作中呢，你比如说啊，就他按照民法典，它不是100%，但是你实际，比如这个咱在工作中啊，你其他人也最好是也不要反对，要反
1: 对，
2: 对的话，有纠纷的话，你可能也是也将来也不好安装，
1: 你
2: 不
1: 说
2: 好
1: 白
2: 安
1: 了，
2: 装。
1: 你这1楼，你比如说你们是3户还是几户啊？那
2: 对。
1: 个你1楼的业主，那很关键呢，
2: 对
1: 他
2: 对，
1: 同不同意啊？你因为你直接涉及到可能在他家跟前整啊，在他家窗根底下，他家阳台旁边，有
2: 对，
1: 可能就这个，
0: 可能会有影响，
2: 对
1: 对不对啊？人家还不做，他要做了他不说，他1楼啊，你说他又不同意，然后他横扒拉竖挡，你最后就挺难这
2: 咱
1: 事儿，
2: 现在那个啥呀，侯先生，我可以简单给你介绍一下。就现在咱这个省里市里啊，也特别重视这个多层加电梯这个工作，因为这个是民生工程嘛。现在也老龄化社会，现在咱这个哈尔滨市啊，就是城发投集团、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啊，他们现在也研究方案呢。就是啥呢？就将来两种方式啊，一种是共享电梯，共享电梯是啥意思
1: 按
2: 呢？
1: 次收费呗，
2: 就是按次收费，就是居民你安的时候呢，你不花钱，因为这个国家有补贴嘛，国家这个补贴是这样，是这个4层到6层呢，是这个每补贴呢是补这个25万，6层以上是补30万，城发投测算了一下，大概是41万的成本，这个成本的这个费用、安装费用、施工费用、设计费用他们承担。然后老百姓，你称梯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刷卡，按次收费，或者是呢，你办这个，比如说按月呀，
1: 对，
2: 哎，按月、按季度，
0: 包月
2: 对对对。但是这个事儿呢，也得是咱老百姓得同意，前提都是老百姓同意，大家共同的决策。再一个，你可以这一个方式共享嘛，一个就自筹，比如说国家给你补25了，剩下那10多万块钱，
1: 你得摊钱
2: 你没摊，你就需要这个分摊，每层每层确定好分摊比例。
0: 那这个1层2层的，它也有
1: 那
0: 还
1: 你
0: 能？
1: 能让人拿钱吗？
2: 对，一般
1: 那你不
2: 是，
1: 可能啊！
2: 一般一层可能你还得有点儿，
1: 对你没准还得给人家呢，给人家两个呢。咱
2: 对
1: 说，
2: 对，
1: 你这肯定是你7楼你们
0: 难
1: 用
0: 度
1: 的
0: 挺
1: 最多，
0: 大，
1: 你肯定是要多掏的。然后
0: 是，
1: 比如说6楼少点，然后5楼少点，
2: 对
1: 四
2: 对
1: 楼
2: 对，
1: 少点，到3楼说我不用，那他可能你就用不着了，
2: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下面
0: 也
1: 假如说人1楼2楼你对人产生影响，那咱没准稍微你可能还。你给人点儿呢，
2: 一楼一
1: 让人给
2: 般
1: 同意啊。
2: 的，你看这个事儿，这个对其他地市也有安的，一楼一般还给点补贴，2楼一般呢是不花钱，称梯免费，
1: 对，
2: 3层以上呢，你这个可能就是说你得
0: 就得
2: 逐
0: 谈
2: 渐的，像刚
0: 对，
2: 才跟我老师说的，你咱家7楼最高了，你肯定得拿最多了，

0: 就这意思。这个侯先生，你可以那啥，可以到那个社区去那个具体咨询。这样，因为这个事呢，我们按照省市部署，前段时间啊、都组织街道社区大量宣传了。
1: 对，
0: 而且欧美亚呢，确实这个欧美亚小区呢也挺积极，老百姓。确实也咨询过我们，
1: 对，
0: 社区那边也在做这个征询，
1: 嗯，
0: 你可以到社区去社区物业都可以，
1: 哎，
0: 他们都比较详细了解。
1: 咱们动员这个高层的业主，
0: 嗯、
1: 然后也和一层的什么，我就说老邻居啊，打好招呼咱，是不是？
0: 对，你
1: 邻里关系咱说好。
0: 欧美亚还不错，他
1: 积极填写，
0: 他一楼是车库，我记得是
1: 车库啊，
0: 还好一点。
1: 哎，好吧，这
0: 对对对，
1: 那这对于你们太有利了，
0: 对，
1: 赶紧安上吧，让那个。你家叔叔阿姨啊，出门也方便，是不是？要不然岁数大了，你真是，你爬七楼，咱都别说他哈，你侯先生，你上下你天天七楼，你都受不了，对不对？好嘞，咱交流到这儿啊，你们积极和社区啊反馈这个事儿，然后现在啊，政府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国企也在拿出这个相应的方案，好吧？
2: 啊，感谢，
1: 好嘞，好嘞，哎，我们抓紧时间啊，在，哎呀，我把一线王女士的电话给撂了，咱们那个。导播啊，一会儿和一线王女士还有三线李先生再联系吧，别让大家等得太久了，好吧，别让大家太久了，然后我们集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要不然你现在这个没有完整的时间把松北区对于物业整治这一块的相关工作啊，这个交流完整，好吧，来，咱们导播也跟三线说一声，跟三线说一声，咱们编辑啊，来吧，玉新主任，那你接下来咱就把这个松北区治理物业方面你采取的咱们区所采取的措施都跟大家先介绍、嗯、然后咱们集中和听众朋友再进行交流，好吧、
0: 哦、好好，嗯，大家好啊，我现在汇报一下这个松北区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民生实施工作情况。
1: 嗯，
0: 今年以来啊，我们区呢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服务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从健全治理机制、规范行业监管、完善设施配套、深化基层治理、开展专项体制行动五个方面精准发力，
1: 嗯，
0: 全域推进物业服务体制增效，有效破解了一批呢物业治理的突出问题。第一方面呢是健全常态治理机制，压实属地监管责任。我们区着力构建上下联动、闭环落实的物业治理工作体系，把各级监管责任层层落实到位，建立物业治理常态化专题调度机制，定期研判行业突出问题。区领导啊，我们区领导非常重视物业工作，主要区长啊、主管区长啊，经常下去调研。现在我们区领导和住建系统呢，一线履职走访工作建立了走访机制。到目前呢已经督导检查60多次，坚持区主要领导月度小区现场议事机制，到现场办公当面调度协调，实打实推动物业治理各项工作落地落细。比如说我们主要区领导之后呢，这是每个办事处都走访了那个4个小区亲自去问有什么问题。二呢是规范行业监管体系，净化物业市场服务环境，以信用监管为核心抓手，持续规范物业行业经营服务行为，倒逼企业主动提质服务质效。这个是我们是按照这个咱全省啊统一工作部署，咱现在有一个物业企业信用评价，2025年呢我们是对277个住宅项目进行诚信评档工作，是优秀的项目是53个，良好91个，合格130个，不合格呢是3个。这个下一步呢可能按照市里部署呢也要进行那个红黑榜啊，向社会公布。这个结果现在已经在区政府网站上进行了公示，接受社会监督。聚焦群众投诉集中、服务履职缺位的行业乱象呢，开展专项行动。累计约谈履职不力物业企业12家，对这个2家这个物业企业呢进行这个清退，有效净化辖区物业市场环境。同时啊，健全了行业长效培育机制，统一小区的物业服务公示标准。这个我们新区呢是制定了一个模板，把这个公示内容啊、公示这些信息呢，都按照我们要求呢，要求各个那个项目在这个楼道啊，还有这个小区的公示栏上进行公示，督促小区规范的公共收益、服务清单、收费标准等关键信息。另外我们常态化开展这个行业培训，就是组织街道、社区还有咱物业。

0: 对企业呢，就是说全行业培训。目前呢，我们这种大规模培训呢，是培训了那个三场，提升这个从业人员的专业这个素养和这个服务水平。第三方面呢，是补齐设施配套短板，保障居民宜居需求。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紧盯着小区基础设施配套这块民生短板呢。一方面呢是老旧电梯更新。这个是主要是高层电梯，这个已经今年呢，我们是已经争取了196部，现在呢，正在这个
1: 施工的，
0: 正在施工的196部高层的，现在有14部呢已经完工了，其余呢有序推进，这个我们计划是那个9月份，能够完工这高层这个电梯，另外就是刚才这个那个像侯先生说的，我们这个加装电梯呢，现在也在大力这个宣传。
2: 侯先生，还有刚才这个还有一个也是一个一线那个毛女士，叫地理信息产业员。这个产业员她是单位啊，还
0: 是
2: 说小区叫？
0: 她是一个测绘部门
2: 啊，
0: 是省测绘局的一个单位。
2: 嗯，
0: 但是单位里面呢也有几栋这个家属楼
2: 啊，
0: 在这个单位院里，
2: 那我估计可能他们这个家属楼也想安电梯，是吧？
0: 对对对，
2: 有可能，
0: 对对对，对。另外呢，对这个电动自行车，我们前期摸排呀，有230个小区有需求，就是说它这个保有量啊，就是3台5台以上的，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充电桩的布设，另外对新能源汽车呀，我们积极响这个国家这个倡议呢，也组织物业企业，就是具备条件的新能源这个。有的小区这个有新能源这个汽车，但是它没有这个地下车库，没有安不了，看看能不能找着合适位置呢，安上这个充电桩。目前有4个小区呢，安了61个桩。第四方面呢是红色物业建设，提升协同治理效能，就是搭建的社区党组领导下的就是三位体什么意思呢？就是社区党组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联动协同的这个治理平台。明确职责。打通基层物业治理末梢，化解小区矛盾。第五方面呢是开展专项体制，是集合季节特点，春季啊、夏季啊，我们有针对性的开展这个环境。同时呢依托这个新区这个物业协会，公众号呢常态化宣传引导，以宣传呢促整改，以示范带全域，推动辖区小区环境面貌、设施运维啊、服务质量提升。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呢，就是深化红色物业建设，就我们住建局还有我们区社工部、组织部，全面推广三位一体社区治理模式，常态化化解物业矛盾纠纷。第二方面呢，就是做好民生工作，以这个电梯更新呢，还有加装电梯为重点，精准的对接业主需求，全程跟踪服务，稳步推进项目落地。第三呢，是健全这个物业的日常监管机制。做好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备案，物业承接查验这个备案，规范这个物业管理工作啊，大家汇报完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互动，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今天呢，物管直通车我们直通松北区，直通咱哈尔滨新区，大家有事儿呢，可以和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松北区建设工程服务中心的王玉新副主任来进行交流，这也是我们老朋友，帮助大家解决很多实际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288，87996388。
3: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2: 好，我们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呢，玉新主任在给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就是全力推进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建设，辖区230个有充电需求的小区全部完成了充电桩的布设。但是你看啊，这里面我估计就包含着托斯卡纳小区，是吧？但是我们这位朋友他还有具体的问题，我们有请进
4: 吴女士。吴女士在线吗？
5: 啊，在线。
4: 哎，久等了，吴女士。
5: 嗯。
4: 哎，久等了，是这样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你们小区啊，现在是不是都已经建了充电桩了？
5: 对， 对，现在是。

0: 蓄呢建了一部分，
1: 嗯，
0: 这个呢工作肯定是值得肯定的啊，
1: 嗯，
0: 对咱们居民呢带来了方便。
1: 然后呢？
0: 啊，现在就是说他建了一部分之后，因为咱们小区居民不比较多嘛，居民比较多情况下，就这个电动车棚，它数量还是少，影响不够，
1: 就不够用呗，
0: 给咱们再增加一部分。
1: 你现在有多少个？
0: 多少个呀？
1: 嗯。
0: 那这没有差呀，没有。
1: 你不是，你是这样，就是你现在你这个小区啊，就是离您近的，你知道有几个车棚？
0: 离我近的周围有三个。
1: 三个车棚，每个车棚大概有多少个桩？
0: 每个车棚十个左右。
1: 那你就三十个，三十个，就这样，你回去还存在于抢，就抢不上的时候呗。
0: 对。
1: 哦，玉新主任，
2: 嗯，我问一下，您这个是地恒托斯卡纳还是神马托斯卡纳？
0: 地恒托斯卡纳。
2: 啊，地恒托斯卡纳，地恒托斯卡纳小区确实是那个小区比较大，
1: 哦，
2: 有一万多户，
1: 一万多户，
2: 一万多户，一万应该一万
1: 多少栋楼啊？
2: 八十多栋住宅楼应该是。
1: 八十多栋楼，
2: 一万多户，而且他这个小区呢，这个临近的咱这个江北那个山上德莱斯，
1: 嗯嗯，
2: 哎。周边也比较繁华，所以说那个电动车保有量也比较多。
1: 嗯，
0: 对，
2: 你这样，你反问题，你这样，我们再和这个属地街道社区和物业再沟通，
1: 嗯，
2: 看看具不具备条件，
1: 嗯，
2: 再增设一些，一个是增设一个那个车棚，再一个能不能增加那个端口？
1: 嗯，
2: 像刚才跟我老师说的，你可能一个里面十个这个桩，一个桩可能是两个，可能两个插口，
1: 嗯，两个头，
2: 对，能不能再多接一些？嗯，因为你们小区吧，可能，得看条件吧，是不是啊？对，你本身那个，
1: 还有一个是啥？他现在安的这个车棚是不是也是市场化运作那种？
2: 一般都是市场化运作，
1: 对吧？市场化运作那种，
2: 扫码就付费，
1: 就扫码完了该多钱多钱呗，是不是？
2: 对，
1: 按你充的那个。那如果要这样的话，他要企业来运营吧，政府给补贴吗？
2: 啊，没有补贴，
1: 不给补贴。
2: 对。
1: 那企业他如果你这么大个小区，
2: 嗯，
1: 八十多栋楼，
2: 嗯嗯，
1: 其实我觉得作为企业来讲，他投放的越多，他这收入也越多。
2: 啊，他也希望投放多，
1: 对不对？
2: 但是得看这个就是具不具备条件。
1: 那当然
2: 啊，他有
1: 你这个电力啊、安全啊，
2: 对对
1: 对，
2: 还有
1: 对不
2: 对？离楼的距离，
1: 哎，没错，
2: 得有场地，
1: 嗯
2: 啊，
1: 嗯，您放心，我们回去帮您问问，好吧？
2: 让我们到
1: 如果条件具备，能增加就尽量增加，好吧？
2: 行，我们可以到小区实再看一下，
0: 嗯，
1: 好吧，吴女士，
2: 嗯嗯
0: 嗯，
1: 哎，好，咱交流到这儿啊，咱交流到这儿，
0: 好的，
3: 哎，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案啊，说句心里话，其实也得根据小区的体量，
2: 对，
3: 你就是咱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人这个小区可能就四栋楼，
2: 对，
3: 你四栋楼安一个棚，下面可能五个桩没准就够了，
2: 对，
3: 你像至于他们这样体量这么大的，你就别说仨棚，可能五个棚、十个棚都也未必够。
2: 对
3: 吧？所以咱在安的时候，其实也应该就是我觉得有一定的比例，
2: 有比例的，
3: 对吧？
2: 对，
3: 是肯定有一定
2: 比例配比的。
3: 哎，没错。
2: 对，对对，
3: 这位等的时间
1: 比较长了，李先生。李先生，
4: 哎，你好。
1: 哎，久等了，李先生，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久等了。这大家等的都时间比较长，接下来等的时间就短了。您讲，李先生。
4: 你好，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如果是正常那个监控保留时间是多久啊？
2: 正常是三十天。
4: 就是正常是咱物业。
2: 三十天。
4: 正常是就是国家规定就是三十天呗。
2: 一般的是咱有个指导的这个服务的一个标准，一般是三十日。嗯嗯。
4: 啊，嗯，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我
1: 这不是强制的是吧？
2: 对，他是指导性的，
1: 嗯，指导的，对。
2: 再还得看你这个合同，我看你是哪个小区的业主？
4: 金色江湾。
2: 嗯，金色江湾啊，看看这个物业服合同上有啥特别的约定？
1: 哎，对，
2: 一般是三十日。
1: 嗯，
4: 是因为我这马上我这买的二手房，然后我想涉及到一个装修，我要重新装，然后那个垃圾清运费这个费用它是怎么计算的？因为我不太懂，我家从外地过来的。
2: 哦，是这样，垃圾清运费咱有规定。物业公司要是就是你要委托物业公司收取的话呢，它是这个5块钱，一平米5元。
1: 建筑面积还是使用面积？
2: 建筑面积。嗯，5块钱一平米，它包括啥呢？包括垃圾这个清运，包括你使这个电梯啊，上下用电梯，
1: 嗯，
2: 这个费用，你也可以自己这个找这个专业的哈，就是有资质的垃圾清运公司来这个拉运。
1: 嗯，
2: 那咱得

0: 好那个罐那个装袋啊哈、
1: 嗯、
0: 那个免得这个污染环境。嗯，
2: 是我自己找，我找完了之后我还我这个垃圾清理费我还用交吗？交给到物业手里？
0: 哦，那就不用了。你如果自己找这个外面这个公司，他帮你拉这个垃圾装修垃圾，你就这个钱物业公司就不能收取了、嗯、啊。如果你委托物业，那你就物业公司收。但是你装修啊，需要跟物业签订这个装修协议，就是约定啊，有哪些东西你咱说不能够乱
1: 装。现在没装呢，现在准备装是吧？
2: 对，我准备装，因为我得咨询一下这前提事嘛。
1: 啊，刚才那个玉信主任跟您解释，听清了吧？
2: 我听清了，就是我如果说自己掏钱找外边那个就是清运垃圾清运的，我就不用再跟给物业装交这笔费用了，对吧？
1: 但是吧，你关键你还有一点啥就比较麻烦，就你想啊，你要产生那个建筑垃圾，然后你自己是不是都装袋，装袋之后你在楼下你要停留多长时间，你能不能就是用咱老百姓的话说，我当当当当把这堵墙，比如说那个尖壁墙啊，比如说尖壁墙不是承重墙，这个尖壁墙我打下了，打下来之后你马上就能雇着人完了让他给你运出去吗？你还说你在楼下有没有停留啥的？我就是想到这些啊，所以你吧在装修前你肯定得去物业嘛，因为你去物业可能还有装修保证合同啊等等，然后你和物业我觉得把这事儿就是咱商量好、
2: 嗯、
1: 就是说白了你要是在外面雇人可能也不少花钱的话，你不如啊就让物业把这事儿给你办了，他能挣着钱，然后呢你这其他的一些这个工作我觉得他也能提开绿灯，我是这么想的反正。
2: 嗯，那好嘞、
1: 啊、
2: 好嘞。
1: 但是你要说比如说那物业他、
0: 嗯、
1: 他收挺贵，你在外面这差钱差的可能差的不少。哎，那你自己再选择，但是提前一定和物业把相关工作沟通好，避免咱装修的时候你到时候你说他这中间就是避免他尽量给你提供便利，别给你提供阻拦，我是这个意思，理解吧？
0: 对，装修是需要这个啥的，是需要向这个
1: 必须得跟物业
0: 告知物业公司，
1: 必须跟物业，
0: 你们需要签订协议、
2: 嗯、
1: 对，
0: 物业公司对你们有个服务，但说也有一个这个他有一个巡查，
1: 是、
0: 嗯、
2: 好
1: 好不好，咱交流到这儿啊。
2: 嗯，好嘞、
1: 哎哎、好。所以我刚才跟您说这个意思，大概就是如果你外面雇人吧可能也不少花钱，那你不如你就让物业给你整了，他既然能把这份钱挣了，他能挣到，然后他其他方面可能多多少少会给您提供一些便利，我是这么想的啊。这个关键角色还是在你啊，角色还是在你。
0: 这个杨先生好。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嗯，我想跟你反映点问题呢。
0: 你抓紧时间。
3: 就是北二中和成一起小区，我们小区的绿化的问题。绿化现在杂草丛生到啥程度，高的也得50公分。它应该大概，我们物业应该是前天或是大前天左右才开始的，先杂草啊，没有补植。他跟我们聊天的说法，这补植的意思就是在物业门口种了几个金，那叫金娃娃还是吉娃娃呀，就是那种菜，得来年分根才能补植。往物业去这个就是这条路线上呢，他种了点玉簪，就齐拢似的啊，那个缓苗中，其余的地方都是杂草。嗯，这是第一个问题。您听清了吗？
1: 能听清，就是补植绿植的事儿、啊、然后还有他这个绿植长得挺高，没有及时清理，对吧？
3: 杂草。
1: 嗯，杂草
3: 就是杂草，所谓的灰菜等等一系列的那些杂草。
1: 嗯
3: 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小区的入户门嘛，因为也属于回迁小区，入户门平时都有一些按键的，比如说呼叫业主了，几层了。现在送快递的非常多，都能上楼。那我们小区就是入户单元门那块都已经丢失了那些东西，就是说到入户我们屋里边按键的那个就跟摆设一样。啊，这是第二个。
1: 这是坏了、啊。
3: 始终它也没有投用，没有使用。
1: 就是电子门不好使呗。
3: 现在电子门的闭门器就是所谓的闭门器都嘎嘎响，没有说门禁或门虚这些东西，封闭之类没有。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电梯的，正常来说按电梯里边贴那个单子就是有人保养，但实质上这个电梯。偶尔坏的时候你反正也有人过来维修，隔天也能修上，跟那个预留就是保养的电梯师傅聊天。

0: 说电梯太老旧了，总出现问题，很多件都就这么说，就将就这副用，就是不敢碰，嗯，就是这三个问题。
1: 来，这三个先让这个玉琴主任集中回复您一下。
0: 嗯，
2: 哎，好嘞，好嘞，先生。你说到一个绿化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嗯，对。
2: 啊、这样，你们小区应该是还是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了？是不是这个换的这个物业公司是吧？润和城，你是润和城一期吧？
0: 去年9月份换的。
2: 去年九月是一期对吧？润和城一期。
0: 一期。
2: 哦，这个。是咱那个啥呀？咱们这个小区这个物管会啊，当时应该物管会，这个把这个原物业呀、
0: 啊、
2: 解聘了，然后咱们那个在就通过招投标啊，想选这个新的物业公司，这个咱新物业是零件物业，进场之后我们到小区也去了，我觉得，就我说的也不一定都对啊，那个我们也不能天天去
0: 啊，
2: 就是我们去之后，我们觉得小区啊，就是还有了很大的这个改观。包括小区一些做一些维修啊，那个道路啊，绿化呀、
0: 啊，
2: 但是您提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您既然反映了，肯定是客观存在。绿化这块呢，我们那个我们到小区去督促他，可能比如说
0: 我
2: 是不是打扫的不及时？
0: 我能拦您一句
2: 啊？您说，您说，
0: 就是就是咋的？啥意思呢？我也反映过这个问题，也跟社区说过，我说吧，咱可能说，你看你卖草皮啥比较贵，对吧？
2: 嗯。
0: 老小区位置，尤其。大伙的出行路线哪块哪块，比如说你不买花，你说草籽这个东西不是很贵，咱也草是不是啊？
2: 是，
0: 我说你可能
2: 老百姓要求不高，
0: 对，树中间，树中间可能这个哪个树中间，你可能给它杂草打平了，你不能说在马路边上，就是甬道边上，天天不行那块，哎，你撒一部分或少撒一点，
2: 嗯
0: 嗯，他告诉我啥原因？他说的我们。就是大方向都是为那个业主服务。我说这个东西我也不反驳，我说对吧？我说但是说，我说你要感觉我说的过分呢，咱俩可以聊对吧？他说那意思我们现在的疫苗育的那叫那吉娃娃还是金娃娃，反正我反正就是这个品种的一个应该是一个花，是在物业门口育的。我说你要是育的话吧。我说你看，因为啥呢？
1: 杨先生，
0: 老百姓啊，您说，
1: 杨先生，我得拦您，为啥？这个咱们交流啊，有一些细节，您说的是太详细。我这后面呢，还有三四路朋友吧，都在这等着呢。你这样，杨姐，刚才一个是绿化，一个是这个单元门的事儿，还有一个电梯的事儿。然后下了节目啊，玉新主任可能和你们物业公司交流，或者他可能啊，没准亲自到你们小区去，然后实地踏查。到时候如有需要，会和尾号8153您的电话取得联系，好不好？啊，那咱先交流到这儿。我搁下面，你们有一个综合城的高先生又打来了电话，我们跟他交流，好吧？啊，好嘞，哎，
0: 拜拜。
1: 好，谢谢您理解支持啊。87996288，87996388是我们的直播热线。这个刚才是北岸润和城杨先生，这回是北岸综合城高先生。高先生好。
3: 哎，你好。
1: 是不是挨着你这两个小区啊？
2: 不
3: 挨。不是挨着。
1: 就是综合城和润和城不挨着啊，
2: 都是我们区的比较早的那个
1: 啊，
2: 大型的户型小区
1: 啊。您讲，高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主任。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这个在综合城住，我家这个楼顶屋面老漏水，然后窗台也漏水，也好几年了。然后找过物业，物业呢就是来说给简单处理处理，然后上房顶上给刷刷胶，但是不解决问题啊，这个水还在漏。然后我找物业呢，物业就是每年都跟我说这种大修呢，这需要启动那个维修基金。这种情况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启动维修基金这个流程是什么？
2: 啊，您是那个屋面漏雨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屋面漏雨的话，你可以这个由这个业委会啊，业委会可以申请，申请主体业委会、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咱们相关业主都可以申请。
1: 那比如说像这个高先生，他个人业主可以申请吗？
2: 个人你得组织联名，
1: 你们
2: 委托，
1: 你们有那个业委会吗？或者是物管会？
3: 啊，有。
1: 有啊，
2: 你可以让
3: 对
2: 可以找这个找业委会申请。业委会到我们那个我们局啊，我们住建局有这个维修资金科，受理你这个申请。申请的话，你这个屋面呢，你屋面维修的话，应该是就征求这个就参与的是1/3，也是1/3业主参与，然后1/2，同意。
1: 你像他这个1/3是这个
2: 楼的，
1: 这个楼的，比如说你这个是5号楼，
2: 对，
1: 5号楼3单元，
2: 对，
1: 就是你这个三个。

0: 单元的三分之二居民
1: 参与
0: 得参与，然后有四分之三以上，
1: 二分之一，现在是剩二分之一了。
0: 啊、
1: 对
0: 对、
1: 嗯，
0: 原来我记得是双过半
1: 啊，对对对，原来是双过半。
0: 对，
1: 后来没发现调整之后参与呢是三分之二，然后那个你同意这个率呢是三分之二的二分之一，
0: 嗯，
1: 就可以启动这个屋面防水维修了。
2: 哦，明白。
1: 比例是这样，但是你需要啥呢？需要有一个主体去申请，因为你每小区有业委会的或者物管会的，我建议你们要找业委会申请。嗯，
2: 嗯，
0: 你能联系上你们业委会吧？
2: 物管会。对对对。
0: 对，你能联系上，
1: 就在你们院里，在市区业委会，
0: 赶紧把这事整了。
1: 就在院里，嗯，
0: 你就马上七八月到雨季了，赶紧整了，多好。
2: 是，那好，那我联系一下。
0: 好，好，然后再有问题啊，随时再找我们。哎，你就得下个礼拜五再找我们了，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哎，好，咱交流到这儿啊，
2: 谢谢主任，
3: 好，再见，好，再见啊，也祝您这个申请的时候啊，都能够顺利。
0: 这个四县李先生，
4: 哎，
0: 李先生你好，久等了。
4: 哎，你好，啊，我刚才我反映的吧，就是咋的，我们的车库，地下车库，我这那个原先租吧是每年的是4000，后来吧，这去年就是开始涨到5200，他这个价格能不能那个什么呢，在这个上呼吁一下子，能那个啥价格别、
0: 他是这样啊，就是你这个指的你们小区的这个车位，我先
4: 啊
0: 请教您一下、就是他这个产权单位是谁，是你们开发商啊还是哪儿？
4: 他是反正交给物业了。
0: 是，那是物业带开发商来做这项工作，还是这个产权比如说就是物业的、
4: 盖戳那个什么轿子是盖戳，就是那个海基亚那个乐都小区，他这个戳就是这个戳。
0: 你这玩意儿其实我跟你说，比如说、我跟您讲一下啊，你比如说像对于你像这样的啊，就是车位的租金，说句心里话、这个东西啊，它可能是比如它实行的市场化的调节价格，它这个我不知道它有政府指导说你这个就得一月租多钱多多样，
1: 租的租没有，出租没有，租金没有，就你看你这个，对，你这个是不是开发的呀，比如说这个产权得看产权是谁的，然后那这个事儿只是双方协商，他没有一个、没有什么标准。
0: 对，
1: 那比如说你可能年返原来4000，你可能现在是不是租的多了呀，入住率高了，但是他应该优先的那个就是这个租给咱小区业主，这个有一点。
4: 啊，对呀、
1: 对，是确实是优先租给咱，但是他没说这个租金呢、就是说有什么
4: 那个租金呢，我是前年交的吧，是4000。这不从去年开始就是涨到5200了，
0: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你们最开始可能小区啊入住的人少，
1: 对，
0: 然后可能就4000租给大家的，现在这个产权单位一看，好嘛，我这住的人也多了，你不租他不租，就是张老三不租，王老二不租，刘二麻子他还租呢，他认拿这5200，所以这个吧，他不像刚才玉新主任说，如果要是地下车位可能出售的时候，有政府相应的指导的一些价格，或者能，你像这种租金呢，就是它是按市场规律来办事儿的，它是按市场规律办事儿的，所以这个你很难讲说他这个，你就可能你就只能骂他不讲究，你就只能说他这样，
4: 他这
0: 逐利。对吧，你就只能说你这太不讲究了，
4: 是、
0: 但是你说在一些这个法律层面上，这个规定层面上，那人就按照市场来啊，
1: 对，
0: 你市场资源稀缺，然后我们就贵点，你不租我不租他租，
1: 对，就是市场价。
4: 那你现在是那样，咱们没有一个那个准确指导价呀，有没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
4: 你再一个你不能说当就像市场卖他的白菜似的，我说多少钱多少钱，那也这也是有点。
0: 你看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您刚才说市场那卖大白菜，您关注一下近5年市场上大白菜的价格，肯定不一样，对吧？您关注这5年市场卖大白菜的价格肯定不一样，而且早买晚买它还不一样。同样，大葱和土豆它也是这样，它就是根据你市场这个需求来定这个价格。所以你这个，
4: 它这属于房产车位这块儿。 你这一块你最

0: 起码的话你得有一个标准呢、啊。
1: 那这个我没跟你说吗？这个我跟您说，你像对于你比如说像水电燃气这个涉及到百姓民生的这样的事儿啊，这个政府出手参与或出手干预或者是负责这些呢，你大多看可能也是咱们的央国企单位，对不对？涉及到这个就我刚才说水电煤气像这样的，但是你要有一些事儿啊，它就得是按市场化的，你政府不能过多的参与你市场的一些经营，你随便人家就像比如说我跟你再举个例子啊，我倒不是说他这涨价有理啊，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些车位都是你的，都是你的，你最开始发现，就是您最开始发现可能就20个人租我这个车位，我一共100个车位，那好，我就4000块钱一年这个租给大家。后来呢，您发现这两年可能有80或者120个人来找我租车位了，那对不起，我就开始涨价了。所以您要是拥有这个产权，您也是逐利的，但是你说让政府说干预你，说对不起，比如说这个李先生，你就不能挣钱，我说政府我就拦着你挣钱，那你想能对吗？对不对？
0: 哦，那你像咱们这个最起码的话，咱们那个本身就是这儿的业主，那你这业主的话，你租的话，你不能和外边一样啊。
1: 行，我跟您说一下这个啊，然后回头呢、
0: 啊、
1: 然后我们也了解一下你们这个小区它租金的一些情况、
0: 啊、
1: 还有是不是像我刚才猜测那样、
0: 啊、
1: 就是现在住的居民多了，然后车也上来了，好不好？
0: 那好了，
1: 哎，好嘞啊。
2: 就是有的时候你市场化的东西你不能说我们行政这个手随意的干预市场行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们正门现在是香坊区珠江路9号啊。
1: 文女士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文女士。
3: 我想跟玉新主任反映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江北的这个融创中园A7栋，我这个消防走梯呀、啊，我一个80多斤的人我都走不过去呀、啊，天天的被这帮老太太堆的。都走不了道了，你说这怎么办呢？
1: 你说是在什么部位？
3: 就是消防通道走梯。
1: 楼梯。
3: 因为我们这个楼它有2个消防通道，靠着这个01门和02门的那个消防通道吧，就被人两家占为己有了，就根本走不了道了，已经。就相当于他们的一个
1: 门斗，
3: 就是扩充空间了。
1: 门斗。
4: 嗯，
1: 玄关过道，
3: 我这
4: 对上杂物了。
3: 80来斤的人，你说我都走不过去，这要真的着火了，我们这的30多层，这要着火了，我也下不了楼啊。
1: 那您把不把这事儿跟你们物业反映啊？
3: 反映了也没有结果呀，就说哎，他们会查呀，怎么怎么样，会说呀，会说找业主啊。
1: 请松北区建设工程服务中心王玉新副主任和您直接对话。
4: 你好，文女士。你反问题吧，非常重要。这个楼梯杂物啊，像您说的，确实是。如果说把这个消防通道都占上了，是影响这个安全的，存在着这个安全隐患的。你这样，这个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们马上这个找街道、找社区，上您说那个点位啊，我们去现场查看，发现这些确实如果属实啊，我想您反肯定属实啊，我们马上督促整改。同时啊，也对这个小区啊，进行全面的这个排查。因为我们现在非常重视这个消防工作。如果说确实存在这个物业公司这个，比如说他这个日常这个巡查呀，不到位，没有及时劝阻制止，没有及时报告，我们对他肯定会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处理措施。同时呢，如果说这个业主啊拒不配合的。这个呢，我们也会这个督促这个物业啊，向咱消防部门这个报告。
1: 对，现在不有执法进小区吗？
4: 对，消防部门也非常重视工作，
1: 嗯、
4: 包括这个咱们这个那个消防大队啊、消防站呐、啊，他们会有处罚措施的。
1: 嗯、
4: 啊，这个您放心。
1: 好吧，文女士。
3: 主任了，太感谢了。
1: 好嘞，那您关注一下下周五的这个时间，跟我们反馈一下，好吧？
3: 好的。
1: 哎，好嘞，再见啊。
2: 那个。龙塔那是省台，那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好，再

0: 灯塔那块那个叫汉水路，我们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在香坊区，珠江路9号。
1: 李女士好。李女士好。
2: 你好，你好。
1: 哎，李女士也是想咨询那个，您家是老旧小区吗？
2: 对，老旧小区，就我家老人住的那个小区。
1: 哎，能理解，能理解，也是咨询安装电梯的事儿。
2: 对对对，就是说小区要安装电梯了，然后我家吧是一楼，所以吧就是装电梯这个事儿吧，就我们对我们来说，就是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影响。
3: 一楼这块吧，站在一楼角度呢，这个我也非常理解大家啊，这个肯定是或多或少呢，应该是有所影响啊。但是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影响可能也分情况啊，分你这个分这个电梯，它有设计院会设计的，就是这个它这个电梯坐落在那个位置啊，它也有的也不是说离这个楼啊特别近。因为一般来说可能一楼会反映一个这个挡光问题，或者说占用了这个场地。是不是啊？
2: 而且我家这个门口吧有个排水井，然后他们就是想就是咨询我们业主，就是征询我们看我们同不同意啥的这个意见，然后我们肯定得我想了解一下，因为不太懂这一块儿，然后就是假如说我们要是同意的话，得用我们一楼也得交钱吗？还是怎么个情况呢？
3: 啊，按照这个就一般的这个通行的这个做法啊，一楼不交钱。而且还会对一般对一楼都会有一些补偿的啊，就是会给你一部分那个费用补偿，比如说你说的这个排水井啊，你说的可能是说小区的出户可能是排水井，如果说这个前期啊，这个安电梯啊，它是这个非常这个什么的，是按程序的一步一步做的，它首先会这个老百姓同意之后呢，它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勘察的过程，
1: 对，
3: 具不具备这个安装条件，会对你这个楼体进行一个安全检测，有一个专业的有资质的单位检测，如果这个楼体安全具备条件，你符合条件才能安装，然后还会有咱正规这个设计院进行设计，会有效果图，这个会向咱们业主啊进行这个公示的，征求大家意见，会有专业的施工队伍啊，比如说这个钢结构队伍啊，电梯公司啊，来做这个事儿。安全方面其实你可以放心，如果说那个排水井影响的话，如果确实是会占用它，它肯定会进行这个迁移的，不会影响咱们这个使用的，
1: 您听清了
2: 吗？要是一开始就是不给我们收钱，它会不会就是涉及到像我们现在住的高层，他不是年年都得收电梯费吗？那我们高层一楼也收，那个电梯装刚开始说不给我们收钱，会不会多少年之后，然后告诉我们一楼也得交这个？
1: 他这个是这样，就是你看到啊，是不是你们小区现在可能是社区啊或者物业在推进呢？是吧？
2: 对，他们有人告诉，因为我也不在那边住。
1: 您别太着急，您别太着急啊，因为刚才其实玉清主任跟您介绍的，比较清晰了。我再跟您重复一下，他是这样。目前咱们哈尔滨啊，要想推进这项工作呢，肯定是按照非常严格的一套流程下来的。但是目前呢，可能考虑有两种方案，就是一种呢，像刚才玉清主任说的，就是我们由国企单位。正在研究方案，不确定啊，就是他来负责全的安装，然后老百姓要是使用的话呢，就像你乘坐公交车似的刷卡，就你乘坐电梯也是刷卡，刷一次，你比如说5楼是3毛钱，我举例子啊，6楼比如说5毛钱，你要是7楼可能当1块钱，可能是按次收费这种方式，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因为毕竟他国家从财政方面有这个补贴，他补贴之后呢，然后需要你比如说你7楼的老百姓，比如我举例子啊，他可能掏3万，然后6楼的老百姓可能掏18000，然后5楼的呢可能我掏8000，4楼的，然后你说到你1楼，刚才因为玉清主任也提一句，正常的话如果没有意外，可能呢还会给1楼的业主啊一定的经济补偿。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涉及到你比如说他施工的选址，然后是不是会可能产生噪音，然后可能就是有可能还会对于你们进行补偿，然后呢就是这项工作啊，都是由你刚才玉新主任说了吗，这个前期的设计，然后安全检测，然后后期的这个施工，然后后期的这个维护管理，所以这是一整套流程，不会存在什么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对于一

0: 拢，咱说句心里话啊，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尤其现在，您可能年轻，然后您的父母呢，我觉得可能身体也都挺好的。但是这么多年在这住着，你家那七楼的这个老邻旧居的，还五六楼的，咱该支持啊，支持一下，该配合配合一下。我个人认为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1: 哦，这样。
0: 好吧。
1: 哎，好，
0: 那咱交流到这儿啊。好嘞。
1: 好，谢谢。
2: 嗯，咱不能说因为说哎呀，那个稍微可能有点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不支持这项工作。我觉得这个推进啊，它毕竟还是一个，而且啊，你安上这个电梯之后，反正因为你一楼嘛，可能我就说你可能会给你点补偿，
3: 会
2: 给一些
3: 补偿，
2: 对，一定要给人一些补偿，
3: 对，
2: 你要不然你这个装上电梯了，你七楼价房价上去了。对吧？六楼房价也上去了。
3: 对对对。
2: 但但是你对人一楼呢，人家房价可能就没上去。
3: 咱一般是城发头呢，是补5000块钱。
2: 对，该给人补点补点。
0: 孙女士好。那孙女士。
4: 哎，你好。
0: 哎，久等了，久等了，孙女士，你好。
4: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小区那个成立预委会这个流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0: 由玉新主任直接和您对话交流。
5: 哎，孙女士你好。业委会吧，这个流程咱们那个省里啊，咱黑龙江省有一个成立指南，业主大会和业委会成立指南，这个指南呢也非常详尽。我可以，我们这个咱今年在哈尔滨市呀、啊、也特别重视这个工作。前段时间呢，咱市住建局还有这个市啊物业协会也组织了这个对街道啊、对社区啊、对全市的街道社区，包括我们区的住建部门啊，进行了培训，对请了专家进行指导。就如何成立都有详尽的这个有模板都有啊。我大致跟您说一下这个过程吧，大致上，大致是五个方面吧，五个过程吧，就是五步吧，可以这么理解啊。第一步呢需要申请呢，你建设单位可以申请，业主也可以申请，这个十人以上联名就可以申请，咱向所在地的街道啊社区都可以申请成立委会，这是第一步申请。第二步呢，就是成立这个筹备组。咱需要组建一个筹备组，筹备组呢由街道、社区、业主代表，咱们参加。业主代表呢需要超过就半数以上，这是第二个啊，成立筹备组。第三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需要这个筹备组需要做一些这个工作了，就会前的工作，比如说咱制定管理规约呀、议事规则呀，咱的大会如何开呀，对吧？如何这个选这个业委会候选人呢？这是筹备的工作，这是第三步。第四步呢就是开大会了。这个大会呢需要这个选举出这个咱这个委员啊，需要通过管理规约，需要通过议事规则。开完这个业委大会呢，还需要开一个小会，就是业委会的会议。业委会选完之后呢，业委会再开个会，把业委会主任呢副主任呢选出来，这是第四步。第五步呢成立之后呢，就需要到我们街道办事处办理备案。我跟您说就大致过程，有详尽的东西呢咱可以咨询所在的街道社区，包括向我们咨询呢都可以。
0: 好吗？
4: 然后我想知道他不交物业费的这种可以进吗？
5: 不交物业费现在可以，按照咱这个咱的省条例后来修订了，对这块那个取消了，不是说就必须得这个交物业费，
0: 听清了吗？
4: 听清了。
0: 好嘞，那咱交流到这儿，孙女士，好吧？
4: 哎，
0: 可以到社区，然后或者是松北区建设工程服务中心。都可以咨询，你的社区街道都知道这事儿啊。
4: 哎，好的，
0: 哎，好嘞，再见、
2: 哎、啊，
0: 张女士哈。
6: 哎，你好。
0: 你好，久等了。
6: 啊，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家的那个小区底下那个绿化都被业主种上菜了。
0: 你给他薅了，自己回家蘸酱吃去。
6: 啊。
0: 不是，他是这样啊，就是你家，你说。是你们家楼下的公共的绿地，还是说花坛里？
6: 花坛里，就是公共的花坛里。
0: 种了多少年了？
6: 从去年就开始种了，今年也种的更多了。
0: 那以前有没有人管过？
6: 没有，所以说我想咨询一下，看我应该怎么跟那个哪个相关部门反映，还是怎么去解决一下。
0: 你们有物业吗？
6: 有啊。
0: 物业也没管。
6: 有物业，我跟物业反映过，物业解决不了啊。
0: 嗯，他这个事儿其实挺难，说简单啊，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你小区的公共空间啊，包括公共绿地啊、公共花坛，那这明令禁止是不允许种的，你说是不是？
3: 对对对，
0: 明令禁止不允许种的。但是你说要是简单粗暴的一薅了之，你这个东西容易找干仗。
6: 对，
0: 你对咱老百姓说，你是不是容易找干仗？
6: 对
0: 吧？你就是讲，咱将心比心，假如说你种的，你让物业给你薅去了，那你能愿意吗？你肯定也得跟物业，就咱们就说，我就说这个啊。
6: 嗯。
0: 所以简单的，一薅了之，我觉得这不是工作办法。另外一个呢，就是种菜的这个人，他的这个，就这个人讲不讲理？我还得这么，这人讲不讲理？你看我这么说，说的最白了吧？你如果他要讲理，讲理的话，物业好好劝导，我们帮你做物业工作，还可以。但就怕这人不讲理，你这个他要是不讲理，你这个东西你再往下推，就让我说了，就你容易激化这个矛盾。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啊，
6: 嗯，
0: 就是呼兰有一个物业，那个物业叫丫丫物业，我还记得他那经理叫啥，我忘了。然后他曾经跟我说个事儿，就是他们怎么治理小区内乱种菜啊，种那个啥呢？你比如说他的院里种的豆角也好，或者是大葱也好，或者是茄子也好，就是这个丫丫物业的经理啊，他花钱买了20斤豆角子，买20斤茄子，大爷，你不种这个，你种这个不也为了吃吗？他买20斤，呱一下就给他家送去了，你别再往院里种了，你要是不够，我秋天再给你送两捆大葱，然后把院里的这个绿植，把院里他们种的菜给薅了，是这么干的。
6: 嗯，
0: 这是我碰着的。
6: 物业
0: 对，
6: 物业有作为就是。
0: 啊，对。
6: 嗯，但我们物业应该不会。那我如果去给他们买菜的话，您可能不要，因为您种的属于绿色食品，
0: 对，您
6: 买的不
0: 是，就
6: 是
0: 轮不。对，所以我就不知道啊，就是种。种菜的这个业主是个啥样的人儿？就像刚才我说呢，他讲不讲理？他说理啊，咱啥都好说。但是说碰着不说理的人，你就非常难办。但是我们帮你努力，好不好？我们帮你找物业，好吧？
6: 哦，那行。
0: 嗯，你们你知道物业叫啥名吗？
6: 知道。
0: 叫啥？
6: 大山物业。
0: 大山啊。
6: 嗯。
0: 我们帮你找大山。
6: 嗯，谢谢，
0: 行吗？
6: 太感谢了。
0: 所以啊，能不能真正的，让他退菜、还花或还草，我们不确定，但我们会尽力努力，放心。
6: 嗯，
0: 好吧。
6: 行，谢谢，
0: 哎，好嘞，咱交流到这儿啊。
6: 嗯，好。
2: 时间刚刚好，现在来到了9:59:02，今天我们接了不少的这热线电话，其中呢有一部分大家都咨询呢安电梯的事儿，有一部分想要安，你看还有一楼的业主可能啊，有一些疑惑，
3: 你说
2: 万一要是安了之后对于我家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我建议一楼业主啊多了解，然后多配合多支持，因为这项工作我觉得推进啊，它真是就是有利于这个小区居民的事儿，有利于小，你想小区要是房价整体涨了，你对于你家也是一个好事儿，对吧？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朋友反映了自己个性化的事儿，比如说一楼啊随意堆放杂物，这个玉新主任说了会帮助沟通。然后还有这个杨先生，北岸润和城零件物业，玉新主任也会沟通。好嘞，感谢大家关注了本期节目，也感谢玉新主任，下周五我们再会。
7: 北京时间10:00，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9: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

0: 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2: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3、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6: 叽里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8: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9: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8: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9: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9: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8: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9: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5: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0: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1: 生命。
1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1: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3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4: 走健康之路，
15: 过快乐生活，
14: 养生当习惯，
15: 健康成必然。
14: 健康开讲，您的健康养生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走健康之路，
2: 过快乐生活，
1: 养生当习惯，
2: 健康成必然。
1: 健康开讲，您的健康养生堂。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的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副主任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说到的是肛肠疾病当中也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其实它是属于肠道方面的疾病，而这个疾病呢大家比较熟悉，可是我们平时容易忽略它的一些表现，这就是结直肠癌。那说到结直肠癌，一定是和我们肠道的反应有关的是啥呢？平时可能不太能感觉到，可是如果我们的排便出现了一些异常变化，这是需要大家尤其警惕的。那它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该怎样的去辨别分析或者是发现苗头呢？今天的节目现场这也是作为重中之重要和大家详细的来进行介绍。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了解，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行文字留言来咨询问题。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
4: 你好，很有幸做客这个直播间。
3: 欢迎我们的张主任。那张主任您看啊，在我们说肠道疾病当中，这个结直肠癌也被叫大肠癌，是一个概念吗？
4: 对，是一个概念。
3: 那其实我们说大肠是关乎营养与消化的，是十分重要的。那这个大肠在我们人体到底哪一个位置？因为肠不是好像在我们的概念里它像 一道绳索一样，就是特别的长，然后它在自己各自的不同的位置有这个布排，是吗？
4: 对，这个大肠肯定是处于这个消化道的下端了。然后它的位置呢就是沿着右下腹往上转，在肚子里大概呢这样转一圈，最后到乙状结肠直肠肛门这样排出去。它的全长呢大概1米到1米多一点。
3: 一米多一点。
4: 对对对，它是整个消化道的末端。
3: 大肠是属于末端的这块。
4: 对对，
3: 那结直肠都属于大肠的这一块。
4: 对对对对对，先是结肠然后才是直肠。
3: 那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说到结直肠癌，是说大肠的这个位置在消化系统里它容易出问题吗？
4: 是这个意思的。因为人这个小肠呢它是碱性的，它一般不适合肿瘤细胞生长啊繁殖啊，所以小肠癌非常非常的罕见。所以出疾病呢一般都容易在大肠这个位置。然后结直肠癌呢也是一个结直肠癌大肠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发的疾病，尤其直肠癌。这是一个大概结直肠癌应该排到这个肿瘤发作的这个发病率的前三吧。是这样，尤其在我们国内直肠癌特别的高发。
3: 那现在在咱们国家的这个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4: 发病率这个我没有具体的数字，但它是肯定是排到第三名。
3: 就是它的发病的程度比较的话在第三名。
4: 对，它甚至是死亡率的第二名。
3: 甚至是死亡率的第二名。但是现在好像大家一说到肠癌的话总是会给大家鼓劲儿，还有就是让大家相对放轻松，说哎没事儿，肠癌好像很就是预后比较好。
4: 预后还可以吧，只能说，但是也是看他发现的早还是晚。
3: 所以这个早发现是非常的重要的。
4: 对，非常非常重要。
3: 这个我们人体大肠的功能您刚才说了它是在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末端。
4: 对，
3: 那它

0: 相关，
1: 啊，
0: 比如说饮食啊、运动啊，
1: 嗯，
0: 这些都相关的，遗传呐、吸烟呐、肥胖啊，这些因素都相关，可能跟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有关，可能跟这些因素有关吧。
1: 那这么说的话，我们说结直肠癌的危险因素和高危人群都有哪些呢？
0: 40岁以上，
1: 40岁以
0: 男
1: 上，
0: 女比例相当。然
1: 啊，
0: 后主要是肥胖啊、吸烟呐、家族史啊，这些因素都有，包括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物啊、烧烤啊，这些东西都会对结直肠癌的形成，是一个高危因素。
1: 那这么看的话，我们平时的饮食习惯一定要改变。就您
0: 对。
1: 刚才说腌制，你看像，哎，那这要如果罗列一下腌制的这块的话，在咱们北方好像吃腌制的食物还很多的。
0: 对
1: 你比如说
0: 呀，
1: 咸菜，比如
0: 对，
1: 说叫酸菜，
0: 啊，对对对，
1: 啊，还有呢，像咱哈尔滨特别爱吃红肠，
0: 啊，对对
1: 啊，
0: 对，
1: 什么小肚，这些是不是都属于腌制
0: 对
1: 的
0: 对
1: 吗？
0: 的这个它腌那个红肠小肚应该属于熏
1: 啊，
0: 制的，
1: 熏
0: 像酸
1: 制。
0: 菜什么的，就是腌制的了。它这里面可能含有一些亚硝酸盐，这个东西呢是对这个直肠癌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的，
1: 熏制的东西对结直肠
0: 也有影响，包
1: 有
0: 括
1: 影响。
0: 烧烤的、油炸的都有影响。就是这些食物就不应该就是长期
1: 常
0: 的大
1: 吃。
0: 量的吃，对。
1: 就是他们等于是都有影响，但大家会觉得说那不吃吗？是说这个量别太大，因为
0: 啊，
1: 大
0: 对
1: 家
0: 对
1: 自
0: 对，
1: 己有各自的饮食习惯。
0: 对
1: 比
0: 对对，
1: 如可能我就不太吃那么多腌制的、熏制的或者烧烤，
0: 对
1: 那
0: 对，
1: 你呢可能就特别喜欢吃烧烤，甚至
0: 对对
1: 天
0: 对，
1: 天吃都吃不够。
0: 吃的太多
1: 那
0: 的不好。
1: 对，那这种可能你就要限制限制自己，控制控制你的食欲。
0: 对对
1: 但像
0: 对。
1: 我偶尔吃一趟，偶尔吃一
0: 那应
1: 次，
0: 该没问
1: 没
0: 题
1: 有
0: 的，
1: 问题，不用有压力，是吧？
0: 对对
1: 所以
0: 对，
1: 这些就等于大家要明白，我们说的实际上是一个度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掌握量。
0: 还有吧，中医有句话说叫这样的人呢，喜欢吃喜食辛辣厚味，就是喜欢吃一些味儿浓的呀、味儿重的呀、吃咸的呀、吃辣的呀、吃酸的呀，可能跟这些也相关
1: 对，有的人的味蕾好像就是被自己长期那样厚味的食物，已
0: 对
1: 经
0: 对。
1: 给刺激成对寡淡的食物不亲
0: 哦，
1: 了，
0: 对对，是这个意思，是 这
1: 所
0: 个意
1: 以
0: 思。
1: 一吃相对寡淡，可能咱觉得还挺有味儿的，他觉着
0: 对
1: 寡淡
0: 对
1: 无
0: 对
1: 味，
0: 对
1: 就得吃那种厚味的，特别
0: 对
1: 浓的那种味道
0: 对
1: 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才觉得
0: 对对，
1: 好
0: 是这
1: 吃
0: 个意思。
1: 啊。所以这种其实都有点过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警惕结直肠癌找上门。那在它的诱因当中，我们其实更要让大家明白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说到了平时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容易诱发结直肠癌。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张德兴主任啊，他是外科专业，已经有20年的从业经历了，是黑龙江中西医学会普外科分会的副会长，还是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周围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第一届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常务理事。那擅长的呢，就是外科的常见病、多发病，比如说体表肿物、皮肤感染，还有甲状腺疾病、周围血管病、腹外疝，就是咱说的那个疝气。
0: 啊，对，
1: 还有呢，就是胆囊炎、肠梗阻、阑尾炎、胰腺炎等疾病的中西医治疗，以及微创手术治疗，对结直肠癌及它的合并症的诊断治疗有着丰富的诊疗经验。那您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哈尔滨市中医医院的专家，所以呢，我们在了解当中也发现了张德兴主任呢是非常愿意或者是专门针对这种疾病治疗，想要把中西医更好的进行结合，是吧？
0: 对的，对的，
1: 您本身是学西医的吗？
0: 是学西医的，
1: 那在中医当中，就等于是在这个疾病诊疗过程当中，又钻研到中医如
0: 对，
1: 何
0: 它
1: 结
0: 会有
1: 合，
0: 个辅助作用，
1: 辅助作用。
0: 对，
1: 所以在疾病治疗当中，您看我们现在在讲究的是，比如说结合，就是结合在一起啊，一个是中西医的结合，还有呢，这是叫做身心同治，这都等于是现在在治疗疾病当中，医者们也在研究各种能够进行组合的一些方式，更好的为大家的健康服务。
0: 对，是这样的。
1: 那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啊，刚才在说到我们的饮食习惯和行为习惯的时候，那就说促使结直肠癌的发生，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

0: 谈癌色变，甚至我不听不看，我就不紧张。但是正常情况之下，我们越想要让这种疾病不找上自己的身，我们应该越应该多了解一些才对，是吧？
1: 是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因为你知其然才知其所以然，那你才能知道怎么去应对他这个敌人。那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些饮食习惯，大家要明白我们对肠道是不太友好的有哪些。那这只是说到了饮食当中，其实你看，那说这些东西就都不好嘛，比如说酸菜，发酵的食物其实还蛮好的，但是腌制的东西你要吃太多，其实它就是有
1: 对
0: 问
1: 对
0: 题，
1: 对，
0: 是
1: 就有
0: 吧？
1: 可能有影响的，对。
0: 那还有像行为习惯，现在很多人，比如说熬夜呀、刷手机，不只是年轻人，可能年龄相对大一点的，大家都觉着晚上的时光很难得。那这种晚睡熬夜对肠道消化也影响很大吗？
1: 我个人感觉影响是有影响
0: 是
1: 的，
0: 有
1: 但
0: 影
1: 是
0: 响。
1: 不是特别大，它没有什么肥胖啊、吸烟啊这些东西影响大。
0: 哦，肥胖为什么会对肠道影响那么大呢？
1: 这个就肥胖啊、缺乏运动啊，它就会这个导致结肠腺瘤的形成，它是有必然联系的。但腺瘤的结肠腺瘤呢，是肠癌形成的一个主要诱因。它其实说，如果说要是硬把它拉到跟肠癌拉到一起的话，这个是没有明确的依据的。但它跟腺瘤是有明确的依据的，
0: 那
1: 就
0: 是
1: 是
0: 这样。
1: 肥胖的人就容易长腺瘤，腺瘤就很可能变成癌，就是这个道理，这个联系啊。
0: 那一会儿的时候，当然我们对于这种，比如说大家说到的息肉，然后像您说到的腺瘤，其实它可能在最初的时候也像一个息肉一样的存在。所以一会儿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到，就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息肉，它会容易形成这种结直肠癌。那么结直肠癌里面的哪些瘤，它可能风险高低不同，是吧？一会儿是我们也希望张德兴主任呢能够给大家来进行一些介绍。
1: 好
0: 那
1: 的。
0: 您刚才还提到了吸烟的这块儿。好像大家有一种认识，叫做烟酒不分家，很多人好像吸烟他就也喝酒啊，喝酒然后也吸烟。当然，有的人只喝酒不抽烟，有的人只抽烟不喝酒。但是相比较而言，好像是吸烟喝酒的在一起共同一个人身上多一些啊。那这个吸烟和喝酒的话，谁的影响对肠道更大？
1: 我觉得是吸烟
0: 吸烟，
1: 啊，
0: 原因呢？
1: 这个原因我说不好了，就是没有具体的这个指导这个依据医学取证，
0: 文
1: 但
0: 献上
1: 是
0: 没有，
1: 共识上都有这个东西，就吸烟确定是有影响的，对，
0: 会比正常不吸烟的人高出很多倍吗？
1: 那倒不至于但是一定是有影响的
0: 那这个烟的对什么东西也是啊，你可能你烟的量也有关系是吧？比如说你这一
1: 对，
0: 个人，
1: 那肯定的
0: 就一天抽一包，或者一个人可能一天抽两根，
1: 那
0: 那
1: 它
0: 你这
1: 不
0: 个
1: 一
0: 影
1: 样
0: 响
1: 的，
0: 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哈。所
1: 对。
0: 以就等于烟的这块儿，我发现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大家会发现自身的身体的一些变化，有些小毛病了，好像才开始注重这个烟酒的问题，
1: 对，
0: 觉得
1: 开始
0: 我
1: 重
0: 要，
1: 视了。
0: 对，我要少抽烟
1: 年轻
0: 了，
1: 的时
0: 我
1: 候都
0: 要
1: 不
0: 少喝
1: 在意，
0: 酒了。对，年轻时候不在意，
1: 对。
0: 然后到一定年龄，大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戒不了，那戒真的戒不了。那但是到了一定时候，真的其实都能戒，是吧？就看你的健康威胁到啥程度。你一发现哦，这个对我的健康威胁已经真的快要是致命的了，那这个烟其实说戒也能就能戒掉。所以大家，如果你重视这个健康，你别以为是一些习惯你改不掉，其实都能改掉。有这个信心和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其实也像是一种心理暗示，你就能去做这件事儿。
1: 对，是这样的。
0: 那我们刚才在说到了一些诱因啊，这些是属于我们生活习惯方面的了，饮食和生活习惯，还有像肥胖，可能也是习惯造成的肥胖。那除此之外，那就等于你吸烟的少吸烟，你肥胖的确实要减肥
1: 就
0: 啊，
1: 是
0: 要减重。
1: 对，叫健康阳光的生活方式，对这个疾病呢，这个预防是很有作用的啊。
0: 那当然，这种疾病它跟遗传呐什么的，或者基因呐有关系。
1: 有关系，它有一定的遗传倾向，而且有一些特殊的家族性结肠息肉的病人，他遗传倾向特别强，
0: 那什么样的才有遗传这种倾向
1: 就是你家里直系亲属又得结直肠癌的话，就对你有遗传倾向，你发病率就比别人高，你的复查周期都跟别人不一样，
0: 直系亲属就是父母、
1: 兄弟
0: 兄弟
1: 姐
0: 姐
1: 妹，
0: 妹，
1: 然后甚至隔辈的都有的。只要是直系的，有血缘关系的，就是有影响
0: 就是要重视了。如果他们得过结直肠癌，
1: 对，一定要
0: 那
1: 重
0: 和
1: 视。
0: 年龄有关吗？比如说你的长辈他八九十、七八十，人就长寿七八十才得这个，还是说你很年轻的时候，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得过这
1: 都
0: 个？
1: 有关系，
0: 啊，不管多大都有关系，
1: 不管多大年龄都算有家族史的
0: 啊，都算家族史。那这种情况之下，他应该注意啥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习惯，可能别人大概注意，就你就更要严格。
1: 最重要的是需要做肠镜检查。
0: 最重要需要做肠镜检查。
1: 对对对，他可能从需要没有家族史的40岁有家族史的，可能需要35岁就开始人生第一次肠镜检查了。
0: 检查要看你的肠道有没有一些风险。其实肠道里面如果啥也没有是看不出来的，是吧？不能查出说，哎，你这个现在没有风险，或者哎，你现在有风险，只能等长息肉了才知道，是吗？
1: 不是，裴阳老师，他这个结直肠癌呢，它是比较好对付的。它跟别的癌不一样，它能够通过肠镜呢，能够检查出癌前病变，它能把这个癌前病变的这个检查和治疗周期往前提5到10年。
0: 就是那这个说说呗，细说
1: 一
0: 下。
1: 咱们举
0: 一
1: 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现在得结肠癌了。在这个得癌之前的5到10年期间，他如果做一个肠镜的话，他很有可能会避免这次肠癌的发生。
0: 那
1: 因为他肠癌一般都是从息肉啊到腺瘤啊，最后缓慢的发展成癌，这个病程可能需要5到10年。那我们在这5到10年里做一个肠镜，把这个息肉切掉它。那他就不发展了呗。
0: 那这就还是当你比如说，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可能你要提到35岁就要做这第一、人生第一次的肠镜，有家族史的。
1: 对，
0: 那你在35岁说做的时候，说我连息肉都没有，那这个时候能看出我有没有风险吗？那这时候是看不出来的，是吗？
1: 那你至少我感觉短期是没问题的。
0: 对
1: 对，你可以2-3年再复查呗。一般复查周期有家族史的就是2到3年。
0: 虽然你现在我啥都没查出来，好事啊，当然好事儿，但是不代表你就从此放松，我50岁再查就还是
1: 不行
0: 的。是吧？就是你隔2年你还要查，因为你有家族史啊，两三年还要查。听起来好像比较麻烦，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虽然说叫无痛胃肠镜，可是呢前期那个大量要喝那个药水，要排，要往出排排泄，然后要净肠，是吧？叫清肠。
1: 对对对，
0: 那个过程大家也都觉得其实有点痛苦的。可是你如果是这种家族史叫做高危人群的话，
1: 对对对，
0: 你2年你觉得这痛苦一次，可是总比我们把这个放松警惕了，你没去管，真正的进入到了癌症的期间，
1: 对的
0: 对吧？
1: 你
0: 的痛苦要小得多嘛。所以这时候那点小痛苦完全忽略。
1: 我觉得还可以。
0: 还可以。这有一个叫严明，他说肛乳头瘤需要手术吗？
1: 肛乳头瘤的话，如果确定是肛乳头瘤的话，还是应该做手术的。这个东西是它是存在恶变风险的，它跟痔疮啊是不一样的。如果确定摸的是肛乳头瘤，它可能需要切除做病理的，还是建议尽早做吧。
0: 尽早做。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微信群里啊，健康开讲群也有我们的听友在说正在听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也欢迎朋友们以各种方式啊来收听收看，也欢迎大家以多种方式来进行参与。一个热线是87996288，87996388，另外就是我们的视频号上也在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再有呢大家在这上面可以留言，另外是在我们的健康开讲群里面的，也确实大家想要进行上面留言，我也是能看到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是外科病房的副主任、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那刚才呢，我们张德兴主任呢也和大家特别谈到了一些高危人群，尤其在说到的高危人群里面的有叫做结直肠癌家族史的朋友，那更要把我们的肠镜检查提前到35岁，然后每2年，就是你没有发现任何这种息肉的时候，那我们的间隔时间也是2-3年。
1: 对，
0: 如果是他比如说查了3-2次肠镜，40岁左右了，他查出来了息肉，那这个息肉呢也不是像您说的腺瘤的这种息肉，就是普通的息肉，那他的这个再检查的周期会需要缩短吗？还是隔2-3年继续？需要缩短了。
1: 对，一般要缩短到1年吧，甚至看这个息肉和腺瘤的形态，可能需要时间更短，但一般就是

0: 一年左右复查就可以，我
1: 嗯
0: 觉着。
1: 嗯，您说的就是等于是有遗传基因的这些是吗？
0: 对对对，就是有没有遗传基因，如果要是检查的时候发现息肉或者腺瘤了，它的复
1: 嗯，
0: 查周期都要缩短。
1: 哦，好，那现在在我们检查的时候，都通过就只是我们做胃肠镜，就做肠镜吗？
0: 对，因为这个肠镜检查吧，过去呢，在这个医疗不发达的时候，可能要做一些背透啊这些检查。现在肠镜检查嘛，日益普及了，它要比那个别的检查优势多得多。第一个，它是个指示下的检查，它是直接拿眼睛看，放到那个大屏幕上看放大的图片，它要比远这个检查的清晰度呢，要比这个超声啊、CT 啊要准确得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通过检查的过程中呢，还能够做治疗，所以这个强劲的这个检查优势呢，是别的检查都替代不了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强劲检查呢，是一个最有意义的体检项目。这个要比查别的都更有意义，所以还是推荐，如果没有家族史的，35岁开始；没有家族史的呢，40岁就开始人生第一次肠镜检查了。
1: 40岁就
0: 如
1: 应
0: 果
1: 该。
0: 说你查完了以后，你也没有息肉，也没有腺瘤，肠道挺健康，然后你也没有家族史，您第二次复查的周期呢，甚至按照最新的指南说，可能可以延缓到5到10年，明白了吗？就是说，我们说这一次肠镜，它有可能保你5到10年的肠道平安。所以说它有意义，有价值。
1: 是。那这是我们说到了检查，可能现在就变得非常的直接，大家听起来简单，你就去做个肠镜，
0: 对，是做的时候是麻烦一点点的，对，但是这个检查还是很有意义
1: 很
0: 的，
1: 有意义，很有
0: 对
1: 必
0: 对
1: 要，
0: 对。
1: 那再有就是我们说肠道出现了这种问题的时候，一般的已经成为结直肠癌的时候，它的信号会是什么？就是一般都是通过排便能看出来吗？
0: 对，这个信号呢，就是最常见的呢，是排便习惯改变。就是比如说你平时排便挺规律的，我每天早晨就排便呢，有些老人说他突然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最近的半年一年呢，我就排便不规律，有的时候我就便秘，有的时候我就腹泻，我排便次数多。第二个呢，就是大便形状的形态的改变，比如说我发现这个便条变细了，甚至发现我这个大便上有粘液了，或者有血了。
1: 变细了是说肿瘤占位了吗？
0: 对，肿瘤占位压迫挤的，让它肠道狭窄了，排出的粪便狭窄了。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典型症状，我们管它叫里脊后重，就是这个病人总觉得自己便不净，就是我去厕所排便完了，我发现我没便多少或者没便出来，然后便完了呢，觉着我还有。这个呢，一般都是由于肿瘤在肠腔里长着，它起到这个粪便的这个作用，它刺激肠腔了，就是您会觉着它
1: 老
0: 这。
1: 有变异，
0: 对，这个肿瘤就是粪便，它刺激你产生粪便，你想把这肿瘤变出去，
1: 都是
0: 就是
1: 不
0: 这
1: 可
0: 个
1: 能
0: 意思。
1: 的
0: 对对对，
1: 啊！明
0: 这
1: 白
0: 个叫
1: 明
0: 里脊
1: 白
0: 后
1: 了，
0: 重，它一般吧，就是这3个信号吧。再往大了说，往远了说，就是比如说有腹痛了，有肠梗阻了，便不出去了。我总觉得这个我排便排不出去了，我肚子疼，左下腹疼、右下腹疼、脐周疼都有可能。
1: 这也有可能是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去检查一发现说肠梗阻了，但是肠梗阻再进一步检查发现，其实不是肠梗阻的本身的问题，是
0: 是
1: 有
0: 肠癌引
1: 肿
0: 起
1: 瘤。
0: 的梗阻，对对对，这个在肠梗阻的这个病人里基数很大的，有些患者就拖到这个时候
1: 那您看，我们再说，比如说结直肠癌，结肠和直肠，结肠更靠上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1: 直肠更靠近肛门的位
0: 对
1: 置，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如果他们两个相比较的话，好像如果说你患有这，比如说我们进行个比较，那结肠的位置可能会相对好一些，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比直肠的位置会，长的位置相对会好一点。
0: 没有具体的好坏之分吧，但做手术会好做一点。
1: 是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结肠那块儿，如果你做手术，可能就把那块切一块，是那意思吗？
0: 对，他是对对对，是这
1: 但
0: 样
1: 是直肠那块儿可能还涉及到你的排便的这个保肛问题，对吗？
0: 的。对对对对，还有这个排便功能的问题
1: 对，所以就是在我的理解当中，如果按位置来算的话，就是结肠可能要优于直肠。
0: 就是佩涵老师说结肠比直肠好一点，其实通俗说是这样，我感觉佩涵老师说的对，
1: 就等于那你想到的问题还要多一
0: 他
1: 个。
0: 要单纯一些，要好弄一些，就是
1: 手
0: 这
1: 术
0: 个
1: 了
0: 意
1: 就手术了啊，当然后面可能继续
0: 对，
1: 的
0: 他
1: 去
0: 对
1: 维
0: 排
1: 护。
0: 便功能的影响相对要小得多。
1: 小得多，但是你看直肠现在还好，叫有保肛手术是吧？
0: 对，得
1: 像
0: 看
1: 以
0: 位
1: 前好
0: 置啊。
1: 像对，像以前都没有要改道叫。
0: 那不是以前。

0: 也能保，只不过现在技术更高了
1: 这么回事儿。
0: 对对对。
1: 嗯，那现在我们在说到这块的时候，手术具体的一会儿再给大家细说
0: 啊，
1: 因为现在还要提到，比如说结直肠癌的里面肿瘤的划分的问题。那您看，说普通的息肉和腺瘤息肉，什么叫普通的息肉呢？
0: 嗯，普通的息肉呢，用通俗的话讲呢，就是肠黏膜上呢长了一个小隆起。
1: 嗯，
0: 它一般是看不出一个明显的瘤的形态的，它只是
1: 啊，
0: 就是一个小鼓包，就像一个小山包一样。这个时候把它烧掉或者圈套机套掉就可以，在镜下切除就可以。腺瘤呢，很多腺瘤呢就有蒂了。
1: 啊，
0: 就是
1: 就像我们结瓜结果似的。
0: 啊，对对对对对，长一个肉揪，它长太形态
1: 它出来了，
0: 形态大了，它一般就发展成腺瘤了。然后再发展成癌呢，它整个形态又变化了，它整个生长方式都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它如果要是跨过这一步的话，它是个质变。
1: 啊，那就是分两种呗，息肉是就这两种吗？这个息肉的话，
0: 息肉就
1: 普通息肉和腺瘤。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腺瘤好像也分几种是吗？
0: 对，它有什么管状腺瘤啊、绒毛腺瘤啊都有，但是它对于这个治疗预后的意义，就主要是看它这个病理形态。这个至于它的外部形态影响没有那么大吧。
1: 嗯，那它这个病理形态比如说是就是腺瘤里面您刚才说有一个叫管状
0: 腺瘤，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叫绒毛腺瘤，
0: 对 对
1: 还有一个叫什么管状绒毛腺瘤是吗？
0: 对对，它就是腺瘤，对对对，是的老师。
1: 那这几种里面它们是不是也有风险高低之分呢？
0: 它风险高低就是说它这个看它细胞形态、细胞增殖活跃呀，看这些东西，它需要靠做细胞学检查去鉴别了。至于在外面看的话，它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说，
1: 比如说在癌前病变那个阶段，
0: 但如果就是说，这个门槛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到底有没有癌变，是需要把它切下来做那个病理检查，根据这个病理检查的结果去定它下一步的治疗，就是它有没有癌变，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怎么理解他们这个叫癌前病变的这个阶段？
0: 腺瘤基本都是癌前病变的阶段。
1: 是腺瘤就是癌前病变的阶段了。
0: 对对对。
1: 那意味着你长了这个东西你就开始长了它就不好。
0: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时间可以无限延长的话，那甚至可能说我不敢说绝对的话哈，大多数的腺瘤可能都会变成癌的。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应该尽早处理。
1: 就是那这等于有的时候大家说命运这个事儿是吧，那这也是就是。你长的可能你长的它就是一个没问题的，就是问题不大的那种，比如说像就是小山丘的普通的这种息肉，那有可能你长的它本身它直接就是一个腺瘤，就是这个小息肉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意味着你长出来了，它被查出来，它就叫癌前病变了，是那意思吗？
0: 对，应该是这么说的。
1: 那不是说你长了多大了它才叫癌前病变，只不过在癌前病变的这个过程，像您说可能有5到10年它都在这个路上。
0: 对对，它在这个路上。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所以就等于我们查肠镜的时候查出来了腺瘤，我们就把它切掉，不管它多大，是那意思吗？
0: 不是，如果特别小的话，比如说特别小，比如说2毫米，比如说3毫米，然后你也有观察的资本的，我觉着没有问题的。但你说，比如说它已经长出腺瘤的形态了，就像我当时跟您说的，又低了，或者看着形态不太好了，那我们就不能观察了。你比如说它只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那我先观察着，甚至有些炎性息肉，它有可能今年做，明年可能就没了，它存在这种可能的。
1: 今年做有。一座肠镜有啊，明年这一座肠镜它没了，
0: 它存在这种可能的，炎性息肉它是可能消失的，但是你就看它的形态呗。这个那些肠镜室的大夫都会很会界定的，就这个意思，然后也会尊重患者的意见。
1: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啊，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科室负责人、副主任张德兴张主任。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警惕结直肠癌找上门。可是我们刚才在了解这些的时候，大体上只要大家勤快一点是吧，不惧怕一点，我们都可以及时的去获取到这个信息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就你到医院你是什么样的群体，因为刚才我们都说到了，那我们就应该什么时间点去医院做一个肠镜。
0: 对
1: 那基本上就可以能发现我们肠道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状态，
0: 非常的准，而且能提前发现
1: 什么样的环境。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对发现了之后，我们也及时的就可以去进行进一步的处理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是腺瘤这种，我们切下来会做一个病理检测，
0: 有可能对需要做病理。对，
1: 哎，那比如说像小山丘的那种，
0: 那
1: 你们也做病理吗？
0: 不用不用
1: 啊，那些真的就
0: 不
1: 做病理，
0: 就是医生。

0: 生怀疑他存在恶变可能
1: 啊，
0: 才会做病理。如果医生一看这个东西就觉得这么小，这形态它就是良性的
1: 啊，做了
0: 可能烧掉就完事儿，
1: 烧掉就完事儿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我还以为只要是去做肠镜查出来有息肉，都做一个病理的啊，
0: 不会不会，
1: 东西
0: 嗯，这个而且基本上不会漏。大夫只会把这个范围，就是有一点疑虑、有一点怀疑的话，他都
1: 会
0: 给
1: 你
0: 送
1: 的。
0: 对，他这个不会出现啥错误的。
1: 嗯
0: 嗯。
1: 那这种腺瘤的，如果是切下去了之后，也是，比如说就是还查完之后，他还没有到那种癌症的阶段，就还没到恶性的阶段，
0: 是良性的。
1: 嗯，那这个时候后面的风险还
0: 那就治愈了呀。
1: 啊，就是没有啥问题的了，
0: 对，定期复查就可以，复查就可以了，
1: 复查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就不用那个说担心我这种风险就特别高了，比别人就高了，那就不是了，
0: 已经被拿掉了
1: 啊，被风险啊，风险就是这等于是这个炸弹被拆除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在它引爆之前拆掉了，
1: 引爆之前拆掉了，所以就没有问题，就不用再有心理压力了，
0: 对对对，
1: 说我长过一个腺瘤，是吧？就不用有那种担心了，对吗？
0: 不用担心了，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没在你体内一直留着，它不像肺结节。肺结节切起来很麻烦的，是不是？
1: 嗯嗯嗯嗯、
0: 然后花钱也花的比较多，然后还需要全麻，做胸腔镜的，它很麻烦，这个都不用，这个可能就是、
1: 做肠镜的时候直接就手术了。
0: 对，那静脉麻醉，那、
1: 嗯、
0: 大夫可能几分钟的操作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对
1: 啊、嗯嗯哦，那之后就不用再担心了。
0: 啊，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嗯、那他再重新再长腺瘤的机会会大吗？
0: 会大，看体质。
1: 哦、
0: 看体质，就是我遇到过这样的人、
1: 嗯、
0: 就是他可能就反复的长，他甚至半年一年就长好多、
1: 嗯、
0: 有这样的，对，
1: 嗯、
0: 就是能不能改一改生活习惯呢，改一改饮食习惯呢、甚至能不能喝点中药调一调体质啊、这个西医没有啥别的办法
1: 啊，中医可以调调体质，
0: 对，可以调一调体质，但是也我感觉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效，但是它是一个能治疗的方向，
1: 嗯，可以参考，可以或者采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要体质改善了，他有可能长得就少了。
1: 嗯，
0: 是这情况
1: 啊、这就是等于说人就你就这体质，就像我们说种地，好像他说这块地就长什么长得好，也有
0: 对对对，
1: 就大概这
0: 个
1: 差别，
0: 是这个、
1: 所以
0: 这
1: 也是我们身体也是这样的，
0: 对对，
1: 你就容易长这个，
0: 跟体质很相关。
1: 嗯，那一般比如说腺瘤手术之后切除了，一般这个再复查会比其他的。切的普通的腺瘤，普通的息肉间隔的时间要缩短吗？
0: 对，它一般都得到一年，甚至一年更往内，就是比如说六个月，甚至三个月，主要是看它这个腺瘤的形态呀、病理回报啊这些东西。反正一般大多数患者是半年到一年吧，复查周期。
1: 就是已经切除了，但是复查要半年到一年，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要太长。
0: 对对对，但如果要是息肉比如说只是息肉的形态比较好，也没有明显的那个大的，就是这样切掉的话。我觉得扩延长到一两年也是可以的，
1: 两年也没问题，
0: 也可以的。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主要是看切除的到时候什么样，就大夫会给你一个这个确定的复查意见的。
1: 其实我们在聊了这么多的时候，都是在说到的在肿瘤之前的这些。给大家其实讲到的都是我们能在前期做好这个工作，预防它发生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那现在可能讲着讲着呢，我们确确实实也要讲到。肿瘤本身了，比如说叫结直肠癌，对，发生了之后，那这个结直肠癌，它已经成为恶性肿瘤的时候，它还分类型风险高低吗？
0: 它这个分型吧，主要就是主要从病理分型上，就是腺癌、鳞癌和那个未分化癌，而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腺癌。鳞癌很少的，鳞癌一般是见于肛管这一块，就最下面这一块，
1: 就直肠的最底下，
0: 对，就肛门口这一块。其他呢大多都是腺癌，要是未分化癌的话就以后太不好了，这个
1: 未分化的最不好的，
0: 对，但是很少很少能遇得到。而这个腺癌本身呢可能还有好几种分化，那都看要看，那就说的太专业了，咱们不适合在这儿说。
1: 那么在治疗当中呢，比如说他这个时候已经是恶性肿瘤了，也要分阶段是吧？比如说，
0: 对对，
1: 恶性肿瘤的前
0: 阿甘的分期，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都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分期是怎样的呢？
0: 这个分期吧，主要是最简单的四期，它就是有脏器转移，它就是四期了。
1: 比如说淋巴转移
0: 啊，不是淋巴不算，远处的脏器转移，比如说有肝转移，最常见是肝转移
1: 啊，那叫
0: 有肺转移了，有脑转移了，这些
1: 就、那叫远端转移，
0: 就直接是四期了
1: 啊，脏器转移，
0: 直接是脏器转移，淋巴转移呢、
1: 嗯、
0: 是界定二期和三期的标准，这直肠癌的病理分型，就是如果局部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就是三期，如果没有淋巴结转移呢，就是二期，然后可能就是
1: 没有一期一说，
0: 有啊，原位癌就是一期啊。
1: 啊，就是什么都没有。

0: 有其他的
1: 对一
0: 期
1: 的患者通常都是幸运儿，这样的患者一般都是说没有明显的症状去做过查证检查发现的，这样患者预后非常好的，不需要化疗。
0: 那这也是发现的算上很及时的了。
1: 对，他一般这样的患者只能通过体检发现，一般有症
0: 症状
1: 的话很少能遇到二期往里的吧，都是二期往上的才有症状。这个癌就讨厌到这儿，比如说乳腺癌呀、肠癌呀都这样，它不疼，早期的时候都不疼，
0: 也没有啥太明显的
1: 变化。对，也没有太明显的症状，它可能出现排便习惯改变呢，出现里脊后中这个症状，就像咱们刚才说的，
0: 很容易被忽略，
1: 可能它就形成一定的占位效应了，这个肿瘤可能就不小了，而它生长迅速。它浸润生长，就像那个树扎根似的，它没有包膜，它就遇着什么往什么长，所以这东西很凶险的。所以还是，我们就医生一直主张呢，就是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健康筛查、肠镜筛查这些东西的重要性。
0: 有一位网友问啊，独家记他说会伴随着肚子疼痛吗？
1: 会的，会的，一定会的。
0: 什么样的痛呢？
1: 不一定会，但是很多患者会有。
0: 有
1: 对，有些比较幸运的患者，他最早期的症状就是，比如说有右半肠癌是比较隐匿的，不好发现的。
0: 右半肠癌？
1: 对，右半结肠的癌是
0: 右半结肠
1: 是比较隐匿的。
0: 那为啥呢？
1: 因为他离肛门远呢。他没有明显的排便习惯改变
0: 啊，
1: 然后很多患者都是梗阻了才来就医的，
0: 啊、
1: 然后他可能最先出现症状是贫血，就是病人贫血
0: 啊，一直都有点
1: 脸色苍白了，
0: 一直都有点出血，其实都不知道是吗？伴着
1: 不是这个肿瘤就消耗血消耗你
0: 啊啊啊！肿瘤消耗，
1: 一方
0: 是
1: 消
0: 不是出血，
1: 一方是消耗，一方面是出血。可能我指的消耗是主要的。右半结肠癌的首发症状，很多病人都是因为贫血去就医的
0: 啊，真的是。
1: 然后有些幸运的患者呢，在他刚发病的时候就肚子疼。他表述的自己呢，就是这个间断的这个右下腹疼，疼的可能还不太严重，对，或者右上腹疼，就说有些患者就这样原话就说：“不大夫，这肚子总是刺刺拉拉疼。”然后我看了还没看出什么原因呢，我胆囊的彩超也查了，我阑尾也查了，大夫说我都不是，我这右面没有什么重要脏器了。我说那你查个肠镜看一看，是不是这样的？可能就发现了，就这个情况。然后左半肠癌呢，也有腹痛的时候，尤其梗阻的话，它会疼得很厉害的。就比如说，这肿瘤长大了，肠腔是比较狭小的，然后肿瘤呢又生长很迅速，它长大了以后呢，就沿着肠腔一圈这么长。它长完了以后呢，就把这肠腔长得非常狭窄了，粪便的通过不就有障碍了吗？在有障碍的时候，可能就疼了；在梗阻的时候就更疼了。有可能的。所以说一些。原因不明的慢性腹痛，我们一般都会主张病人做个肠镜的。它可能是身体给你的一个信号。
0: 对，还是查一查比较好。
1: 啊，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当然也不知道你的年龄，因为你这只是给了这么一句哈。如果要是正式符合肠镜年龄的那个时候，就更应该做一个了。
1: 不是年龄，如果要慢性腹痛，如果没有明显变异，应该查一个。对。
0: 他说，大便形状会改变。是很细很细的猫条状粪便，是结肠有毛病了吗？
1: 这个一般都是直肠
0: 啊。
1: 你这个样情况吧，你首先到医院呢找大夫做一个肛诊，
0: 啊，肛
1: 门的直诊，对，
0: 啊，
1: 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快的，而且准确率也挺高的
0: 啊。肛门直诊，手指的指啊，
1: 对，拿手指摸就行。对，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有必要的话，查个肠镜。这个一般
0: 那您看，您刚才说去做一个肛门直诊，这直诊如果摸出来是它有什么，看有没有里边有没有种物啊，还是什么？
1: 对，它肠癌的形态摸着是不一样的
0: 啊，和
1: 所有的肛门病都不一样
0: 啊，和什么痔疮啊、内痔啊、什么那些啊，您说它是不一样的形态，
1: 对，对，
0: 是能摸出来的，
1: 能摸出来的，没摸出来的，它这个只要是有一些经验的大夫，他摸这东西是很有特异性的，他摸着很硬。我个人感觉呢，它这个肿瘤呢是介于这个很多直肠癌啊，它都介于这个骨骼和肌肉中间那种密度
0: 啊，很硬，
1: 它摸着可能要比骨骼要软一点，但是要比正常的组织要硬得多，它不是我们身体正常的组织。
0: 那如果是痔疮是没那么硬，是说？
1: 当然了，当然了，它绝对不会，就是它也不是那种感觉。你比如说你得血栓痔的时候，你可能也挺硬的，但它绝对跟那个摸着是两种感觉。对对对，
0: 就是有经验的医生。
1: 对这个。具体怎么说我也说，但是摸着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对对，
0: 总之就是先做个直诊是能够很大程度判断的。
1: 对，它这个省钱省事儿方便，准确度还高。但是它缺点呢，就是它只能诊断这个大概人的手指长嘛，10厘米嘛，大概诊断这个10厘米这个范围。但是如果像这个患者所描，这个网友描述的，
0: 对，
1: 他这个便条变细了呀，他大多数的都是由于这个肛门这块儿的来的，因为他直肠壶腹，他就在这个位置嘛。你要再往上的话， 它一般不一定就是这个
0: 让它变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0: 对，这个影响是最明显的，这个位置，对对对对。
1: 听我们的张主任的这个建议啊，您可以去先做一个肛肠叫
0: 肛门
1: 指诊，
0: 对 对，
1: 做完之后再听医生给你判断的有没有这块的问题，
0: 对 对，
1: 然后如果觉得你这个很怀疑，那再去做一个肠镜。
0: 对对对，
1: 你
0: 比如说大夫摸了就觉得你这个那肛门的痔疮啊很明显呢、啊、就长得很大了、
1: 嗯、
0: 说就是这个东西原因来的、
1: 嗯、
0: 那你可能你的心里就放心好多，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如果说大夫如果要是摸到了就是摸着挺硬的东西了、
1: 嗯、
0: 摸着结节状的东西了，摸着感觉像这样的东西了、
1: 嗯、
0: 那么咱们就赶紧治疗。
1: 对、
0: 啊、就这个情况、哦、
1: 嗯嗯，他说谢谢您还给竖大拇指。好的，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刚才我们在说到就是已经进入到这种比如说结直肠癌的这种阶段，
0: 嗯，
1: 一期的时候其实可能连这些变化都没有，
0: 嗯，对，什么变化都没有，
1: 什么变化都没有，然后说有变化查出来症状时候都到二三期了，
0: 对，
1: 包括您说贫血那时候也已经是二三期了吗？
0: 对对对，
1: 二三期算是一个什么阶段？
0: 就是肿瘤的算中期呗，
1: 就是
0: 或者是中晚期，它一般都算中期吧、
1: 中期，就是这个阶段预后如何？就是对于大家来讲你这个阶段发现了算是怎么样？
0: 嗯，这个也得具体病人具体分析、
1: 啊、
0: 首先看这个病人体质啊、嗯、他能不能够接受这个种全麻的手术啊，这个手术创伤他能不能耐受啊，
1: 嗯，
0: 还有说要结合他有没有淋巴结转移啊，他二期和三期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嗯，然后还得看这个手术切除的情况，术后恢复的情况、
1: 嗯、
0: 术后发好疗的情况，这个东西就没法简单的一概而论了、
1: 嗯、
0: 但是我个人感觉结直肠癌的预后还是可以的，没有那么差，
1: 嗯嗯哦、到四期的时候就等于是脏器转移
0: 了，那就谈不了了，那这个可能就得说是只能去走放化疗那条路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现在放化疗的技术也都在进步、
1: 嗯、
0: 手术技术也在进步、
1: 嗯、
0: 这些年呢我们这个我觉得这个医学科技也迅猛发展的、
1: 嗯、
0: 就是到什么时候别放弃治疗的希望、
1: 嗯、
0: 啊，就这个意思。
1: 能手术是在哪个阶段之前都可以？
0: 四期之前应该是都可以的。
1: 四期就不能手术了。
0: 四期的，因为咱们肿瘤就是说做这个手术，它需要把肿瘤都切掉嘛。
1: 嗯。
0: 你这个已经转移了，你转移到肝了，你不能把肝都切了；你转移到骨了，不能把骨都切了。所以你只把这一块切了，
1: 嗯、
0: 对你
1: 没有
0: 什么意义。对。
1: 所以那块也就不能切了。
0: 对，一般是这个
1: 主张的。在你手术时候还损耗了一下你的身体。
0: 对对对。
1: 没有啥意义那个阶段，可能就。
0: 现在吧，北京有些医院可能也都在连肝一块切。但是有些这个也还是个争议、
1: 嗯、
0: 就是有些大夫觉得应该这么干、
1: 嗯、
0: 有些大夫觉得不应该这么干、
1: 嗯、
0: 那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1: 嗯
0: 啊就是、
1: 然后再另外我觉得也要结合患者自身的这
0: 种意愿、啊、对对对
1: 对，因为有的时候觉得大家、
0: 哎、对
1: 是吧，因为有时候觉得大家我是不是值得这一搏、
0: 哦、对对对对，
1: 就这个阶段了，
0: 是这个意思，
1: 可能对于我就保守治也不一定我的生命有多长了、
0: 嗯、对，
1: 那我这么治一下，
0: 对对 对, 对、
1: 啊、是不是我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机会，
0: 对对对，
1: 就是试一试搏一搏的这个阶段。
0: 对，裴晓老师说的对。
1: 嗯，那在那之前、哦、可能我们可以手术的时候就都是应该来做的。
0: 还是争取尽早手术，对、
1: 嗯、
0: 是这个情况。
1: 那手术您刚才说如果是他在一期的时候其实他是最好的一个就是幸运儿。
0: 嗯嗯，
1: 那时候连术后放化疗都不用的。
0: 很可能不用，对。
1: 很可能不用，就大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多数哈。
0: 对 对, 对对。
1: 那在二三期的时候就是先这个瘤体是可以把它切除掉的。
0: 对，
1: 切除掉之后，那得后面，那他，您那时候说他贫血了，
0: 嗯、
1: 或者是叫什么淋巴结也转移了，
0: 嗯嗯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手术之后要做什么呢？
0: 嗯，他手术吧，他是这个切除了可能转移、
1: 嗯、
0: 已经转移或可能转移的淋巴结，他、
1: 嗯、
0: 不只是切掉了这个肿瘤本身，
1: 啊，
0: 他把肿瘤可能的转移路径都切掉了，
1: 掉嗯，
0: 然后呢，切完了之后呢，但是这个。肿瘤的病人呢，他可比如说他可能血液里啊淋巴管里啊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肿瘤细胞的残留、
1: 嗯、
0: 就像我们把这个敌人大本营消灭了、
1: 嗯、
0: 我们再消灭他一些这个散在的东西，是不是、
1: 嗯嗯、
0: 这个放化疗一般都是个补充，
1: 嗯
0: 啊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啊大多数的二三期结直肠癌患者都需要化疗的，放疗看位置、
1: 嗯、
0: 一般超低位的才需要放疗，
1: 嗯啊化疗和放疗它们的作用
0: 就是我说的是一个对这个肿瘤治疗的一个补充，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1: 嗯、化疗是化学的疗法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嗯、那这属于局部吗？
0: 它不是，它是全身的，
1: 化疗是全身的、
0: 放疗是局部的
1: 啊，化疗是吃药是吗？
0: 化疗是吃药加打针，
1: 哎呀啊，吃药加打针、
0: 啊、
1: 那放疗是照机器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啊，放疗是局部的，
0: 对，放疗是局部的，手术也是局部的，
1: 嗯，
0: 然后放疗是全身的，对
1: 啊，化疗是全身的、
0: 对，化疗是全身的，对、
1: 嗯。

0: 那他们各这个放化疗各自体现的都是一个清扫的作用吗？就是把你比如说都手术完了，看你手术过之后的那些地方，把它的路径再切断一下吗？
1: 他说就是说咱们把这个肿瘤的一个肿瘤，它不有转移的方式吗？它有淋巴转移、血液转移、直接浸润这三种。咱们虽然把这个根治啊都做了呀，但这个病人呢，他的血液里啊，他的淋巴管里啊，是不是会有残留的肿瘤细胞？因为他一般二三期的病人的肿瘤的生长都有一段时间了，他在你体内都待一段时间了。你虽然手术把这根治都做完了，但是还是怀疑别的地方可能会有这样的细胞。这个化疗就是补充，把这些东西消灭它。就这个意思啊、
0: 把那些在潜伏的那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叫散兵游泳，都给它消灭掉了，是吧？
1: 说的太好了，对啊。
0: 那这是等于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治疗之后，大家还需要
1: 复查，
0: 需要复查，
1: 半年就要复查的，
0: 每半年复查一次，
1: 每半年复查一次，对。
0: 复查到什么阶段可以延长复查时间了？
1: 我们一般都推荐五年以后吧。
0: 复查五年之后，
1: 对，
0: 有个叫五年生
1: 存
0: 率，存
1: 对对对，
0: 五年生存率，
1: 对对 对, 对。
0: 大家好像也很多的时候会这么理解，说你五年都没有复发
1: 啊，
0: 好像基本上你就没啥事儿了。
1: 对，有的大夫说你就跑了，
0: 你就跑了，就确确实实，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是吗？
1: 复发高峰是一年左右。
0: 啊，
1: 五年嘛，就相对平安了
0: 啊。那五年之后了，放松了，但是也该复查，还得也要做一下。
1: 对、但是你毕竟是这个体质啊，就适当的复查、复查肠镜
0: 啊。几年
1: 呢？这样的
0: 五年？
1: 那不行
0: 啊，那不行，太长了。
1: 不行，你至少要跟有家族史的人一个对待呀、你怎么两三年也得查个肠镜了、对对对啊。但是你不用像这个五年以内这样，每次都需要查肝呢、查肿瘤标记物，不需要查这么多东西了。
0: 在之前复查不只是查肠镜啊。
1: 对呀、你这个它有肝转移的呀。它最常见的转移就是肝。
0: 所以要
1: 肝脏的 CT 是一定要查的，我们一般都让病人查个腹部 CT。
0: 就是虽然你之前是没有转移到肝的。
1: 对。
0: 你做手术你也治完的时候都没到肝的。
1: 对。
0: 但是你在复查的时候还
1: 要。也要查。对。
0: 就有可能你的原位的位置没了，但是肝的里面如果有潜存的话，
1: 对它
0: 可能长出来。
1: 复发到肝脏上都是正常的。对，它不一定就是原位复发。
0: 那如果是复发到了肝上面的，怎么去区分它这是肝癌还是它就是属于叫什么？
1: 叫肠癌引起
0: 转移的。
1: 对呀，
0: 转移肿。
1: 它这个相对容易吧？原发性肝癌呢，一般都是一个大肿瘤，而且这病人呢，他通常有比如说有乙肝。它有肝硬化，它是这个进程来的，长了一个大肿瘤。原发性肝癌一般都是单发的，但转移性的肝癌呢，就像我们说那个撒草籽儿
0: 啊、
1: 就像我们撒了很多草籽撒到肝脏里了，它会长出很多很多瘤
0: 啊、
1: 它都是多发的啊、而且这个你结合病人的病史，你比如说这病人他做过肠癌，而且肝脏看着多发的肿瘤了，那他大概率就是
0: 啊
1: 这个来的、
0: 明白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治疗是不一样的了吗？
1: 治疗当然不一样了，不一样。他那个可能原发性肝癌可能涉及到一些什么抗病毒啊，一些这个肝门的介入啊，这些东西治疗了。可能这个要是结肠癌来的话，可能我感觉还是以化疗为主的。
0: 就治疗的药物什么其实都不一样。
1: 不一样的，对对对。
0: 那这是说到了这一块，就是等于我们在后期复查阶段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注意啥？
1: 对，
0: 做哪些检查？其实为的啥？我们今天也说到了
1: 肠镜、肝脏、肿瘤标记物，就这几样。
0: 这重点要关注的一个肝脏的是吧？
1: 对。
0: 而且如果是就是等于，你比如说你个淋巴转移了，要好于你肝脏的那块，就肝脏更重要是吧？
1: 对，因为肝脏它是远处脏器转移了呀，淋巴可能就是肠周围的局部的，对，这个咱们可能伴随着手术一起切掉
0: 了，就做掉
1: 了，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些呢都是给大家的一些提示。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如何来预防结直肠癌，其实也等于在前面说到那些生活习惯呢，还有我们就是什么有没有家族遗传的，我们在这些生活饮食起居上面更应该注重的，就等于是预防方式，
1: 对对
0: 是吧？
1: 是的。
0: 然后那别让自己的体重过重啊。
1: 对对。
0: 什么吸烟，那就也减量或者就别吸了。
1: 对对。
0: 其实这都是预防方式呗。
1: 对对对。
0: 我们前面讲到了那些，到这块来说预防方式，大体上就可以回望一下刚才那部分内容，
1: 是
0: 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说便血呀、柏油状的那个排便。那个是也是结直肠癌的一个表现吗？
1: 它有可能柏油状吧，就是叫黑便， 黑便呢是消化道出血的症状，因为这个血液经过消化液的中和以后，它就会变成黑色的便出来。
0: 嗯，
1: 除非是直肠肛门口这一段的血，它的是鲜血，再往里的话都可能是黑便。
0: 嗯，
1: 我甚至遇到过乙状结肠癌的病人，就是离这也比较近的患者，他还是排黑便的。
0: 嗯，
1: 这个如果这个如果出现这个事儿了，一定要明确出血出在哪儿，它包括胃，它也可能是这样的。
0: 啊，包括胃，
1: 对，
0: 胃出血
1: 一定要看看它是出在哪儿。这个我觉得镜子就应该上下都查了。
0: 就胃肠镜，这就如果是有那种黑便板油便
1: ，对，那一定要重视了。
0: 要重视的同时，要胃肠镜都查。
1: 对，首先确定是不是这个，做个便潜血。
0: 啊，便潜血
1: 啊，有的患者说，我就说我便血了，然后后来他明白，他说他就吃火龙果吃了，或者吃猪血吃多了，这样患者也都遇着过这样乌龙的事儿
0: 啊啊！
1: 但是你做个便潜血，他那个镜下他是
0: 得看你这
1: 是
0: 食物的颜色还是是吧？是颜色还是血的？
1: 因为有些患者他分不清
0: 啊，
1: 然后他也不能每次他排的便都找大夫看，也不能看到那么直接那么方便，就这个情况
0: 啊，明白了。做一个便潜血，然后如果确实是血，咱再去赶快安排胃肠镜。
1: 对。
0: 好的，那这就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把结直肠癌它的一些风险，还有我们如何发现以及怎么预防，再有呢和治疗当中都给大家呢细致的进行了介绍。当然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是希望所有的工作都做在前面，不让这种风险到我们的身边来。
1: 对，
0: 那刚才讲到了那么多都等于大家日常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1: 嗯，
0: 那今天的节目现场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谢谢您，非常感
1: 谢。
0: 谢
1: 谢裴涵老师。
0: 嗯，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开讲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我们再会。

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向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排水管道，关闭门窗，切断低洼处电源，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

0: 做完了吗？
1: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加分课。
0: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1: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0: 我们来写一下连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1: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斧，这个字读"斧"。
0: 我们来写"斧"字，"斧"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1: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斧"开头都是一样的。
0: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斧，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廉，好家风。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2: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5: 近期哈市降雨增多，降水同时或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为严防大风、暴雨、雷电引发特种设备故障，保障人员与设备安全，近日哈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特种设备风险防范提示：一、电梯关闭机房门窗，做好防水、防潮、防雷，底坑保持干燥无积水，强降雨前将电梯停至高层并断电，维保单位加密巡检，确保紧急报警、制动器、门机系统有效预积水，故障立即停用，困人救援规范处置，严禁乘客趴门，保障乘梯安全。二、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实时监测风速，超过规定风速立即停运，切断电源，疏散游客。加固棚架、装饰、吊具，清理沿线易坠物、危树，防止砸伤设备与钢丝绳。降雨、强对流等天气结束后，全面检查结构、线路、制动、拖压、锁轮、低速、空载试运行合格后恢复运营。三、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大风、雷雨天气停止室外作业，车辆移入车库或锚固在安全区域，防止被风吹动、碰撞。雨后检查制动、转向、电气系统，无受潮损坏方可作业。四、锅炉，大风暴雨前加固炉体、烟道、烟囱，疏通排水、地下室、低洼处锅炉提前停炉，切断燃料与电源，防止进水短路、燃气泄漏。检查安全阀、压力表、水位计，在校验有效期内确保灵敏可靠，加强巡检，严防超压、超温运行。雨后全面核查基础钢架、炉墙无变形、开裂、渗漏，电气系统干燥无受潮方可重启。四、压力容器，含储气罐、液氧储罐、气瓶、露天容器，防风、防雨、防雷，紧固支吊架，防止倾倒、位移，罐区及时排水，严禁设备泡水，重点核查安全阀、爆破片、紧急切断装置，确保无失效、内漏、铅封损坏，危化介质容器加强密封巡检，遇泄漏立即关停、疏散处置，严防次生灾害。五、压力管道，巡查管道支架、管托，加固、松动、锈蚀部位，防范大风、雨水冲刷导致脱落、变形、泄漏。 低洼沿河管线做好

0: 防水烟、防冲刷措施，排查阀门、法栏、焊缝，发现异常立即降压停用处置。哈市市场监管局提示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预判、提前防范，完善应急预案，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大风暴雨前后开展全覆盖检查，实行隐患闭环管理，遇设备异常险情，第一时间停运、撤人、上报，依法依规处置。发生特种设备涉险或事故，同步上报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6: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进行相关话题的法律分享。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啊，这是最这个直接啊方便的这样一个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呢来取得联系，直接呢向律师啊咨询您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啊，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哈。赵律师你好。
7: 听众朋友们，严军老师又见面了，大家好。
6: 嗯，欢迎赵律师呢，今天再一次走进直播间哈。现如今呢，我们在闲暇之余啊，看一看短视频，看一看网络直播，可能是很多朋友在闲暇之余的休闲方式之一了。那咱们在看直播的时候啊，有一些搞笑啊或者搞怪直播间啊，那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各样让你想不到的事啊都可能会出现。当然也有一些主播呢，可能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无论是直播间的氛围啊想要营造好，还是想要实现最终直播带货的这样的目的哈，那么在直播过程中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行为，那么这些行为是否恰当，对应着在法律层面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应对相关的事件呢？那今天呢，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和大家一起说起。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请赵亮律师把今天的案例情况和大家说一说哈。
7: 好的，于某呢是某音的主播，具有一定的粉丝。严某呢则经营一家糖水铺。严某啊，因为网络推广的需求呢，与于某达成共识，参与呢直播带货。2023年呢，二人呢在带货直播的过程中，于某呢为

0: 某因精神不受重负，竟然企图自杀。不幸中的万幸啊，没有自杀成功。于某呢，在之后更是为了追求流量，在直播中展示双方签署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对严某的主要信息没有打码，并重复陈述亲吻严某的事实。严某得知后，以于某侵犯其身体权、名誉权、隐私权、个人信息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某在直播中对严某实施侵权、亲吻行为已经由公安机关调解并履行，故呢，于某不再对该次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于某在之后的直播中近距离晒出了双方签署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应该协议中啊载明严某的身份证号码、住址啊、纠纷主要事实等内容，故侵犯了严某的名誉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也对严某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法院判决于某赔偿严某名誉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侵害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于某呢不服判决呢，就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呢经审理认为案件具有一定影响力，于某直播间呢披露治安调解协议书，擅自披露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在直播中陈述亲吻严某，侵害了公民的隐私权与个人信息，还产生品德声望等综合社会评价的降低，侵犯了名誉权，损害赔偿区分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两个方面进行，一审裁判并无不当，二审法院驳回于某上诉，维持原判。
1: 嗯，这个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案例的情况哈。你看在直播过程中，不管是啥原因啊，这两个主播呢，其中一个主播亲了另一个主播哈，事后呢可能也是双方用咱们白话怎么讲呢，也算是翻脸了哈，赵律师哈。
0: 对，
1: 然后呢闹得也是不是很愉快啊哈，在直播当中呢，嗯，另外一位主播呢也是可能啊存在着发泄情绪的这样一个出发点吧，然后又展示了什么治安调解协议书啊，啊，又这个有这个说当时亲他了啊，这样一个事实的一个陈述。然后呢，在这个网友的评论之下啊，对当事人严某呢也是造成了精神上的一定的压力哈，甚至呢，是有这个轻生的啊这样一个想法的出现。那么好在呢，并没有一个严重的情况啊，导致最终的后果。不过这个事儿呢，咱们要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案件哈，因为它已经经过了法院的一审和二审的审理。无论是一审和二审啊，给出的判决都是非常清晰的。那么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时间也要和大家说一说哈，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咱们经常会听到，就是很多都是侵权，包括我们刚才啊，赵律师所说的一审法院判决和二审法院判决当中都提到了啊，比如说是侵害名誉权、侵害个人隐私类似的这样的民事侵权。那么说到民事侵权哈，那到底都会涉及到哪些种类？围绕着这个案例啊，赵律师您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好吧。
0: 那好的啊，我们经常呢可能会在这个电视里和生活中说你这是侵权，我要告你。那么民事侵权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从这个案例里来一起来说一说啊。
1: 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第110条第一款规定了，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等权利。就这些权利呢，进行了一个侵害，就可能构成侵权。那么我们来一项一项来说啊，这些说的这些权利到底是什么。首先来说生命权，生命权呢是公民依法享有的生命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生命呢是公民作为权利主体而存在的物质前提，生命权一旦被剥夺，其他权利就无从谈起了。那么身体权是什么呢？身体权呢是指自然人保持其身体组织完整并支配。

0: 其肢体、器官和其他身体组织，并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他人违法侵犯的权利。健康权呢，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身体健康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自然人享有的姓名权啊，是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姓名，但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而肖像权呢，是指自然人以在自己的肖像上所体现的人格利益为内容，享有制作、使用、公开以及许可他人使用自己肖像的具体人格权。名誉权呢，作为一种社会评价，是指法人及非法人组织的品德、才干、信誉、资历、声望和形象等方面的客观评判。荣誉权呢，是公民和法人享有因自己突出贡献或特殊劳动成果而获得的光荣称号啊，或其他荣誉权利。隐私权呢，是公民享有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当然了，最后说的婚姻自主权呢，就如字面的意思一样，是公民自主决定自己婚姻状况不受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包括结婚自由权利和离婚自由权利。当然了，这只是列举了几项主要的这个权利、人格权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权利啊，因为这个法律上说了是等权利。在本案之中呢，其实呢，涉及到的这个侵权呢，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几个点，一个是呢，刚才谈到的啊，隐私权受到了一个侵害，另外了一个呢，个人信息也受到了一个侵害。
1: 这个是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哈，涉及到民事侵权的具体的这样一个类型。其实赵律师说到这儿啊，我忽然也是想起来，你看咱现在不可否认哈，全民直播的时代之下，咱们有看到有人是直播带货的，也有人直播，比如说健身啊，有人直播唱歌，有人直播日常生活，或者直播做饭啊、吃播等等，这个都有啊。那不管是进行什么样的手段，那进行自我营销，或者是想要来吸粉儿、带流量啊、吸引顾客，本身呢，可能也无可厚非。但是呢，如果不征求消费者同意啊，就率性而为，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出现一些被直播的情况。比如说，我就在这儿，好模好样的啊，这个我和赵律师，我俩呢在这个餐厅这儿吃饭，忽然之间呢来个网红进来做直播，结果直播的画面当中呢，把我俩呀也都一起拍进去了。那这个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被直播的情况哈。那赵律师，这种典型的被直播情况，从刚才您所分享的这个民法典的角度来讲，它侵犯了我们的什么权益吗？
0: 这种被直播的现象呢，现在确实是很普及，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那首先来说呢，我们呢享有隐私权，刚才谈到了隐私权呢，是指私人生活的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那么呢，被直播的这个过程中，在民事权益上就有可能会侵犯到我们的隐私权，它让我们的私人信息和生活安宁受到了侵害。然后呢，它还有可能侵害我们的肖像权。那肖像权刚才说过了，以肖像作为这个人格的利益内容啊，它有制作、使用、公开、许可他人使用自己肖像的具体人格权益。那么在被直播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擅自使用了我们的肖像，那极有可能因为他的直播行为造成我们的肖像权受到了侵害啊。那再者呢，可能咱们说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在直播的一些过程中啊，他可能在直播里面有一些不当的行为，做出了一些什么评价。经常我们看有一些个别的吧啊，个别的一些这个不良主播，他可能在评价一些路人啊的一些这些行为。那他这种行为呢，就有可能会给我们这个出现在被直播环境里的这些朋友们造成名誉权的侵害，啊，使他的社会评价被降低了， 这样的话呢，也使他的权益被损害后产生了一些不当的一些影响。
1: 那赵律师啊，我们说这个网络直播呢，它肯定面对的是不特定的观众群体哈，因为它肯定是跟着流量啊，跟着推流啊，进来的人呢也是不固定的啊。那通过这个网络，通过视频直播呀，它也是连接着一个未知的公共地带，所以说这种网络直播呢，可能就会把个人生活场景放置于非常广阔的网络空间。那生活当中咱们一些小的细节呀，或者不经意之间的一个行为呀，就有可能在网络当中被无限放大的一个可能性。一般呢，说到这个侵犯自然人的肖像权啊，往往会和一些经营这个评论侵权啊所相互挂钩。有人呢会认为哈，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如果直播不用于盈利为目的的话，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不会侵犯自然人的肖像权呢？赵律师。
0: 首先第一点来说呢，这个不以啊盈利为目的啊，它可能是一个主观的状况，但是现实的实际直播的过程中呢，你比如说收一些这个礼物啊，可能为了增加自己的流量啊，提高自己的一些影响力啊，都直接联系到，或者是直接这个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这个盈利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后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这种行为直播呢还是盈利。那考虑，除非有极为个别的一些案例，有一些极为特殊的一些情况，那么一般的直播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侵害了人家的肖像权，出现了人家的肖像影像，那么还是应该去认定构成肖像权侵权，不能仅靠他自己说，我直播不是为了挣钱，就免除他侵犯肖像权的法律责任。
1: 也就是没有征得肖像权人的同意啊，你进行直播，那不管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那都可能会构成对肖像权的一个侵害哈，赵律师。
0: 对，现在目前实际上，就像严军老师刚才说的，好多朋友们也其实很关心，我们在拍这个直播呀，或者是拍视频段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故意的，但是可能呢也把人家拍进来了。那这种状况下，他会很冤枉的去说，那我也不是说以盈利为目的使用他的这种肖像权。但是你要注意啊，这种肖像权呢，你一定要明白是人在法律上享有的合法权益。那你的行为如果影响到了其他人，可能你并不是真希望通过他的肖像来去赚钱，但是客观上呢，你是有一种盈利的这种的行为，或者盈利的这种后果，给人家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一样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再多说一句，即使肖像权不构成侵权，那咱们来谈一谈刚才的隐私权，你也影响到了人家的私人生活安宁、私人信息。那毕竟呢，你把人家的信息在什么位置、什么地点也进行了公开。
1: 确实哈，你看咱们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听到的像人肉搜索呀、恶意剪辑啊，还有这个网络暴力等等，这个都给当事人啊造成名誉损失的案例呢，包括侵犯个人隐私啊、侵犯肖像权的这个案例呢，都并不鲜见。所以咱们就是我们作为普通人哈，我们在进行一些直播的时候，也一定要在法律的框架范围之内进行，不能随意的侵犯他人正当的权益。当然了，如果我们自己啊本身不参与直播，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旦发现自己被直播了啊，我们可以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身的权利。那么，赵律师，我们可以主张自己的哪些权利？包括在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当中，有哪些法律在保护着我们可以做出自己的这些主张呢？
0: 首先刚才呢，咱们那个谈的那一系列权利啊，里面就主要是肖像权，还有一些名誉权、荣誉权，还有隐私权，就是有可能，就是极有可能，在咱们这个被直播的过程中，权益受到侵害的。那当然了，除了这几项权利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自然人的个人信息问题。自然人的个人信息这个问题呢，在民法典的第110条有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呢，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啊或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 他人个人信息。那当然了，我们的刑法第253条之一也规定了，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5条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出售或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二、知道或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向其出售或提供的；三、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50条以上的；四、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讯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人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500条以上的；五、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的；六、数量未达到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但按相应比例合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的；七、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八、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三项至第七项规定标准一半以上的；九、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是其他的严重情节。那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公民个人信息，如果以非法的方式进行了提供，那这些法律呢，都规定得很清楚，什么样的方式是侵权，什么样的方式是犯罪。
1: 确实哈，就像赵律师所提到的一样，你看现在呢，我们人人都有摄像头哈，不代表着直播行为就没有禁区了。那么每个人呢，都是平等的享有刚才赵律师所说的这隐私权，还有之前提到的这个肖像权等人格的权益哈。所以，我们当进行直播的时候，或者看直播的时候啊，直播内容涉及到他人时，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是明星还是普通老百姓，其实都是需要经过对方的允许之后啊，才能够进行直播，是吧，赵律师？
0: 对，是的，是的，
1: 尤其当别人明确拒绝时，那你就必须要停止自己的直播行为，否则呢，这个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侵犯他人肖像权啊，或者隐私权了哈，赵律师。
0: 对，他这个行为吧，没有经过他人同意，可能人家不追究你，但是如果真追究的话呢，还是违法，还是侵权，要非常注意。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还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直播留言互动区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有听众打来电话哈，想向律师来咨询，他说老人去世之后，他后找的老伴儿有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那这个没有说呀，就是领没领证的这个问题哈。那咱们就分不同的情况，请赵律师给他这个分析一下啊。
0: 哎，燕军老师，这个，帮咱们去分析的这个东西的开头非常好，就这里一定要区分一下，到底领没领结婚证。一般的老人呢，找了这个，后老伴儿，那通常有2种情况，一种呢是双方呢依法这个办理了结婚登记，也就是领了结婚证；另外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两个老人一起啊相互扶持在一起生活，说的这个后老伴儿没有 进行结婚登记，没有领结婚证的情形。那么依法领取结婚证的话，这就比较简单了，在法律上呢，人家呢是合法的夫妻。那我们知道啊，配偶夫妻作为配偶的一方，他也是我们法律上规定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所以呢，无论呢是这个继承啊，是遗嘱继承已经明确了，说这个配偶啊后老爸能去继承他的财产，还是没有明确的法定继承，按照法定进行继承，那么作为合法夫妻的人，这个后老爸都可以继承去世老人的这个遗产啊，前提一定是他的遗产。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登记结婚的话啊，那双方如果没有登记结婚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了啊，他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遗嘱啊，当然了，其实实际上本质呢，它可能还是一种遗赠啊，有没有这样遗嘱或遗赠？如果要是有的话，那可能他这个后老爸根据遗嘱，实际上可能是遗赠，他可能能取得他的遗产。那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在法定上，因为他们之间呢没有这个夫妻的合法夫妻的身份关系，他没法通过法定继承的方式来继承取得去世老人的遗产。
1: 好，这个呢就是一个具体的情况哈。好，直播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后面呢这个问题是在微信平台上有人留言哈，说赵律师你好，想咨询一下公司被执行之后法人是否能够进行变更，如果变更之后原法人能不能要求从失信名单当中删除啊，赵律师。
0: 其实这位朋友呢，他的意思我是理解了，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概念啊，表达的并不是特别清楚。尤其是实际上有好多朋友也存在这样的困扰，经常呢，我们朋友们把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呢，直接称为法人，其实这样呢是不对的。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个自然人，而法人呢是拟制出来的人，法律拟制出来的人称之为法人，就是指我们的这个公司。刚才这位朋友他咨询的内容应该是，如果公司现在呢正在被执行的过程中，法定代表人是否可以变更，那法定代表人变更之后是否可以将法定代表人移除失信人名单，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我们来说呢，公司呢在被执行的过程中也要区分一些情况，就是公司的财产是否足够被执行。那如果要是被执行，足够被执行的话，那执行完毕了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就是怕他不够去执行，或者没有去完成执行。那这种状况下呢，那对于他的这些相应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呢会产生一些影响，也可能呢受到限高的一些影响，也可能呢会受到一些失信的一些影响。所以这种状况呢是对于他失信不能偿债务的一种相应的措施。在这个状况下，通常来说呢，法定代表人呢是变更不了的，所以呢也并不涉及到法定代表人能移除失信人或者限制高消费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好，这个问题呢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好，我们提示大家呢，节目正在直播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可以继续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这位听众呢咨询说，赵律师你好，朋友做生意啊，本来是想入伙，没拿多钱，10000多，没签合同，只有转账记录，现在生意亏了，有人告诉我你没签合同算是借贷啊，想咨询一下律师。
0: 这个问题也挺经典啊，朋友谈到了，就现在呢有些这个朋友们这个经济随着咱们这个经济好起来，好多朋友们他就投资想做点生意多赚点钱，但是呢确实因为金额不高啊，可能呢这个不签合同，将来以后呢这一旦双方呢有点矛盾了， 就不太好说。
1: 嗯，
0: 那昨天的话做节目就说了，就是合同挺关键。无论是我们找装饰公司，还是我们和朋友们之间啊经济上的往来，其实这个合同是一个最基础的保证，也是最好的事前保证。那没有签合同的这种情况发生了现在的矛盾，这位朋友想问的是，是否他就属于借贷了呢？不是啊，首先我们说呢是借贷关系啊，还是合伙的法律关系，它其实都要看你们相应的这个行为啊到底是什么。借贷关系是指呢，一方呢向另一方借款，另一方呢向这个借款方给付借款啊这样的一个民间借贷关系，而实际上合伙关系呢是双方呢协商达成共识。达成一个合意，共同经营，或者是共同从事某一些经营行为，啊，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他们两个之间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所以法律关系呢也是不同。那不会因为我们这里就是他的一些这个没有一些合同就改变法律关系的一个性质。那这个朋友呢，他可能的想法是，如果我在以合伙没有合同的情况下，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选择是民间借贷的方式提起诉讼，
1: 这
0: 是
1: 钱
0: 否是
1: 可能
0: 可
1: 就会
0: 以？
1: 要回来哈。
0: 对，因为可能没有证据，想以民间借贷提起诉讼，那这种状况呢，和事实上的法律关系认定不一样。经审理查明之后，有很高的这个诉讼风险。因如果产生了这种诉讼风险，这在庭审的时候所做的表述与实际的不一致，就可能还会影响到你这次败诉之后未来的维权，所以并不建议。
1: 首先从性质上来讲，赵律师呢为你做了分析啊，这个钱它不应该算是这个借贷啊，不能算是借的钱。再一个，如果你要是真的想走诉讼的话，这事儿事实上是可以诉，但是诉的过程中呢，法律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败诉可能性会比较高，是吧，赵律师？
0: 是的，的确如此。
1: 好，这个分析呢已经是非常客观和清晰了哈，就给他说到这儿。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赵亮律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正在分享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在某网络直播间啊，这个当事的两名主播于某和严某之间，在直播过程中呢，于某是亲了这个严某哈，后来呢又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争执啊，后来于某呢又在直播间曝光了没有任何信息遮挡的治安调解协议书等等啊，给严某呢精神上也是造成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压力和伤害。那么最终呢，双方的纠纷诉到人民法院，经过一审和二审的法院之后啊，一审和二审都给出了一致的判决啊，要求呢停止相应的侵权，并且赔偿啊相应的损失。那无论如何，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已经围绕着啊我们的民事侵权都有哪些类别，以及保护个人信息，我国现行法律当中都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刚才赵律师都给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其实这个词儿呢，我觉得对于收音机前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来讲都是比较熟悉的。而且不仅仅在这样的网络争议纠纷案件当中啊，可能在很多的事儿的时候，咱们说要求赔偿都加上这么一条，叫做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够要求啊这精神损害赔偿？那么精神损害赔偿都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那下面我们请赵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啊。
6: 好的啊，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确实是大家比较熟悉，因为经常的这个出现一些情况说得按精神损失费，其实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损害赔偿。民法典的第1183条规定了，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一定要是自然人啊。另外一点，人身权益还有一个条件，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所以呢，精神损害赔偿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才能要求呢？那么首先呢，第一种情况就是侵害了自然人的人身权益，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严重的精神损害。另外一个呢，就是具有一些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还给人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这个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呢，它可能是一些遗物或者有纪念意义的物品，给人造成了一些损害。当然了，有的一些个别的一些情况呢，还有一些我们养的一些有情感寄托的一些宠物啊，是不是？这都有可能。所以是对人对物造成损害，产生后果严重精神损害的，就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解释第五条也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那么第一个，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第二个，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 第三个，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第四个，侵权人的获利情况。第五个，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第六个，受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5: 嗯，那赵律师啊，结合咱们今天这个案例哈，您给大家具体来说一说这个案件当中为什么支持了这精神损害赔偿呢？
6: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啊，可以清晰的看出严某啊，实际上呢，因为于某的侵权行为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是什么严重后果呢？仔细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就会发现了，严某呢，他其实是采取了一个比较极端的自杀行为。

0: 因为一些舆论呢、也包括于某的一些行为啊，给他造成了很严重的一个影响。那在这种严重影响的产生之后，实际上我们考虑它就符合了我们说严重精神损害的这个条件啊。当然了，它前提呢，它是实施了对于人家严某人身权益的侵权损害行为。在这种状况下呢，综合了分析，这个于某他实际上是存在着过错的，而且这种过错还是挺严重的。他没有遮挡人家的信息，他就把人家的信息、调解书的信息公之于众，是不是？换句话说，就让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人肉来了解，人肉搜索来了解到人家严某。另外呢，他又重复了他的一个相应的违法行为。那本来人家是一个女性，这件事情呢，在一些社会的一些评论的压力下，让人家精神非常紧张，产生了一些过激的行为。虽然好在没有发生惨剧，最终没有自杀成功，但是依然不影响他的这个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啊。又考虑呢，他的侵权行为，他是为了自己增加的流量，哎，他的粉丝比较多，这个场合上呢又是在直播间，这个网络不特定主体的情况下，给你产生了一些影响，造成的后果呢，当然了，也相对来说呢比较严重，是不是？那其实还能再多说一句，他考虑他还有一个获利的情况是在哪儿呢？他这个直播间引来了一些流量，虽然没有一些具体的数据，但是要么呢他可能是增粉，要不然呢他可能他是收到一些相应的礼物，肯定也是有一些盈利的。最终结合他能接受的这个范围，还有他这个所在生活的区域，考虑他给相应的这个一定的赔偿，精神损害的赔偿也是合理。其实这个案子呢，刚才在案例没说，最终呢赔偿那个精神损失费呢是10000余元啊。那在考虑他能承受的范围内和他比较恰当的情况下，自由裁量的让他承担10000元的损失。
1: 就是符合这样一个具体的情况哈，所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呢是支持了精神损害这个赔偿的这样一个主张哈。其实我们在很多案件当中也看到，有的人去主张这精神损害赔偿，并没有得到一个法院的支持。其实也就是说，在很多的案件当中，一定要看你适不适用啊，就是符不符合刚才赵律师所提到的那些条款和那些情形，只有满足了之后啊，才能够得到法院的相应支持，而不是我们说。涉及到一个案件啊，我们都可以去主张啊，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个实际在司法案件当中，并不全都是这样哈。当然，我们说今天的案件当中呢，不管是名誉权、隐私权还是人格权啊，就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肯定是有权利啊，要求对方呢停止侵害，然后呢消除危险、消除影响啊，给我们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啊，我们有这样的权利进行请求。那么我们在相应的法律法规当中啊，对于网络的这种虚拟空间，它是怎么来约定和这个限定的呢？张律师。
0: 有一种说法就是网络属于虚拟世界，侵权呢也没有人管。这种说法实际上是错的。今天咱们讲这个案例，你看他的这个侵权行为恰好就发生在网络虚拟世界，没人管的说法不对。那有人说这个网络上，他也不是具体的哪个地儿，也没人管，找不到谁管的。那我们今天来讲一讲，具体啊这个网络侵权有没有人管的事儿。啊，首先还是民法典吧，因为它是侵权嘛。民法典的第1194条规定了，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其他公民人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所以说呢，你无论是网络用户也好，还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好，那在网络上呢，这两类主体，你一旦侵害了他人合法的民事权益，也构成侵权，不是，没有事的。虚拟世界也非非法之地，违法也要承担责任。而且呢，我们来说，这也不是说哪儿管确定不了，是有很明确的法律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诉讼法》第29条就规定了，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

0: 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终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的住所地。所以说，如果真的你在网络上去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权益，那这个时候人家可以选择人家在家那看到你的视频的地方就被列为侵权，哎，被侵权人的像的住所地，也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
1: 嗯，也就即使这个网络主播在外地哈，那我在我自己的当地也能够依法来主张自己的这个维权，是吧？
0: 对，不会因为他在外地，就这个维权变得困难重重。相反来说呢，如果我们是在家看到的，我们在家，哎，我们的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他得大老远的过来应诉。
1: 是的，然后就是这个虚拟世界哈，那侵权现在肯定是有法可依了。当然了，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于某和严某啊，当时双方涉及到纠纷。于某呢，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事实上是在直播间当中呢，是公示了相关的调解协议书，而且没有进行任何遮挡的，对当事人严某的信息啊，在网上进行了一个曝光啊，进网上进行公开。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是看到啊，无论是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给出的判决当中都清晰的明示了，因为他侵犯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哈，这样的一个行为，最终呢也是被裁定啊要进行一定的赔偿。那么是否意味着在网上只要是公开自然人的信息呢，就一定要去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呢？赵律师，
0: 这个也不是必然的啊。我们说呢，自然人的这个信息呢受法律保护，但是并不代表呢我们就不能合法的去使用自然人的信息。一旦使用了，
1: 这个边界啊，这个尺度应该怎么去把握呢？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啊。
0: 好，那我们来说一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犯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十二条。网络用户呢，或者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下列情形除外。第一个，经自然人书面同意且在约定范围内公开的，人家已经是同意了，是不是？哎，而且在你们约定好的范围内公开，那不属于侵权，不用承担侵权责任。二，为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的。三，学校、科研机构等基于公共利益为学术研究或者统计的目的，经自然人书面同意的，且公开的方式不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四，自然人自行在网络上公开的信息，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五，以合法渠道获取的个人信息。六，法律呢或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网络用户或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方式公开前四款第五项规定的个人信息，或者公开该信息侵害权利人值得保护的重大利益，权利人请求网络用户或者服务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该支持。当然了，国家机关呢行使职权公开个人信息的，不适合该条规定。
1: 所以说呢，这些是我们来预注意的哈。那么在网上啊，是否这个公开自然人的信息就要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个尺度如何去把握，刚才呢赵亮律师是结合着相应的法律法规为我们呢进行了一个梳理哈。我们说现在呢，大家身处在一个万物皆可播的时代啊，这并不意味着直播是可以突破公序良俗的边界，当然它也更不意味着人人都应该接受摄像头的这种 怎么讲，带引号的一个注释吧啊。人和人之间呢，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之下，还是应该保持基本的尊重。

0: 和边界感。那拒绝越界的这种直播，我们说不是矫情啊，而是对于自己权利的一种尊重和保护。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啊，再次走进直播间。那围绕着网络直播过程中的民事侵权行为，为我们收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解读。非常感谢赵律师的精彩讲解。那么之后呢，我们也会邀请赵律师，再次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谢谢赵律师，我们再见。
1: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主持人老师，下次见。
0: 嗯，下次见，赵林律师，我们再见。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就为您播出到这儿。稍后的时间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8: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9: 承诺高息回报，
10: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1: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1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3: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闭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 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渍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3: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所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是

0: 今天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1: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我就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我家房子价格的，让张棍帮我看一看我这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想找张棍帮助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一直困惑你的，想直接来咨询张棍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2: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局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播。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局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0: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交给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1: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这个是道外的沿江小区的房子，它是在道外的18道街和景星胡同的交口位置，沿江小区49米的房子，3楼南北向，私产，99年的，没有装修，房主卖30万，临近道外江边，3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故乡新天地小区49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05年的中装，40万，187-4504-1433。南岗的文澜街2室1厅73米的使用面积，3楼西南向，私产，建成是93年的简装，45万。南岗的文澜街，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贝肯山小区6期，这个房子是临近银泰城，靠银泰城那一侧，3室1厅，建筑137米，5楼南北，私产，21年没有装修，17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华丰家园3室1厅，建筑99米，5楼南北，私产，02年的中装，67万。有客户求购市区内的1楼带花园的，或者是电梯房不要太高的，顶楼带露台的，100万左右的房子，有出售的可以联系我187-4504-1433。南岗的香榭丽苑小区在黄河路和松山路的交口，3室1厅，建筑面积136米，19楼南北西，私产，01年的简装，72万，赠车位，187-4601-4512。爱建的浪琴水岸3室1厅，建筑面积167米，8楼南北，私产，10年的高装，210万，1770364-7661。道外的红旗老区，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40米，3楼南北，96年的简装，房主卖32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
0: 我们先打断一下张棍啊，因为有听友已经打通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了。提醒大家，如果您自己有问题，也建议大家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3: 你好。喂。
1: 你好，请讲。
3: 哎， 那个我麻烦。

0: 了。
1: 装修咋样？
0: 装修当时装的挺好的，花十来万呢。
1: 嗯，但是现在你这个楼层矮，也就110。
0: 哦，哦，那你帮我代卖一下好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好吗？
0: 好好，
1: 哎，
0: 谢谢，
1: 好的，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如果您的房产也像我们刚才于先生一样，想让张顾问帮助您出售，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您就在线直接跟张顾问提就可以，我们帮助大家出售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现在时间继续交给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
1: 江北的红星威尼斯庄园三室明厅，建筑是103米，南北西向，7楼，私产，2014年的中装，78万，13946068938。西畔家园故乡的两室明厅，建筑73米，4楼，东西北，私产，03年的中装，49万8。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
2: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3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好，我咨询一下，我是这个广电小区，
1: 广电小区在和谐路上，对吧？
3: 不是文林街
1: 啊，文林街那个广电小区。
3: 对对对，
1: 我以为你说的是江北那个广电家园呢。
3: 啊、
1: 你这小区没动迁吗？
3: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嗯，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是45.8。
1: 45.8，你是几楼的？
3: 一共是8层，我是五楼。
1: 五楼啥朝向？
3: 嗯，南北向。
1: 南北向，这房子是不是没到90年还是92年的？
3: 啊，94年的。
1: 94的，装修咋样？
3: 简装。
1: 简装22万。
3: 22啊。
1: 嗯，
3: 好的好的。
1: 哎，好的。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的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大家有任何跟房子有关的疑难问题啊，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继续有请张冠为大家推荐优质二手房源。
1: 文道花园，文道花园是南岗的教化街和文道街的交口，两室明厅，建筑117米，4楼南北，私产，08年的简装，79万，18745041433。南岗的金河小区34米的房子，4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27万，18746014512。工滨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86米，5楼东西，私产，02年的中装，38万，13946068938。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装，91万8。13946068938。百悦星城两室一厅，建筑81米，11楼东向，私产，2014年高装，65万，18746014512。青年城邦道外的两室明厅，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私产，2014年的高装，89万8。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96米，1楼南北，私产，2016年的高装，106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黄河家园三室明厅，建筑145米，10楼南北，私产，07年的高装，140万，18745041433。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95万，18746014512。 中海

0: 寰宇天下，两室明厅，建筑89米，五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装，10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华威大厦三室明厅，建筑160，24楼西南向，私产04年的中装，145万。这个是奋斗校，1394606-8938。博大公寓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51米，3楼南北，私产02年简装，7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荣耀天地两室明厅，建筑104米，17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93万。1874504-1433。道外的好民居两室明厅，建筑109米，9楼东西，私产12年的中装，82万。1394606-8938。
1: 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棍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进行选择。当然了，如果说刚才张棍在说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没有你最近去看的，你想让张棍帮助你去寻找，根据你的要求没有问题。尤其是想要求购房产的听友，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然后你跟张棍做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我们就可以按照大家的需求帮助你去寻找，这样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很多弯路，也帮助大家节省你的这个时间。所以大家有需要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张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这个寻求，就是一楼带花园，或者是这个顶层赠露台的这个房子，要100万以内
0: 的。对，100万左右都可以，就是别高出了100万，别太多的。
1: 你像这个一楼带花园这种，我觉得老房子都不带花园。
0: 对，
1: 那个一般都是这种次新房。
0: 对，
1: 他现在设计的是一楼有赠送你的花园的面积，或者是顶楼带露台。
0: 但是客户呢还要求不要哈希群里
1: 啊，不要哈希群，要老城区。
0: 老城区基本上没有
1: 啊。对呀，我又觉得老城区
0: 有的是哪儿呢？太傅长安城有。我去年卖过一个，手里还有一个。再就是富达兰山有的。还有呢，我还卖过一个。那个是在三河路上的，叫海富曼香林。那个小区有。再有哪个小区有我就不知道了。我卖过的这几个小区我知道有。
1: 但是你卖的这小区也相当于是新一些的。
0: 对，但是它都是10年之后的房子。
1: 10年之后。
0: 就是再早的房子都没有。
1: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你就是有这样的房源想要出售，而且这个价位你也能接受，你就可以来找张棍。
0: 就是我认为啊，这客户的要求不太好满足。
1: 你
0: 像他还不要大高层，小高层顶层带露台的
1: 少，
0: 很少。
1: 对，也少，
0: 基本上没有。
1: 就是什么样带露台？洋房。人家赠送你顶层的
0: 露台
1: 我知道。但是你洋房这价位你也下不来呀。
0: 对呀。
1: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等待听友的问题啊。有请一号线的宋女士，你好。
2: 你好，你好张顾问。
0: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我想咨询一下我家这个房产哈，我们是在文道雅居。文道雅居。
0: 文道雅 居。
2: 就在南套房一看。
0: 我知道那个小区，您说吧。
2: 它是55米建筑面积。
0: 建筑55啊。
2: 对，建筑55。
0: 那使用也就37-38米。
2: 39.09。
0: 几楼？
2: 3楼一向的房子，冬偏南一向的房子。
0: 东南。
2: 一旦挑
0: 的房子，这个是2000年的吧？
2: 2003年的房子。
0: 两室。
2: 两室中间有个暗厅、小厅、小门厅。
0: 装修咋样了？
2: 就当时的装修的房子，现在保持还挺好。
0: 中简装。
2: 对。
0: 这个位置吧，原来吧，我就觉得出行有点蹩脚，得走那个天桥。
2: 对。
0: 现在能好一点，最近几年我没去啊，我还得是10年前去过。
2: 现在修道了。
0: 现在修道了，出行能方便点了。因为那片四季融创四季印象都盖了，离你那就很近了。
2: 对，那面现在开的什么工大家园、文景一号，
0: 嗯，
2: 旁边有中文昌公馆，还有什么中央红色公园，周围全是新盖的房子，而且就到了。
0: 但是你这个价格啊，也不一定太理想。
2: 嗯，
0: 我个人认为卖的话，应该是在30万那样。
2: 行，那行，好，谢谢张顾问啊。
1: 好的，恭敬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我有一个襄王区润和香都城，有一个
0: 润和香都城。
3: 对，
0: 您这是多大的
3: 洋房？洋房120米，带天台的，带露台的。
0: 120米的建筑面积。
3: 对，我这要卖。
0: 120米，五楼顶。
3: 对。
0: 有电梯吗？
3: 有。
0: 有电梯。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0: 南北，产权证下证过2年了吗？
3: 啊，过了。我这是南北东，三个朝向。
0: 南北东建成应该是20年左右的吧？
3: 一九年，
0: 房子装修咋样？
3: 没装，毛坯。
0: 毛坯房带露台的。
3: 对。
0: 嗯，你的心理预期是卖到多少呢？
3: 90。
0: 我认为啊，能超80、85是理想价格，这就是我给你的价格。
3: 行。
0: 嗯，
3: 对，我刚才听你的，不是有一个，
0: 对，我跟客户说一下啊。
3: 行，
0: 哎，
3: 行，
0: 好
3: 的，谢谢。
0: 嗯，哎，好，
3: 好，谢谢
1: 啊，感谢参与啊。哎，他这套适合，
0: 润和香都城，但是看看客户能不能相中这个地点吧，地点稍微的憋点脚。你知道在哪儿吗？老动力，那个民生大厦，那个附近，就是在莲草街里边。
1: 就稍微有点偏。
0: 对，那边出行吧有点蹩脚，要是再往下走一点，就到那个恒大御景湾那边了，就
1: 相对好一些。
0: 好一些了。
1: 我知道是哪儿了。
0: 就在那个位置。
1: 那块儿好像离劳动公园挺近的是吧？
0: 对。
1: 还可以。好，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齐女士，你好。
4: 你好。你好，
1: 请讲，秦女士，有什么需要？
4: 哎，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房子在江北学院路奇迹城小区。
0: 奇迹城多大米数的？
4: 一楼，92。
0: 92米的建筑面积。
4: 对。
0: 一楼，你
4: 带36米花园。
0: 带花园的。带花园，你这房子啥朝向？
4: 南北通透。
0: 南北通透。七季城是一级的房子。
4: 一级我忘了。
0: 1415那样，我的印象当中啊。你这房子有装修吗？
4: 有，去年简装了，反正是
0: 简装
4: 重新装的。
0: 现在的价格45。
4: 45万呀。
0: 应该是差不多这个价格。
1: 这个小区好像价格一直都比较低。
0: 对呀，因为它没有电梯。
4: 对，
0: 奇迹城的房子没有电梯。
4: 但是我们那个小区社区给我们通知说今年要装那个电梯。
0: 这个要装电梯，我个人认为你都不会同意。
4: 为啥呀？
0: 因为你是一楼，对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所以说你根本就不需要电梯。现在这个加装电梯推行是不是好事儿？是好事儿，但是很难推行下去。一二楼基本上都不同意。这个有合适的我帮您联系啊。
4: 好，谢谢。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江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0: 您说。
5: 南岗区西大直街的，就沙袋小区道边那个房子。
0: 你在西大直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5: 交口属于是个合江三道街啊。
0: 你是沙曼几街区的？
5: 一街区的，靠道边那个房子。
0: 啊，沙曼一街区多大米数的？
5: 使用面积七十，建筑面积74.5，
0: 使用
5: 面积47.2。
0: 47.2，几楼？
5: 两家，五楼两家，两户一梯两户。
0: 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通透的。
0: 南北通透的私产房。
5: 对。
0: 建成是九几？
5: 好像97是九七九六吧，就是。
0: 装修咋样？
5: 纯简装吧。
0: 35万。
5: 现在35万呢？
0: 对，现在35万，因为您这五楼楼层高不好卖。你看我推的，就你这米数的房子，三楼，还有卖30的，还有卖35的，就是三楼的房子才卖那个价。
5: 现在那么低了，我那咱平时最少是一开始70多万都能50万都平，42万这降这么多了。
0: 对，你42万应该是前年的价格。
5: 去年对
0: 吧？
5: 24年吧。
0: 嗯，
5: 对，
0: 24年，这又降了2年，这2年的降幅比以前还大，而且你这个五楼降幅比其他的楼层还多。现在大家基本上就不认五楼了。说实话，你这要是三楼的话，你现在要卖40都费劲，就是三楼都不到40了，就何况你五楼了。
5: 那我真心想卖，能给我提一点吗？
0: 我说多些没有用，就现在我给你报40都行，可以，但你得买家得认可，不是说我给你提，我说了不算，你说了算，买家说了算。你认为说我就少38不卖，那买家他不认也没有办法。这个价格是你定，你说了算，我给你的价格就是供你参考。就现在的市场基本上能卖到我说这个价格，你要说的我想比你那高点，那你就高点挂着，这个都没问题啊。听明白了吗？就是我给你的是参考价格，
5: 35万啊。报40万也行。
0: 也行，你报42都行，但是没有看的。
5: 我这房子确实有人买的人挺多，但是我可能当时去年开春给我来个电话，我说的今年开春卖，这不家有点事儿就没卖，我说我要50万。
0: 你要50万的话，那你现在要是再要50万，那你只能是你的要价，你指定卖不出去。别说50万，你要40万你都不好卖。你可以挂上试试，而且你附近的中介也很多，那一片你多走几家，你看看他能给你出价出多少钱，你就多问几家，你说我这房子能卖多少钱，你看看他们告诉你的是啥价格，就是能给你出到我说这个价格的是比较良心的中介，很多给你的可能都不到30，你走走你问问啊。
5: 那我再问一下，那康宁那边呢，提我的价钱咋样啊？
0: 康宁小区不是比你这价格咋样，康宁的房子比你这新。
5: 对呀、
0: 它是99-2000的，它米数看楼层，你是几楼？
5: 它要算车库纯4楼。
0: 4楼比你这个价要好一点。
5: 哦，
0: 因为它楼层
5: 好。
0: 好
5: 不好卖呀？我就那意思，我必须得卖一个。
0: 那个是多大的？康宁那个？
5: 康宁的面积可大了，您那方厅就25米多，2000年建的，对吧？
0: 我知道那个年限。你说米数，我给你个价格吧。
5: 米数好像是60多吧？
0: 使用
5: 面积
0: 60多呀。
5: 嗯。
0: 你那有准数啊？要是使用面积60多的话，南北还是东西？
5: 跟我的一样，
0: 南北的装修呢？
5: 他那个装修也算简装吧。
0: 这个房子卖好了，我给你按62-3米算，能卖到55，这是高价啊。
5: 那好了，谢谢啊。
1: 好的，共经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侯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6: 你好啊，我想那个让你评估一个房子，就是在法西万达广场的后边，叫万达华宅。
0: 万达华宅，多大米数的？
6: 建筑面积好像是92。
0: 嗯，几楼？
6: 十楼，它层高好像34吧，32。
0: 南北还是东西？
6: 它那是
0: 单南向。
6: 的厅和卧室是南的，还有一个小卧室是朝西的。
0: 西南向。
6: 啊，厨房朝南。
0: 厨房朝南，建成是一几的？1213。
6: 14的。
0: 14。
6: 建成是14的。
0: 两室明厅。
6: 对对。
0: 房子装修咋样呢？
6: 房子装修就是简装，但是它料用多好，那个地板都相当贵的那种，就是没有什么贴壁纸那种。
0: 你这个房子卖一段时间了，不是刚卖的，挂一段时间了，对吧？
6: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啊，没有，那不是你这个。我记得我手里还有一个。你以你现在这个房子的价格，也就95，指定过不了百。
6: 啊，过不了百。
0: 嗯，过不了百了。
6: 是吗？那降这么多。
0: 对，确实没少降。
6: 那行，谢谢你啊。
0: 好的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听众大家，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在线解答。您是想进行二手房评估的，让张顾问帮助您代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或者帮助您寻找适合房源项目的，解决您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因为现在整体环境是这样，很多房产可能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卖出去，那很多人就想问问张工，我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但是问完房价呢，可能大家一种就是情况是这么低，你给我评的这么低，我不找你卖了。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很多听众都有这个想法。
1: 但是是这样的，就是张顾问评估这个价格是仅供您参考的，最后想卖多少钱其实是你自己做决定的。
0: 对，
1: 不是张顾问说了算的。
0: 你想卖多少钱我们就能给你登多少钱。
1: 对，
0: 但是能不能卖出去，
1: 对，
0: 这个不敢说。
1: 嗯，
0: 我们给你这个呢是让你参考的价格。
1: 对，
0: 就是防止什么样的呢？比如说你想卖，就像刚才这个房子，他想卖100多，但是就有客户给到96-97万，你可能就没卖，就差那么3万-2万的，可能过一段时间你想卖这个价格
1: 卖不上，
0: 卖不上了，就是这种情况的客户
1: 很多
0: 很多很多，就说就像刚才那个沙曼那个房子似的，当时给我50万我没卖，给你他可能想卖50，有给40多的，那是24年。
1: 我再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他说，哎，挺多人问的，挺多人关注，有可能都是中介。
0: 对，
1: 我发现中介怎么样？他会看到有房源以后，他会先来打电话。
0: 对，
1: 他先试探你心里的预期是多少。
0: 而且中介就是大型的中介，业务员多的，你少的不行，业务员多的，他会带着自己的人来看房子。今天来看一个，给你一个价格。假设你要说我这个价格同意卖了，他明天来比你这个价格再低点，就一点一点的往下砍。昨天吧有一个客户，其实我呢当时也挺无奈的。我朋友圈发了一个房子，就是故乡新天地的，三楼，使用面积48米多的，我发了40万。然后呢他就微信我了，说的那个这房子35我就要了。我说你不看房子
1: 啊？
0: 他说的先讲价呗，要行了我就看。然后我就问房主，我说他就给35，让不让他看？因为你得房主同意呀。房主说那就让他看看吧，完再讲讲。他要再给我添点，我就卖给他。这不就同意了吗？然后约的是今天下午2点半去看房子。我就觉得说我下了节目，我正好去。一天早晨起大早5点多告诉我了，说的这个房子我去看了，我看外观了。不太好，你跟房主说说，要30万我就要
1: 啊。他又往下讲了，
0: 又往下讲了5万
1: 啊。
0: 然后我当时就想给他回绝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价格，因为房主指定不能卖。我寻思也不是我的东西，跟房主打声招呼吧。等到8点多了，我也不能5点多跟人说话呀。八点多，我问房主，我说这个客户又变了。说你那房子在下边。窗户临着安阳路。他 给你30，你卖不卖？
1: 嗯，
0: 他说那我不卖，不让他看了。
1: 啊，
0: 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别看了，房子不同意。
1: 嗯，
0: 你说你都没看房子，这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1: 嗯，
0: 就讲价，
1: 嗯，
0: 他给30，你要让他。

0: 看了，看完之后，他绝对不会给你30万，
1: 嗯，
0: 他就会给到你
1: 再低
0: 20多万了，
1: 你就说，就现在就有很多的人就是往下压价
0: 哈，就压的、太厉害了。
1: 我再有一个我最不明白，就是你看都没看，你就光看看外观，
0: 完就讲价了。
1: 对，先看价格，
0: 然后他说了，人说的明白呀、我先讲价，价格同意了我再去看，要不得我不白看吗？就是我想花这些钱买，我看了你再不卖给我，我不白折腾吗？
1: 所以现在是买家市场。
0: 对，
1: 这就卖房子你不好卖。
0: 嗯，
1: 你看这不是说张棍有的说给你压价或者怎么样，
0: 对呀，
1: 你得有人买，完了买家人家还一低再低。
0: 对，我都把这个买家说的我都截图发给房主了，我就告诉他是他人家要求的、这个你同意不同意？然后他说的不让他看了。我说那就不让他看了。
1: 其实你刚才就是第一时间你说这套房子的时候，40万我都觉得挺低的了。
0: 对呀、那你说客户今天就给30了，因为房主其实35都差不多能卖。
1: 因为我觉得那个地点挺好的。那个地点它旁边就是大超市。
0: 对。
1: 还有肯德基。然后楼下有市场。
0: 对，你肯德基。原来它不是故乡的世纪联华超市吗？
1: 对，是啊、然后那个夜市啊周边的。
0: 对，
1: 买菜呀、我觉得都挺方便。
0: 那它是故乡最繁华的地方。
1: 对，所以说我觉得那地方如果要是老人啊，平时你就是周边住啊什么的，3楼还挺方便的。
0: 原来吧，安阳路不是很宽，现在安阳路也打通
1: 了，
0: 它通到群力的第七大道。
1: 不是你、
0: 位置非常好，
1: 它那个位置我觉得你去南岗也方便，
0: 到哪儿都方便。
1: 对，
0: 到哪儿都不远，上群力也不远，你上哈西也不远。
1: 对呀、所以说我觉得你刚才说40我都觉得
0: 挺便宜
1: 的，不贵，但确实是房子有点老。
0: 但是
1: 老一点，
0: 你想啊，对于老城区的房子来说，
1: 它就算新的，
0: 多层来说是不是它还是新的？
1: 对对，
0: 它还是三楼，还是南北，
1: 它相对那一片来说就算新的了。
0: 对，就相对于市区来说，它都是新的。
1: 对，
0: 因为老城区没有这么新的房子。
1: 是，
0: 你说这不就，哎呀，我就其实我也很无奈。你说给这个价格你还往下讲，就最近这几天看房子也都是这样。看的挺好，一讲价就讲不成。就是有差距。
1: 对啊，因为啥，现在卖房人吧就是心里就卖不出去，他一低再低、有的时候实在是接受不了了。
0: 还有的就是老年人来卖房子，他跟人客户讲价，讲完了呢说的一看买家要买了，说那我回家跟孩子商量商量吧。一商量完了
1: 都不行，
0: 孩子不同意。
1: 好，我们继续提醒大家，我们线上两部热线啊，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尤其是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让张棍帮您看看价格的，你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最便捷。我们有请四号线的还是侯女士。侯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
2: 麻烦，再问一下，就是恒大御景湾的现在房价。
3: 恒大御景湾，你是多大房子？
2: 建筑90，
3: 建筑
2: 92，也是90米，好像
3: 90米，几楼的？
2: 23楼。
3: 23楼，俩朝向的吗？
2: 就是也是一单条的，都朝南。
3: 也是朝南的。
2: 对对。
3: 俩屋还是仨屋？
2: 俩屋，
3: 恒大御景湾这个房子是2014年的。
2: 对对。
3: 装修咋样？
2: 装修挺好。
3: 装修挺好，你是恒大的装修吧？
2: 自己又改了。
3: 自己又改了。
2: 住一下又。
3: 这个房子的价格最多80。
2: 最多卖到80吧。
3: 对。
2: 那好，谢谢啊。
3: 好的，
1: 好，供节目参考啊。就是让张顾问帮您评估这个价格，是便于大家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如果说您的房子还涉及到这个税费，你有不明白的，无论您是买家还是卖家，你都可以跟张顾问再继续交流一下。然后有听友是让张顾问评估完，直接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代卖的。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具体房子价格您自己做主。如果是您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市场有了解，说哪怕我比张顾问评估价格再低一些，就想急于出手，那也没问题。还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想按照我自己心理预期去挂着，那你也可以直接提，只不过是就张棍的建议说，你挂太高的话可能连看的人都没有了，就是仅供大家参考啊。当然您的房子您做主，多少都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就是刚才这个侯女士就说到，她家有一个套房子是5楼。我前两天听有一个人说现在最难卖的房子 说不是什么这个大户型啊怎么样呢、嗯、最难卖的就是

0: 就是这种老小区，多层的五六楼。
1: 对，
0: 说现在是最难出售的。
1: 因为吧，五六楼的房主呢，他还不想便宜，
0: 嗯，
1: 他还不像顶楼、
0: 嗯、
1: 或者是七楼八楼，
0: 嗯，
1: 大家已经认识上去了，
0: 嗯，
1: 就说我这个房子
0: 楼层高，
1: 楼层高了，我不好卖了，
0: 嗯，
1: 有给价的便宜点我也卖了，
0: 嗯，
1: 但是五楼六楼，好多人还觉得我这是好楼层。
0: 那对啊，因为在以前它就是好楼层。
1: 对呀、啊，我就不想卖。
0: 嗯，
1: 你最早的时候是四楼是最高的，
0: 嗯，
1: 三楼和五楼是一个价，
0: 嗯，
1: 现在三楼和五楼的差距都得差出来五六万，
0: 嗯，就差这么多，
1: 五楼就比三楼会便宜好多，
0: 嗯，
1: 所以大家就不认可便宜卖，嗯、你不认可便宜卖还卖不出去，
0: 嗯，所以说现在这个五六楼就是比较难卖的，
1: 比较尴尬，
0: 除非就像刚才有听友咨询说加装电梯，
1: 嗯，
0: 但是现在加装电梯呢，就是确实涉及到这个问题，像张官说的，你像人家三楼以下的。
1: 嗯，
0: 可能我不咋坐电梯，
1: 对，人
0: 你安着这个电梯以后呢，我们家还挡光，
1: 第一挡光，第二有噪音，
0: 有噪音，对，嗯、
1: 所以说还不同意。
0: 有
1: 的你像住在一楼、二楼的，
0: 嗯，
1: 多数都是老年人，
0: 对，
1: 他还有啥想法呢？破坏房屋结构，他认为、
0: 嗯、
1: 就是老年人的执拗嘛，
0: 嗯、
1: 就认为啊，你装这个电梯，你破坏我这房屋的结构了，
0: 嗯、
1: 你给我房子拉倒了咋办呢？
0: 嗯，
1: 我不同意。
0: 对，还有老人认为啥？就尤其是一楼的，
1: 嗯、
0: 认为门前我家这块地儿，
1: 嗯，
0: 挺宽敞的，
1: 对，
0: 算我家相当于是小院这种，
1: 对，
0: 你加装电梯占我们家的这个小院了，
1: 院了，我不同意。
0: 对，对，因为他。必须得占一块地儿嘛，
1: 嗯，
0: 我出门的话也没有那么敞亮了，
1: 对，
0: 嗯，
1: 他还是不同意，
0: 对，
1: 就说这个，哎呀，现在推行就是说政府嘛、
0: 嗯、
1: 推行加装
0: 电梯，这个是对于高层来说是好事儿，
1: 对，
0: 就五楼以上的来说都是利好，
1: 现在吧，这个确实比较惠民，
0: 嗯、
1: 而且今年的政府补贴还高，
0: 还对啊，还有这个
1: 补贴比原来高了、
0: 嗯，
1: 但是就是，哎呀。推行不下去，我觉得还挺难、
0: 嗯、
1: 就是好多人现在好多社区，你像道里道外呀、啊、厢房也有、
0: 嗯、
1: 松北，你看刚才不是说松北也有、
0: 嗯、
1: 都在
0: 推行
1: 推行，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难，
0: 嗯， 嗯，他现在怎么样，就是不用你全体业主同意，三分之二同意、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三层以下的业主，
1: 嗯，
0: 他反对，
1: 对，
0: 就是这种呼声很强烈，
1: 嗯，
0: 这就得需要就是你们自己去协调怎么办，是有补偿啊还是怎么样、
1: 他不同意，你要是公示期间他反对
0: 也不行，
1: 不行，
0: 对
1: 对，他可以不同意，
0: 你确实涉及到啊，
1: 对，
0: 你现在你看像我们说的五六楼是最难卖的，
1: 嗯，
0: 人家三楼以下人就好出手，
1: 对，
0: 同样一个单元，
1: 嗯，
0: 人家现在三楼以下我就能卖个高价，像你刚才说的差五六万起码，但是一旦加装上电梯三楼以下没有优势了，
1: 对呀，你楼上有优势
0: 啊，对呀，
1: 你卖的高了，
0: 就是啊，
1: 因为有电梯了，
0: 嗯，
1: 你还那什么了、
0: 嗯、
1: 你这个楼层还好，不挡光、
0: 嗯、对呀，
1: 你比我的光线好，
0: 那可不呗，
1: 你就卖能卖上价了，他还是不同意，
0: 嗯，
1: 但是现在有好多小区已经加装完了，
0: 嗯
1: 嗯，加装就像那个我知道赣水路上有个东英小区，
0: 嗯，
1: 它就都是大户型的，八楼顶，人家就装完电梯了，
0: 嗯， 嗯，但是就是你装电梯以后就对高楼层确实是利好，
1: 对、
0: 嗯、
1: 其实吧大家就想不明白，如果整体都加装电梯之后小区再改造，你这个房子不也整体都
0: 升值了、
1: 升值了，你也跟着也升值了，
0: 嗯， 嗯，就是价格就整体都上去了，
1: 都能提升整体这个小区的价格，
0: 嗯，就档次像张官说的不一样了哈、
1: 对呀，
0: 嗯，好，提醒大家啊，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你可以直接找张顾问给您评估一下房子价格，让张顾问帮助您买卖，尽可能缩短大家买房卖房周期，或者说大家涉及到这个房产继承的问题啊、赠与的问题，你有不明白的问题，都可以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在线的解答。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董先生的热线。你好，董先生。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帮我看一下房子。
1: 您说哪里的？
2: 中山路的迷你过渡。
1: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多大米数？
2: 使用面建筑面积58.8。
1: 58.8，你是几楼？
2: 26楼。
1: 26，顶楼45，对吧？
2: 顶楼28。
3: 啊，顶楼28，你是啥朝向的？
2: 东向。
3: 东向，哪年房子？
2: 应该是2011年的吧。
3: 装修咋样？
2: 中装，这是简装。
3: 中简装。你这个是公寓吧？就是没有阳台的房子，对吧？
2: 啊，对对对对。
3: 现在出售的价格48万。
2: 啊，48万。
3: 哎，
2: 行，那你等会儿再给我评估一个。
3: 你说。
2: 能就是帮留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吧，就这个帮我就是。
3: 可以帮你卖。你说下一个房子。
2: 下一个在那个安福小区。
3: 安福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124。
3: 几楼？
2: 4楼。
3: 啥朝向？
2: 南北。
3: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2: 03。
3: 你是两室明厅还是三室暗厅？
2: 两室明厅。
3: 两室明厅，装修咋样呢？
2: 装修算是中装吧。
3: 65。
0: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杜先生的热线。你好，杜先生。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啊，那个我美辰家园的房子。
1: 美辰家园，你是高层还是多层？
4: 多层，那个靠大道，靠道。
1: 临着故乡大街呗。哎，
4: 临着
1: 是故乡大街，
4: 上江街
1: 啊，临上
4: 江
1: 街，临那个上河园，靠上河原著那侧的。
4: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是东西向的房子。
4: 对对对对。
1: 多大米数？
4: 使用是53。
1: 使用53，几楼？
4: 5楼。
1: 5楼，私产，08年的房子，装修咋样？
4: 当时是混装，现在都
1: 这也20年了，也就简装了。现在的价格最多45。
4: 哦，这现在剩45了。
1: 对。
4: 哦，那好嘞，谢谢。
1: 哎，好的。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孙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5: 哎，你好，我是那个南岗区宋山路的111号黑龙江科技大学院里家属楼的，我是6楼，总层是8层，我们是封闭小区，雷锋校小书包，那个免费停车场，离的咱们3号线，我家就是3分钟就能到地铁口。我是东西向，完了是装修好的，拎包入住。
1: 你这到哪个地铁口3分钟呢？
5: 到1号口。
1: 到1号口，到红旗大街上没？
5: 就是那个人坊那个口。我们是学校有个后门，直接我们都封闭小区，拿的刷卡直接就过去了。
1: 你是多大米数的房子？
5: 建筑面积78.97，是2001年建成。
1: 6楼，使用面积是50几。
5: 呀，使用面积我忘了，是50几，50多。
1: 53米左右吧。
5: 好像应该是，因为不提房，一梯两户，不提房公摊面积小。
1: 你是两室的呗？
5: 两室一厅。
1: 两室一厅。两室两厅。啥朝向？
5: 东西向。
1: 东西向，私产01年的，装修咋样？
5: 装修可以，因为我刚装修不长时间。
1: 你的心理预期是想卖多少钱呢？
5: 我当时买的时候是高的，我现在我的预期，我寻卖55万左右就可以。
1: 你认为能卖出去吗？
5: 我觉得，因为我这块有个小书包，还占的免费停车场一年也不少。我地点好，宋山路出门车站，市场淮河路市场。
1: 我给你个价格啊。
5: 啊。
1: 我认为35都不好卖。就说你可以挂到55，但是我认为以目前的市场，35都不好卖。
5: 是吗？
6: 嗯，
5: 那就是差这个楼层。
6: 对，就差这个楼层，就差这么多。
5: 啊，
6: 嗯，你这个六楼现在在市场上很难卖，别说五十五啊，你挂五十五连问的人都不会有。
5: 是吗？
6: 嗯，现在的房子很便宜。
5: 哎，赔大了。
6: 那你就说你这个房子，那你赔不多少，你再高点买你也就五十多万，因为你是六楼，你花不了太多。
5: 我买都五年了，那五年前买的高，
6: 那时候也就五十多万呗。
5: 对，
6: 你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本儿。
5: 啊啊啊，
6: 对吧？
5: 对对对，
6: 你得赔二十万。
5: 哎呦我天，
6: 要不你就不卖，卖指定是亏。
5: 那你说我卖那四十多万卖不上？
6: 卖不上，指定卖不上
5: 啊，
6: 因为这一片的房价现在很低
5: 啊，我
6: 包括
5: 公交啊、地铁呀、都不行，
6: 啥都不行。别说你这块儿啊，就现在红旗新区的房子、红桥校的房子，就这六楼，要说五十多米的房子，四十五都卖不上了。就是红桥校的房子都卖不上，就别说你雷锋校了。
5: 啊，
6: 嗯，现在的市场不是那个五年前的市场了。
5: 啊，
6: 嗯。
5: 那我可是了，
6: 你要不就不卖，等一等，
5: 不卖就租吧，租好租我这个。
6: 租肯定是好租，因为在那学校可能院内能好租一点。
5: 但是我就寻思租完了坏了，我就不好卖了。
6: 你这房子租也租不了太高，1500都租不上。
5: 嗯，那个能，他因为有一个我那个靠的那个学校对面工大学区。他们有一些考研的啊，都是这样，
6: 嗯，
5: 还有考公的，
6: 嗯，
5: 啊，这个好租，一年两万是没问题，但是我总是担心我房子装修完了嘛。
6: 嗯，那你就自己再想想吧。啊，
5: 好，谢谢。
6: 嗯，
5: 哎，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提醒大家，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还有问题想找张坤评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一些房子现在确实是比较难卖，
1: 对，
0: 但是租还是可以，就是看你的这个
1: 地
0: 理位置，
1: 它的地点离工大学区近，
0: 嗯，
1: 能好租一点，但卖，嗯，我认为它离二学区吧也有点蹩脚，也有点蹩脚，
0: 嗯，
1: 因为它是在松山路这边，
0: 嗯，所以这个价格就是不能太高，
1: 不好卖，
0: 嗯，
1: 那个院的房子本来卖的也不是很好。
0: 嗯，那今天让张棍评估的这些房子，张棍你觉得有没有好卖一些的呢？
1: 没有，
0: 都不是很好卖，
1: 都不是很好卖。
0: 嗯，
1: 像这个五楼的多，
0: 嗯
1: 嗯，再就是你说多数都是五楼的。嗯，文林刚才那个广电小区这个也是五楼，但是他要价格，就文字片的房子价格本来卖的也不好，要说好卖的话，万达华宅这个房子，
0: 嗯，
1: 价格合理的话还能卖得快点，
0: 因为新，
1: 嗯，
0: 地理位置也不错，
1: 你剩下的房子都不好卖。
0: 嗯，所以现在就是你就得看价呗。有些听友直接问张官说：“张官，我这好不好卖？”你得看你具体房源情况，再有一个就看你要的价位了。
1: 对，
0: 看你要是说
1: 卖多少钱，
0: 我这房子本身也不太好卖，然后你价位还那么高的话，那你肯定是
1: 卖不出去。
0: 对，
1: 嗯，
0: 刚才张官也用这个实际案例也给大家分析了，现在买家就是一低再低。
1: 对，
0: 可能我都先不去看房子，你先把这个价位给我说合适了，
1: 嗯，
0: 我再考虑能不能看，
1: 我再考虑我去不去看。
0: 对。所以你看现在实际情况就让，当然了，您的房子您做主，如果大家想出售的话，也可以直接在线下来找张棍，让张棍帮助您代卖啊。或者说有些听友说，就是我想找张棍帮我签合同，我自己有房源，让张棍帮助我这个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也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时间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线下张棍的联系方式。
1: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不管你是说我想签合同啊，办贷款，一难的产权问题，你像说的公证的了、继承的了、赠与的了，只要是跟房子有关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嗯，直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说您就是想 评估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你就可以在我每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另外线下如果你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在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互动群当中进行免费的发布，来跟更多的线下我们的听友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另外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分享，大家都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大家可以加这个微信，然后呢我直接给大家邀请进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大家在群里就可以进行交流互动了。好了，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5: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4: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5: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4: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5: 那等头嘛，哪怕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4: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5: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4: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6: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7: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上回书正说到宣贵来到先锋营月字号，见到了张环、张世贵。 张世贵这小子对宣贵相当的奉承，说了很多的好话，然后又给了上等的酒宴犒赏宣贵。宣贵就把自己遇到了造袍大将尉迟恭，这尉迟恭撕去了半副战袍这事儿讲说了一遍。张世贵一听啊，张世贵也是一惊啊。张世贵这脑瓜确实转得挺快，心中暗想：造袍大将尉迟恭那个大老黑，把战袍撕下半幅以后，这小子要在吴主万岁面前，要和我姑爷何宗宪，要对这个战袍，撕下的战袍和我姑爷穿的战袍要是对不上，那可就全完了。到那时，我张环、张世贵所做的一切的前功尽弃，还得落一个满门抄斩，这可怎么办？张世贵脑瓜转了转，这小子的坏水又冒上来了。这位呲着牙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你呀，本来立了大功奇功，我准备在我主万岁面前，这一次无论如何要开脱你应梦反臣之名，没成想你在两军阵前又把大老黑把元帅给摔了，你想那大老黑能饶得了你吗？这一次你是罪上加罪，现在尉迟恭手里边有你的半幅战袍，一会儿我主万岁肯定会传旨来找你，如果到那时你这战袍要是和尉迟恭手里的半幅对上以后，仁贵，就是我张环再想保你，我是有力我也使不上，我有此心我也没那个大量啊。仁贵，这回你惹了大祸了。张世贵这么一听，把薛仁贵也吓了一跳，因为现在薛仁贵一直认为自己是应梦的反臣，贞观天子李世民要抓自己，要把自己给杀了。因此听张环这么一讲，薛仁贵不禁的掉下了眼泪。薛仁贵倒不是怕死，薛仁贵心中暗想：我征东以来出生入死，把自己的生和死直直度外，为唐朝立下了血汗的战功，为什么万岁就认准了我是应梦的反臣？我薛仁贵的命运怎么这么不好？难道一说真是八个字造定，命里该着？要是这样的话也罢，我薛仁贵就和你张世贵赶奔凤凰山一死了之。想到这儿，薛仁贵看了看张世贵：总管大人，要这么说，这一次我也不躲我也不藏，我就跟着你一起赶奔凤凰山去见我主万岁，就让我主万岁把我杀了得了，我可不过这担惊受怕的日子。慢慢慢，仁贵，不能那么做呀！啊，有道是蝼蚁尚且贪生啊，人死了可不好，好死还不如赖活着。有道是人间一刻胜似做鬼千年呐，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啊。让我想想，张世贵这小子俩小母狗眼转了转，实际上他是故作姿态，这小子早就想好了主意。最后这小子嘿嘿一笑：仁贵啊，这么办，让我姑爷何宗宪把他的战袍脱下来给你， 穿上啊，你呢把你这领白袍给我姑爷何宗宪，我就拉着我姑爷何宗宪赶奔凤凰山，或者赶奔凤凰城，只要我主万岁一宣让何宗宪去，到那个时候你这个罪名暂时就给混过去了，到以后你立下了血汗的战功，我在我主万岁面前找到适当的时机给你开脱罪名，不知仁贵意下如何？薛仁贵一听啊，当时薛仁贵扑通下来给张世贵跪下了，哎，总管大人，多谢你救命之恩，您对我恩同再造，只要您有事儿，我薛仁贵是肝脑涂地，是万死不辞，就是刀山我也上，就是油锅我也跳。张世贵的心里美，心中暗想，傻小子，你让我给蒙了，你尚且不知，还蒙在鼓里。您说张世贵这小子坏不坏啊？像张世贵这种人在社会上那也不少啊，有些个人嫉贤妒能，有些人比自己强的心里边就不踏实，想办法在领导面前，在同事面前出言诽谤，把人家给挤着走了，或者给人家创造机会让人家犯点错被开除了，然后这小子找个旮旯地方嘿嘿直笑。这种人呢就是人间的败类。张世贵想好了以后，让薛仁贵把战袍和何宗宪一换，何宗宪也美，心中暗想，我这老丈人是真有本事，是真有点子，嘿嘿嘿，这一次我大败盖苏文。

白袍将薛礼太厉害了，自己在凤凰山前围着，也没有良策可以捉拿贞观天子，因此他带领残兵败将就败回了三江越虎城。盖苏文恨得牙长似纸啊，心中暗想：白袍薛礼呀，薛礼，我和你一天二里抽，三江四海恨，你把我的夫人，把我两个大舅的梅月龙、梅月虎，还有我的两个侄子盖福、盖禄给杀了，这个仇我不报，我就不姓盖，我一定会卷土重来，和你在两军阵前决一雌雄。就这样，盖苏文收兵不提，单说李世民、贞观天子由打凤凰山上下来，这山上也不好待，就有人提议暂时回到凤凰城。贞观天子来到凤凰城内，就在这个时候，由打外边来了个报事的，报万岁，现在朝廷有人来了。贞观天子一听，谁来了？就是丞相魏征，还有尉迟大帅的两个公子，尉迟宝林和尉迟宝怀。贞观天子十分高兴，赶紧让魏征还有尉迟宝林、尉迟宝怀进来。贞观天子一看魏征是须发洁白，老头子今年都70多了，为了自己的江山社稷还在不断的奔忙，历史上对魏征有着相当高的评价，那魏征被称为贤相。李世民把魏征看作了一面镜子，利用魏征来正观，实际上说是正观，也就是找一找自己身上的不足，看一看自己做事有哪些个欠缺。这魏征也相当的忠于李世民，毫不客气地指出贞观天子的不足。这一天魏征来到，李世民看了看魏征：魏老爱卿，你从巴水长安赶到此地，我来问你朝中可曾安康。魏征看了看李世民：万岁，咱们朝廷里边一切正常，秩序相当好，百姓也相当的太平。这个时候程咬金说话了：我的大哥呀。程咬金为什么把魏征叫大哥呢？因为贾柳楼46有结拜，这魏征是大爷，二爷就是秦琼、秦叔宝，徐茂公是老三，程咬金是老四，赤法令官善通、善雄信是老五，因此程咬金把魏征叫大哥。四弟，你有什么要说的？大哥，我问点事儿。现在我出来也好长时间了，不知我二哥秦琼现在病体是否康复？当时程咬金一提这事儿，魏征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哎，四弟呀，万岁呀，我二弟秦琼的病是越来越重，大概恐怕现在已经不在人世。这时候程咬金一听，把大蓝脑袋一低，这眼泪滴答滴答的流下来。程咬金和秦琼的关系那是无以伦比呀。程咬金非常佩服秦琼，那秦琼在好多的时候也没少帮助程咬金，他们是患难的朋友。徐茂公看了看程咬金：四弟，

你先别流泪啊，我二哥现在还没死啊。爷，这是干什么？哭哭啼啼。程咬金这才止住了眼泪。这时候大老黑说话了，我说魏丞相，我跟你说点事儿。咱们朝廷里边有个张环张世贵，你也很了解是吧？这小子就是36路都总管，72路大先锋。他有个姑爷叫何宗宪，这何宗宪自打征东以来出尽了风头，建设戴笠鹏，鞭打独角兽，截条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三箭定天山，然后又战败了盖苏贤、盖苏殿。您觉得这事儿有没有问题？您洞察宇宙，善知玄机。我说魏丞相，我总觉得张环、张世贵这里边有套头，我认为这些功劳全不是何宗宪立的，都是我主万岁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不过呢，我看到两次薛仁贵，薛仁贵只要一看见我，他拨马就走，我搞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魏丞相，你能不能帮助我分析分析，到底这薛仁贵有还是没有？那何宗宪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本事？魏征啊，刚要说话，这个时候徐茂公看了看魏征，大哥，你可千万别听尉迟恭的，这尉迟恭啊，纯粹的胡说八道啊！我看这功劳，就是何宗宪所立。这何宗宪征东以来能为大增，这说明何宗宪平时在武学上、在文采上、在兵法上下了苦功，人家这功夫有所长进是正常的。尉迟大帅一直就怀疑这事儿，我觉得没问题。程咬金看了看徐茂公，我说牛鼻子老大，现在我们请教我大哥，你在这煽乎什么啊？我看你是不是受了张环、张世贵的重贿？你说张世贵给你多少金子，给你多少银子，你给我从实说来。如果你要是把这事儿说清楚、问明白，还则罢了；如果你要说不清楚，今天我跟你没完。徐茂公用眼示意魏征，不让魏征说话，魏征就明白了，因此魏征是笑而不答。尉迟恭和程咬金，最后大老黑把黑脑袋一晃悠，牛鼻子老大，你不是说这个营里边没有薛仁贵吗？我看薛仁贵就在张环、张世贵的先锋营岳字号，你以为你不出面、你不出主意，我就没招了啊？嘿嘿，我看离了你这臭鸡蛋一样得做蛋糕啊！你看见没有？就这样，尉迟恭又把那半幅战袍拿过来，这是半幅战袍，这是从白袍小将的身上扯下来的。万岁，您现在就传旨意，让张环、张世贵带着何宗宪来到凤凰城，我要到底看一看这何宗宪的战袍和这半幅战袍对得上还是对不上。如果要是能对上，那个没有别的可说，所有这些功劳都是何宗宪。要是对不上，万岁那张环、张世贵蒙军作弊。万岁，我可说话您别不爱听啊，
那张环、张世贵是成亲王李道宗的老丈人啊，跟您又沾着皇亲。成亲王李道宗是你叔叔，到那时如果张环、张世贵盟军作弊，他是冒领功劳压害贤臣，说不了讲不起，您就得把张环咔嚓下来脑瓜给我剁下来。如果您是包庇张环，觉着他是李道宗的亲戚，那我可不干。贞观天子一笑，哎，元帅，你看我是那个人吗？只要张环、张世贵盟军作弊，这小子要是为国挡贤，哼，我肯定重重的处理张世贵。就这样，贞观天子传下了旨意，让人骑马赶奔前营去找张环。传旨官见到张环，说：“我主万岁，让您带着何松县赶奔凤凰城。”张世贵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心中暗想：“果然不出我所料，张环、张世贵俩小母狗眼儿看了看何松县，松县呐，别怕啊，他把咱们叫去。”就是要看看你穿的战袍和他手里拿的能不能对上。现在你和薛仁贵已经换了战袍，嘿嘿，到那儿一对，天衣无缝，肯定没问题。到那时你的功劳更大。何宗宪诡秘的一笑，我说老岳父啊，这都靠您呢，要是没有您能有我的今天吗？张世贵一下，哈哈哈，宗宪呐，咱别说了，既然万岁已经传旨，我就带着你赶奔凤凰城去见我主万岁。有人说了，造袍大将玉冲手里的战袍和何宗宪穿的能不能对上？要知造袍大将尉迟恭如何对待张环、张世贵，咱们明天接演。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贞观天子传下了旨意，让张环、张世贵带着他姑爷何宗宪来到凤凰城。贞观天子也在想，自己到底要查一查有没有应梦的贤臣在张环、张世贵的营中。贞观天子对何宗宪也有怀疑，有的是人品素长，你何宗宪有多大的本事，贞观天子心里边也很清楚。作为一个皇上，如果对手下这些战将一无所知，对群臣一点也不了解，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有多大的本事，全不清楚，那这皇上也当不好。贞观天子不是那样的君主。贞观天子一看张环、张世贵这小子由打外边进来之后，是高高兴兴喜笑颜开，来到贞观天子面前跪倒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张世贵给我主万岁行礼。”李世民看了看，一看这张环呢，今天是容光焕发。李世民问张环：“张世贵在凤凰山前战败盖苏文，
那员白袍小将他是何人？你要从实讲来。张世贵赶紧说：“万岁，凤凰山前战败了高丽国大帅的那个白袍小将，非之旁人，正是狗婿何宗宪。”张世贵刚说的这儿，皂袍大将尉迟恭眼眉就立起来了：“张浑，你这胡说八道啊！你姑爷何宗宪有那么大本事吗？别人不知道，你心里还不清楚？你赶紧老老实实的把这事儿说清讲明，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尉迟恭可对你不忠。”这大老黑是暴跳如雷。贞观天子摆了摆手：“大帅，你且息怒，待我解决此事。”既然这样的话，张爱卿，你就把何宗宪带到堂上。时间不算太大，这何宗宪有打外边进来。贞观天子一看，还真跟这白袍将差不多，一看还真挺像自己的应梦贤臣。一看这个何宗宪也是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阳，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带，富贵藏棉，眉针剑，密牌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斑，凤凰裙遮住双腿，鱼特尾勾挂连环。当时李世民一看呢，哎，这不就是我的应梦贤臣吗？这时候李世民心里边也打了个问号，难道一说我的应梦贤臣不是薛仁贵？薛仁贵没有，就是何宗宪。这时候徐茂公看着万岁：“万岁，我看这应梦贤臣就是何宗宪啊，就是何宗宪在凤凰山前打败了盖苏文，救了我主万岁，万岁应该大大加封他的官职。”徐茂公刚刚说的是，程咬金把蓝靛壳一扑了：“万岁呀，我看徐茂公这是胡说八道，不是说大老黑有半斧袍子吗？就把这半斧袍子拿出来和何宗宪的袍子对对，看上对得上对不上。要是要对上了，那就是何宗宪战败了盖苏文；那要是对不上，说不了讲不起，张环这小子蒙军作弊，就咔嚓把这小子杀了。”李世民一听也对，就这样让何宗宪走到近前，有人把这半斧袍子拿过来，跟何宗宪这袍子一比，正好一点儿不差，那真是天衣无缝。那个断口，那个花纹完全吻合。皂袍大将尉迟恭当时眼珠子也瞪圆了，心中暗想：明明那个白袍将不是何宗宪，怎么现在这袍子能够完全吻合？这皂袍大将尉迟恭啊，今儿也发坏，往前紧走两步，来到何宗宪近前：“哎呀，何大将，哎呀，何将军，哎呀，您这本事太高啊！”何宗宪一看是大帅，赶紧扑通下子就给尉迟恭跪下：“参见大帅，参见大帅。”这尉迟恭用手相搀，
他这一搀，尉迟恭这大手就抓住了何宗宪的手，尉迟恭双膀这么一较力，哎，那尉迟恭这手上可有劲儿，这一较劲，再看那何宗宪，哎，我的妈呀！当时嗷嗷直叫。李世民一看，徐茂公也看，程咬金也看，心中暗想，这个就是把盖苏文打跑了那位白袍将军，这些人也有所怀疑，心中暗想，就这道号的，让元帅把手一捏，当时就草鸡了，一个劲儿学油葫芦叫，他能够打败了盖苏文，大家的心中都画了个大大的问号。但是现在何宗宪的袍子和尉迟恭手里的袍子完全对上了，大家也不能说什么。张环、张世贵看着万岁，万岁，我的狗婿在凤凰山前大败盖苏文，为唐朝建了奇功。李世民点了点头，不错，来人呐，大帅，给何宗宪记上大功一件。这尉迟恭也不会写字，把红笔拿过来，咔咔两下。那位说怎么两下呀？大功就得画粗杆，一笔画的细。因此尉迟恭连画了两笔，画完了以后，大楼黑白笔往地一扔，啪，尉迟恭十分不满意，心中暗想，就你何宗宪这个德行能够战败盖苏文，我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就这样，张环、张世贵和何宗宪是跪倒谢恩。李世民看了看元帅，瞧了瞧军师，李世民呐，和徐茂公还有尉迟恭、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一商议，说现在张环、张世贵也把凤凰山的围解了，汗马关也得过来了，就应该引得胜之兵攻打下一座关口，下一座关口叫独木关。尉迟恭看着贞观天子，慢着，我呀有一个建议。当时贞观天子看了看大老黑，老黑呀，你有什么建议？我看这些军队连续打仗也疲乏了，把凤凰山破了，汗马关也拿下来了，我主万岁就应该开天恩，犒赏三军。贞观天子一听也对，这个尉迟恭是怎么想的？尉迟恭的想法呀，是想借着犒赏三军之名，查一查到底有没有薛仁贵。因此尉迟恭提出来要休息几天，犒赏三军。贞观天子也非常的高兴，就这样让张环、张世贵回到汗马关，让这些军队就地安营，等到皇上的赏赐。就这样，张环、张世贵走了。张世贵一走啊，大老黑尉迟恭看了看李世民，万岁呀，虽然这一次没有查出这个薛仁贵来，这里边肯定有毛病，虽然我没查出来，我可以断定了应梦的贤臣薛仁贵就在张环、张世贵的先锋部队，我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万岁，您不是要犒赏三军吗？
我尉迟恭这一次亲自赶奔汗马关，我去犒赏三军，我把张

张环、张士珪这些个军卒战将，一个一个的看，我对着花名册是挨个点名、挨个检查、挨个赏赐。我就不信我查不出这个薛仁贵。当时徐茂公看了看尉迟敬德，大帅呀，我看你还是歇歇吧，啊，就你这两下子，你查不出来，你信吗？尉迟恭把脑瓜一拨了，哎，我不信，军师，咱们俩人赌头来打赌，你敢不敢？徐茂公一笑，元帅，我当然敢了。如果你要是查出了薛仁贵，我徐茂公这个脑袋给你。换句话说，你要查不出薛仁贵来，应当如何？大老黑一听，嘿，我要查不出薛仁贵来，我这颗黑炭头就交给你了。这两个人就要打赌激战。程咬金看了看尉迟恭，我说老黑呀，我可劝你两句呀，你真要查不出来，你这黑脑袋一没，那吃什么都不香了啊！再想喝酒，可就喝不了了。一提到喝酒，徐茂公也笑了。大帅，我看你这个赌啊，别打了，就你呀，犒赏三军去检查有没有薛仁贵，让张环、张士珪三杯黄汤灌下去，你就晕了。到那时候，你就查不出薛仁贵是否在张环的营中。大老黑尉迟恭把眼珠子转了转。徐茂公、程咬金提这个醒儿，实际上是给尉迟恭敲了一个警钟。因为尉迟恭这个人呢，嗜酒如命，他就爱喝酒，往往喝酒就会误事啊。大老黑眼珠转了转，哎，既然你们都说我喝酒误事，今天呢，我足足的喝上一顿。万岁，明天你给我写一个金牌，让我奉旨戒酒。您这个金牌给我铸好了以后，我往脖子上一挂，我去犒赏三军。我亮的张环、张士珪这小子一看我这奉旨戒酒，他也不敢给我喝酒。万岁，您看怎么样？贞观天子点了点头，这个办法倒挺好。就这样，这个尉迟恭在当天晚上足喝了一顿，贞观天子把奉旨戒酒的牌子也给了尉迟恭。尉迟恭挂好了以后，就准备赶奔汉马城犒赏三军。这时候贞观天子也怕尉迟恭吃酒误事，然后把尉迟恭两个儿子尉迟宝林和尉迟宝槐叫过来。宝林、宝槐呀，你们俩人跟着你父亲赶奔汉马关去犒赏三军，查应梦贤臣，你可千千万万要提醒你爹别让他喝酒啊。这俩人一听，万岁，您放心吧，我们保证不让我爹喝酒，让他滴酒不沾。好，就这样，皂袍大将尉迟恭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槐还有万岁的赏赐，就来到汉马关。到汉马关以后，这张环、张士珪赶紧迎出来。大帅，哎呀，您来犒赏三军，三军十分高兴，是欢呼雀跃，就等着欢迎您呢。皂袍大将尉迟恭脸蛋子嘟了着，
这面沉似水呀。

张环呐、这一次我奉旨而来，要犒赏三军。这些个军队为了我大唐朝的江山，可以刀头血，睡卧马鞍前，可以说立了很多的功劳，非常的辛苦。国主万岁，这一次让我亲自犒赏三军，不管是铡草喂马的火头兵，还是一些个小小的士卒，包括中等的战将大将，我要挨个接见。张世贵，赶紧把你营中的花名册给我拿来。张环就是一惊，心中暗想，现在还没犒赏三军呢，就要花名册。尉迟恭怎么想的，就怕张环张世贵把这个军中的花名册给更改了，到那个时候查不出薛仁贵。张世贵的脑门子上的汗全下来了，但是尉迟恭有令啊，不敢违背，赶紧派人把军中的花名册拿来交给了尉迟恭。尉迟恭心中暗想，现在花名册在我这儿，你再想更改，再想玩花活，恐怕就不灵了。因此尉迟恭又看了看张环，张世贵啊，你这里有多少人马？大帅，我这里有10万人马。10万人马，我要挨个赏赐。明天你给我扎下2座大营，分成东营和西营，东营能够撑10万人马，西营也能够撑10万人马。扎好大营以后，给我立好将台，明天我要犒赏军士。张世贵不敢违令啊，2座大营扎好了，中间的将台也搭起来。到了第二天，造袍大将尉迟恭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怀来到将台，张环、张世贵来见尉迟恭：“大帅，这个大营已经扎好。”“好，让你的军队完全给我站在东营，知道吗？然后我挨个点名，点一个发放酒肉，然后让他到西营，我点一个去一个，凡是点过的人必须在西营老老实实的待着，有人给我专门看守，不得来回的走动。”张世贵一听啊，心中暗想，这大老黑尉迟恭就是冲着薛仁贵来的，心里暗想：“妈的妈，我的姥姥，这一回这一关可不好过呀。”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何宗宪也知道造袍大将尉迟恭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查薛仁贵，因此这爷六个心里边都在打鼓，心中暗想：这要查来查去，查去查来，要查到先锋营岳子浩点到薛礼的名上，这薛礼要是一走上将台，那造袍大将尉迟恭能不认识吗？薛仁贵见过尉迟恭2次，另外尉迟恭就这白袍将军印象极深，如果薛仁贵被点，那将如何？如果薛仁贵真要被查出来，我张环、张世贵这脑瓜还有何宗宪的前程，那可就全完了。张世贵这脑瓜在飞速的旋转，俩小木狗眼突突直颤，最后他看了看张

志龙，瞧了瞧张志虎，又瞅了瞅张志彪和张志豹，最后又看了一眼自己心肝宝贝儿这个何宗宪，用眼睛在说话。可就在此时，就见张志龙这小子冲着张世贵一急眼儿，张世贵就知道张志龙想出对付造袍大将尉迟恭的方法，因此张世贵来到张志龙近前：“儿啊，你有什么妙策能把元帅哄骗？”当时张志龙给张世贵献了一计，要蒙骗尉迟恭，明天揭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8: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9: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8: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9: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8: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9: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8: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9: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8: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1: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1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1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3: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14: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和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直接通过广播啊，咱们这个车载电台呀、包括咱们这个收音机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融媒体的方式，新型媒体，就是看视频直播的方式，然后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大家呢，打开手机，您只需要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在直播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午后时光。最近呢，我跟新韵一直在通过咱们的广播的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啊，长春的文旅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咱们上周呢，通过一周的时间和咱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研究了啊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等等等等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这个事儿啊。那么这周呢，还是老规矩，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长春的一些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景区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咱们先啊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了解了解长春的咱们的具体的景点情况。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0: 这个就是在长春市区里边的这么一个公园，
1: 嗯、
0: 是不是？星云老师，
1: 对对对，
0: 据我了解啊，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没去过，但是听人说过这公园特别好、
1: 嗯。
0: 关键问题是特别大，你知道吗？就是里边说占地面积非常非常大，这么一个大公园、
1: 嗯，
0: 是市民啊，咱们这个休闲的这么一个好去处，同时也是外地游客啊，
1: 嗯，
0: 都能打卡的这么一个好去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长春的这个净月潭景区呢，很少能够见到，就是在市区能有这么大型大面积大规模的一个景区公园。
0: 嗯，
1: 那应该说净月潭在整个东北地区江湖地位都是很高的，
0: 对
1: 啊，它可以达到5A 级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总占地面积能够将近有100平方公里。那你想想，这是在市区里能够有这么大面积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0: 平方公里不是100平方米，你知道吗？
1: 100平方米，咱直播间还多大呢？
0: 咱100平方公里，你要说说啊，
1: 非常大，
0: 这
1: 么大的景区哈，它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96%以上、
0: 啊、
1: 那你想，对，所以说它的整个生态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嗯，而且呢，它也被称为日月潭东北分潭
0: 啊，
1: 我觉得这名起的挺好的，也叫做日月潭的姊妹潭哈，咱们江湖称日月潭东北分潭啊。景区呢，哎，潭水碧秀，林海茫茫，大岭纵横，资源非常丰富，环境也很好。
0: 是是，听完一说，当时脑海当中就有画面的这种感觉了，你没发现吗？
1: 嗯、
0: 就是你像没有去过的朋友嘛，听完新老师的第一介绍，就发现，
1: 嗯，
0: 嚯，这人这个地理位置也得天独厚，
1: 对对，
0: 关键在市区里边，
1: 嗯，
0: 然后呢，它这个规模它也庞大，你这么大个地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说你干啥吧？你是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玩？是不是里边应该都有一些咱们这个建设好的这么一个附属设施，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它呢，你要说它绝对市中心，它没有达到啊，它距离绝对市中心也就是10几公里，其实呢，就算是就是在市区里，不算市区中心，但是绝对算是市区里的。
0: 你看我家离庄大街、离房间塔也得十四。
1: 对的，我天天上班还20多公里呢，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哎，他这个呢，你想能够在这个市区里有这么大面积的一个景区公园，非常难得。如果你没去过啊，我相信这个哈尔滨人有不少都去过长春净月潭景区，但也有不少市民像克这种他就没去过。
0: 我去过长春，但是没去过那个
1: 日月净月潭。
0: 对，他那有一个区叫净业区，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是不是、啊？
1: 那
0: 我
1: 不太清楚
0: 了。我听说有个区就是叫那区，
1: 这个咱们不敢乱说啊、
0: 嗯。
1: 我给大家一个具象化的一个画面感哈，就是当年红极一时。这个叫人世间都看过吧？
0: 看过，
1: 看。
0: 啊、
1: 当时人世间可以达到
0: 哈尔滨籍作家写的这么一本小说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梁晓声的同名这个同名小说改编的。
0: 嗯，
1: 当时这个人世间有很多取景画面都是在净月潭拍摄的。
0: 明白了
1: 啊，因为它这个是以自然景观为主嘛。我们现在2020几年去拍摄这个那么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画面的时候，我们想要一些室外的景色去拍，那么就选这种自然景色啊，这么多年变化不是特别大的自然景色去拍，那么会更好的还原当时的景象，包括很多横拍的画面啊，我们都能够看到净月潭，因为它很大面积都是这种自然景观，所以拍摄起来呢能够一定程度的还原当时的风貌，再加上白雪皑皑、
0: 嗯、
1: 是吧，所以让大家就能感觉到那个场景。
0: 之前不就有朋友问了，说写哈尔滨安子片的事怎么上那拍去？就咱这地方取景实在是就城市化发展建设太快了，知道吗？没啥景可取了。
1: 你现在2020几年的安子片，你跟当年60、70、80年代的安子片已经不一样了。
0: 那您那差太多了，你知道吗？
1: 人世间的那些小平房，那个景区是搭建的，
0: 对
1: 啊，那个是影棚。
0: 就是但是那个林子那些有些
1: 对
0: 自然
1: 室外景观
0: 里边，对啊，你看都不用说。就若干年前嘛，你就30年前、20、30年前，咱厢房这边，你原来那块儿去
1: 之
0: 后，你现在就是啥样啊？是不是？这个情况发展的咱特别快，速度特别快，是吧？
1: 我印象特别深啊、在这个人世间里边有那么一段是周炳坤和曲书记、曲秀芬书记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当时就是净月潭的那个水潭边上，他们就是坐在那个长椅上、
0: 啊、
1: 两个人说话，当时背景呢就是那个净月潭潭水是冬天冻冰时候的样子啊、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取景画面呢，就是在长春的净月潭啊、人世间很多画面都是在这儿取的景，也是东北一大特色。
0: 嗯
1: 但是这个景区呢，将近100平方。

0: 公里啊，它里边分的非常非常多啊，它不像咱们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地区，100平方公里全是林子，是吧？100平方公里全都是这个草地啊，不是这样的。它里边呢分，比如说它有森林浴场啊，还有塔楼，包括钟楼，还有大坝水库、沙滩浴场，整个把这个景区呢划分为了几部分，统称为净月潭风景区。
1: 一大块都算，是不是啊？
0: 对，里边有众多的供大家去娱乐、休闲、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1: 你算吧，那里边有大，那里边有大坝，你信吗？
2: 一般谁敢说我景区里边有大坝？是不是啊？
0: 对对对。那咱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吧。
1: 明白。
0: 首先呢，来到净月潭景区最值得大家去的就是这里的森林浴场。森林覆盖面积很大，所以的森林浴场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1: 它因为刚才新运提的一个关键的数据，96%、95%，是不是森林覆盖率，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嗯，96%森林覆盖率，这里的含氧量很丰富。到这里呢，反正是老百姓讲话叫洗洗肺啊，不一定能达到洗肺的效果，但是一定能让你觉得，哎呀，深吸一口气，特别特别舒畅。包括它那个环境也会让人感觉非常舒畅，
1: 嗯，
0: 很好很好的，
1: 确实是啊，嗯，就是咱说之前咱们说森林浴场是1999年末，
0: 嗯，
1: 对外营业
0: 啊，
1: 然后很多中外游客都来到咱们这块儿去看啊，到那儿去看，然后那个关键它那个小道啊非常特色，
0: 嗯嗯，
1: 它小道铺的石叫冰片石。
0: 啊，
1: 是辽宁本溪的那种特色的这么一个石头。
0: 哎呀，
1: 啊，别地方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很少。
0: 嗯，
1: 咱这块儿就全用这个冰片石铺的这个小道，
0: 嗯嗯，
1: 这个，尤其你穿梭在树林之间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冰片石呢，它很古老，因为这个石头啊，这块石头就很古老，都上1000年 啊形成了。它那里边有一种自带蕨类的这么一个化石，就叫冰片石。你有的时候就能看着，你知道吗？
0: 嗯，
1: 你看你现在网上都有卖的石头里边有那个蕨类，那个化石标本，
0: 那个，
1: 是吧？人家那地方有矿，
0: 啊，
1: 你知道吗？人直接就给你铺小道，是吧？
0: 嗯，
1: 啊，
0: 那这条道的江湖地位快赶上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了，啊，至少是在大家提到的时候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1: 对对对的，
0: 嗯，
1: 啊，嗯。
0: 那么这就是净月潭景区里边的森林浴场。
1: 森林浴场，
0: 不管它是从林子上来说，
1: 啊，
0: 还是从它的小路上来说，都非常不错，
1: 嗯，
0: 也是净月潭景区最重要的、最标志性的一个打卡地啊，
1: 嗯！
0: 大家到那儿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呢就属于是园区内的一个自然景观了，当然还有很多人文景观可供大家去选择。
1: 嗯，
0: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人文景观就是这儿的一个叫做净月塔楼。
1: 净月塔楼啊，
0: 哎，非常优雅的这么一个景色哈，这也是景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它的设计师值得一提，著名建筑设计师齐康先生设计。
1: 嗯，
0: 啊，他这个造型呢是取材于松柏的造型，我没法跟大家形容它到底什么样子哈。总之呢，它这个建筑是融入了很多植物的概念。我们能够想象到这样一个建筑在净月潭景区里，并且被命名为净月塔楼，它是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的。
1: 确实是啊，
0: 嗯，
1: 这里边呢所有的点都是有寓意的。
0: 嗯，
1: 它总共有195级台阶
0: 啊，
1: 叫造福永久，它的意思。
0: 哦，
1: 然后塔楼呢11层，高50.2米。
0: 嗯，
1: 50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去州建国50周年，50.2嘛，2就代表着长春建制200周年。
0: 哦，
1: 它这个数啊都是有含义的，是不是
0: 啊
1: 这里边，啊，
0: 那就是这个塔楼是在2000年的时候建的。
1: 对对对，那时候是长春建成200周年嘛。
0: 啊，
1: 就是那个人家也有个庆典，然后建的这个楼。
0: 嗯，
1: 建这个楼，这个哎呀，我看过这个照片啊，照片就是也挺好的，
0: 嗯，
1: 也挺好的，是不是？
0: 嗯，
1: 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去了的，既然去了，咱们就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
1: 嗯，
0: 感受一下。这也算是这个塔楼呢，也记录一定程度的记录了这个城市的历史，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值得去看一看。
1: 啊，
0: 这个叫做净月塔楼，是景区里的标志性建筑。
1: 标志性建筑，
0: 啊，
1: 确实是标志性建筑。
0: 嗯，
1: 你到那儿去的时候，挺远就能看着啊。
0: 对。
1: 嗯，
0: 再有呢就是给大家介绍在景区里边有一个钟楼，叫做太平钟楼。
1: 嗯，
0: 这个钟楼它是有纪念意义的哈，它呢是为了纪念吉林省在1981到1990年整个这10年期间呢没有发生任何的重大森林火灾，为了做这样一个纪念啊，10年而修建的 这么一个十年的纪念。这个钟楼呢有17米高，而且在顶层

0: 城啊，它悬挂着一口合金铸成的大钟，所以叫钟楼。这个钟声，它应该不是谁去都能敲的啊。这个钟声一旦敲响呢，非常浑厚，非常悠长啊，也是景区里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啊。
1: 这
0: 太平钟楼，
1: 对，这钟也大，这钟好像六千多斤啊，
0: 怎么上去的？
1: 六千多斤，你知道吗？就是两米多高一个大钟，你知道吗？咣咣响，但是这个声音呢，非常忽悠悠扬。你这其实钟敲这种大钟，在中国寓意着寓意很丰富。你看那些名山大川景区里都有那么一口，是吧？挂的那种晨钟暮鼓嘛，是不是？咱说有说法，这个早上起来敲钟，晚上敲鼓嘛，是不是？你这也算是祈求平安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含义了吧？是不是？
0: 对，是这样啊。你看日月潭景区哈，一个景区里就能容纳这么多景观，这还没说这个最壮观的呢。你以为说刚才说这个森林浴场很壮观吗？当然壮观，但是更壮观的在这儿呢，叫做净月潭水库大坝，
1: 就我刚才说那个，那里边有大坝。
0: 对，人家在市区的一个公园里边有大坝，并且命名为净月水库大坝。
1: 其实你仔细算，100平方公里啥概念？
0: 我真没什么概念，
1: 就是你有的都赶上差不多的线了，你知道吗？你这什么概念是不是啊？
0: 一个线了。这个大坝呀，全长总长度500多米，高19米。啊，大坝的右侧呢是一个游船码头啊，在这里呢可以大家在这泛泛舟啊，戏戏水啊，包括可以在这里的一些平台上来欣赏一下山峦的变换。你看看，这就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景区它是有设计感的，你可以泛舟戏水，甚至可以欣赏叫什么山峦变换。景区里边有山有水有河流有树有景观，人文景观自然景观都有啊，可以在这里呢驻足欣赏，能够得到心旷神怡的一种难得的体会，一种感受。
1: 确实是啊，这有大坝，哎呀，你这一说，之前不说吗？100平方公里，我好信啊，我查了一下澳门多大，澳门33平方公里，就三个澳门那么大，我好信啊，就这个人吧，就是不能太闲着，我就好信。刚才我说什么概念？我这查一查，啥概念？知道吗？真是，你知道吗？三澳门那么大，你算算人多大吧？
0: 是
1: 不是？
0: 这个呢，就是水库大坝，
1: 哎，
0: 无法想象。咱们哈尔滨，我真去过净月潭，但是我对这个大坝没有什么印象。当时玩的呢，也不是，可能也没特别的深入啊，没有印象。下次去呢，我得好好看看，
1: 得溜达溜达，是不是？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是吧？
0: 园区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沙滩浴场了。
1: 哎，
0: 你看这个景区，有森林浴场，还有沙滩浴场
1: ，一个洗肺，一个洗身的，是不是、啊？
0: 内在外在都给咱们洗得清亮的、啊
1: 哎，给你涮透喽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咋说的？
0: 你看咱们这个北方哈，我们不临海，咱们东北呢，黑龙江呢，咱们哈尔滨有松花江啊，人家呢在净月潭景区里边就有这样一个沙滩浴场，而且它是吉林省内最大的一个人工沙滩浴场了。沙滩呢可以容纳3000多人同时在这戏水，你看现在这样的天气啊，一定也会是当地的市民休闲度假的一个好去处，
1: 避暑也挺好。据我了解，它这个净月潭这里边啊，有森林，你会发现这温度就相对来说就低一些。它好像年平均最高气温平均也就26、27度。
0: 哎呀，这么好！
1: 最低温度也就0-20到21度左右。
0: 哎呀，那
1: 就年平均最低最高的这么一个温度。
0: 对东北来说、啊，不管是最高还是最低，都是很友好的。
1: 老舒服了，啥概念呢？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工的建筑，咱们就不一一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提了啊。那里边呢还有一些这个旅游项目跟活动，是不是啊？
0: 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哎，有栈道啊，森林的这么一个木栈道，起点呢位于观潭桥，终点到净月湿地，全长11公里。咱们的市民百姓啊，你想一想，捋着这条小道2个来小时，咱也不是快走那种，就散步那种，10多公里是吧？哈，你就走一走，转一转，感觉特别好，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欣赏欣赏风景。非常完美啊，就是咱们这个夏天、冬天，哎，冬天 有滑雪场啊。
0: 啊，对对对，也是北方城市，滑雪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
1: 对呀，这北方咱你看咱们这个东三省这个雪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
0: 是的是的。
1: 它那里边呢还有这个滑雪场，还有这个索滑道啊。
0: 嗯，
1: 这个位于高山滑雪。

0: 场的索滑道呢，也是比较经典的娱乐项目。乘坐全长1321米的吊椅式的观光索道，领略亚洲第一大人工森林的这么一个人工林海，不叫人工森林啊，人工林海的这么一个独特魅力，你就看，
1: 对对对，
0: 哎，我就一瞅，是吧？
1: 突然想起来，长春也曾办过亚冬会，
0: 嗯，确实是啊，你这人正经呢，你知道吗？人办过，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他那里边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啊，
1: 嗯、
0: 高尔夫球场呢，它是全场。但是全场啊，也是由美国著名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么一个这个高尔夫球场，55000平方米 啊,
1: 啊，
0: 专业的啊，不是18洞的，不是9洞，人是36洞的啊，36位标准打台的这个设施等等啊，18洞，然后36标准打台的这么一个标准的这么一个咱们的这个高尔夫球场，
1: 嗯
0: 啊，到那去打打球也挺好。
1: 哎、
0: 以前咱小时候啊。认为是一个啊很贵的这么一个运动，后来发现走入平凡市民百姓家了，是不是？咱谁都能打起了，
1: 嗯、
0: 是不是啊？那不像大家想象中了，你知道吗？那你杆儿也是，你不买3万块钱杆子，你还不能买200块钱杆子吗？
1: 对，
0: 是不是？
1: 你、
0: 就是、
1: 你用他那个场馆
0: 对
1: 借给你的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对对
0: 都可以、
1: 嗯、
0: 啊，也适合于市民百姓到那儿休闲的这么一个好方式，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我你要这么一说，我感觉整个净月潭公园啊，一天玩不下来，
0: 玩江巴吧，
1: 你
0: 你看
1: 玩下来也。
0: 玩对对、
1: 嗯、
0: 你看你咋玩呗。你要说我就是匆匆的我都瞅一遍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0: 但你要说你要稍停留，就像刚才我跟邢云老师我跟大家介绍那11公里你走一圈就俩点儿。你最少了是不是你们散步、
1: 嗯、
0: 然后你再看看那个水坝，你再洗个那个浴场的游个泳。然后你再到那儿去之后钟楼你再去瞅一瞅，然后你再。这基本上一小天就过去了，那你
1: 的
0: 那空气里边这种洗肺这种感觉，你不得慢慢都得经历嘛，是不是、
1: 嗯、
0: 这么一个情况
1: 是吧？
0: 是
1: 这样，嗯
0: 嗯，你看啊，我们跟大家说了，这里边这个景点里边、景区里边这么多景点，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打卡出片的这么一个好去处。这是第一啊，第二，你看这么多都能适合咱们市民百姓玩的这么一个地点跟东西啊，
1: 嗯、
0: 这个建议啊，如果是外地的游客朋友到那儿去啊，打出。你要想这个快，就是叫那个叫怎么旅游打卡特种兵似的，你就一天啊，
1: 嗯，
0: 从早上你就去。你要想这种放松心情、放慢脚步这种，建议2天溜得完，是不是？
1: 是的。
0: 一个片区一个片区看，
1: 嗯，
0: 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受，是不是？
1: 对，它这个地方呢是夏天啊，早晨5点钟就开门了。整个景区呢，门票是30块钱，早晨5点钟就开门，也适合很多喜欢就是叔叔阿姨啊，早晨起来去起早啊，到那遛遛鸟啊打打太极什么的都挺合适的。冬天呢，早晨6点钟也开门了，晚上呢是8点和7点钟闭园啊，也是不管是当地居民到那儿去休闲，还是咱们游客到那儿去度假，都很适合啊。推荐给大家，
0: 嗯，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享咱们哈尔滨的一些特色的这么一个老建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及时的收听和关注。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爱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坚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坚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

0: 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严格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3.1米。霁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 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铸有两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霁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西起霁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霁虹桥是连接道里南杠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收听由吴克和新运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

0: 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1: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1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1: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0: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庆还有徐明高两个人呢，是夜入苏州府，就把罗德罗继芳给救出来了。结果马天龙包括狄红、王能、李武等人追着徐明高、罗德和徐庆，狄红啊还造了反了，帮着徐明高逃出了苏州，把这宁王气的这家是大发雷霆，就把马天龙还有手下这些人这一顿臭骂。这些人一听啊，人家宁王说的也对，咱们苏州府里这么多人居然让罗德罗继芳跑了，说咱们是废物，说的也有道理，这些人脑瓜一低，真好像霜打的茄子相仿啊。最后这宁王手下有个谋士，人送绰号叫小子房，这家姓赵，叫赵子美。这赵子美手捻着壶看着这宁王，这宁王现在的心里在盘算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想着徐明高那是淮阳的首富，在扬州城是颇有名气，家里边财接北斗，那钱可有的是啊。我要是到了扬州把徐明高抓住以后，那徐明高所有的家财那不就归了我了吗？现在我准备造反，我准备当皇上，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我这没钱不好办事儿，因此打算传些旨意到扬州府去抓着徐明高。这宁王刚把自己的想法说完了，这小子房赵子美看了看宁王，王家千岁不可呀，我看您这个主意那可不太好。那徐明高我听说在扬州就光门客那就要300多，另外这叫广交天下的武林高手，您要是敢奔扬州拿这个徐明高，把徐明高这些朋友要是得罪了，我看您呐是不是要遭到报复。那徐明高的擂台上就有人吹出了口箭，伤了严虎严擂主，我看吹剑那个人武艺那相当的高，如果徐明高您要是把他抓住，抓到苏州府或者把他杀了，那些人就得和您为仇作对，到那时王爷您……这赵子美说的是，就见宁王把脸蛋子往西一嘟噜，徐明高算个屁。徐明高虽说是淮阳首富，家里边有钱，他跟我怎么比？我是金枝玉叶，我是宁王啊，我是君，我的君旨往下了一下，下到扬州就把徐明高老徐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他们家那些人一个不剩，连那祖坟我都给他刨了。嗯，我就不信徐明高能把我宁王如之何也。要照你这么一说呀，徐明高那回到扬州咱们就不管了，也不抓了，他就为所欲为。赵子美一听啊，这宁王挑了理了。这赵子美当时这家伙一伸舌头一看宁王的黑脸蛋子嘟了着，心想哎呀，看起来今儿我得少说话， 赵子美往后的一推，就在此时，苏州知府啊叫张弼，这张弼有打外边进来，看到宁王，一看宁王的脸色不好看，就知道宁王现在生了气了。这位张知府啊进来以后，给宁王施礼。这宁王看了看张弼，我说知府大人，你现在可是苏州知府，在苏州城里边有人就把国家的要犯搅闹擂台那罗德罗继芳给救走了，我看你也脱不了干系。张弼呀，看着宁王，王家千岁，我来请罪。这张弼这人啊，说句实话，这家伙真有点本事，两榜进士出身，那功底儿可挺深。不过这个主啊，虽然有才学，这家伙非常的贪，尤其阿谀奉承，这溜须拍马的本事得练得相当好。这个主呢，有最大的爱好，人送绰号叫美髯张弼。他有一部胡子，这胡子他养得非常的好，又长又非常的滋润，这位是爱如珍宝啊。早晨起来就把这个胡子把香茶里泡那么20几分钟，然后擦干了，用梳子梳好了，刮风的时候还用一个罩给罩住了，怕这胡子给弄脏了。总而言之，他这对这胡子，哎呀，这情有独钟啊，非常的喜欢。宁王一看，哎呀，张弼今天来请罪，宁王这火往下压了呀。一看这张弼，哎呀，知府大人，你这是闲心不小啊，我早就听说你这部胡须在苏州城那非常有名，叫美髯张弼。今天一看你这胡子啊，长得真不错，真是油光可见。张弼一笑，哈哈哈哈。宁王千岁，宁王千岁，听说那罗多罗继芳让人家给救走了，这罗德可是国家的钦犯，不知道让谁给救走了，有没有下落。这宁王看了看张弼，打救罗德这个人我也扫听清楚了，那就是扬州太平庄的徐明高。这徐明高广交天下的英豪，手下有着不少的小腿子为他办事儿。我看这徐明高啊也不好拿，我们正在发愁。张弼一听，王爷，这事儿好办，扬州那谁管呢？不是王文锦吗？您就刷起一道指令，让王文锦抓那徐明高，把徐明高家里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全都抓起来，然后这一杀。我听说徐明高家里有钱，光这当铺那就开了有几十家，家资巨富。您把徐明高这一杀，这些财产不就归了您了？徐明高再能耐大，那徐明再有本事，他能跟朝廷作对吗？啊，虽然他手下有一些个朋友，有一些武林的高手，您想朝廷的大兵一到，徐明高他就完了。您呢就这么办。宁王看了看张弼，觉得张弼这个主意说的也有道理，心想我这堂堂的宁王，我这金枝玉叶，我手里有权，一个小小的徐明高我还斗不了。宁王看了看大帅马天龙，又看了看手下这些谋士，手下这些谋士怎么想的都有，因为这些谋士呢不傻，

听着有哪，这屋外边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随着这声佛号道出来以后，有哪外边迈步走进一个年轻的和尚。就见这年轻的和尚也就在20岁左右，这和尚去青赞亮的脑瓜皮儿，身上穿着灰色的僧衣，一看这和尚，哎呀，他长得还真不错。这和尚面白如玉，两道黑针针拔的这个眼眉非同两鬓，鼻如悬胆，方海阔口，二目子光滑烁烁。由打外边走进来，就见这和尚到了宁王的近前，当然和宁王有一段距离。就见这和尚深施一礼：“宁王千岁，我呀到这儿是有点事儿。说句实话，刚才您说要抓那徐明刚，大闹苏州府，救了那搅闹擂台之人。要说徐明高该杀不该杀，该杀，该斩不该斩，该斩。杀徐明高，我认为呀，一点错都没有。不过您要把老徐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仆人仆妇、婆的老妈、家奴冤工，那全杀了，还要把老徐家的财产给没收了，这一事儿啊，我觉得您做的有点过分。宁王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和尚，知府张弼眼珠突突直转，马天龙这位大帅心想，这和尚怎么进了宁王府呢？就见宁王把脸往一沉，这一僧人，我要抓那徐明高，要抓国家的要犯罗德，与你何干？就见这和尚当时眉毛望起这么一立：“宁王千岁，我跟你说，你呀要抓徐明高，要杀徐明高一个人，我不管；你要杀徐明高的全家，要得徐明高的财产，嘿嘿，我看你要倒霉。”就见这和尚一张嘴，由打这嘴里边就吐出了一颗银丸，这颗银丸就飞到了半悬空中。这宁王包括都州知府张弼、马天龙一看，看和尚吐出一颗银丸，就见这个银丸到了半空中，咔咔咔咔咔咔，化作了一道白光。这道白光呵，就在这屋里是来一回的旋转。当时宁王这一看就吃了一惊，心里想，哎呀，这和尚是干什么？就见这个银丸发着白光是上蹿下跳，行左就右，行前就后。这宁王在这看，这苏州知府张弼也看着，马天龙也瞧着。这个银丸在屋里边转了好几圈，最后银丸踪迹不见。再找这和尚，这和尚也没了。这和尚什么时候走的？这宁王浑然不知。这屋里这么多人，居然没看到和尚什么时候由打屋里出去。啊，就在此时啊，有人说了话：“哎，我说张知府。”这张弼呀，看着各位，怎么了？知府大人，您这胡子怎么没了呀？现在张弼用手一摸这下壳，嘿，张弼心想，怎么回事？就见张弼这一步美髯，这步美髯有3尺多长，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这张弼爱若掌上明珠，现在张弼一摸这胡子是一根儿全没了。这嘴巴啊，这个光溜真好像用剃刀剃的似的。当时张弼吓得

0: 这脸儿就变了色了。哎呀，看起来刚才我说给宁王出主意抓那徐明高，我是遭了天谴了呀。徐明高是大山人，我也听说徐明高那家里有钱，非常的好客，尤其那穷苦之人，到了老徐家，就算到了家了，积德行善。这是感动了上苍，上苍帮助了徐明高。哎呀，我得亏没说别的，我要说杀那徐明高，那兴许上天就把我张臂这脑袋给我摘下去了。现在呀，大伙一看这宁王，王家千岁，王家千岁，这宁王黑脸蛋子嘟了，他不痛快。刚才来了个和尚啊，在这儿教训他一番，为徐明高说话，又吐出了银丸。这银丸在屋里这一拽，大伙都注意了银丸，谁也没注意了宁王。现在仔细再看这宁王，嘿，这宁王啊，原来这眉毛挺重，一看这宁王啊，现在这眉毛就剩了一半了。左边的眉毛没了，还不知道呢。马天龙、张壁，包括小子房赵子美，王爷，您这是怎么了？您左边的眉毛他怎么没了呀？宁王一听，胡说！我这眉毛今天我还照镜子，我这眉毛今天啊看着异常的那么光彩。怎么会没了呢？这宁王用手这一摸，他这歪，哎，怎么回事？左边的眉毛没了，把宁王吓得是打裂魂飞，心想：看起来这和尚那是徐明高的朋友，他来的这儿是给徐明高打腰提气。我要是杀着徐明高，抓着徐明高，我看这个人就得夜入宁王府，就把我脑袋给我摘下去。这和尚太厉害了，他来的时候咱们看得清楚啊，吐出银丸看得清楚，他什么时候走的，把美髯公张臂的胡子给刮下去，把我的眉毛也给我刮下。我是浑然不知，看起来这个人武艺高强，他到底是谁？莫非他就是吹口剑的那个莫存子？宁王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各位，莫非他就是莫存子？这时候马天龙说话了：“王家千岁，他不是莫存子，这莫存子啊。”狄红说了，是一个十八九岁的书生，可是他是个和尚，那肯定不是莫存子。有人说了，这人是谁啊？这人正是依尘子。这依尘子他是怎么来的？前文书咱们讲过，这依尘子莫存子碰到了飞云子，有哪飞云子口里知道，这徐明高是海鸥子的高徒。由于罗德、罗继芳大闹擂台，让宁王给抓住，这依尘子就知道，这徐明高和徐青那肯定得搭救罗德。结果依尘子暗中监视，就知道徐明高、徐青、罗德三个人呢，已经出了苏州城。依尘子一想，我到底要看一看这宁王下一步要干什么，所以依尘子这才夜入宁王府。这依尘子由打宁王府出来，被一个人看了个真耳切真。有人说了，这个人是谁呢？这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 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咱们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耶陈子到了宁王府里边，大闹了宁王府，把宁王的眉毛用剑丸呢给削去了一个，还有那位美髯公叫张弼，一部胡须也没了，把宁王吓得，当时宁王这面如土色，张弼吓得也是心惊肉跳，心想着真悬呢、真悬，看起来此人的功夫可真够高呢，拖出个银丸来，我们看得清楚，瞧得明白，这个和尚什么时候走的咱们都不知道，来这个和尚要想取宁王的人头还有张弼的人头，真是探囊取物，这翻着斩官文，你说这些人能不害怕？马天龙包括宁王手下这些文武一个个抖一耳袋，心说话好厉害好厉害，这些人心想觉着我们的功夫就够高的，今儿个算开了眼了，能人背后有能人，强中自有强中手，草盘霜霜怕露。有人说了，这一臣子到宁王府里来是不是就无人知晓啊？实际上有一个人在暗中看得清楚，瞧得明白，他已经把一臣子和宁王的对话完全给听见了。这人是谁呢？就在一臣子飞身行由打宁王府里出来啊走的时候，叶臣子没发现宁王府的房上在廊檐下那吊着一个人，这个人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谁呀？一枝梅慕容真。这慕容真怎么来的宁王府这？这慕容真在扬州徐明高的家中待着，徐庆回到了扬州，把徐明高和罗德罗继芳现在已经让宁王给抓住压在了大牢，这个消息和一枝梅慕容真讲了，并且和慕容真说，我说慕老剑客，您非得亲自出手赶奔苏州，您要是去早了，那徐明高罗德罗继芳这性命能够保得住，如果您要是去晚了，这二人是性命休矣。一直没慕容真听到这儿，慕容真真气坏了，心想宁王啊宁王，你敢把我的自己的朋友压在苏州府，今天我亲自赶奔苏州，我大闹你宁王府，我就把我两个朋友救出来。因此一枝梅呀由打扬州动身来到了苏州，到了苏州以后，慕容真这么一想，我应该到宁王府打听打听我的两个朋友徐明高啊还有罗德罗继芳现在何处，然后我见机行事。就这样，这慕容真来到了宁王府，到了宁王府正赶着宁王和大帅以及苏州知府张弼这些人正在商议如何要拿着徐明高还有罗继芳。叶臣子来到宁王府里边啊，到了宁王府的客厅，这叶臣子吐出了银丸，这银丸在屋里唰的这么一转，哎呀， 慕容真也开了眼了，心想这和尚这功夫真够高的。我说我一直没慕容真，我这本事就天下绝伦。我看这人的本事一点也不次于我慕容真。慕容真在这看，一臣子转身出来，别人没瞧清楚，慕容真可瞧清楚。慕容真也听明白了，这徐明高还有罗继芳已经被人是救出了苏州，已经没了危险了，因此一直没慕容真。这才由打宁王府出来，那真是一道青光，是踪迹不见。依臣子也没注意，咱们放下依臣子还有慕容真这一只眉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神箭手徐庆。这位徐大爷，这徐庆啊，到了扬州以后，徐明高和罗继芳被困苏州的事儿，就和一只眉慕容真说了。慕容真起身想赶奔苏州，徐庆一想，一只眉这功夫太高了，可以说高不可攀，只要是穆老剑客能够赶到苏州，那徐明高啊还有罗继芳肯定化险为夷。现在我应该找找我的兄弟吴天雄啊，吴天雄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是不是来到扬州府要杀着李文孝，结果没找着李文孝，是不是回了九龙山？干脆我回九龙山去看看，找一找这吴天雄。徐庆啊自己准备赶奔山东的九龙山，要找自己的兄弟。这一天呢，这徐庆正往前走，结果发现前边有一伙人嗷直喊，正在行为采力。现在徐庆一看，呵，一看这些人穿绸裹缎都挺讲究，当时徐庆却隐在了一棵树的后边。这徐庆在这听着，就听着这些人在说，公子，嘿，今儿咱们出来散散心，行为采力。说句实话，这些日子您心情不好，全都是那徐明高还有罗继芳这些人给整的。上一次咱们老员外请出来净空和尚赶到扬州太平庄要杀了徐明高，没成想徐明高这家伙把净空大师给杀了。不过我说公子爷呀，您呢也别担心，有道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今儿个咱们在外边行为采猎开开心。二公子啊，说句实话，您在扬州府哪个不知谁人不晓，真要是提起您李文孝呢，在此处可以说跺一脚四脚乱颤，扬州都颤三颤摇三摇，老百姓谁不怕您呢？就包括扬州知府那位王的人都得高看一眼。您虽然上一次吃了点亏，想抢那个潘巧云作为夫人，结果潘巧云呢跑了。不有这么句话，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不有的是。公子爷，今儿您开开心。这些人正在说话，那突然之间呢，就在草丛之中窜出一只兔子来。那这只兔子又大又肥，这些人为了讨好李文孝，二公子您看那是一只兔子，看看您的剑法如何，您在家养伤养了很长时间，今天您试试剑法。李文孝这家伙胸脯一把把嘴这一撇，就见李文孝一伸手啊， 就把弓箭摘下来，

雪一这见了，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贤，公开如满月，剑走似寒星，啪！这支箭奔着这兔子就射过来了。李文孝这射箭呢，这本事不算太大。当时李文孝这支箭呢，正射在兔子的屁股上，结果这兔子连窜带蹦，往前就窜。这家里说：“爷，公子爷，公子爷，嘿嘿，您呢再射一箭。”李文孝哈哈一笑，呵呵，刚才我是没想把他射死，我想放他一程，待我再次射来。李文孝正在这吹牛呢，李文孝这话以及家人的对话正让这徐庆听了个正着啊。这徐庆一听见，这小子就是李文孝。李文孝是把我兄弟武天豹给打伤，我兄弟武天豹回到山东的九龙山时，连气带伤，一命呜呼。这就是我的仇人，现在我兄弟武天雄为了给他哥哥武天豹报仇雪恨，来到扬州生死不明，看起来该着我兄弟武天豹的仇得报，心想好嘞，李文孝啊，李文孝，这就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徐庆有心呐，窜出去以后大战李文孝，但是徐庆一想，干脆算了，我跟你费这个劲干什么？有那是金方被动，缠嫌小，暗算无常，死不知。今儿我就给你一箭，你要了你这条狗命，也算给我兄弟武天豹报了仇了。徐庆啊，号称神箭手，徐庆那箭法那有多高？江湖上人送绰号叫神箭手。徐庆在弓箭上下过苦功，可以说是百步穿杨，那真是百发百中。就见徐庆自己的弓箭取出来以后，在箭囊里边拿出了一支箭，这支箭是锋芒利刃。另外的徐庆心想，我这一箭必须要了李文孝的狗命。就见这徐庆这位把弓箭拿出来以后，一边拉着这弓箭，徐庆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心想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李文孝啊，李文孝，这徐庆这弓就拉满了，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弓开如同满月。这一松手，这箭奔着李文孝就过来了。李文孝正在和手下的人在这儿谈话，他也没注意，也没注意有人放冷箭，箭呢，这个快就别提了，他就到了。李文孝就觉着啊，什么东西奔着自己哽嗓咽喉过来了。李文孝想闪，那能闪得开吗？就听箭有哪梗嗓咽喉前边射进去，有哪后边的箭尖就出来了。李文孝一声惨叫，这身子往后这么一仰，就躺在地上。李文孝往地上一躺，这些家里可呀，二公子，二公子。再看李文孝手跑脚蹬，大伙儿一看李文孝哽嗓咽喉，这插着一支箭，有人把李文孝脑袋搬起来一看，这箭尖由打后边穿出来了。李文孝是绝气身亡。李文孝这一死，这些家人全傻了。哎呀，这二公子让他给暗算了，这些人往

0: 左看看，往右看看，也没找着人，心想：哎呀，这到底是谁？暗算了，咱们公子。这些人心想，赶紧把二公子的尸体抬回李家庄。抬到李家庄以后，有人报告了老员外李廷良，还有大公子李文忠。李文忠一听李文孝山给射死，李文孝是李文忠的亲兄弟，李廷良的亲儿子。当时李廷良啊，他疼的是老泪纵横，李文忠也痛不欲生。有人把这支剑取下来，把剑递给了李文忠。李文忠一看这支剑，李文忠当时牙咬的咯嘣嘣直响。他看了看他爹李廷良，爹，哎，我兄弟，您知道死在谁的手上？李廷良斩了斩眼泪，文忠啊，你说，文孝死在谁的手上？就是死在徐明高的手上。李廷良看了看李文忠，文忠啊，你何出此言？爹，你看，说着话，这李文忠把这弓箭拿到了李廷良的近前，爹，你看。这上写着个字儿，徐，肯定是徐明高啊。李廷良一看，想，徐明高啊，徐明高，我李廷良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不该一箭射死我儿李文孝啊！看起来有你徐明高活着一天，我们老李家就没个好啊！这事绝不能善罢甘休。就在此时，那花省三又过来了。老爷，您呐，别生气，也别伤悲。李廷良看了看花省三，我说花省三呐，老花呀，我儿子死了呢，我亲儿子，你说我能不伤悲吗？花省三一看李廷良眼珠子瞪得挺大，老爷，您呐，现在就应该赶奔扬州府，那去找王大人，让王大人赶奔扬州南门外太平庄抓那徐明高，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把徐明高捉拿归案。李廷良一想，对，我儿子死了，我这口气绝对不能咽下去。就见着李廷良吩咐人给我准备纹银10000两，有人把10000两银子给准备好了。李廷良啊，坐着轿，带着10000两银子来到了扬州知府衙门，有人往里通禀，说李家庄的李廷良李员外要求见王大人。这位王知府一听说李廷良求见，他心里想呀，这老李头是干什么来的？前些日子为了徐明高的事儿，我把李廷良可得罪了，他让我抓这个徐明高，结果有人夜入我府寄检溜刀，我没敢抓。今儿个他来，到底为了什么事？吩咐人就把李廷良给请进了。李廷良见到了王大人，李廷良老泪纵横，哎呀，王大人呐，您可得救救我，我可让人给欺负苦了。这位王大人瞅了瞅李廷良，李员外，你有什么事儿要求我？这李廷良啊，就把徐明高射死李文孝的事儿和这位王大人讲说了一遍。有人说了，扬州知府如何处理徐明高是丹听 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薄露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是门泊东吴万里船。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李文孝徐庆的一箭给射死了。这李文孝的一死，李廷良和李文忠能干吗？当时李廷良就找到了自己的好友，这位扬州知府，这位王大人，一看李廷良来了，听李廷良啊这么一说，李廷良老头子是涕泪横流啊，那自己的儿子死了，你说他能不伤心吗？王大人在这安慰李员外呀、你已经说了，那徐明高一箭把你儿子李文孝给射死了，你跟我什么关系？咱们俩人那是知己的朋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可是话说回来了，如果我要是出千子捉拿徐明高，这玩意儿得出师有名，那你说徐明高把李文孝射死了，你以何为凭？现在李廷良看着王大人，王大人，我当然有证据，有徐明高他的剑为证，这剑上写着个徐字，那肯定是徐明高。由于前些日子我儿子李文孝得罪了徐明高，他肯定和我们老李家结下了梁子，因此这暗下毒手杀了我儿。我说王大人呢，您一定要给我做主。说着话，这李廷良就把这10000两银子，这银票啊，递给了这位王大人。这位王大人什么都不喜欢，专门喜欢钱。一看呀，10000两银子的银票，当时这王大人眼睛就是一亮，心里想呀，这买卖做得过呀？我要是把这签子一出，让我手下的差人到老徐家把徐明高捉拿归案，这1000两雪花白银那就是我的了。想到这儿，这王大人是面现喜色，哈哈，老哥哥，你出手真大方。说句实话，我没少花你的钱，这个事儿好办。老哥哥只管回见，你是绽放宽心。这位把这1000两银子的银票收起来，笑呵呵的把李廷良给送走了。李廷良心想，王大人呢、王大人，你这口口声声跟我李廷良是知己的朋友，你哪是跟我李廷良那有交情，你跟那钱有交情。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王大人是扬州知府。这李廷良连连点头，我儿子这个仇恨可就全寄托在王大人的身上。王大人呢就把李廷良送走了，这家伙把自己手下的两个马快扳头，这两个马快扳头，一个叫金枪无敌，叫叶德芳，另外一个叫银枪无霸，叫叶德海。叶德芳、叶德海 来见王

王德仁，您哪旁使用？就见王德仁看了看叶德芳，瞧了瞧叶德海。我说：“二位班呐，现在有点棘手的事儿。李家庄的李廷亮，你听说过？哎，听说过。那老李头家资巨富，听说他有两个儿子李文忠和李文孝，那全都是武林的高手。哎，对。”员外二儿子让人家给杀了，这叶德芳和叶德海一听，怎么着？李文孝让人给杀了。这李文孝人送绰叫小霸王，双膀一晃有千斤之力。李文孝让人家杀了，王大人，他让谁杀的？王大人瞧了瞧叶德芳，看了看叶德海，说：“杀李文孝这个人呢？”也是咱们扬州的一位名人，那就是淮阳首富，那位徐八爷叫徐鹤，徐明高。现在李员外到了咱们衙门，已经把那徐鹤、徐明高给告下了。二位，你们领着人赶奔老徐家去抓那徐明高。现在叶德芳和叶德海心里就一翻个，心里想抓谁？抓徐鹤、徐明高那可不好抓。徐鹤、徐明高那家里边有300多食客，那武林高手多的是。另外，徐明高武艺高强，抓徐明高这差事那可不好干。叶德芳和叶德海两个人这脸色，这位王大人看出来了，王大人当时一笑：“哈哈哈！二位班呐，你们呐，也别白去。”说着话，这位王大人呢，拿出200两银子来：“你们俩抓差办的案呢，李员外有赏。这是200两银子，你们哥俩一人100两。”叶德芳和叶德海心里明白，那肯定是李廷亮给这王大人送了钱了。俩人一想，现在王大人给我们钱，你说我们不要，不要这活也得干，干脆把这钱收下。这钱收下以后，咱们哥俩找地方喝点酒，买点好茶叶喝，要不然咱们俩那白费劲，一点钱得不到。这俩人呢，把这200两银子收起来，谢过王大人。叶德芳、叶德海带着将近有200来号人呢，来到了老徐家。啊，咣咣咣，这一砸门，有人望里通禀：现在徐门高家里边就是江花、江梦笔在家呢。江花一听说怎么着，衙门口来了人了。江花、江梦笔就把叶德芳和叶德海给请进来。叶德芳、叶德海瞧了瞧江花、江梦笔，我说：“你们这当家的徐鹤、徐明高在不在家里边？他现在杀了人了，我们奉了扬州知府王大人所差，到这抓差办案。”让徐明高跟着我们到案打官司。江花、江梦笔一听：“哎，你们说的什么话呀？现在徐鹤、徐明高不在家里边，那早就出门赶奔苏州。你怎么说我们家徐明高杀了人了？真是岂有此理！”叶德芳、叶德海看了看江花、江梦笔：“爷，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人家老李家已经有证据，徐明高的剑，剑上写着徐字，那徐明高在树林当中一剑就把李廷亮的二儿子小霸王李文孝给射死了，徐明高逃在家中。”道一说：“这还有错吗？这徐明高的剑，这剑上写着徐字，那不是徐明高又是何人？”江花、江梦笔一听啊，

江化就明白了，哦，这是有人把小霸王李文孝给射死了。江花、江梦笔咬牙该，李文孝早该死啊！这小子是当地的一霸，欺男霸女，我所不为。江花、江梦笔看了看叶德芳，瞧了瞧叶德海，我说二位，你们这话说的不对。这剑上难道也说有个徐字？那就是徐德爷吗？说句实话，这天下姓徐的何止千千呢？何止万万？那人多了去了，你怎么就说是徐明高射死了李文孝？真是岂有此理！这江花、江梦笔，那这秀才出身。那嘴也能说啪啪啪，真好像刀子相仿，就这一通卷呢，把叶德芳、叶德海卷的是哑口无言。就在此时，当地的地保也来了，瞧了瞧叶德芳，看了看叶德海，我说：“二位班头，确实啊，这徐大爷好长时间就走了，赶奔苏州，说是。”前去看打擂的，我看徐德爷没在家，那肯定不是徐德爷射死李文孝，肯定另有个姓徐的人做了这件事儿。这事儿不能冤枉好人呢。这地保在这给作证，叶德芳、叶德海一看，这怎么办？叶德芳看了看叶德海。不行，咱们俩人应该在徐府搜查。那江花、江梦笔也急了，他看了看叶德芳，瞧了瞧叶德海，二位班头，你们可不讲理呀！刚才地保已经说了，徐大爷不在府上，你要搜徐府，未免有点过分吧？话说回来了，如果你要搜出徐明高，这事儿好办；要搜不出来，又当如何？叶德芳、叶德海看着江花，嘿，我们上知下派，我们到这儿搜着杀人的凶手徐明高，这个让搜也得搜，不让搜也得搜。就在两下僵持不下的时候，有哪位这？跑进一个军卒来，二位班呐，现在王大人让你们火速回转扬州知府衙门，说有要事相商，片刻不能耽误。叶德芳、叶德海一看，呀，这是怎么回事？这俩人赶紧带着人，风是风，火是火的，来到了扬州知府衙门，来见王大人。江花、江梦笔不知怎么回事，有人说了，这叶德芳、叶德海回到了扬州知府衙门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位王大人把二位班头刚派走了不久，由打苏州府来了个人，那苏州府这人是宁王派来的。这位宁王千岁现在也害了怕了，由于依臣子在宁府里边施了决议，吐出了银丸，把那苏州知府张弼的胡子给削了，把宁王的一个眉毛也给点去了，把宁王吓得，这家伙心想：哎呀，这个人那是徐明高的朋友，武功太高。我真是要杀了徐明高，把徐明高的家小钥匙给抓起来，这个人就得把我的脑袋给取下来。现在宁王啊，真害了怕了，不行，一定不能让这王文锦，这位扬州知府抓徐明高的家小，把徐明高家小的保护起来。我看这和尚说得出来，做得出来。老徐家真要是出了事儿，就得拿我宁王开刀。我晚上没准睡着了，脑瓜就得搬家。

0: 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我要这一死，将来我也当不了皇上，不行啊！哎，宁王害了怕了，就这样，宁王这家伙写了一道军旨，派人送到了扬州府，交给扬州知府。王大人一看呀，王大人吓了一跳，心想：哎，这宁王的军职我可不敢抗旨不遵。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4: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4: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5: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4: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4: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5: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4: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6: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

0: 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精神分析师进入到心理健康课堂姚佳颖老师。那今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在用系列的节目跟大家来分析的如何帮助孩子重建内驱力啊。我们先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请佳颖给我们总体的再回顾一下啊，系统的给大家再重新捋一下。
2: 好的，好的，我们在用大概有20期的节目去跟大家讲了一下孩子内驱力的部分。其实内驱力呢，无论是从学习还是在生活的动力上面呢，主要呢，它的影响比较大的是在于孩子的情绪。家长呢，可能也在于情绪这个方向上呢，遇到了众多的困难。想一想说，哎呀，如果孩子有这个坏情绪，我们该怎么办？很多的坏情绪呢，很轻松的就把家长点燃了。所以为什么要用这么多期的节目去跟大家说到情绪这个部分呢？是因为它是最容易点燃家长的部分。那我呢用几个问题呢给大家做一下总结啊。首先呢家长会有一个误区，说如果我们做父母的要用不正确的方式处理了孩子的坏情绪，这样是不是就会把孩子养坏？这是在我们一线临床经常有父母问的，哎呀佳颖老师我不会呀，然后呢我经常用一些这个不正确的，就是这个可能是看过任何一种教育学家说过的，哎，我不是像他那么做的，然后就担心了，哎，我的孩子是不是被我养废了。但其实要跟大家讲呢，生活呢它实际上就不是完美的，所以呢我们家长一定要承认自己是有局限的，就是我们不会在每一次的生活当中，在每一次的孩子发生坏情绪的时候，我们都如孩子期待班或者是某个心理学的教科书上的那种标准答案般的去做，我们家长是做不到的啊。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是有局限的，所以这个答案是不会。我们说这个局限有的时候会给孩子带来一些成长性的体验，当然你不能是每一次都是错的。我相信我们说我们把每一次都做对很难，其实我们把每一次都做错也很难。我们家长一定是有做对的地方啊，对和错相并肩前行的时候，这反而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当孩子哭闹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父母100%的淡定？那对于孩子来讲就是健康的呢？如果是持续听我们节目的家长们一定知道这应该不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父母呢，如果我们能做到100%的淡定的话，其实是失去了一些真实的体验。我们养过孩子的父母一定都知道，当孩子有坏情绪的时候，当孩子作闹的时候，当孩子不讲理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难保持淡定的。但是我确实也有看到在我们临床有病得很严重的家长，也确实有很多病得很严重的孩子的家长，也确实有很多家长做到了，但是他的孩子依然出现了问题，是为什么呢？就是他压抑了太多的真实的感受。他可能在那一刻他非常想爆发，但是他想起来哪个专家跟他说的话了，然后呢他可能就不爆发了啊。这个时候呢看似这个父母是非常淡定的，但实际上呢会让孩子没有体验到一个真实生活下的父母是什么样子的啊。亲子关系当中一定是要有爱和有恨才是一个健康的亲子关系。我们一直呼吁家长不要害怕恨啊。有的小朋友可能你快跟妈妈在一起互动的时候，有的小朋友就生气了，有的小孩会说我恨你，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这样的恨在亲子关系当中也是需要的。为什么呢？恨产生边界，就是说他知道妈妈在这个事情上是容易被点爆的，所以呢他这就是一个边界，就是妈妈不允许你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做了那我就会爆了啊，那他就知道哎，他的边界在哪里。但是如果你持续的淡定，你什么东西都能接受，这个孩子是没有边界的，没有边界的生活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啊。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有的家长会问，哎，家长说我可以用自己的小权利去压我们的孩子吗？这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

0: 父母经常用到的啊，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孩子们确实是要依靠我们生活的，所以我们的父母确实是有一些权利的，而这个权利在某种维度上来讲确实要比孩子大一些啊，因为他要靠着我们生活嘛，所以我们父母有的时候就会用权力去压制这个孩子。你说你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其实、你可以这样做，而且你用你的权力去压制他的时候，比如说你吼，因为你比他更加的强壮、他可能在幼小的时候他不太还要反抗你，所以说在那个时间呢，你可能就会感觉到管用啊，这是我们经常在自媒体当中有一些小的片段我们能看到的啊。那妈妈好好的说，说你该写作业了吧，你不要弄了，不要再玩了啊，这孩子肯定是不太听的啊，有一些小片段是这样的。然后妈妈哦一吼，然后孩子马上就坐在那里写了。这你会发现用这种权力去压制孩子呢，在短时间内是管用的啊，但是在长期呢，你就会发现呢，孩子其实，他压抑了很多的情绪，因为他那种不想做呀，然后通过你的压制，他的害怕、他的愤怒、他的焦虑、他的担心，全都压在他自己的心里，他只是因为害怕你而去执行。那当这么多的东西去压制在心里的时候，就会出现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他会用一些。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一个非常这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的身体长大了啊，他长高了，然后你会发现孩子都开始发育了，甚至有男孩子哎呀长到比妈妈还要高了啊，像爸爸一样，所以你会发现他的身体整个都在发育。当他的身体发育的时候，他感觉他可以跟你平起平坐的时候，他可能就要用身体进行反抗了啊，他可能就会跟你对抗。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临床每一天都能见到孩子跟父母推搡的啊，有的甚至是大打出手的啊，这个都不是罕见的案例了。那么也就是说，当孩子你是用你的权威去压制他，但是他心里就埋下了憎恨的火种。
1: 对，
0: 慢慢的等到他长大了，他就出现了我们如果有憎恨，那我一定，如果我强大，那我就报复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家长就到了青春期，家长就非常难耐了。有的孩子呢，到达青春期，当他去跟父母这样对抗的时候，他依然对抗不了的话，那他就用一种软反抗，也就是说他伤害自己，他可能不太伤害父母啊，因为我知道我也伤害不了你啊，我也干不过你，那么好，那我就伤害自己，我知道当我伤害自己的时候疼的是你啊，所以呢，那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有自残的孩子啊，划伤自己啊，然后呢有这个用这样的方式去威胁父母的啊，我不想活了啊，那确实会存在，如果你用太多的权威去压制这个孩子的话，确实会出现有这样的风险啊，所以家长还是，你当然是可以，但是你不能一直用这样的权威去压制他，这样的话孩子的内在就有太多太多积压的东西没有办法释放，你总要给他一个释放的地方、啊、
1: 是的。
0: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可能家长会问，哎呀，这个就是尤其是爸爸了啊，就会问说，当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哎，我不管，我远远就躲开了，然后我视而不见啊，这时候就让孩子自己发疯在那里啊，然后慢慢的感觉到孩子发疯之后，哎，坏情绪就会消失了。我确实在很多的成年家长的个案当中会听到有的成年家长会这样说，甚至他可能会说，哎，现在你有这样的坏情绪了，好，那你就自己上屋去冷静冷静去吧啊，然后我不管你。哎，你会发现用这样的方法可不可以呢？你会发现当你让孩子自己在那里去处理他的坏情绪的时候呢，在一段时间这个坏情绪会消除的啊，就是你会发现他在那哭哭哭啊，或者闹闹闹一会儿，哎，他的声音就小了，然后闹一会儿他的声音就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但是呢，如果这个孩子遇到坏情绪一直是在这样的体验当中的话，啊，这个孩子可能心里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当我有坏情绪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关注我的，没有人愿意跟我的坏情绪待在一起，我是不值得被关注的，只有我每天高高兴兴的，或者只有我每天听妈妈的话，妈妈才可以喜欢我。如果说我不听他的话，我跟他有不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发脾气，那妈妈是不喜欢我的。

0: 想给他好的反馈，那他必然要让外界满意，他才能够得到好的反馈。所以呢，如果家长是孩子有什么情绪你就避开了，那就很容易形成讨好型人格啊。这个就是家长们要知道，就是所有的方法你不是不可以用，但是你要知道用以后的风险是什么。
1: 对
0: 啊，我们很多家长有的时候我们说他总是在冒险，是因为他不知道那个背后是什么，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法不断的在冒险，倒是等到最后了，比如说到青春期孩子出问题了，很多家长来到诊室都非常懵啊，姜老师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孩子原来特别听话，怎么一到青春期就这样了呢？哎，我的孩子原来挺有主意的，哎，怎么这一上学就跟她的闺蜜她总是那么讨好人家呢？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家长在那个过程当中是比较懵的啊，所以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告诉大家你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但是你要知道用这个方法的背后你将承担什么，这些东西如果你能承担，那你当然可以用这种方法持续的对他，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发展成这样，那你可能就需要松动一些啊，用一些我们稍微温和一些的方式，当然也可以掺杂着这个部分，当他有一些发泄口的话，他就不会去走到那样的极端啊。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花三期跟大家讲的这个育儿理论的问题。为什么总是要跟大家强调育儿理论？因为现在的自媒体特别发达，大家并不缺少这个育儿理论的这样的一个渠道，甚至说我们去得到这样的理论简直太容易了啊，打开手机就都可以得到。可是我们家长一定要分辨这样的育儿理论，不是说它不正确，它有很多都是正确的，但是呢它需要大量的实操，你去观察你的孩子，它需要进行大量的观察，你才可以在孩子身上去用啊，因为你会发现我们的药物也好，包括我们的某一种心理学的一些技术也好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它都是需要大量的去实操的啊，就比如说一个技术它是要让咨询师多少个咨询师接触了多少个案例之后，然后呢我们去统计有一个数据这样的一个技术到底在多少人的身上是起效的。如果说这一种技术1000个人当中我只在10个人的身上是起效的，那我们就不觉得这个技术是有普适性的。那我们药品是一样的，就是说它在临床上1000个人它只治好了10个人，那我们不能说这个药物它具有普适性。所以说很多的技术或者所有的技术来讲，它都不是你不通过实操就可以拿来用的。所以说这个实操就是你都可以听来这些理论，但是在你往孩子身上用的时候，你就要去观察你自己家的孩子反应是什么。如果说你自己家的孩子的反应他就是不适应的，那就说明这一套育儿理论他就不适合你的啊，就不适合你家啊，不是说我抓来了这个专家讲的我认为这个专家就是对的，我用在我孩子的身上啊，他就必然会改变，没有这样的因果关系。所以说大家在任何的育儿理论拿到的时候都是要看谁在用，你要怎么用，你用给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都是影响效果的一些因素啊，不是说我拿来我用我就能达到我想要那个效果，我觉得那个是家长的想象啊。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些问题当中呢就总结了一下，就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最主要的你想把孩子顺顺利利的让他健康的长大，你首先还是要以孩子的感受为基准，然后呢慢慢的去跟孩子相处啊，千万不要，我觉得可能家长有的时候是为了很方便，就是他并不看这个孩子，但是他只是想要搞定他啊，这个是我从最开始节目跟大家讲到，我其实很不喜欢搞定这个词，就是佳佳老师你告诉我一个方法搞定我的孩子，我觉得那个孩子不那么好搞定的啊，大家一定要还是要关注到他，然后呢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啊，这个是在前几期节目当中跟大家重点去讲到的。那其实在我们一线的临床工作当中啊我们 们会观察到很多，无论是成年人也好，孩子也好，因为。

我的临床是60%，大概60到70%都是成年人。成年人他的他的年龄段跨度很大，比如说有从这个30岁啊一直到60岁的来访者都是有的。然后呢有这个40%的呢是一些青少年呢，甚至是有一些孩子的比例会比较少。但是无论是成年人也好，青少年也好，我们发现他们的创伤基本上都能关联到这个人的成长的环境，另外是关联到这个人在很小的时候的成长环境。哎，可能大家不太爱理解，尤其是做精神分析最开始的时候啊，来访者来了都说佳恩老师，我想不起来我那个小时候的事儿了。有的时候说小学的事情我都想不起了，不用说儿童的时候想不起。但是你会发现当咨询到一定深度的时候，至少在临床上95%以上的来访他们都可以回顾到儿童期。婴儿期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费劲，但是儿童期他们都会想起来。而且当他们真的深入到自己的儿童期的时候，他才会发现他儿童期所经历的那些创伤性的东西跟他现在所遇到的困难是相关联的。这个是精神分析他比较弗洛伊德他去研究这一套这个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非常有名的一个也很令人震惊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就要跟大家重点去讲一下这个儿童期或者婴儿期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可能这个部分是家长非常不在意的，有的时候有的孩子病了来到临床，我们就会问，哎，当你怀这个孩子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怀他？是意外吗？还是说你有准备啊？哎，有的家长就都想不起来了，或者有的家长会觉得，哎，佳恩老师这个重要吗？为什么非要知道呢？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孩子的那种体感或者孩子的神经系统，其实是在胎儿期就开始形成的。这个是家长根本就觉得听着像天书一样的，不太能理解。但是事实上，临床包括我们国内外有大量的研究都在证明，从胎儿期这个孩子就开始能够他的神经系统就开始在发育了。所以我们就要看说这个家长在怀孩子的时候他是怎么怀的啊。有的呢是意外，就是没有准备好。如果是意外，就意味着这个家庭还没有特别的准备好迎接这个孩子啊。另外呢有的家庭呢是准备了，但是准备很长时间，准备了5-6年刚要上啊。你会发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大概就能想象这个孩子的来之不易，那么这个孩子在出生以后这个父母会怎么对他啊。然后像意外这种呢，那可能他出生了这个父母会怎么对他，毛手毛脚根本没准备好啊。甚至有的时候那个孩子都到1岁了啊，有的比如说机构的老师或者哪个老师打是谁谁的妈妈，他还没反应过来呢啊，我已经是谁的妈妈了吗？啊，就你会发现不同的怀孕期间你的这个部分都跟着这个孩子的成长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呢是要家长要至少你要有一定的去想一想，然后慢慢的你通过这个部分你是可以理解到孩子的，也能够理解到自己。比如说如果这个孩子真正出现了一定的困难，或者呢他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回顾你的这个养育经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笔在这里。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婴儿期的时候这个父母是怎么抚养的啊，这个其实也很重要，怎么断奶的啊。可能有的家长会想，哎，断奶这件事情是怎么断的？我常常有听到，就是我们这边的家长说，断奶的时候啊，就在这个妈妈呢就不舍得断，或者呢妈妈怕孩子上火啊，这个时候呢妈妈呢就可能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乳头上面就抹了一些是比较苦的药啊，是什么东西啊？对，辣的那些东西。然后这个孩子可能就尝到了这个部分，然后孩子一下子就不吃了。或者是妈妈觉得怕孩子上火啊，就把孩子给到老人了，然后妈妈躲出去了啊，躲出去了10天8天的啊，回来可能就完成了戒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说它是好与坏，但是这样的戒奶方式确实会给孩子一些影响。
啊，他去。

0: 确实会有一些影响，口气的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原始的啊。口气，就你会发现有的人会，有厌食症啊，或者呢有肥胖啊，就是极度的肥胖啊，极度的厌食啊，这个都跟口气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要问你的戒奶方式是什么啊？有的孩子是自然离乳的啊，自然离乳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但是确实是有的孩子他是自然离乳的，可能在9个月左右的时候，你再喂他，那个孩子自己就不吃了啊。这样的相对会比较健康一点。所以说，你看在婴儿期的时候，我们确实要做一些很，尤其这个孩子如果出了问题，我们确实要能够回忆起来婴儿期你是怎么抚养他的啊。其实我们说不能说是最重要的，只能说是，婴儿期是一个人成长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因为在那个时间，那个孩子是不会说话的。当他不会说话的时候，他就会容易得到更多的误解，就是说，因为他不会说话，他不能表达，妈妈就更容易误解他。就是我们新手妈妈说都搞不明白为什么哭，这个哭是尿啦，是饿啦，还是不舒服了，还是热了，是冷了？哎，新手妈妈就觉得很迷惑。所以你会发现在那个期的孩子，是最容易在父母不注意的情况下，产生一些很难受的感情的啊，感觉的。那你看现在孩子大了，他能说出来了。哎，妈妈，我这块疼，妈妈，这个同学把我弄疼了。哎，你就知道，但婴儿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有这个孩子现在正小婴儿的时候，哎，这很好。那么有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也并不意味着这不重要，所以也要带着你去回顾一下啊，你好知道这个孩子他未来如果他有一些困难，到底他能在哪里？首先我们要知道，婴儿的哭闹其实就是他们的语言啊，就是他们。因为他们不会说话，所以说这个哭闹其实他就在跟你表达些什么。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心理咨询师最小的来访啊，有1、2个月的来访，所以很多这个大人就会觉得，因为
1: 难
0: 我
1: 以
0: 们
1: 理解。
0: 对难以理解，因为我们在这个塔维斯托克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的研究，就叫婴儿观察。怎么叫婴儿观察？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咨询师一般都会做过婴儿观察，就是他就是跟这个小婴儿在那里，他去观察他，去看。那你要带着那个很温和的好奇去看那个孩子。当你去观察那个孩子的时候，其实你就发现那个孩子有很多细微的动作，他是在表达什么？但是可能我们父母呢，有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可爱，但是呢，可能就没有看懂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帮着抚养人去给他翻译啊。比如说这个抚养人在带这个孩子的时候啊，我们去跟他解读，哎，这个孩子怎么啦？啊，这个孩子也许是想要什么，有一些非语言性的表达，让这个抚养人给予反应啊。这个是婴儿期，你会发现这个婴儿在开始哭闹之前，其实他已经发出了很多的信号，只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没有太理解这样的信号啊。
1: 没
0: 比
1: 有
0: 如
1: 意
0: 说，
1: 识到他要表达什么。
0: 对，比如说，你看，我们其实成年人也有，我们有的时候我会在想哈，比如说我们在跟恋人在一起，或者在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哎，我们经常会暗示啊，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吃饭呢，然后呢，打比方说我们老公啊，我的老公呢就说了些什么。我其实不想让他说，但是碍于说这个桌上还有很多的人，所以我又不能直接表达，我可能就用眼睛狠狠地瞪着他啊，这就是一种暗示，对不对？小朋友也是一样，他做这个行为，我觉得非常不好，但是我又碍于说这么多人，我不能骂他，所以这个时候我就露出了非常严肃的表情，去瞪着他，看着他。哎，但是如果这时候你的暗示完全对方没有接收到。其实对方还在那夸夸其谈，小朋友还在那做一些让我们觉得很难以承受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挫败，并且非常的生气。在那个时刻，婴儿也是这样的，婴儿他没有语言，但是他确实在他哭之前，他已经给了家长非常多的暗示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是看不懂的，所以你就会发现那婴儿啊一下就哭了，其实他。 已经哭了，就说明他前面已经给了很多信号，我们都没有接受到，然后他才会逼的，他就哭了，就进行反抗了。

0: 就是这种哭声其实是一种反抗。那我们说小婴儿到底会用哪些方式跟父母来说话呢？沟通呢？这个呢，我们父母要回想一下啊。首先呢，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讲过，在自我调节的那一期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人的目光，就是这个用眼睛看出去的这个目光，它实际上就是在表达着些什么。比如说，你看人和人之间的对话，我们很难一直盯着对方，就是我说话说半个小时，我眼睛都不移的去看着对方，这会让对方感觉到非常难受，不会是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人为什么他的目光会，这个目光实际上是不需要学习的，人天生生下来就知道，哎。我看着别人，不太舒服的时候，或者我自己感觉到不太舒服，或者我自己感觉到不太行，别人感觉不太舒服的时候，我的目光自然就移开了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目光，它其实它就是一种防御。就我觉得不太舒服，那我就移一下，然后我再看向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目光就很重要。在观察婴儿的时候，婴儿的目光是比较，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语言交流，你会发现那个小朋友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拿那个玩具去逗小婴儿的时候，这个小婴儿会哈哈大笑，但是我们老人呢，经常会有一句话说的是，你不要让这个孩子消大劲儿了。啊，老人会这样讲，不要笑大劲儿了。如果他笑大了，一会儿他就该哭了。我们去抚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有一些小孩儿，就是他兴奋过度的时候，那个孩子如果一旦崩溃大哭，是非常难哄的。就是因为他，你会发现，就是兴奋他给人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他会给这个婴儿带来很多的快感，就是他很高兴。但是另一方面，他还有一部分压力。就是他压力很大，所以你会发现，当那个婴儿，你拿那个玩具逗他的时候，他嘎嘎嘎笑，不一会儿呢，那个小婴儿可能他，就是笑得很大的时候，他的眼，就是他的目光来回闪躲，左右左右左右闪躲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跟这个成年人说，我承载的压力已经很大了。但是如果成年人不懂，依然在逗他，他慢慢一点一点的就会变到一下子就崩溃了，就哭了啊！所以有些这个老人就说："这个孩子，你不要让他过度的兴奋。"哎呀，行啊，闹一会儿得了。这是我们经常听到老人说的话："闹一会儿得了，闹一会儿得了，别一会儿。"比如说再大一点的孩子，老人会说："别一会儿笑笑笑笑打嗝了啊！"我们经常会这样讲。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兴奋的背后，其实他是在传递一些信息的。啊，有的时候他就用目光去告诉这个妈妈，我到底能承受到什么程度。
1: 现在再去回想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真的是觉得，他那个时候的笑声和他那个时候的表情，再移到现在的时候，我就在想，他是不是那个时候他也是有想法的，但是我没读懂。但是如果说再把那个表情移到现在他的时候，我就能够知道他要干什么。
0: 是，
1: 我好像刚才在你说的过程中，我这个画面就一下子就婴儿车里面的那个他和现在的这个他，如果把那个时候的表情放在这个今天的这个他的表情，我发现是一样的。
0: 是的。是
1: 啊，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笑的这个事儿，我一下就想到了，我拿一个什么东西逗他，他就一直在笑，一直在笑。然后旁边的这个阿姨就会说，他在笑的话，他打嗝或者是不舒服，
0: 对，
1: 或者累到或怎么样，就会提醒你。
0: 对，
1: 但是呢，现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再跟他在一起玩什么，他还是那个笑法，
0: 对，
1: 他还是那个笑，甚至就是在昨天还是前天，就是爸爸也是在跟他闹。因为他现在也大了，经常跟爸爸在一起闹，闹他爸就闹他，就嘎嘎嘎的笑，一直在笑，啊，我就觉得那个笑很熟悉。今天你一说，就和他在这个婴儿车里面的那个他的那个笑是一样的。
0: 是的，
1: 而且我当时提醒了爸爸，我说马上就要睡觉了，不要让他这么笑，这么笑的话一会儿影响睡眠。
0: 你看是一样的，
1: 一样的。然后结果他跟我来了一句，说什么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要说呀？说我还玩得高兴呢。
0: 是是。 是的。
1: 但是我在想，那个时候我被提醒的时候，他内心也是有想法的，说你为什么告诉他不能让我笑，我正高兴呢。
0: 是的，是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婴儿期，这个荣格其实讲过，就是说你这个一生都在重复着你的童年。其实你会发现，如果在童年有一些伤的

0: 话，你这个一辈子都在那里面去循环啊，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童年的很多东西复制到我们现在，包括我们成年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是可以去理解到这个部分，当我们这是我们养过了孩子，哎，我们知道他可能是有平行的部分啊，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哎，要再养第二胎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俗话说这个一胎我们很精细的去养他，而二胎我就不那么精细了，就是因为二胎我们没有那么多害怕了，就我已经养过这个孩子了，哎，我觉得这样对对他，他也不会那样。但是一胎的时候我们都不懂，所以我们就很精细的去养育他。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婴儿他就是像我们甚至像成年人一样，他都是在表达的。所以有一些家长说，哎呀，哎，那孩子他婴儿期他不懂，他什么也不知道，不，
1: 嗯，实际上不是，
0: 我在想，是的，我在想那个孩子，嗯，他其实是知道的，他只是不会说而已。另外呢，你会发现我们在做婴儿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小婴儿在见到陌生人的时候，有的孩子会哭，
1: 嗯，
0: 啊，就一看到陌生的面孔一下子就哭了啊。然后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民间的一种说法，但这个说法当然就只是流传啊，嗯，就说哎呀这个孩子哭了是不好的，然后就把这个孩子抱走。其实我在想，他不是说他有一定的道理，而是说这样的一个民间的说法，他确实会给一个孩子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如果你把他移走了，这个孩子就没有那么大压力。我们要知道婴儿他的视觉啊，他当然是跟熟悉的人他的压力会比较小，因为他小婴儿他跟成年人不一样，他无论是从大脑的发育来讲，视觉上面和他的气味，这个鼻子的气味，闻的气味上面，他都是跟成人有很大区别的。如果说你过度的刺激他，他就是会承受不了，就要过载了。所以你会发现陌生人他所带来的，首先第一个是他的长相，第二个是他身上的气味，他的声音，这都是这个孩子没有见过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说，哎呀，这个是什么张爷爷，然后让张爷爷抱抱抱，你会发现那个老人一接过这个孩子，这孩子哇就哭了，就是一定要让他熟悉的那个人去抱他，就紧着往那个熟悉的人身上去扑也好，或者怎样也好。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陌生人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气氛都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压力的。那个时候如果你去观察那个婴儿的时候，大概那个婴儿都会，哎，有的时候妈妈也会观察得到，就憋着小嘴就要哭了，或者眼睛里就眼泪了，或者呢这个看到陌生人的时候，这个孩子的眼睛又一直闪躲。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刻，我们现在都是科学育儿了，我们就知道，哎，你不能硬把这个孩子给到陌生人，那你就需要把他抱回来，这一刻他还不太适应，
1: 嗯，
0: 那慢慢的我们到了这个孩子长大一点，比如说三四岁的时候啊，我们家长经常说叫人呢，问好呀，去问好呀，哎，怎么见到我的闺蜜你怎么不说话呀，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场景。
1: 经常我们会带着孩子去见到陌生人啊，见到同事啊，
0: 对，
1: 然后见到朋友啊，打招呼，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怎么不打招呼啊？
0: 是的，
1: 实际上他心里面在，承受着什么？
0: 是，
1: 其实孩子们他内心里是知道的。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在前一段时间里面，因为在学校里面，这个经常就是跑来跑去，
0: 嗯，
1: 啊，甚至跟同学打闹，
0: 嗯，
1: 然后就会遭到老师的批评。
0: 嗯，
1: 有一段时间他都就是实际上情绪是低落的，
0: 是
1: 因为他经常会遭到老师的批评，
0: 嗯，
1: 那你想对于孩子来说，
0: 嗯，
1: 那你想他会难过，但是他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0: 是
1: 我一开始是不知道的，后来老师找到我，就是说他因为打闹的这件事情和同学频繁的打闹，
0: 嗯，
1: 我才知道。我第一次其实也并没有太在意，我说一次可能是就是小孩之间的玩闹，一两次三次我发现这件事情不对了，然后我就问他了，一方面我来确认这件事儿，第二方面我就问他了，我说这样的事情持续多长时间了，他给我伸出了两个手指，两个月，那你像一个学期才四个月，三四五六四个月的时间，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是经常因为这件事情被老师批评，而且他是记录的非常的清晰的，两个月，那我说那你是很难过的吗？他说是，

0: 他说我有点不喜欢老师了。我说妈妈理解，我说就算是妈妈那么爱你，你那么爱妈妈，妈妈有的时候经常就是跟你发火，你都有的时候会不喜欢妈妈，是不是？
1: 是。
0: 他说是。我说是这样的，甚至有的时候咱俩吵架的那个时候，我都有点不喜欢你，这很正常的。我说但是这是因为有事情发生，我们都是用情绪来认识这件事情。然后我说那咱俩现在想解决办法，这个问题到底为什么是这样的，原因是什么，批评你每一次的原因是什么？甚至那个时候说一个星期5天都会被批评。我说那你有没有分析一下每一次这连着5天都是什么原因？然后我们俩就一点一点的捋，就发现就始终的就是因为就是对方的那个小男孩比较淘气，也比较爱打闹，所以他呢，其实他本身也是一个挺好动的男孩，所以他就一招惹他，他就反击；他一招惹他，他就反击，一反击就批评的就是他。
1: 是。
0: 然后比如说举例啊，那我们俩就捋了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5天，基本上每一天基本都和那个小男孩有关。我说那咱俩就商量一下，我说这个事情，咱俩需要做个试验，是不是都是因为你跟那个小男孩？他说都是他来，不是他戳我一下屁股，就是要推我一下，要不然就过来，那个来怎么怎么样说我。我说那咱俩做个试验。我说首先第一个被批评，你是不是难过？是，我很难过。我说我当时第一反应还有说会不会影响你学习啊？那倒不会
1: 啊。
0: 我这个就放心了。我说那接下来咱们就想办法吧，解决这个问题，杜绝这种情况发生，好不好？他说行。我说那能不能就是不跟那个小男孩接触一段时间，你试验试验，这样的话会不会还遭到老师的批评？如果还会，那咱们就再分析，是吧？不得解决问题吗？他说试验一下，他说试验一下行。他说那他找我呀，我也没有办法。你看他会把这个事情推到那个对方哈。
1: 对。会的，
0: 但是后来爸爸说你不能完全说是给他想这个办法，让他自己去解决。他现在已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他自己都知道是2个月。那你想，他没什么办法。再一个，还有他控制不住想跟他玩，因为他俩是一个性格的。
1: 是，
0: 虽然经常因为他而被批评，但是他喜欢跟他玩，你没发现吗？哎，我说那被批评怎么还喜欢跟他玩？看我的，说来。坐着。首先，我们被老师找这件事情，妈妈很难过，爸爸也很不高兴。所以这个事儿，咱们俩的共同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让老师老批评你，那他对你的这个看法也会改变。你说现在没影响你的学习，再持续下去，你的情绪会影响你的学习。这个事情我和妈妈不接受。他爸爸就完全说我和妈妈，我和妈妈。我觉得爸爸这个沟通特别好，我和爸爸妈妈不接受。如果影响到了学习，这个就是我们很难过的事儿。那想办法。妈妈说让你自己去解决。跟你谈了好几次了，你说要去解决，始终老师还打电话，说明你没解决了。那这样，爸爸跟你说了。如果再因为那个小男孩，你们之间的打闹，出现被老师生气批评或者找家长的这个情况之下，你的零用钱，不管谁的原因，是你找他还是他找你，不重要，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持续这么长时间了，不重要。你的零用钱一次50块，
1: 扣掉了。
0: 对，一次50块，然后还有回来，我要有5次戒尺。50块钱5次戒尺。这件事情我打你，我也打我自己，因为我帮你解决没解决了，你犯了错误，我也有过错。好，咱们商量好吗？然后妈妈来说一下，跟他沟通一下，这个范围是什么，扣钱范围是什么。首先遵守纪律。把边界拉好吗？是吧？这个佳莹也说过，遵守纪律，学校有学校的规矩，是吧？遵守纪律。第二个，还有你自己要控制，因为老是跟这个小男孩在一起打闹而这个被批评找家长这件事情。如果再有这个事情，就是这两件事情，咱们先控制这两个事情，咱们下周做一个试验。一天、2天、3天、4天来。

0: 来做实验，看看是不是会有改善，包括老师是不是因为你这么做了之后还会批评你，咱们做实验。咱现在谁都不确定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你错了你必须改，不改怎么怎么样，不是，咱去做个试验。我觉得爸爸这个选择是非常非常好的，他说做个试验，他接受了，他说行，那就做个试验吧。结果这个是第二周过去了吧，
1: 是
0: 实验成功，
1: 是这样的，
0: 对，试验成功他非常有成就感，每次回来说妈成功，来个击掌。第二天妈又成功击掌，我说你看，那咱俩是不是这个方法是有效的，有效的，而且我跟你讲，那我遵守纪律了，完了以后那个也不打闹了，老师对我也可好了，老师今天还帮我洗脸了，老师还问我说你晒不晒，给你戴个帽子，我说你看吧，老师是对你好的，他说今天老师还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我彻底踏实了，我说啥呀，是咋踏实的，老师说了我得管你，因为你有能力，
1: 老师相信他，
0: 我说爸爸说对了吧，老师管的孩子都是因为你具备这个能力，但是老师呢就是看着你，你看你不把你的能力运用好，他着急，管谁，说明这个谁有希望，就真正他觉得没希望的那个，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 是
0: 有的时候他都就没有那么深的管了，你看管你俩月天天管，你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哎呀，他说是啊妈妈，就突然间跟我说是啊妈妈，那你说老师天天批评我是不是在提醒我，我说对呀，再提醒你呀，咱还好及时的发现了，
1: 是，
0: 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也自己很高兴，
1: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和主持人，我们家小朋友和主持人家小朋友他俩差不多大啊，就是说在小学中段，我们这个孩子你会发现，当我们家长发现他内在有一些情绪的时候，或者他内在很难的时候，首先我们家长介入进去，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家长知道在什么时间我要，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要把边界拉上了，就是我不能让你一味的在那里去怎么讲，就像那个孩子咯咯咯笑咯咯咯笑，就是他一味的在那里享受那部分的快感，比如小朋友来回推搡打闹，他肯定是很高兴的嘛，要不然怎么总是管他，然后他总是也不改变，他就很高兴，但是可能那个孩子他是不知道那个特别高兴那个背后触犯了什么，会让他拿到什么样的后果，他虽然可能知道老师会说我，但是呢他自己是没有那部分的边界感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成年人把这个边界把它拉上了以后，他反而对孩子是一种叫什么呢，他就像是一种保护一样，就是我们说的，我如果我们对婴儿的话，就是你在逗他，然后阿姨可能或者是谁，就老一辈的人会在旁边提醒你，哎，别逗他了，他别笑大了，要不他太累了啊，就总有一个人他会在那里去告诉你边界在哪里，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功能，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在小的时候，包括在小学中段的时候，他其实有的时候是不知道的我的边界在哪里，这样的孩子或者说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很容易以自我感受误认为我自我感受就是边界，我感受好那我就是，这就是最好的啊！这个是一个孩子的幻想，但实际上我们知道的是，你自我的感受和这个世界它是要能对应的上的。你只以自己的感受为标准，那你跟这个世界对不上，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会在这个世界上面，在这个社会上面受到很大的挫折。所以，我们家长的功能就在于说，当这个孩子去体验的时候，我们家长是时候能把他拉回来，是时候能告诉他，哎，这块是有边界的，你不能再触碰了啊，如果你再触碰，你就将会得到什么什么样的惩罚，哎，孩子可能慢慢就好了，但你会发现这个边界当你给他拉上了以后，这个孩子慢慢的会理解的，但是前提是你的亲子关系要够，就是亲子关系里面的情感要够，就情感支撑的部分是足够的，你拉上边界他才能够理解，如果他的情感支撑是不够的，你拉上边界，有的时候有些孩子会引发憎恨啊，比如说有很多青少年他为什么要打父母呢， 父母也是在拉边界啊，你不许玩手机，然后我就是不让你玩，我就把手机抢回来了，然后或者我把手机抢进来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孩子就反抗，非常的憎恨，父母可能就很懊恼，为什么我拉上边界，这个孩子就这么反抗？那你要回顾的点就在于说，你的亲子关系的浓度，就是情感浓度不够，你就要再拉边界，那是拉不上的。你拉上以后，他会反抗你。这也就是说，从一个孩子在婴儿期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的观察他？他是真的在那个过程当中很难承受了，哎，你好像，哎，我不逗你了，不逗你了，一会儿又哭，一会儿玩玩玩又哭了，哎，你是认真观察过他的，你用眼睛和用你的心都是跟他沟通过的，然后你再拉上边界，你会发现这个是个安全的部分。但是如果你观察也没观察他啊，你可能就是你都不知道那个边界在哪里，你就随心所欲，大人认为，哎，我就不逗你了。那可能这个孩子还没等笑完呢，哎，他就懵了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是，所有的起效的基础都在于说你家庭的情感支撑要够、
0: 嗯、
1: 啊。为什么他会？你会发现，就像你讲的，就是像这个你儿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们跟他有非常多的沟通。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没有这部分沟通，比如说这个孩子回来了，爸爸就直接告诉他：“我告诉你不行啊，老师找我了。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跟你说要扣你零用钱的。”这种情况下，它就是另外一个效果，因为他，对，可能这个爸爸也不在意这个学校发生了什么，也不在意你和这个孩子发生了什么，反正回来老师只要找我回来我就罚你。如果是这种单刀直入的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这种边界会引发孩子的反抗，他其实达不到效果。
0: 那是的，你看他最后我们决定的是你去试验，做这个试验，我们不来说这个方法一定是有效的，你去试验看看这种行不行，完了回来咱再商量。而且他每次试验回来，放学之后回来我们还击掌庆祝试验成功、一天两天两周试验成功，他非常有成就感。所以你看好像是把一个坏事变成了好事，是吧？
1: 所以我们会发现呢，就是所有我们今天真的从婴儿期讲到了，甚至都讲到了，这个成年以后的这样的人格发展，我们去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基底就是爱，其实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你基底就是这个情感要够。当然要，现在有的时候我会在想，包括我们的节目，每一次我在想我要怎么去做这样的节目，怎么跟大家去讲，我有的时候会有点忐忑，因为，就是可能对于这个爱，大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一说，哎，我们的基底就是爱，有些家长就扑上去爱那个孩子，哎，爱还爱过了边界没有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伤害。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真的要跟那个孩子心是在一起的，你是对他非常感兴趣的，发生什么了，那小男孩哪儿吸引你了，具体你讲讲是什么。你会发现当这个过程当中你对他很感兴趣，其实你做的所有的决定对于孩子来讲都不会特别难耐。但是如果你对他不感兴趣，你做的所有的决定，但就是看上去是为他好的，他也是非常难耐的啊。这个就是说，你从婴儿期去观察到成年期，其实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无论我讲的是什么，你基础的这个关注是一定一定要有的啊。你看，有一些青少年啊，妈妈就觉得，哎，为什么沟通起来那么难？就是你前期的底子没有打好，你那个时间段你再去管他的手机，你前期的这个表扬啊、支撑啊、兴趣啊，都是坍塌的。然后到青春期的时候，他已经不想让你关注他的时候，你反而上去关注他，然后他也不愿意理你，然后你又强硬性的，那这个整体其实就是混乱的。所以我其实比较认同我们有一些这个专家讲到的是什么，就是你欠的东西你要补。就是这个孩子，如果你感觉到他，我最近在跟我女儿，我也会观察到，就你真的是有的时候你欠了东西，就是你欠了那部分的表扬，或者你欠了那部分的支撑， 那其实如果你意识到你自己在某些时刻是没有做到的，那你就是勇敢去补，把这个基底补好，然后你再去给他做一些指导，做一些边界性的东西，他就会起效。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这个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从婴儿期讲起，就是你要去回顾婴儿期的时候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你有没有读懂他。可能婴儿期的时候你没有在意他，都没有读懂他，婴儿期的时候他总是崩溃，那就说明这个孩子或者这个成人他的人格发展在一个非常早期的部分。但如果他在一个非常早期的部分，那他出问题的概率就会比较高。就是你婴儿期你是怎么抚养他的，其实你会发现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讲到婴儿期，你会发现哎，主持人他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他的孩子的婴儿期和他孩子现在的部分他是有关联的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为什么把这个节目把婴儿期重新来讲，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婴儿期他就开始已经跟你表达了，
0: 实际上是现在看来的话就是那个时候的表达和现在是有关联的，
1: 是的，
0: 就那个时候的表达你接受到了多少，和现在的亲子架构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是吧？亲子链接
1: 是偶尔，而且呢，就是要跟大家讲的是大概率啊，我讲的是大概率，不是绝对的，就是大概率你在婴儿期理解不了孩子，可能现在你也不一定能理解他。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认为，孩子长大了，我就能理解他了，不一定。婴儿期他当然是更难的，因为他不会语言语化，所以他更难的。但是实际上，当这个孩子大了以后，他会言语化了，也不见得说我们就都能够理解他。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理解的太表面了啊，孩子有时候在表达那个痛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忽略了啊，我们只是听一些你想听到的东西，
0: 对，
1: 你不想听到的东西你全过滤掉了，所以这个东西在这个部分当中就不叫你能理解它，这叫是你在满足自己，你筛选一些信息来满足自己。我们家长经常就是包括我自己也会，就是你经常听那些你想听的，比如说那孩子一放学来他说了很多啊，说了很多很多他在学校的那些趣事，但是对我们成年人来讲就觉得那些事情很幼稚啊，就不一定想听啊。但你已经在老师的群里知道了今天有个测试，然后你就特别想知道他打的是什么哎，但是呢他就是不说，然后他说来说去到最后他说了，哎妈妈我们今天有个测试，然后你就继续问什么了啊，这个测试怎么样，哎妈妈我打了 A 打了 B。 那所以你会发现你就是在筛选听他的内容，可是这样的筛选会不会被孩子捕捉到，
0: 一定会
1: 对，一定会，他一定知道你想你只是对我最后的那一段感兴趣，我前面说的那一大段你根本就不感兴趣。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是婴儿期也好还是这个孩子在成长期也好，就是你对他的兴趣，你对他的解读，你对他的关注，你对他的爱，这个不是很简单的，这是要你真的能够去贴近他，而不是说我们只是在分析他。如果你在分析他的话，孩子是知道的啊。你要是贴近他，他可能就会觉得哦，原来父母是爱我的。你会发现婴儿期如果你真正能够观察好一个婴儿的话，其实这个婴儿的哭闹会大幅度的减少的。就是有的妈妈会觉得哎呀这个婴儿好难带呀，然后他总是哭总是闹，那可能这个婴儿就在跟你说着你没有好好的关注我。如果你真能读懂他的眼神，读懂他的肢体语言的话，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你是可以避免掉这个婴儿到达一个哭闹的阶段啊。可能你最初感觉他的眼神不断的闪躲的时候你就停下来了，也就是说你把边界就拉上了，哎这个时候就在保护孩子了，哎孩子可能就相对比较享受，不会那么的艰难。所以说所有的东西的基底都在于说你要真正的能够观察到他。
0: 是的，这个观察和沟通和耐心，这个需要我们做父母要付出很多。
1: 是的，
0: 就是如果说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付出是就没有概念的情况之下，可能后面有很多你和亲子之间出现了一些你觉得的是问题的，你就会不理解，就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他怎么了， 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从婴儿开始，是吧？从他第一声啼哭，从他的笑开始，从你跟他沟通的每一个点滴开始。好，今天非常的感谢佳莹，也感谢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心理健康课堂还有群啊，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下周再见。
1: 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5: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6: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7: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8: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9: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0: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1: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2: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3: 上回书正说到宣贵来到先锋营月字号，见到了张环、张世贵。张世贵这小子对宣贵相当的奉承，说了很多的好话，然后又给了上等的酒宴犒赏宣贵。宣贵就把自己遇到了造袍大将尉迟恭，这尉迟恭撕取了半幅战袍这事儿讲说了一遍。张世贵一听，张世贵也是一惊啊， 张石贵的脑瓜确实转得挺快，心中暗想：造袍大将尉迟恭那个大老黑，把战袍撕下半幅以后，这小子要在吴主万岁面前要和我姑爷何宗宪要对这个战袍，撕下的战袍和我姑爷穿的战袍要是对不上，那可就全完了。到那时，我张环、张世贵所做的一切是前功尽弃，还得落一个满门抄斩，这可怎么办？张世贵脑瓜转了转，这小子的坏水又冒上来了。这位呲着牙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你呀，本来立了大功奇功，我准备在我主万岁面前，这一次无论如何要开脱你应梦反臣之名，没成想你在两军阵前又把大老黑把元帅给摔了，你想那大老黑能饶得了你吗？这一次你是罪上加罪，现在尉迟恭手里边有你的半幅战袍，一会儿我主万岁肯定会传旨来找你，如果到那时你这战袍要是和尉迟恭手里的半幅对上以后，仁贵，就是我张环再想保你，我是有力我也使不上，我有此心我也没那个胆量啊。仁贵，这一回你惹了大祸了。张世贵这么一听，把薛仁贵也吓了一跳，因为现在薛仁贵一直认为自己是应梦的反臣，贞观天子李世民要抓自己，要把自己给杀了。因此听张环这么一讲，薛仁贵不禁的掉下了眼泪。薛仁贵倒不是怕死，薛仁贵心中暗想：我征东以来出生入死，把自己的生和死置之度外，为唐朝立下了血汗的战功，为什么万岁就认准了我是应梦的反臣？我薛仁贵的命运怎么这么不好？难道一说真是八个字造定，命里该着？要是这样的话也罢，我薛仁贵就和你张世贵赶奔凤凰山一死了之。想到这儿，薛仁贵看了看张世贵，总管大人，要这么说，这一次我也不躲我也不藏，我就跟着你一起赶奔凤凰山去见我主万岁，就让我主万岁把我杀了得了，我可不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慢慢慢，仁贵，不能那么做呀，啊，有道是蝼蚁尚且贪生啊，人死了可不好，好死还不如赖活着。有道是人间一刻胜似做鬼千年呐，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啊。让我想想，张世贵这小子俩小母狗眼转了转，实际上他是故作姿态，这小子早就想好了主意，最后这小子嘿嘿一笑：仁贵呀，这么办，让我姑爷何宗宪把他的战袍脱下来给你穿上啊，你呢把你这领白袍给我姑爷何宗宪，我就拉着我姑爷何宗宪赶奔凤凰山，或者赶奔凤凰城，只要我主万岁一宣让何宗宪去，到那个时候你这个罪名暂时就给混过去了，到以后 你立下了血汗的战功，我在国主万岁面前找到适当的时机跟你开脱罪名，不知仁贵意下如何？薛仁贵一听啊，当时薛仁贵扑通下给张世贵跪下了。哎，总管大人，多谢你救命之恩，您对我恩同再造，只要您有事，我薛仁贵是肝脑涂地，是万死不辞，就是刀山我也上，就是油锅我也跳。张世贵的心里美，心中暗想，傻小子，你让我给蒙了，你尚且不知，还蒙在鼓里。您说张世贵这小子坏不坏啊？像张世贵这种人在社会上那也不少啊，有些人嫉贤妒能，有些人比自己强的心里边就不踏实，想办法在领导面前，在同事面前出言诽谤，把人家给挤着走了，或者给人家创造机会，让人家犯点错被开除了，然后这小子找个旮旯地方嘿嘿直笑。这种人呢，就是人间的败类。张世贵想好了以后，让薛仁贵把战袍和何宗宪一换，何宗宪也美，心中暗想，我这老丈人是真有本事，是真有点子，嘿嘿嘿，这一次我大败盖苏文，立了奇功一件，我主万岁肯定相当高兴。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乐得也手舞足蹈。咱不说张世贵怎么安排，再说李世民，李世民一看翻兵翻将已经退去，因为红袍大力士盖苏文中了薛仁贵白虎鞭，伤势很重。盖苏文一分析形势，现在这个白袍将薛礼太厉害了，自己在凤凰山前围着，也没有良策可以捉拿贞观天子，因此他带领残兵败将就败回了三江玉虎城。盖苏文恨得牙长似纸啊，心中暗想，白袍薛礼呀，薛礼，我和你一天二里抽，三江四海恨，你把我的夫人，把我两个大舅的梅月龙、梅月虎，还有我的两个侄子盖福、盖禄给杀了，这个仇我不报，我就不姓盖，我一定会卷土重来，和你在两军阵前决一雌雄。就这样，盖苏文收兵不提，单说李世民，贞观天子由打凤凰山上下来，这山上也不好待，就有人提议暂时回到凤凰城。贞观天子来到凤凰城内，就在这个时候，由打外边来了个报事的，报万岁，现在朝廷有人来了。贞观天子一听，谁来了？就是丞相魏征，还有尉迟大帅的两个公子，尉迟宝林和尉迟宝怀。贞观天子十分高兴，赶紧让魏征还有尉迟宝林、尉迟宝怀进来。贞观天子一看魏征是须发洁白，老头子今年都70多了，为了自己的江山社稷还在不断的奔忙，历史上对魏征有着相当高的评价，那魏征被称为贤相。李世民把魏征看作了一面镜子，利用魏征来正观 实际上说是正观，也就是找一找自己身上的不足，看一看自己做事有哪些个欠缺。这魏征也相当的忠于李世民，毫不客气地指出贞观天子的不足。这一天魏征来到，李世民看了看魏征，魏老爱卿，你从巴水长安赶到此地

老金是老四，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是老五，因此程咬金把魏征叫大哥。四弟，你有什么要说的？大哥，我问点事儿。现在我出来也好长时间了，不知我二哥秦琼现在病体是否康复？当时程咬金一提这事儿，魏征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哎，四弟呀，万岁呀！我二弟秦琼的病是越来越重，大概恐怕现在已经不在人世。这时候，程咬金一听，把大蓝脑袋一低，这眼泪滴答滴答的流下来。程咬金和秦琼的关系，那是无以伦比呀。程咬金非常佩服秦琼，那秦琼在好多的时候也没少帮助程咬金，他们是患难的朋友。徐茂公看了看程咬金，四弟，你先别流泪啊，我二哥现在还没死啊，你这是干什么？哭哭啼啼。程咬金这才止住了眼泪。这时候大老黑说话了，我说魏丞相，我跟你说点事儿。咱们朝廷里边有个张环张世贵，你也很了解是吧？这小子就是36路都总管，72路大先锋。他有个姑爷叫何宗宪，这何宗宪自打征东以来出尽了风头，建设戴笠鹏，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三箭定天山，然后又战败了盖苏贤、盖苏殿。您觉得这事儿有没有问题？您洞察宇宙，善知玄机。我说魏丞相，我总觉得张环、张世贵这里边有套头，我认为这些功劳全不是何宗宪立的，都是我主万岁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不过呢，我看到两次薛仁贵，薛仁贵只要一看见我，他拨马就走，我搞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魏丞相，你能不能帮助我分析分析，到底这薛仁贵有还是没有？那何宗宪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本事？魏征啊，刚要说话，这个时候徐茂公看了看魏征，大哥，你可千万别听尉迟恭的，这尉迟恭啊，纯粹的胡说八道啊！我看这功劳，就是何宗宪所立。这何宗宪征东以来能为大增，这说明何宗宪平时在武学上、在文采上、在兵法上下了苦功，人家的功夫有所长进是正常的。尉迟大帅一直就怀疑这事儿，我觉得没问题。程咬金看了看徐茂公，我说牛鼻子老大，现在我们请教我大哥，你在这煽乎什么啊？我看你是不是受了张环、张世贵的重贿？你说张世贵给你多少金子，给你多少银子，你给我从实说来。如果你要是把这事说清楚问明白，还则罢了，如果你要说不清楚，今天我跟你没完。徐茂公用眼示意魏征，不让魏征说话，魏征就明白了，因此魏征是笑而不答。尉迟恭和程咬金，最后大老黑把黑脑袋一晃悠，

牛鼻子老大，你不是说这个营里边没有薛仁贵吗？我看薛仁贵就在张环、张世贵的先锋营岳四号。你以为你不出面，你不出主意，我就没招了啊？嘿嘿，我看离了你这臭鸡蛋一样，得做蛋糕啊！你看见没有？就这样，尉迟恭又把那半幅战袍拿过来。这是半幅战袍，这是从白袍小将的身上扯下来的。万岁，您现在就传旨意，让张环、张世贵带着何宗宪来到凤凰城，我要到底看一看这何宗宪这战袍和这半幅战袍对得上还是对不上。如果要是能对上，那个没有别的可说，所有这些功劳都是何宗宪；要是对不上，万岁那张环、张世贵蒙军作弊。万岁，我可说话您别不爱听啊！那张环、张世贵是成亲王李道宗的老丈人啊，跟您又沾着皇亲。成亲王李道宗是你叔叔，到那时如果张环、张世贵蒙军作弊，他是冒领功劳，压害贤臣，说不了讲不起，您就得把张环咔嚓下来，脑瓜给我剁下来。如果您是包庇张环，觉着他是李道宗的亲戚，那我可不干。贞观天子一笑，哎，元帅，你看我是那个人吗？只要张环、张世贵蒙军作弊，这小子要是为国挡贤，哼，我肯定重重的处理张世贵。就这样，贞观天子传下了旨意，让人骑马赶奔前营去找张环。传旨官见到张环，说：“我主万岁，让您带着何宗宪赶奔凤凰城。”张世贵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心中暗想：果然不出我所料，张环、张世贵俩小母狗眼儿看了看何宗宪，宗宪呐，别怕啊，他把咱们叫去，就是要看看你穿的战袍和他手里拿的能不能对上。现在你和薛仁贵已经换了战袍。嘿嘿，到那一对，天衣无缝，肯定没问题。到那时你的功劳更大。何宗宪诡秘的一笑，我说老岳父啊，这都靠您呢。要是没有您，能有我的今天吗？张世贵一笑，哈哈哈哈，宗宪呐，咱别说了，既然万岁已经传旨，我就带着你赶奔凤凰城去见我主万岁。有人说了，造袍大将岳冲手里的战袍和何宗宪穿的能不能对上？要知造袍大将尉迟恭如何对待张环、张世贵，咱们明天接演。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贞观天子传下了旨意，让张环、张世贵带着他姑爷何宗宪来到凤凰城。贞观天子也在想，自己到底要查一查有没有应梦的贤臣在张环、张世贵的营中。贞观天子对何宗宪也有话。

怀疑，有的是人品素长。你何宗宪有多大的本事，贞观天子心里边也很清楚。作为一个皇上，如果对手下这些战将一无所知，对群臣一点也不了解，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有多大的本事，全不清楚，那这皇上也当不好贞观天子，不是那样的君主。贞观天子一看张环、张世贵这小子由打外边进来之后，是高高兴兴、喜笑颜开，来到贞观天子面前跪倒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张世贵给我主万岁行礼。”李世民看了看，一看这张环呢，今天是容光焕发。李世民问张环：“张世贵在凤凰山前战败盖苏文那员白袍小将，他是何人？你要从实讲来。”张世贵赶紧说：“万岁，凤凰山前战败了高丽国大帅的那个白袍小将，非之旁人正是狗婿何宗宪。”张世贵刚说到这儿，皂袍大将尉迟恭眼眉就立起来了：“张环，你这胡说八道啊！你姑爷何宗宪有那么大本事吗？别人不知道，你心里还不清楚，你赶紧老老实实的把这事儿说清讲明，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尉迟恭可对你不忠。”这大老黑是暴跳如雷。贞观天子摆了摆手：“大帅，你且息怒，待我解决此事。”既然这样的话，张爱卿，你就把何宗宪带到堂上。时间不算太大，这何宗宪由打外边进来，贞观天子一看，还真跟这白袍将差不多，一看还真挺像自己的应梦贤臣。一看这个何宗宪也是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阳，素罗袍龙藏细水，八宝带富贵藏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遮住双腿，鱼特尾勾挂连环。当时李世民一看呢，这不就是我的应梦贤臣吗？这时候李世民心里边也打了个问号，难道一说我的应梦贤臣不是薛仁贵？薛仁贵没有，就是何宗宪。这时候徐茂公看着万岁：“万岁，我看这应梦贤臣就是何宗宪啊，就是何宗宪在凤凰山前打败了盖苏文，救了我主万岁，万岁应该大大加封他的官职。”徐茂公刚刚说的是，程咬金把蓝靛壳一扑了：“万岁呀，我看徐茂公这是胡说八道，不是说大老黑有半斧袍子吗？就把这半斧袍子拿出来和何宗宪的袍子对对，看上对得上对不上，要是要对上了，那就是何宗宪战败了盖苏文，那要是对不上，说不了讲不起，张环这小子蒙冤作弊，就咔嚓
把这小子杀

喽。李世民一听也对，就这样让何宗宪走到近前，有人把这半幅袍子拿过来跟何宗宪的袍子一比，正好一点儿不差，那真是天衣无缝。那个断口，那个花纹完全吻合。造袍大将尉迟恭当时眼珠子也瞪圆了，心中暗想，明明那个白袍将不是何宗宪，怎么现在这袍子能够完全吻合？这造袍大将尉迟恭啊，今儿也发坏，往前紧走两步，来到何宗宪近前。哎呀，何大将，哎呀，何将军，哎呀，您这本事太高了啊！何宗宪一看是大帅，赶紧扑通下的就给尉迟恭跪下，参见大帅，参见大帅。这尉迟恭用手相搀，他这一搀，尉迟恭这大手就抓住了何宗宪的手，尉迟恭双膀这么一较力，哎，那尉迟恭啊，这手上可有劲儿，这一较劲，再看那何宗宪，哎，我的妈呀！当时啊，嗷嗷直叫。李世民一看，徐茂公也看，程咬金也看，心中暗想，这个就是把盖苏文打跑了那位白袍将军。这些人也有所怀疑，心中暗想，就这道号的，让元帅把手一捏，当时就草鸡了，一个劲儿学油葫芦叫，他能够打败了盖苏文，大家的心中都画了个大大的问号。但是现在何宗宪的袍子和尉迟恭手里的袍子完全对上了，大家也不能说什么。张环张世贵看着万岁，万岁，我的狗婿在凤凰山前大败盖苏文，为唐朝建了奇功。李世民点了点头，不错，来人呐，大帅，给何宗宪记上大功一件。这尉迟恭也不会写字，把红笔拿过来，咔咔两下。那位说怎么两下呀？大功就得画粗杆，一笔画的细。因此尉迟恭连画了两笔。画完了以后，大楼黑白笔往地一扔，啪。尉迟恭十分不满意，心中暗想，就你何宗宪这个德行能够战败盖苏文，我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就这样，张环张世贵和何宗宪是跪倒谢恩。李世民看了看元帅，瞧了瞧军师，李世民呐，和徐茂公还有尉迟恭、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一商议，说现在张环张世贵也把凤凰山的围解了，汉马关也得过来了，就应该引得胜之兵攻打下一座关口，下一座关口叫独木关。尉迟恭看着贞观天子，慢着，我呀有一个建议。当时贞观天子看了看大老黑，老黑呀，你有什么建议？我看这些军队连续打仗也疲乏了，把凤凰山破了，汉马关也拿下来了，我主万岁就应该开天恩，犒赏三军。贞观天子一听也对，这个尉迟恭是怎么想的？

尉迟恭的想法呀，是想借着犒赏三军之名，查一查到底有没有薛仁贵。因此，尉迟恭提出来要休息几天，犒赏三军。贞观天子也非常的高兴，就这样让张环、张士珪回到汉马关，让这些军队就地安营，等到皇上的赏赐。就这样，张环、张士珪走了。张士珪一走啊，大老黑尉迟恭看了看李世民，万岁呀！虽然这一次没有查出这个薛仁贵来，这里边肯定有毛病。虽然我没查出来，我可以断定了应梦的贤臣薛仁贵就在张环、张士珪的先锋部队，我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万岁，您不是要犒赏三军吗？我尉迟恭这一次亲自赶奔汉马关，我去犒赏三军，我把张环、张士珪这些个军卒战将一个一个的看，我对着花名册册挨个点名，挨个检查，挨个赏赐。我就不信我查不出这个薛仁贵。当时徐茂公看了看尉迟敬德，大帅呀，我看你还是歇歇吧，啊，就你这两下子，你查不出来，你信吗？尉迟恭把脑瓜一拨，哎，我不信，军师，咱们俩人赌头来打赌，你敢不敢？徐茂公一笑，元帅，我当然敢了。如果你要是查出了薛仁贵，我徐茂公这个脑袋给你。换句话说，你要查不出薛仁贵来，应当如何？大老黑一听，嘿，我要查不出薛仁贵了，我这颗黑探头就交给你了。这两个人就要打赌激战。程咬金看了看尉迟恭，我说老黑呀，我可劝你两句呀，你真要查不出来，你这黑脑袋一没，那吃什么都不香了啊，再想喝酒可就喝不了了。一提到喝酒，徐茂公也笑了，大帅，我看你这个赌啊，别打了，就你呀，犒赏三军，去检查有没有薛仁贵，让张环、张士珪三杯黄汤灌下去，你就晕了。到那时候，你就查不出薛仁贵是否在张环的营中。大老黑尉迟恭把眼珠子转了转，徐茂公、程咬金提这个醒儿，实际上是给尉迟恭敲了一个警钟。因为尉迟恭这个人呢，嗜酒如命，他就爱喝酒，往往喝酒就会误事啊。大老黑眼珠转了转，哎，既然你们都说我喝酒误事，今天呢，我足足的喝上一顿，万岁，明天你给我写一个金牌，让我奉旨戒酒。您这个金牌给我铸好了以后，我往脖子上一挂，我去犒赏三军。我亮的张环、张士珪这小子一看我这奉旨戒酒，他也不敢给我喝酒。万岁，您看怎么样？贞观天子点了点头，这个办法倒挺好。就这样，这个尉迟恭在当天晚上足喝了一顿，贞观天子把奉旨戒酒的牌子也给了尉迟恭。尉迟恭挂好了以后，

就准备赶奔汉马城犒赏三军。这时候贞观天子也怕尉迟恭吃酒误事，然后把尉迟恭两个儿子尉迟宝林和尉迟宝怀叫过来。宝林宝怀呀，你们俩人跟着你父亲赶奔汉马关去犒赏三军，查应梦贤臣，你可千千万万要提醒你爹别让他喝酒啊。这俩人一听，万岁您放心吧，我们保证不让我爹喝酒，让他滴酒不沾。好，就这样，造袍大将尉迟恭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怀还有万岁的赏赐就来到汉马关。到汉马关以后，这张环、张世贵赶紧迎出来，大帅，哎呀，您来犒赏三军，三军十分高兴，是欢呼雀跃，就等着欢迎您呢。造袍大将尉迟恭脸蛋子嘟了着，这面沉似水呀。张环呐，这一次我奉旨而来，要犒赏三军。这些个军队为了我大唐朝的江山，可以刀头血，睡卧马鞍前，可以说立了很多的功劳，非常的辛苦。我主万岁这一次让我亲自犒赏三军，不管是铡草喂马的火头兵，还是一些个小小的士卒，包括中等的战将大将，我要挨个接见。张世贵，赶紧把你营中的花名册给我拿来。张环就是一惊啊，心中暗想，现在还没犒赏三军呢，就要花名册。尉迟恭怎么想的，就怕张环、张世贵把这个军中的花名册给更改了，到那个时候查不出薛仁贵。张世贵的脑门子上的汗全下来了，但是尉迟恭有令啊，不敢违背，赶紧派人把军中的花名册拿来交给了尉迟恭。尉迟恭心中暗想，现在花名册在我这儿，你再想更改，再想玩花活，恐怕就不灵了。因此尉迟恭又看了看张环，张世贵啊，你这里有多少人马？大帅，我这里有10万人马。10万人马，我要挨个赏赐。明天你给我扎下2座大营，分成东营和西营，东营能够撑10万人马，西营也能够撑10万人马。扎好大营以后，给我立好将台，明天我要犒赏军士。张世贵不敢违令啊，2座大营扎好了，中间的将台也搭起来。到了第二天，造袍大将尉迟恭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怀来到将台，张环、张世贵来见尉迟恭，大帅，这个大营已经扎好。好，让你的军队完全给我站在东营，知道吗？然后我挨个点名，点一个发放酒肉，然后让他到西营，我点一个去一个，凡是点过的人必须在西营老老实实的待着，有人给我专门看守，不得来回的走动。张世贵一听啊，心中暗想，这大老黑尉迟恭就是冲着薛仁贵来的，心里暗想，妈的妈，我的姥姥，这一回

这一关可不好过呀。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何宗宪也知道造袍大将尉迟恭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查薛仁贵，因此这爷六个心里边都在打鼓，心中暗想：这要查来查去，查去查来，要查到先锋营岳子浩点到薛礼的名上。这薛礼要是一走上将台，那造袍大将尉迟恭能不认识吗？薛仁贵见过尉迟恭2次，另外尉迟恭对这白袍将军印象极深。如果薛仁贵被点，那将如何？如果薛仁贵真要被查出来，我张环、张世贵这脑瓜还有何宗宪的前程，那可就全完了。张世贵这脑瓜在飞速的旋转，俩小木狗眼突突直颤。最后，他看了看张志龙，瞧了瞧张志虎，又瞅了瞅张志彪和张志豹，最后又看了一眼自己心肝宝贝儿，这个何宗宪。用眼睛在说话，可就在此时，就见张志龙这小子冲着张世贵一急眼儿，张世贵就知道张志龙想出对付造袍大将尉迟恭的方法，因此张世贵来到张志龙近前：“儿啊，你有什么妙策能把元帅哄骗？”当时张志龙给张世贵献了一计，要蒙骗尉迟恭。明天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哈尔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于洪涛讲话，强调汲取榜样力量，勇担时代使命，奋力开创哈尔滨振兴发展新局面。王和生主持，孙哲、孙申、马志勇出席。本台短评：振兴路上我们都是主角。
1: 王和生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工作，强调坚定不移抓项目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0: 共赴夏。

0: 是嘉年华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七月初盛大启幕。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滨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6号，哈尔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100名优秀共产党员、9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4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隆重表彰。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汲取榜样力量，弘扬光荣传统，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实践新篇章。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市政协主席孙申出席，市委副书记马志勇宣读表彰决定。
1: 于洪涛指出，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哈尔滨解放80周年。回顾历史，在这片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光辉发展历程的黑土地上，广大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基层党组织始终坚定信心跟党走，矢志奋斗立潮头，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铸就了无上荣光。今天受表彰的先进典型遍布城市乡村，涵盖各行各业，是干事创业的先锋表率，服务群众的骨干力量，以忠诚履职的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标杆，以典型为榜样，学习他们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敢打硬仗的担当作风、躬身为民的深厚情怀、坚守奉献的道德情操、苦干实干加油干、为推动城市发展立新功创佳绩。于洪涛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为龙江擘画的振兴蓝图赋予的使命任务，在服务大局中展现兵城担当，做出更大贡献。要坚持新发展理念，积极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兴产业、上项目、扩投资、促消费、优环境、聚人气，加快推动3城3地建设取得新成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积极回应百姓急难愁盼，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在实践中砥砺本领，增长才干，坚持干中学、事上练，不断淬炼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中省直有关单位、市直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致敬先进，礼赞担当，凝聚奋进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哈尔滨解放80周年的特殊节点，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齐聚一堂，在庄严热烈的氛围中接受属于新时代奋斗者的崇高礼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他们用不懈奋斗和无私奉献冲锋在前，实干在先，用担当书写忠诚，用奉献践行初心。
2: 80载岁月峥嵘，100余年初心如磐，盛会现场庄重肃穆，暖意融融。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是槟城万千奋斗者的生动缩影，他们来自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既有守护城市的青年民警，穿行大街小巷的快递站长，深耕职教一线的老党员，还有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基层党组织书记。尽管岗位不同，身份各异，但他们始终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和关键时刻的担当，诠释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答卷。
3: 干基层党务这么多年以来，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那就是党建工作不能务虚，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文件上，党务工作必须紧密结合交管一线实战，让党员民辅警在实战中淬炼党性。作为党务干部，既要抓纪律，又要带队伍，更要当好民辅警的贴心人。党建做到一线，暖进人心，队伍才能凝心聚力， 让党旗一直飘扬在平安建设的最前沿。
4: 数十年来坚守讲台，深耕

0: 基层党务，支撑我的始终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基层支部是凝聚师生、铸魂育人的战斗堡垒。作为一名党员教师，讲台是立德树人的主阵地，看到学生成长成才，党员凝心聚力，我便觉得所有付出都值得。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党员们扎根岗位，默默奉献，把党建工作融入日常，落到实处，以党建引领发展，以初心服务群众，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主心骨，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冲锋号。
2: 这份荣誉不只是给我个人的，更是对我们快递物流行业、对新就业群体一份认可。党员在哪里，服务群众的阵地就在哪里。我会继续扎根一线，带好我的队伍，把站点管好，把服务做到位，继续穿着这身京东红，跑在服务群众的最前面，跑出我们快递人的精气神。
3: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前沿，也是党建工作的主战场，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责任。未来我们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以脚步丈量民情，以真心守护万家，以实干筑牢幸福社区根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守护好群众的幸福生活。
4: 今天330个先进典型走上全市两优一先表彰的领奖台，他们是振兴一线最坚实的脊梁，是这座城市最闪亮的星。他们在产业一线攻坚，在社区街巷服务，在极难险重中冲锋，用实干诠释了关键时刻站得出来的先锋本色。当前哈尔滨正向着3城3地目标奋力迈进，越在爬坡过坎时越需榜样引路，越在滚石上山处越需先锋破局，淬炼硬脊梁，锤炼铁肩膀，磨练真本事。振兴没有旁观者，赶路人皆是主角。致敬榜样是为成为榜样，汲取力量是为照亮前方。让我们并肩再出发，共同书写哈尔滨振兴发展的新篇章。
5: 6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厢房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坚定不移抓项目兴产业，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副市长李亚飞参加。
6: 来到哈尔滨市城市物流中心及平级两用项目现场，王和生查看智慧仓储、冷链服务等设施建设进度，细致了解企业招引和运营筹备情况，指出要抓实抓细项目建设全过程管理，保质量、提进度、重安全，推动早投用、早达效，要强化精准招商，提升保供能力，促进多业态融合协同发展，更好服务城市、服务民生。在厢房区高端电气装备制造产业基地项目建设现场，王和生踏查厂房和基础设施建设进展，与入园企业沟通交流，详细了解项目进度、企业进驻等情况，并听取二期项目谋划汇报，协调解决有关问题。他指出，高端装备是我市“15-5”时期重点培育的产业集群，要着力建好平台载体，做优服务保障，打造定制化、特色化、专业化产业园区，要充分发挥哈电集团龙头引领作用，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推动供需对接和协作配套，不断提升产业集聚度和竞争力。王和生在调研中强调，各区县市各部门要锚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目标，用足用好国家两重两新和省相关支持政策，持续谋划储备落地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要积极推进闲置资产盘活利用，不断完善规划、土地、建设等政策保障，打通堵点、卡点，加快腾笼换鸟，提高产业承载能力。要立足产业基础和发展定位，强化链式招商、靶向招商，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4: 6月26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孙哲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审议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相关文件，听取农林委员会、机关党委学习考察情况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林艳秋、党组成员王文丽、王喜全、白文丽出席会议。
6: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找准人大工作融入和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的切入点、着力点，助推我市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理论和实践成果，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换届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高标准高质量筹备好完成好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工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干部队伍高水平建设，促进履职质效不断提升。
5: 昨天，由市市场监管局、省冰雪产业协会和省股权交易中心主办的高标准强质量铸冰雪冰雪产业质量创新成果推介会举办。活动现场不仅集中展出企业高校前沿冰雪科创成果，还落地多个政企校产业合作协议，为哈市冰雪产业提质升级、集群发展搭建起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产业平台。
6: 推介会上，我市多家冰雪装备企业在哈高校集中展示了碳纤维滑雪板、滑雪装备新技术、高空索道救援器、植物彩色冰研发等前沿创新成果。黑龙江省前生冰雪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携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索道救援器进行现场路演。这款救援器以寒地场景适配、智能化自主救援等硬核科技，直击冰雪景区客运索道应急救援痛点，是我省该类产品首个进入国家沙盒试验的项目。
7: 索道救援器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属于一种空白，就是这个索道救援器呢，预置在索道吊箱或者吊椅上，直接垂直救援就可以了，不用采用传统人上去还要爬柱子过索绳。市场监督管理局呢，跟我们协调做了一个特种设备这个有资质的一个企业，依托这个企业的资质呢，我们就可以落地转化。
6: 活动期间，省职业学院和黑龙江碳镜复合材料、哈尔滨前茅雪龙两家企业就冰雪装备实验工作签订合作协议。市质量基础设施创新中心和省职业学院将联合建立本土冰雪实验室，助力我市冰雪装备企业解决出省检测费用高、周期长等难题。
8: 以前呢，雪龙公司这个冰雪装备的检测呢，都是放到石家庄的这个检测机构去申请这个检测。那么我们这个合作建立这个冰雪装备检测这个机构之后呢，那么就可以把雪龙的一些这个设备呢放到我们学校来进行检测，这样极大的方便了他们企业的生产和经营。
6: 多项合作落地，是市场监管部门搭建产业对接桥梁，以质量服务赋能冰雪产业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未来，市市场监管局将依托质量基础设施创新中心这一平台，持续整合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资源，推动我市冰雪装备产业高端化、标准化、智能化、集群化发展。
9: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把质量基础设施创新中心打造成企业的质量管家。企业有难题，我们上门服务；产品有瓶颈，我们联合攻关；标准有空白，我们携手填补。让每一家有技术、有情怀的冰雪企业都能轻装上阵，安心发展。
4: 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幕。本届啤酒节面积、规模、业态均为历届之最。 园区汇集千余款啤酒品牌，将打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

0: 我们园区现在规划的是5个2400平米的啤酒大棚和11个啤酒花园。我们今年打造了2个舞台，2个舞台的主体框架搭建工作已经完成了。整个的演员呢也进入了彩排的阶段。相信到时候会给大家呈现一场美丽的盛宴。
1: 啤酒节期间将轮番上演100人主题花车巡游、烟花秀、无人机展演、打铁花、火壶等精彩演出，同时举办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2026年哈尔滨首届城市篮球超级杯赛、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重磅活动。园区精心打造的非遗千灯会，融合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前沿光影科技和传统民俗演绎，打造沉浸式夜游盛宴。
0: 今年呢，我们打造了非遗花灯展区，我们整个的厂区都是由四川的团队进行打造，同时打造了上100个大型的灯组以及上1000个这种小型灯组，也希望这种花灯可以为我们啤酒节增添一定的光彩。
1: 今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在冰雪秀场重磅推出夏季文旅演艺 IP 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演出融合冰上芭蕾、高空杂技、欧式风情舞蹈、阳台音乐、时尚大秀、全息光影等表演形式，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美国、巴西、英国等国家的艺术家联袂出演，展现哈尔滨四季风华，让观众一次看遍多国特色表演。
2: 我非常喜欢哈尔滨，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我们的节目在导演的带领下展现得非常宏大，彩排时我们尝试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表演，在动作、服装、灯光和音乐方面都在创新。
3: 我爱哈尔滨。
4: 6月27号晚18点，东北超联赛哈尔滨队将在延吉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客场迎战延边队。继昨天抵达延吉市后，今天球队在中国龙井海澜足球文化产业园开启训练，以饱满的状态迎接首场客场硬仗。
5: 训练现场，哈尔滨队全体队员完成多人传切配合、边路对抗、定位球攻防、分组实战演练等全套科目，快速调整进入竞技状态，为比赛做好全方位准备。据了解，出征延吉前，哈尔滨队已完成多轮封闭集训，教练团队针对延边队赛场风格、攻防特点，细化战术部署，打磨攻防转换细节，对传接配合、阵地防守、反击推进等关键环节进行反复推演和实战演练。本次对决是哈尔滨队在本届东北超联赛中的首个客场赛事，对球队综合竞技状态提出更高要求。全体队员士气高昂，状态饱满，已经做好直面硬仗的充分准备。队员们表示将全力以赴，力争取得理想成绩。
6: 2周的这个间歇，我们针对延边队的这个队伍的技战术打法吧，看了他第一场和呼和浩特队的比赛的视频，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分析，也有一些针对性的调整嘛，肯定这个争取把这个比赛踢得漂亮一些。
5: 据了解，今晚6点，哈尔滨队还将到延吉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进行比赛场地适应性训练。
7: 日前，哈铁今年首趟《优享龙江歌声里的黑龙江》音乐主题旅游专列从哈尔滨站发出，搭载500多名旅客奔赴漠河，开启为期4天的音乐之旅。
8: 在本趟由783次专列的餐车里，哈尔滨音乐学院组建了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并特邀黑龙江省知名音乐人演绎龙江经典曲目。
9: 我们准备了节目，因为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在旅途当中呢，还有这么多欢乐，在10多个小时的旅途当中不会寂寞，在车上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风采。
8: 本趟专列以银发游客为主，因此车厢里还同步开设了沿着铁路听龙江音乐课堂，音乐教授以途经城市为脉络解析作品背景，与旅客互动教学。
10: 我们突破传统旅游模式，将舞台搬上列车，把艺术融入旅途，打造流动式的音乐厅，让游客在旅途中一路聆听龙江本土音乐，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的文化魅力。
8: 打造银发旅游产品，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今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常态化开行

0: 林湿地等主题旅游列车，创新铁路加音乐、铁路加康养等产品形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今天省市两级禁毒委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在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广场举办向人民报告警营开放日活动。活动采取主会场深度体验加18个区县市全域联动模式，设置多元展区，开展流动课堂和徒步型公益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宣传，让市民在亲身参与中认清毒品危害，树立防毒意识。
0: 由延寿县禁毒办主办的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徒步型宣传活动在县禁毒主题公园启动，活动现场设立宣传展台并发放禁毒知识宣传单，活动以行走传递禁毒理念，以行动凝聚禁毒力量，进一步普及禁毒知识，筑牢全民防毒防线。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未来两周，我市多降水过程，26号到7月1号都会以雷雨天气表现为主，其中29号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外出别忘了随身携带雨具。而气温呢，总体是略有波动，相对来说表现还是比较平稳。像明天呢，最高气温在31度上下，而随后两天呢，出现小幅度回落，来到了28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那么想提醒您，格外关注的仍然是降水，同时可能会伴有的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哈尔滨市区晴转雷阵雨，19到31度，晨练指数为1，非常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为2，参考着装为衬衫、短袖等。阿城晴转雷阵雨，16到30度。呼兰晴转雷阵雨，18到29度。宾县晴转雷阵雨，16到28度。方正晴转多云，15到26度。依兰晴转多云，15到26度。 巴彦晴转多云，17到29度。双城晴转雷阵雨，18到30度。五常晴转雷阵雨，16到28度。上智晴转雷阵雨，15到28度。延寿晴转雷阵雨，15到27度。木兰晴转多云，16到27度。通河晴转多云，15到26度。哈尔滨市区晴转雷阵雨，19到31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

0: 对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质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

0: 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0,000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 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

0: 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1: 数字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0: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三年或五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2: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经过六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4: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5: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一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五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6: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2: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7: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2: 今天，石千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9: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2: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 1.01 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7: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8: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7: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晚上的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当一个小小的生命带着对世界的好奇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那么0到3岁对于每个家庭来讲，这个孩子就像一块蕴藏着无限可能的璞玉，需要我们用科学和我们的爱去细细的雕琢。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哈尔滨锅炉幼儿园托育中心的教学主任杨威，让我们一起走进托育的世界，解码0到3岁宝宝成长的秘密的课程。所以说，无论您是期待宝宝健康成长的新手爸妈，还是关注早期教育的热心听众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让我们共同为孩子的成长助力。欢迎杨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1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呢能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锅炉幼儿园托育中心的一些特色课程。0至3岁呢是孩子生命最神奇的阶段哈，大脑每一秒都会发生惊人的变化，就像种子破土而出的这个瞬间，需要这个

0: 恰到好处的阳光、雨露和土壤。我们托育中心呢，就是致力于成为这片优质的土壤，用专业的课程和温暖的照护，让每个宝宝都能在生命最初的三年里绽放独特的成长光芒。
1: 其实在这个之前哈，大家尤其是很多老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说孩子这么小都得在家带，那个在机构肯定照育不好，而且呢可能孩子太小了，老师那个孩子一多，老师也照顾不到。那其实我们现在国家都在大力推进这个托育的建设哈，不论是托育机构，还是我们这个在托育老师的师资培训的水平，甚至我们国家在托育政策上也给予了大家很多的这个优惠的政策。那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国家在大力倡导托育？那您能不能先给大家讲讲，比如说我们托育对0到3岁的宝宝来说的话，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0: 其实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哈。0至3岁呢，它不是等待长大的阶段，而是大脑发育能力建构的一个黄金期。科学研究显示，3岁前大脑这个神经突触连接数量会达到一个顶峰。这个阶段的这个经历呢，会深刻的影响孩子未来的认知、情绪和这个社会交往能力。托育的价值就在于用专业的力量抓住这个窗口期。从成长的这个角度看呢，托育能给孩子带来三方面的这个核心价值。一个是科学的刺激，二是社交的这个启蒙，第三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习惯的培养。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说从第一个说起，就是科学的刺激。托育中心呢有系统的这个设计，比如说像玩具啊、课程啊、游戏啊、活动啊，都能够精准的激发宝宝的这个感官探索和认知发现。从这个家庭中的这个随机互动，其实比家庭中这个随机互动更具有这个针对性。
1: 对，因为哈，我们想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尤其是面对0到3岁的宝宝，他会觉得，哎，我跟孩子玩什么呀？他啥也不懂。但其实可能我们在孩子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0到3岁是有特异性的，针对每个年龄段不同能力发展需求的这种游戏的建设。那么可能我们托育中心就有更专业的这种游戏设计，能够根据宝宝的年龄段，针对他这个阶段最适合的游戏、最适合的活动，激发感官的发展。
0: 对的，主持人很专业。那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社交的启蒙。在集体的这个环境中啊，宝宝他会自然的学会等待、分享以及就是表达需求，这是家庭独带难以复制的一个社会体验。
1: 对，我想这个可能我个人觉得哈，因为作为一个这个有托育宝宝的家长，我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有发言权的，因为宝宝在小家庭当中，宝宝是唯一一个需求者，所以家庭成员当中这些大人都会急于的去满足宝宝的需求，那么宝宝就不知道等待。
0: 确实确实，
1: 他有需求了，他就觉得需要所有的人都要来关注我，我的需求没被满足，他可能就会生气呀，就会通过一些情绪来表达。但是在这个集体环境当中，他可能就明白等待的
0: 意
1: 图。
0: 对，
1: 所以说可能在这个宝宝成长的过程当中，让他能够理解比如说次序啊，理解等待呀，理解要忍耐一些东西才能够达到，其实比这个小家庭我觉得培养孩子性格有好处。
0: 对，更有优势。然后第三个就关于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习惯的养成。其实规律的这个作息呢，有序的活动能帮助我们的宝宝建立安全感和规则意识，对孩子未来入园呢也打下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对这个家长来说，托育也是育儿的这样的一个助力站，专业的老师能够提供科学育儿的指导，然后缓解家长的焦虑。因为都初为人父人母，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我们可以做到的是让家长有更多的时间去平衡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实现育儿不误工，成长不脱节。
1: 因为很多尤其是女性工作的人哈，她可能觉得我生了个宝宝之后，宝宝可能会占用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0: 确实
1: 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够去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托育机构也是为了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保证女性在 职业生涯上的发展进程不被生育这件事所耽搁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托育机构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式，让大家能够从带小孩这个负担当中解脱出来。
0: 对对对。
1: 而且呢，我们其实刚才也在跟大家讲哈，零到三岁是孩子一个发育的重要阶段。就是除非啊，我觉得妈妈作为妈妈或者是爸爸来讲，或者是养育人来讲，除非你真的学习了大量的专业知识，能够达到我们这些机构的专业老师的这个水平，而且呢你对宝宝还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其实我觉得就算这样也很难哈，因为咱们说啊，机构的老师们他们不光是有这样的丰富的知识，他还有丰富的经验。
0: 对，确实是
1: 因为带小孩多，可能孩子不同的问题呀，我们就可能更有方法，更有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反倒我们可能就带过这个一个孩子，甚至我们就算是这个多孩家庭当中，也可能就带过不同的孩子，但是也很难像我们机构老师这样有这么多的经验和认知，他能够去及时的去解决一些问题，而且。我觉得跟这个很多老师们我们沟通了之后，也会发现老师们可能在日常的观察当中，他会养成一个独特的视角。
0: 嗯，
1: 发现了孩子可能这方面有点问题，那方面有点问题，可能在家里头可能大人都不一定能发现。
0: 嗯，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你们在幼儿园的时候可能观察孩子，看的孩子看得多了。
0: 是的。
1: 那这个孩子到底是对呀不对呀，或者说是他哪个方面比如说发育早了一点晚了一点哈、那你看孩子们之间你们见的孩子多，那可能他几个月会什么了不会什么了，可能你们心里就会觉得、这个孩子可能这方面有点晚。
0: 对，我们会就是设计一个相匹配的课程，
1: 嗯，
0: 帮助孩子去调整，然后也帮助家长解决一些焦虑上的问题。
1: 对，但是你看、如果说他就只是在自己在家里带，那他就很难去衡量，因为他家里只有一个宝宝，他就不知道这个宝宝这个阶段到这个，他可能只能看书，哎，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自信，有非常权威的专业的知识的话，那么我们真的建议这种有零到三岁的宝宝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托育机构的整体的建设水平也好，老师的这个教育水平也好，也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很多的家庭哈，如果说有这个零到三岁的宝宝，我们尽量就放到机构里去带，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适合自己的机构，比如说比较近的啊，或者说是我们跟老师沟通起来比较融洽，或者大家理念比较相近的，找到这样一个托育机构，一方面呢能解决我们自己小家庭带宝宝的这个难题，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对孩子，我觉得是促进孩子成长的一个加速器吧，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上托育，就是托育机构它不是一个拔苗助长的过程，而是顺势而行，我们尊重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节奏。就像这个园丁，他不会强迫你花朵提前开放，而是那个根据不同的这个品种的特点给予合适的这个养育的经验。
1: 那咱们老师您得具体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孩子送到托育，他们在这个托育机构当中能够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成长，您得给我们结合点这个实际场景实际例子给大家讲一讲了。
0: 好的，当然可以了。我们从这个五个维度来看哈，托育给孩子的成长的有哪些礼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智力发展的这个角度，托育中心呢就像孩子们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室，我们会根据宝宝的月龄准备不同的教具，比如说给六个月的宝宝准备这个触觉球，他们会通过这个抓握挤压感受不同的材质，还有呢就是其实啊是在发展这个接触感知和手部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那个办法。然后呢还会给一岁多的这个宝宝准备匹配图形的这样的一个盒子，他们会尝试着把这个方块放到这个方洞洞里，然后圆形呢就放到这个圆孔里。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帮助宝宝建立这个空间的认知以及因果的逻辑。这些看似非常简单的游戏背后呢对宝宝的这个发育啊还有这个精准，它起到一个精准刺激，能够让宝宝的这个好奇心呢还有这个探索的欲望持续再现。
1: 其实这里我还真是有想跟家长们分享的哈。我们家长可能带宝宝的时候会买很多很多的玩具，买一大堆，然后呢，我们可能在这个网上挑一挑哈，一看是。

0: 这样东西，
1: 嗯，
0: 我们在为什么要只给他玩这样东西？因为这样东西对他的能力提升是有益处的，是他这个月龄就该玩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会觉得，哎，我们现在这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孩子，可能怎么发现很多东西都不会玩？
1: 嗯，
0: 其实就是他们玩的东西少了，或者说是他们在，比如说。有很大一个阶段哈，可能孩子们那一段时间成长起来的孩子都接触电子产品接触的多，
1: 对 对, 对，
0: 那他可能运动的能力、动手能力都差，
1: 对，
0: 为啥呢？就是在他应该玩这些，比如说动手能力、应该户外运动的时候，他接触了电子产品，然后大人也没关注，
1: 对，
0: 那他后面的整个的包括注意力呀、啊、包括学习能力、运动能力、平衡感统都会多少有问题，
1: 对他其实对孩子影响非常巨大，而且不可逆。
0: 所以说我们在这种专业的机构、老师会找到专门适合他这个月龄的玩具，他就玩这个，就锻炼他这个能力，不像在家。在家你说孩子非得要那个玩具哈，那你家长对呀、啊、很难的嘛，就得是肯定就满足他了，可能就错过了孩子这个阶段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说在机构哈，建立对孩子这个智力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哈。
1: 是的是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社交能力。其实有很多家长觉得这个小宝宝有什么社交能力啊，不是这样的。刚入园的宝宝呢，可能就是他就会玩自己的这个玩具，但过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哈，他们会盯着同伴的这个在玩玩具这个过程他会去看，甚至尝试的去伸手去，哎，我去摸一摸，我去碰一碰，这就是社交的一个开始。老师呢，就是如果在托育机构，我们会及时的发现这样的一个瞬间，并且及时做引导。比如说啊，两个宝宝都想要玩这个积木的时候，老师会说我们可以轮流玩啊，你可以先玩五分钟，然后再给其他的小朋友玩好不好？那有的家长就开始就可能会问了哈，你说这个五分钟那怎么来体现这个时间的概念呢？在我们托育中心啊，就非常巧妙的运用到那个沙漏。大家可以呢就是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哈，就有很多家长就说，哎呀，不管干什么事都拖拉，然后不停的催促我们就可以买一些就是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甚至十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沙漏，然后帮助宝宝来建立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这样的话呢，对于两岁多的宝宝，我们就还可以什么呢，就是组织这样的一个合作性的游戏，比如说合作搭这个高楼啊啊，让体验一起努力完成一件事的这种快乐。这些日常的互动啊，慢慢的就会帮助宝宝建立社会的规则，然后学会理解他人的需求。
0: 所以其实你看啊，专不专业，老师一讲，我们就能，我作为这个孩子的父母，我就能感受出差距哈。就是你作为普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会觉得很难去让孩子去理解，尤其是两岁的孩子去理解时间的概念。
1: 是的。
0: 所以您看您刚才就说，我们就用个小小的东西，小小的沙漏，一个沙漏就让他知道啊，这是一分钟的，那个是两分钟的，那个是五分钟的。我相信哈，也一定会有聪明的父母知道用沙漏，或者说是他接触过相关的知识，或者他有这个奇思妙想，他能想到用这个东西给孩子一个时间的可视化的体现。
1: 对对对。
0: 但是绝大多数我觉得都像是我这样的父母，真的就是我可能知道，哎呀，要让孩子等一会儿，还等一分钟两分钟，我是希望他能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让他认知。
1: 对，就这一会儿，多长是一会儿？
0: 对。所以说你看老师，就是这就是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啊。专业的老师就直接告诉我们，现在在这个幼儿园里用的就是沙漏，让孩子知道一分钟是这个沙漏流失的时间，三分钟是那个沙漏流的时间。所以说你看啊，不论说孩子智力啊还是社交，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哈。而且我真是觉得，就是孩子们其实越到他长大之后，社交能力显得越为重要，而且社交能力也是一个人能不能够获得幸福感很重要的一方面。所以说我们就从小就培育这个社交能力，我觉得我觉得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家长们应该能知道哈，零到六岁就是孩子整个大脑发育、习惯养成、情绪习惯养成的最黄金的时间段。
1: 确实。
0: 对，如果说你零到六岁这个孩子能够在这个阶段就把整个的一些基础的社交的技能，我们所谓的就是能看出来别人的表情哈，到底是开心不开心，能够 接收到这样的项目。

0: 相关信息，那他以后的，我们说我们就不犯愁，是吧？
1: 对，成长过程当中，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
0: 对，所以说
1: 技
0: 我
1: 能。
0: 是真觉得，就是孩子在这个多孩的这个状态当中是非常好的。
1: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哈，就是这关于习惯的养成，家长可能一听0至3岁这个习惯的养成，这简直就不可能。其实不然，
0: 对，绝大多数在这个0到3岁要在家。养成习惯这件事儿很难，除非说这个，我估计吃饭睡觉差不多，别的应该没有啥习惯这个事儿。
1: 对，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呢，他会有这样的误区哈，这个习惯养成说来说去就是这个。规律其实可以建立安全感，就是我们要想这个规律和这个安全感它是怎么样连接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0到3岁的宝宝，他需要就是可预料、预测的这个世界，比如说来建立这种安全感。我们每天早上的这个作息都是非常规律的，比如说早上9点了，然后我们开始进行集体活动、集体游戏。10点呢，我们就开始户外了。然后呢，11点我们就准备这个盥洗，11点半开始入那个进餐，包括12点，我们就准备开始睡前午睡了。就每一个环节的这个转换的时候呢，老师都会用固定的儿歌或者是手势来进行提醒。比如说洗手的时候，我们会唱洗手歌；睡觉的时候呢，我们会唱小儿歌。比如说哈，就是小被子盖盖好，宝宝睡觉觉。规律的生活呢，可以让宝宝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这种确定性的，会转化为内心的一个安全感。同时呢，我们会鼓励宝宝自己做，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1岁的宝宝，我们就自己抓着辅食吃呗，是吧？就即使是把这个衣服弄脏了什么的，也不会说不被接受。然后2岁的宝宝呢，我们就自己练习脱小袜子，然后呢脱鞋子。其实这一件件的小事儿，慢慢培养起来，就是使他们的独立性，也形成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为习惯培养。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0: 其实很多家长都觉得孩子们很小，尤其是在这个就是不上幼儿园这样的孩子哈，可能老人都会觉得，哎，他太小了，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也干不了，那个也干不了。
1: 对，
0: 其实不是的，就是其实孩子有很大的能量，他能够做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只是在于你让不让他去做这样的尝试。我
1: 对。
0: 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就是一个老师。大概那个孩子可能也就1岁多，不到2岁的样子。然后那个老师，他也是上托育机构的第一天，那个老师就在这个孩子边哭边行动的过程当中，教会了孩子怎么穿裤子。就是可你再往下面的那个评论啊，这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就特别有意思哈。有的呢就说，哎呀，你看让孩子哭了那么久，怎么样？就是孩子心里受了多大的打击，怎么地的。然后有的说这个孩子，这个老师太专业了，边鼓励孩子，然后呢边让孩子接受这个情绪，同时又让他学会了这个技能。其实我们啊，在这儿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什么样是正确的，不让孩子哭是不正确的。
1: 确实，有的
0: 孩子要哭的时候就要哭，因为他有情绪需要发泄，尤其是哭也是孩子整个肌肉，
1: 对，他
0: 包
1: 就
0: 括他口腔呀，包括他胸廓呀，这个整个这些大肌肉呼吸呀，这部分整个肌肉发育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有的孩子从小家里头不让哭，有点什么事儿都得满足他，坚决不让哭一声。等到他长大了，他都不会哭。他不会哭就会
1: 不
0: 影
1: 会表
0: 响
1: 达情绪，
0: 很多。你知道不会哭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你语言发育受限。
1: 是的，是的，
0: 有的人一辈子说话说说就没气儿了，为什么？因为他小时候在哭啊、喊呀、这些过程的技能当中，没有养成很好的这个肌肉调节能力。这个肌肉调节能力其实是从啥来的？从小时候的哭啊、喊呀，就在这些技能训练过程
1: 对。
0: 当中掌握的，你不能不让他哭。但是呢，我们肯定不会让说孩子哭到这个撕心裂肺，哭到背过气去，肯定不是的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让孩子，知道我可以有情绪，
1: 对，
0: 我有情绪也可以发泄掉。
1: 对，可以表达，
0: 对，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什么是让孩子知道什么事情要必须做啊。那我们也要让孩子能掌握这个技能，在挫折当中让孩子成长。我觉得这个才是应该教给孩子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对，其实哭不是坏事儿。
0: 对，所以说呢，就是家长朋友们，尤其是爷爷奶奶。

0: 啊，姥姥姥爷，千万不要有这样一个误区，说千万不能让孩子哭，别让孩子哭了，哭不是坏事儿。就是孩子要哭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哭，但是呢，你要告诉他，哭解决不了问题，你不要用哭当一个手段哈。你要
1: 对。
0: 是用哭当手段，那你想去满足什么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孩子以后他都会用哭当手段。那你跟家里人哭行，你上外面跟谁哭去？是不是？
1: 对
0: 谁不
1: 对，
0: 会，谁也不会因为你哭而去给你什么样的让步，你能拿到什么样的收益，这个也不太可能。所以说，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件事儿。我
1: 对。
0: 们刚才说哈，这个上了托幼机构，我们也有利于这个习惯的养成，就是因为很多的习惯在家里头，孩子一不乐意，
1: 对。
0: 家长就纵容了。行啊行啊，这样吧，这样吧啊，今天不吃就不吃吧，今天不睡就不睡吧啊。慢慢的，这个一次又一次，这个孩子的习惯是没法养成的。
1: 对，因为他觉得哭能解决任何问题。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孩子的情绪教养从啥时候开始？其实从这个0到6岁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习惯、每一件小事儿都是情绪教养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机构当中能得到更规范的这种教育，我觉得其实比这种家长无底线的这样的去让步要好。但是呢，我们也不能绝对哈，说有的家长确实我能够很好的给孩子一个这个调节啊，我能够让他去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让他能够正确的处理自己的问题，这个也行，但是真的不多。
1: 但是还有一个什么呢？就说到这儿哈，我想到就是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主持人跟我们说哭，其实对孩子没有好处，你不能让孩子就是一味的哭，你要让他就是告诉他，就一边哭的时候一边引导他说：“宝宝，你是因为什么哭呀？”
0: 对，把问题，把原因问出来。
1: 对，然后这样的话，追根溯源的让他知道啊，原来其实不哭我们也能解决问题。有的家长说：“哎，主持人好，说哭好，那我就让他哭吧。”那不行。
0: 也对，我们不能故意的去让他哭，
1: 对。
0: 就是你要让他明白，哭是我发泄情绪的一种方式，但是情绪发泄完了，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找到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把事儿说了，你情绪发泄完了吧？你哭完了吧？那来，咱俩说说刚才你为什么哭啊？啊，然后呢，是哪一步你觉得哪块你受到了什么，或者是你什么需求没满足
1: 对
0: 啊？
1: 呀，你有委屈呀，
0: 对，有委屈呀，或者是妈妈错了什么事情啊？咱们把这个道理讲一讲，慢慢的就是这样，孩子既能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也能解决好问题。
1: 确实，我们主持人太专业了，
0: 没有，这真的是就是越跟大家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越觉得其实很多哈，尤其是现在到青少年阶段，可能觉得孩子，哎呀，这我的孩子怎么这么难沟通，这么难说，这么难聊呢？其实孩子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学习上的问题、注意力问题、感统问题，包括他最后的这个学习能力的问题，很多都不是他十几岁以后才有的，就是在他，咱说就是0到3。
1: 这个阶段
0: 这个阶段，他没养好这件事儿，他可能以后这个事儿都有问题。他以后很多很多，他有困难，他会遇见什么事儿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比别人都要更费力气，就是因为他那个阶段他没做好。
1: 确实是这样
0: 所以
1: 的，
0: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用更专业的知识，用更多的这个我们说是教具也好啊，或者是游戏也好啊，帮助孩子在这个阶段能够把他的这个地基打好。
1: 是，对，
0: 把
1: 这
0: 习
1: 就是
0: 惯养
1: 最主
0: 好，
1: 要的
0: 把
1: 目的，
0: 情绪这个习惯养好，把他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把他自己的这个性格养好，那情商养好，其实比啥都强。他将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在这个为人处事的过程当中啊，他对自己的认知啊，对朋友的认知啊，对亲密关系的经营，以后所有的很多事儿，可能都会，咱们说就可能更有助力。
1: 确实是。那我们接下来说这个第四个维度哈，就专业的这个照护。0至3岁的宝宝呢，会遇到就是很多成长的挑战。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看似哈，就是吃辅食，就添加辅食，然后包括这个睡眠调整，还有情绪爆发等。
0: 对，刚才咱就说情绪这个事儿哈，
1: 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托育中心的老师呢，会通过专业的这个培训，然后懂孩子。发展的这个心理以及儿童的照护知识，比如面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宝宝哭闹，然后老师呢不会说，这个简单的这个哄啊劝呐，别哭了别哭了或怎么样的，而是呢去识别孩子的情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你现在是因为什么哭呀，就问出原因，然后呢给宝宝

0: 这个情绪贴标签儿，引导他去表达。你可以说，你的需求，这种专业应对能力能够帮助宝宝就是建立健康的情绪管理模式。这样很多的这个家庭也，这也是很多家庭哈，他忽视了这样的一个细节。第五个维度呢，就是这个家庭的支持。其实啊，有很多就是新手爸妈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个照书本教孩子，但有的时候怎么就跟这个书本就对不上茬呢？
1: 很难
0: 对，很难。我们常说哈，托育它不是代替家庭，而是给家庭赋能。很多的新手爸妈面对宝宝这个成长的一些问题呀，比如说宝宝说话晚了怎么办呀？不爱吃蔬菜，我们怎么引导呀？我们呢会定期的和家长进行交流沟通，然后分享宝宝在园的一些表现和发展的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指导方案。比如，宝宝在那个托育中心学会了自己吃饭，我们会建议家长在家也给宝宝自主进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哪怕是弄脏衣服也没有关系。这种家园协同呢，能够让科学育儿理念落地，也能够让家长们少走弯路。
1: 其实咱应该说了这么多哈，就是咱们托育确实能帮孩子，也帮到家庭。那咱过渡幼儿园托育中心的课程都有什么特色的课程？它都涉及的哪些呢？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针对于0至3岁的这个宝宝发展呢，有个五大核心的这个领域来进行构建的，分别是精细动作，然后语言发展，还有适应能力，以及大肌肉的发展和社交行为。这五大领域呢，就像宝宝成长的五个柱子支柱哈，然后互相支撑，协同发展。每个领域都有明确的这个发展目标，而且是分龄内容。和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的这个策略，确保课程呢既专业系统，又能适合每个宝宝的这个个体差异。
1: 这每个宝宝都能有他针对自己的这个能力差异的课程哈，
0: 对对对，其实在这个家长这个像小肌肉，比如说这个精细动作，有些家长会有误区，这个精细动作不就是这个小手灵活性吗？其实不然哈，手脑协调发育过程中，手部是最是这个手部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神经末梢，动作操作呢能够直接刺激到大脑的皮层，对未来的书写呀，还有就是使用工具，甚至逻辑思维都有个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的这个精细操作的这个课程呢，是从能到这个从本能到精准，全周期的进行培养。比如说像这个乳儿期哈，新生儿的抓握是无意识的这种反射，就像这个小手自动的这种闭合，我们会用这个触觉球还有摇铃等玩具让孩子们这个握住，从中感觉这个触觉的这个不同，比如说软的、硬的、光滑的、粗糙的，还有就是带纹理的，还有呢就是小宝宝，我们会给他一些就摇铃，让他学会就是抓住，然后摇动晃一晃会出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帮他们建立什么呢？就我的动作和结果有着相应的这个关联，慢慢的从被动抓握变成主动开合手掌。到9到10个月呢，我们就会准备这个小木块儿，然后引导宝宝用这个拇指啊和食指啊进行抓取，这就是三指捏的一个雏形了，是精细动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关于就是托班期，比如说像12个月到36个月的这个宝宝哈，我们从这个精准的操作到思维发展都有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1岁以后呢，宝宝的这个手部控制能力哈就开始突飞猛进了。我们会提供就是像那个叠套杯、穿珠，还有这个拼插的这个积木类的玩具，让他们在穿搭拼拆中发现发展这个双手，然后协调和空间想象力。比如说搭这个叠套杯的时候哈，宝宝需要观察，哎，杯子它有大有小，然后呢，按照顺序从大到小的叠起来，这个过程呢，其实既锻炼这个手的灵活度，又在这个理解大小关系上，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还有就是穿珠的时候哈，我们要对准这个

0: 孔洞穿过去，其实，看似简单，对于宝宝来说，手眼协调能力还有专注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把这个动作呀和认知进行结合。比如说穿珠子的时候，同时会认识颜色。我们会这样说：我们穿一颗红色的，再穿一颗蓝色的，好不好？让宝宝动起来，同时呢，大脑也能够得到这个同步的发展。针对于个性化的支持，我们是这样做的：每个宝宝呢发展的节奏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宝宝呢10个月就会这个三指捏了，然后有的可能就会稍微晚一点儿。我们呢观察每个宝宝的这个手部力量还有灵活度，调整这个活动的难度。比如对这个力量较差的这个宝宝哈，我们会准备更轻、更容易抓握的一些教具。对发展较快的宝宝呢，增加一些复杂的任务，比如说穿这个穿珠，我们会考虑的准备这种孔洞大小不同，然后那个小绳子软硬不同的这样的材质，确保每个宝宝都能够在跳一跳够得到的这个游戏中收获成长、收获成就感。而不是说，这因为太难了，然后而失去兴趣。
1: 其实我刚才收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就是我们还针对每个宝宝有他自己的这个专属的进度哈，
0: 对
1: 因
0: 对
1: 为
0: 对。
1: 我们说我们家长也会怕，比如说孩子送到机构当中哈，孩子太多了，然后老师都按着同样的进程，可能我们家就是慢一点，他们家孩子就聪明一点，可能我们家孩子跟着一样的就跟不上了，那可能老师就不理我们了。其实不是的哈，我们是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这个特点，找到适合他的那个东西。我们都玩同样的东西，但可能他的那个珠就大一点，洞就大一点，他比较好穿。哎，那个孩子可能珠就小一点的，洞也小，他可能他就比较复杂。但我们玩的还是一样的东
0: 对，
1: 西。
0: 我们今天玩的都是串珠，
1: 对，就是有的孩子可能就他这个能力差一点，他穿的就大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不用有这样的担心，因为如果说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情况，老师能及时的观察得到，而且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叫啥一保一测，
0: 可以做到这个。
1: 但还有一个很多家长现在特别关心的就是说话早不早，好多家长都会觉得，哎，孩子说话早就是聪明的体现哈，所以这个语言发展是不是这个群体环境对他们有更好的帮助啊？
0: 其实语言呢，它是一个思维的外壳。0至3岁的这个宝宝呀，他这个发展，就语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1: 对，
0: 时期。错过这个阶段，后期弥补是可以说是就是事半功倍了。我们的这个语言课程呢，不是说教宝宝说话，而是建构从听懂到会说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发展体系。针对于0到12个月的宝宝，他我们做的是语言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奠基的这样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宝宝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其实语言就已经开始了。有些家长会觉得，你说这么小他不会说话，但是他会有信息呀。比如说，我们会通过这个面对面的这个互动，建立语音与情感的链接，和宝宝说话时候呢，保持眼神的交流，用夸张的口型和语调模仿他们的咿咿呀呀。宝宝哭闹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也会及时的回应，并且描述情绪，说你是不是饿了呀？饿了对不对？那我们马上就吃奶啦。这些就是互动呢，能让宝宝知道，声音可以传递需求和情感。我们还会用一些就是基本上，宝宝家里面都会有的那种黑白卡，然后还有一些有声的玩具，进行听觉的刺激，比如拨浪鼓。我们在玩的时候哈，我们会这样说：这是拨浪鼓，咚咚咚，帮助宝宝建立声音和事物的这种关联，为开口说话积累语音素材。
1: 我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分享一个有趣儿的事哈。就我们家那个现在是1岁半左右，昨天在小区那个院里，那个小区有一片湖，然后里面放了锦鲤，然后他正好是1岁半，正好是开始这个冒单字儿的阶段嘛，
0: 是的，
1: 看到那个鱼，然后呢，他还很有意思，说鱼怎么游啊？自己开始拿着手就在做这个小鱼游的，在这个幼儿园的这个，
0: 动
1: 他
0: 作，
1: 就把这个物体 啊，这个鱼，然后呢，跟自己的语言，跟他动作整体，他就完全联想起来了，就是等于是他深刻的理解到了我学的那个东西是鱼，对，然后呢，这个游的就是我学的那个，哎，他把它整体的就放到一起了，就等于他掌握了这个知识，那一岁半的孩子。
0: 对，其实这就是对语言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1: 嗯，他就完全的理解这个意思。
0: 嗯、
1: 看到那个鸟，他说鸭。他可能吧，因为他见到鸟的次数少，他学的那个鸭，他们都是那种。你看，他就我，因为我的节目当中偶尔还会就是有一些这个特殊儿童的老师们来讲。
0: 嗯嗯嗯。
1: 特殊儿童他有啥问题呢？他就是很难去泛化。
0: 嗯。
1: 比如说鸟和鸭子它有相似的地方，那可能正常的孩子就看到鸟也是这样的哈，两个这样的有
0: 翅膀
1: 的，然后有那样的头，然后这种有这样的喙哈、
0: 嗯、
1: 他就会觉得跟鸭子的那个形象很像，他可能还没学到鸟、
0: 嗯、
1: 但他脑袋里反映的就是鸭，他可以把它泛化类比到鸭子那儿，
0: 就是
1: 但是特殊对但特殊儿童、
0: 嗯、
1: 他可能就
0: 不具备这个能力，
1: 对他就不会自然习得泛化的这种能力、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孩子们在这个机构学的东西哈、啊，学的课程，其实你在生活当中你能观察到，哎，你会发现啊，原来这是他学的内容，
0: 对对对，
1: 非常有意思。
0: 是的，然后我们就是12个月到36个月的这个宝宝，就是。一岁以后哈、
1: 嗯、
0: 就像那个主持人说的这个他家宝宝这个阶段就是语言的这个爆发期，
1: 真的是爆发，他基本上现在单字儿你说完他这个单字儿他都能模仿了，
0: 嗯，对对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叠字，
1: 嗯，
0: 然后是短句，进步飞速，我们会就是创造就是沉浸性的这种语言环境，比如说给小朋友讲绘本呐、啊，当然老师讲的时候呢，无论是表情、眼神、语音语调，都是配合故事情境的。
1: 嗯、就是我以前就不太理解，是说为什么？哎呀，有的人就尤其是一看那个幼师哈，
0: 嗯，
1: 就是大家说话就都是那种眉飞色舞的表情都非常夸张。后来我明白了，就是因为孩子他对人的微表情的察觉不像大人那样精准、
0: 嗯、
1: 所以说你要用更夸张的表情才能够让孩子精准的捕捉到情绪，捕捉到内容，才能更吸引他的注意力。所以说就是你看家里头家长们读绘本基本上也就是读读内容就拉倒了、
0: 嗯、对对对，
1: 但其实你再看看那个幼儿园的老师们读绘本的时候，那才叫真叫读绘本，他读那个绘本你就会发现孩子们都爱听，家里头尤其是老年人读的绘本孩子就不爱听，
0: 是的，然后我们比如说特别是表情呀，
1: 嗯
0: 啊，真棒啊，就是他是带这种情绪的，然后特别能吸引孩子，
1: 对小、嗯、你看就很尤其是很多的这个你比如说家长们哈累了一天工作回家在那儿读绘本，可能他也是那种毫无生气的在那儿读哈，
0: 我只是泛泛的读，
1: 对，然后呢、
0: 嗯、
1: 孩子也觉得没意思，他可能听听他就不愿意听了，他没有就是我们拿老百姓的话来讲没有那种一惊一乍的那个劲儿对他就不感兴趣、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老师们机构们专业的人员们他做专业的事儿，就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家长们需要学习的，我们不见得做不到，但是我们不具备这样的专业知识，我们要多学习多掌握这样的知识才能给宝宝提供这种专业的教育。
0: 嗯，确实。
1: 嗯，
0: 其实呢，就是宝宝的这个发展呢，它是有快有慢。我们会用这种夸张的这种说这种语法哈，跟宝宝说，比如说有的宝宝他说的慢，他就说别的小朋友或是说吃饭，他会说就吃饭饭，老师呢就会说宝宝是不是想吃这个米饭啦？香喷喷的米饭可真好吃，帮助宝宝把这个语言补充完。完整，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去积极的去回应他，让每个孩子都能自信的开口。
1: 嗯，哎，但是好多家长其实最担心送到机构就是孩子入园的时候哭，是不是？
0: 嗯，对对对，确实。
1: 而且就是尤其是咱们说送到托班的孩子，很多家长都会不放心，说是不是孩子适应不了呀，那么小也没离开家，然后呢也不会说什么，跟家里头也不会反馈什么，能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照顾哈。
0: 其实这就说到了这个宝宝的适应能力，宝宝适应能力呢其实就是宝宝融入集体应对这个变化的一个核心能力，直接影响到他们的 安全感和自信心。
1: 嗯，
0: 我们的这个适应能力的课程呢，就像是成长的一个闯关游戏
1: 啊，还有闯关游戏，
0: 对，帮助宝宝一点一点的去克服焦虑，建立对新环境的一个掌控感。嗯，比如说宝宝刚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哈，我们会帮助宝宝去探索这个空间。嗯，进入到幼儿园的第一天，我们老师就会领着宝宝去摸一摸。摸一摸，去认识认识这个教室，认识认识他的班级。比如说摸到小凳子了，我们会说这是你的小椅子啊，这是玩具区，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喜欢的积木呀。然后还会呢去摸一摸，有这样的一个游戏，摸摸老师的脸，摸摸小朋友的手。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解决孩子这个焦虑问题呢，我们还会设一个班级的这个安抚角，让宝宝从家带一些安抚玩具，比如说就是老百姓常说这种阿贝贝。
1: 嗯
0: 嗯，然后呢还有就是家庭的一些照片，然后如果宝宝哭的时候，老师会安抚他，然后并且呢牵着宝宝的手说，哎呀，你是不是想家啦，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照片，摸一摸家里的玩具吧。这样的话帮宝宝去化解这样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不安。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从这个规律作息其实也是体现这个适应能力的一种方式哈。
1: 嗯，
0: 规律作息其实很重要的，宝宝知道吃完饭啦，然后我们就要午睡了，睡醒了就有水果吃，这种可预测的这种流程能减少孩子们的这种焦虑。
1: 嗯，就是我们把他的这个时间给他填满了内容，
0: 对，
1: 所以他就总是有事儿干，他就想不起来了这件事儿。
0: 对，就他的活动是很充实的。而且呢我们就是比如说像睡觉的时候我们会放一些舒缓的音乐。
1: 嗯，
0: 然后即使是时间久了，宝宝就会一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啊该睡觉了。
1: 对，其实我就是刚把宝宝送到幼儿园的时候也有这个顾虑，就是说我们怎么能保证那么多那么小的宝宝，大家可能原来在家里头睡不睡午觉都不一定，怎么能够在固定的时间让大家都睡觉，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儿。
0: 嗯，是我们其实无论是睡觉呀，然后走路呀，吃饭呢，洗手啊，老师你就会发现就是老师一个动作，
1: 嗯，
0: 然后孩子们就知道了。
1: 嗯，
0: 就小朋友坐在小椅子上，我们老师搓搓手，一边搓手一边慢慢的说洗手时间到了，
1: 然后就都去了。
0: 对，
1: 就是小朋友们自己就溜溜溜溜开始去洗手去了。
0: 对，然后一边洗手我们老师还会唱着哗哗流水清又清，宝宝小手真干净。
1: 嗯，
0: 这样呢时间长了他们也会唱了。然后呢，而且我们会把这个洗手的这个流程编成非常好听的这个起步洗手法的儿歌。
1: 嗯，
0: 什么像小螃蟹呀。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帮水龙头洗澡澡呀。
1: 嗯，
0: 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孩子就是在这趣味性当中其实他就自然而然掌握了这样。
1: 所以说我就是因为你知道吗，作为家长也会很好奇，觉得孩子在幼儿园他很多的习惯都非常好，然后呢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一到家里就不是他了。
0: 就变了。
1: 就是因为我们在家里头，你可能在幼儿园哈，他洗手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都是有个丰富各种各样元素的一个体验，在家里洗手是被动的。
0: 对，
1: 把手伸到那个水龙头下面，家长可能还会粗暴的去蹭一
0: 蹭，
1: 揉一揉，搓一搓。
0: 这儿没洗到。
1: 对，就是其实你看，为什么说就是孩子在幼儿园的配合度更高一点？因为他在这个幼儿园，他感受到的都是有趣的。
0: 嗯，确实是。其实呢，就是我要跟家长们分享的是，0至2岁的宝宝啊，他是。处在一个平衡游戏的时间。
1: 嗯，
0: 有些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说我们家的孩子怎么就不愿意跟小朋友一起玩，怎么就不会分享。其实不是，是他们太小了，他们处在这个阶段就是平衡游戏。所谓平衡游戏是啥？我们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低压的环境当中，然后呢你也玩我也玩，但是我不看你，我不参与你的游戏，但是我知道你旁边在进行游戏，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平衡游戏。在幼儿园呢，我们会顺势而行，然后呢尊重宝宝的这种游戏的这种规律， 包括我们到2岁以后哈、啊，我们有家长就是会说我们这个分享，我们孩子不会分享，可自私了呢。我觉得不要这么想，其实小宝宝他们是每就分享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词啊太抽象了，
1: 他需要到长到一定年龄段他才懂。
0: 对，那在我们的这个托育机构，我们会有意的设计这样的一些游戏，比如说就是合作游戏啊，传球啊。需要两个人进行配合，然后还有一起就是搭这个城堡。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呢，老师会说朵朵

0: 还有开心，你们一个人拿一个积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搭得很高，然后小朋友们就会，他会体会到什么呢？就我们合作在一起搭城堡，原来，哎，是一件很有趣儿的事儿。然后老师呢也会和这个宝宝哈，就是互动，也是很关键的。我们通常就是跟宝宝，比如说有这样设计这样的一个时间，比如抱一抱，然后还有就是专属的对话，建立信任感。比如每天早上宝宝入园的时候，老师都会蹲下来，然后来抱着宝宝说：“哎呀，可惜你今天是穿的小恐龙的衣服呀，可太漂亮了，让宝宝感受到老师喜欢我，这里很安全。”然后从这个生活自理呢，对于宝宝来说就是小技能大独立了。我们从适应能力，来讲呢，它是离不开我们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的。
1: 这个其实也很重要，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因为我感觉就是在家里头，他这个自理能力，其实家人都给他有点
0: 就
1: 剥
0: 是。
1: 夺了他自理能力的这个锻炼的机会。
0: 对，就是包办代替了。
1: 嗯。
0: 有很多这个家长就说：“哎呀，你看你家宝宝还会穿衣服呢，哎呀，你家宝宝还会脱鞋子呢。”就我们要给宝宝足够的这个信任，让他去做，而是每一次不管他做成什么样子，我们都要及时的进行鼓励，告诉宝宝你做了，哎呀，你这样做了简直是太棒了，并且具体的去夸奖。还有很多的家长呢，就是会困惑哈，说有些宝宝就是近几年我会发现啊，就近一年来有很多家长说我们宝宝不会上臭臭，一般都是把那个臭臭便到那个尿不湿里，让家长就是非常非常的困惑。那我们幼儿园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会设计和这个小马桶交朋友的游戏，然后呢，而且让他们看一看哪个位置是冲水的位置，还要告诉宝宝，其实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啊，这个便便对于宝宝来说是身体的一部分，他把这个便便排出去，他就等于把身体一部分排出去了，对于宝宝来说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儿。我们通过这个小熊上厕所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然后告诉宝宝，其实它是我们身体不好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排出去，我们身体才会长得更高更壮。而且呢，我们就是会告诉宝宝，教宝宝这样的一个步骤，比如说怎么样拖。把那个马桶盖打开，然后我们坐在小马桶的什么位置上？还有的宝宝呢不坐马桶，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那个温度，就是对宝宝他
1: 特
0: 触
1: 别敏
0: 觉
1: 感，
0: 敏感，对，他觉得特别凉，
1: 他不愿意。
0: 对他这种刺激他是恐惧的。然后我们老师呢会摸一摸这个小马桶，让宝宝也伸手去摸一摸啊，它是硬硬的，然后凉凉的。老师帮助你把它温一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消除孩子的这种焦虑的这种感觉，然后久而久之的，小朋友就会慢慢一点点接受我这个拉臭臭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了。
1: 其实孩子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这个如厕，是非常能够体现自我掌控、自
0: 对，
1: 我做主、我的身体我做主这样能力的一个成就感的体现。
0: 确实
1: 所以
0: 是。
1: 说，其实这个孩子上厕所，自己能够上厕所、能够自主如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的里程碑。
0: 确实，确实就是，所以说就是在那个托育中心呢，就是家里有很多觉得哎呀很难的问题，在托育中心，我们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帮 助
1: 是因
0: 大
1: 为
0: 家
1: 我
0: 解
1: 们
0: 决掉了。
1: 就是听你的讲的过程当中，就是啥呢？就是我们认为很难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懂它的原理。
0: 对，
1: 老师
0: 不
1: 们
0: 懂
1: 呢
0: 宝
1: 懂
0: 宝。
1: 的这个原理，然后知道从哪个角度、从哪个过程去给孩子建立这样的信心，
0: 对。
1: 让他去面对这个问题，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问题才能很好的解决。
0: 是的，
1: 到
0: 是
1: 家里就
0: 的，
1: 难得不得了。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个情绪管理哈，其实宝宝他不会表达情绪，他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他就会哭闹啊。我们会教着宝宝来识别情绪，用一些表情卡，比如说开心呐、生气呀、难过呀，告诉宝宝哭是因为难过啊。你是可以说我难过了，遇到挫折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积木倒了，老师也不会说哎呀别哭别哭，而是陪伴他们。积木倒了是不是有点难过，对吗？那我们一起再搭一次怎么样？帮助宝宝去解决 这样的一个消化这样的情绪，然后帮助宝宝呢接受负面情绪，还有就是积极的去应对它。然后呢，再就是这个，我们同时也会分着这个年龄分策略。比如说0至1岁的这个宝宝呢，他重点是建立安全感，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哈，这个要固定照护者，并且呢保持熟悉的这种哄睡的方式，然后集体活动，聆听这种非常温柔的这个音乐，然后同时呢也轻柔的去安抚，是以这样的为主。那1至2岁的呢，我们会缓解分离焦虑，比如设计这个告别的小仪式，我们会给宝宝在身上贴一个小贴纸，然后告诉宝宝，贴纸不掉，妈妈就会来了，然后用具体的这个约定减少宝宝的不安。针对于2至3岁呢，学习这个规则和合作，通过玩具分享日，还有排队玩滑梯等这样的活动，让宝宝理解等待和轮流的意义。像家园合作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适应这个离不开家庭的这个配合，我们会提前安排这个试园日，小朋友和家长呢一起入园，然后进行适应，告诉家长告别的时候要简短而坚定，不能说哎偷偷的就离开了，否则宝宝会特别的焦虑。我们也建议家长在家的这个模拟托育中心的这个作息，比如说固定的睡眠时间呐，然后这个固定宝宝就是这样的一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巩固宝宝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成果。老师呢每天也会反馈宝宝的进步，比如说今天小宝宝多吃了半碗饭是自己吃的哟，然后宝宝家长呢也要进行及时的鼓励，并且进行配合。
1: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作为托育机构孩子的家长哈，其实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孩子，哎，有人照顾，然后呢，心里头想，可能孩子在机构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跟杨老师您沟通之后，我真的觉得，就是从您讲的每一个具体的事情的细节当中，我就能够发现，在处理孩子的，包括与孩子的对话。包括给孩子讲绘本，包括孩子生活习惯的这种建立，其实都是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
0: 是的，
1: 或者说是很多专业经验，才能够给孩子一个非常。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3: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3: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3: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3: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1.25亿亩的高招，来看黑龙江治理侵蚀沟，提升耕地质量，切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认识一位在大山种植赤芍花，带领乡亲走上致富路的青年党员李伟；
1: 东北地区最大的独立焦化企业正式复工，全年预计营收超5亿元。
0: 东北超第三轮比赛即将打响，黑龙江主场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全面就绪。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26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省8个振兴推进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深入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解放思想，拓宽思路，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对接，做好援疆援藏工作。要全面深化龙粤深哈对口合作，做好各项规划对接，搭建好合作载体，深化多领域合作，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常态化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学习张连生等老党员老同志的坚定信仰和优秀品格，传承红色血脉，赓续精神力量，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要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推动龙江振兴发展中挺膺担当，为民造福。要做好老党员老同志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为他们发挥自身优势，贡献智慧力量，创造条件。会议指出，省第13次党代会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确定了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目标任务，各地各部门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省上下要牢牢把握我省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5大安全、建好建强、3基地、1屏障、1高地的重大使命任务，着力推动五转变一迈进，奋力走出高质量振兴发展新路子。要围绕15、5、17重点任务，坚持目标导向，树立系统思维，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8个振兴。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扛牢主体责任，牵头领导和责任单位要专题调度、专项研究，进一步细化行动方案，实化具体举措，推动8个振兴不断取得新突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大兴安岭的深处，有一片美丽的花海，它不是大自然的创造，而是一位80后党员领着乡亲们一锄一锄种下的希望。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让我们走进这片赤芍花海，去认识一位把根扎进泥土里的合作社带头人李伟。
3: 夏风微凉，大兴安岭迎来了避暑旺季。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少游客的行程单上多了一个新打卡点，眼前这片漫山遍野的白色花海。
4: 你看看这个赤芍花长开得很蛮漂亮的，本来是计划是待一天，可能多待2天吧。
3: 游客青睐的花海，其实是李伟带着乡亲们用7年时间一锄一锄刨出来的药田。赤芍是大兴安岭道地药材，名列黑龙江9珍18品。 2019年，李伟返乡创业，成立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决心要带着乡亲们把大山的馈赠变成财富。他流转了6000多亩土地，打造大兴安岭地区最大的赤芍种植基地。今年又新选出660亩地开展种苗繁育，为后续扩大规模做准备。
4: 你看，目光所及，包括远处的山上，都是咱的赤芍种植基地。等2年以后，这花都开了，得多漂亮！
3: 花有多漂亮，当初种花的路就有多艰难。当地山丘多，土层薄，气候冷凉，种粮不合适，种药却是天生宝地。村民都懂这个理儿，但药材要6-7年才能起收，风险太大，谁也不敢起头。
4: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出来，因为我们是党员，我们就要起这个模范先锋的带头作用。
3: 一开始播种多深，撒多少种，李伟全靠摸着石头过河，失败了重来，吃亏了自己扛。
4: 其实我不咋黑，我这都晒的过去挺白的。有的人开玩笑问我是哪年退的，其实我是84年的，只不过这几年还是比较操心的。
3: 直到去年第一批药材起收，每亩产值达到3万元，观望的村民们这才放了心。65岁的张秀云把地包给合作社，自己又来合作社打工，一年挣了2份钱。村民王孝明看到药材收益不错，提出要在自家地里跟着种，李伟免费提供种子和技术。
5: 这大片花海都是我们伺候的吧，我们也骄傲了。
6: 有信心，这有李总搁这嘎达撑腰，我啥我也不怕。
3: 无边花海更是带来了巨大的文旅流量，这个200多人的村子单日接待游客甚至超过3000人。合作社顺势干起采摘园、农家乐，所有利润全都捐给村集体。随着产业多点开花，现在全村有100多人都有了新人生，年户均增收2万元。
7: 我过去搁家是种地的，现在我成为一名大厨。我搁在这干2-3年，经我手炖得有3000多只鸡了。这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村子能变成这样。
4: 周康林的这个采摘园的吊西瓜已经成熟了，来咱摘一个。
3: 前不久李伟注册了短视频账号，每天更新3条，他希望用这种方式为乡亲们记录下家乡变化的点点滴滴。
4: 赤芍花很多人家里都养过，都觉得很漂亮，但是你看过整片花海之后，你就觉得那一朵花不算啥，我一个人做再好它也不算好。我希望我的经验更多的我去分享出去，去服务更多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好。
2: 6月26号，学习宣传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专题示范宣讲活动在漠河市举行，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活动，并为优秀妇女典型、最美家庭和妇女群众代表们赠书。本次活动通过主题宣讲、情景剧表演、现场访谈的创新形式，带领大家感悟领袖心系百姓、情系万家的为民情怀，以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奋进155，建功新征程。
0: 今天，东北地区最大的独立焦化企业七台河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迎来好消息，关停整整2年的焦炉重新点火，跳动的火焰照亮的不仅是炉膛，更重新点燃了一家濒危企业的希望。
2: 火焰跃起，炉温回升，这一刻，宝泰隆厂区等了整整730天。
8: 大家盼这一天呢，总算把这一天给盼来了，所有的期待啊，都特别值得。
2: 2年前，焦炭市场低迷，价格倒挂，生产一吨亏好几百元，曾经领跑全省的焦化龙头不得不忍痛按下暂停键，而熄灭的不仅是炉火，还有全厂职工的希望。
9: 宣布封一停了，那种心情，我眼泪都含在眼圈啊，那是很艰难的。因为这一句话，我们全厂300多人不生产了，再重启得何时啊？
2: 炉火一熄，企业营收断崖式下滑，贷款利息像滚雪球，资金链岌岌可危。面对这个烂摊子，刚接棒的90后董事长焦强面临的不仅是商业抉择，更是生死考验。
10: 痛定思痛，必须要改变，一定要大刀阔斧的改，如果还走到原来的老路上，还是死路一条。
2: 改，先从设备动刀， 当时的焦炉已经超期服役15年，年久失修，耗能高，污染重，企业硬是从牙缝里挤出2000万资金搞节能改造、智能升级。但单靠企业勒紧裤腰带还远远不够，要让这座老焦炉真正脱胎换骨，释放出煤、焦、气化油的完整产能，后续的环保设施升级、煤矿安全改造，处处都是动辄上亿的资金缺口。由于行业持续低迷，部分银行对宝泰隆失去了信心，随时准备撤掉贷款。七台河市相关部门带着企业跑省里、跑各大金融机构，反复讲自救方案，讲未来前景。
11: 举全市之力跑省3到4次，沟通了银行10几个银团，最终呢一个好的效果，帮助咱们宝泰隆融资了20多个亿。
10: 宝泰隆是我们七台河市的这个眼珠子，政府是有信心的，很感动啊，就是政府为我们做保，拍胸脯做保，对着这些金融机构，银行这时候鼎力支持你，政府从政策角度再鼎力支持你，你这个企业就活过来了。
2: 去年七台河专门出台16条焦化企业纾困措施，从产能释放到技改补贴，全方位护航。宝泰隆的改造项目不仅入选国家超长期国债支持名单，还获得了省里上千万技改资金，预计今年将创收超过5亿元。
10: 这一缕重燃的炉火就是我们企业产能换新的一个象征，更是我们正银企同心的最好的见证。
0: 宝泰隆的重燃不只是设备的重启，更是信心的重建。在行业寒冬里，企业没有躺平，政府没有旁观，政府与企业并肩携手，绝处求生，把烂摊子变成了新引擎。只要政企拧成一股绳，用技改破题，用政策护航，用诚信换信任，传统产业也能在新旧动能转换间烧出一片新天地。信心真的比黄金更珍贵。
1: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博览会在北京圆满落幕。今年黑龙江展团侧重农产品展示，依托北大荒集团等链主企业、哈工大人工智能研究院等科研平台，首次完整呈现了从良种培育、智能耕种再到跨境供应链服务的全闭环农业产业链。其中智能化农机、自主巡检机器人等前沿科创产品受到大批客商青睐。
12: 信息化的农业监测和控制系统充满了科幻感，很羡慕你们有这么智能的设备，特别希望把它引进到我们国家去。
13: 不管是生物经济还是数字经济，在这样的一个展厅就呈现了一个很好的链接和闭环，我觉得龙江的未来一定是大有可期的。
1: 借助链博会国际化平台，今年参展的龙江农企在无人耕作设备、高端农机出口等领域与上百家国内外机构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成功开拓了全球市场。
14: 靶向对接全球良种繁育、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方面的前沿技术和资源，提供项目跟踪、品牌出海、上市认证等贸促服务，持续赋能龙江现代化大农业发展。
1: 备受关注的东北超足球联赛本周六迎来新一轮较量，鸡西队将在首个主场迎战长春队。目前球队备战、开幕式彩排各项工作都在有序推进，一场足球盛宴即将启幕。
15: 我现在呢就在鸡西队的主场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而在我的右手边，鸡西队的队员们正在进行着赛前的适应性训练。今天在现场呢，我看到鸡西队是进行了一些传接球对抗赛，可以说是已经为星期六的比赛做好了准备。
16: 虽然说美加墨世界杯我去不了，但是我能把东北超当成自己的世界杯，能为家乡而征战，我深感骄傲和自豪。
2: 场地适应性训练一结束，演出彩排即刻开始。文艺演出将鸡西的地域文化与足球赛事巧妙结合，向现场观众擦亮城市名片。在演出编排上精心设计序曲《我们在长春相逢》和结尾曲《我在黑龙江等你》，进一步烘托两地情谊。
17: 这身衣服呢是源自于我们星海湖的渔猎文化，也希望通过这次表演让更多人了解我们鸡西的热情和我们鸡西的人。
2: 昨晚参加比赛的30多名长春队球员抵达鸡西，星海湖管弦乐团的演奏和鸡西特色冷面让他们第一时间感受到了巨大的热情。
18: 这鸡西这冷面确实是一绝，一下来就是有点给我们吓到了，真的很震撼，这去其他客场还没有这样的体验，鸡西人民太好客了。
0: 作为豪爽热情的东道主，鸡西全程齐上阵，用地道风味、实在优惠与满满诚意，迎接各地球迷奔赴。

0: 开启一分钱一碗面东北超暖心迎客活动，凭借一张票根或者八个参赛城市的身份证，就能兑换专属优惠券，花一分钱解锁鸡西冷面、刀削面两大招牌美食。全市上百家面馆将用实在的待客之道留住各地球迷。
1: 今天第几碗了？
2: 将近600碗了，来的都是咱们东北老铁，让他们心里更热乎。
3: 我感觉这一分钱吃的不是一碗面，是咱们东北人的实在劲儿。
0: 为了营造更好的观赛环境，鸡西市统筹各大商超、餐饮住宿行业增设第二现场观赛点位，商户主动延长营业时间，让球迷看完球赛也随时能逛，随时能歇。会展中心户外啤酒广场、全市各主要街道还布置起了东北超条幅和标语，全程火热期待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4: 设置了一个主会场，3个第二现场，另外呢 N 个观看这个球赛的小的这个现场，欢迎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到鸡西享受快乐足球，感受鸡西不一样的江湖。
5: 明天的东北超足球联赛，哈尔滨队也将在客场征战延边队，冰城远征延边迎客，两座城市的绵长情谊将再次被温柔续写。
6: 这里是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那么明天晚上东北超哈尔滨队将在这里客场挑战延边队。现在呢，场内当地的球迷协会正在抓紧氛围布置，场外的特色市集搭建啊也是如火如荼。虽然这是东北超哈尔滨与延边的第一次交锋，但是这两座城市却因为足球结下了20年的情谊。
0: 本场比赛前，两地球队提前互致书信，共同回忆起了上一次2007年的比赛。当年延边队征战冰城，受到了哈尔滨球迷的热忱接待。
7: 在看台上，哈尔滨球迷也给我们准备了热水，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天很冷了嘛，那个是很让人感动的。这次听说来1000多人，非常非常期待。
0: 这次延边在信中写道，山高水长，初心不改，绿荫不老，情谊长青。哈尔滨也回信赴约，松江水长，延边月明，兄弟同心，岁月滚烫。比赛没有开始，情谊已经拉满。球队抵达的第一时间，对这种热情的感受更加深刻。东道主以极具朝鲜族特色的仪式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朋友，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的工作人员手捧特色明太鱼干，拎着手工米酒逐一送到球员教练手中。
8: 欢迎欢迎欢迎
9: 欢迎
8: 欢迎
9: 我的爱人，地地道道的黑龙江人，所以我把黑龙江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婆家来人了，必须得让大家有到家的感觉。
10: 还没上场就感受到了大家热情，东北一家亲嘛，回应大家最好的方式，那肯定是给大家奉献一场无与伦比精彩的比赛吧。
11: 黑土地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然而分布在黑土之上的一条条侵蚀沟，就像一道道伤疤，蚕食着广袤的良田。为守护这片黑色沃土不受伤害，全省多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将侵蚀沟治理列为重中之重。系列报道1.25亿亩的高招，来看各地如何因地制宜为大地缝合伤口。
12: 大家看我手边有一条排水沟，往年啊，雨水就像刀子一样冲刷着这里的黑土农田，但今年啊，当地用了一招定海神针，就是这一个个波浪桩。
0: 波浪桩深深扎进土里，将原本松动的坡沟紧紧锁住。
13: 嘎嘎结实啊！这个原来我们种地都种不到边上，现在都可以种到这个边上了。机械耕作也好干了，下大雨啥水也能排出去了。
0: 以前这里沟一年比一年宽，地一年比一年少。去年孙吴县在全省率先大规模推广波浪桩治理侵蚀沟，投入2亿多，硬生生锁住了33公里长的沟，相当于把200多个足球场大的黑土从雨水嘴里硬生生抢了回来。现在沟锁牢了，原本荒废的沟边地全都种上了庄稼，一亩地能多达10来斤粮。下个月孙吴县还将再建设30万亩高标准农田，届时全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32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60%以上。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五大连池市，这里正以每年超10万亩的速度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黑土地疗伤。 眼下工人们正

0: 加紧架设过水涵洞，这些涵洞与排水沟互坡一道，既能抵御雨水冲刷，又能保障农机顺畅通行。而就在年初，洪生村的顾国范还为地头那条大沟愁得睡不着觉，如今眼前这条4公里长的金石沟已经被牢牢锁住，老顾不仅保住了农田，还多挤出了2垄大豆的播种空间。
1: 老百姓这个土地保住了，就保住老百姓的命了。原来没治理之前，你不敢往跟前种，你种多少又大籽又大肥，最后让水一场大水冲没了。现在我们都种到沟边，种哪收哪，你这是我们的额外收入啊。
0: 在克山县，面对那些小型侵蚀沟，当地摒弃了传统的硬工程，巧用秸秆和暗管等柔性措施，让大地的伤口自己慢慢愈合。这里是克山县曙光乡的一片大豆田，从空中俯瞰，这是一大块连片的高标准农田，农机可以顺畅地来回穿梭。不过在一年前，这块地的中间还被一条100多米长的侵蚀沟一分为二。让侵蚀沟消失的原因是黑土层下填埋进去的玉米秸秆。这个夏季，地表的雨水没有再次冲刷黑土，而是被这层秸秆海绵吸住，再通过底下的暗管排走。
1: 照原先那得省老心了，要不原先你得药，你现在不用药了。今天我这播种连打药，我这一路就畅通。
0: 治了沟，保了土，还增了粮。克山县靠着这套新办法，已经治理了60多处侵蚀沟，数量居全省第一，累计恢复完整地块超过10000亩。放眼全省，今年还要新建高标准农田近1000万亩。随着一道道伤疤被缝合，痊愈的黑土地正在重新焕发生机。
2: 当前黑龙江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区域性强降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持续走高，全省各地构建全链条防汛体系，守护汛期安全。
3: 入汛以来，省内多地连续出现集中降雨过程，风险增加。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雅鲁河大桥河段受上游扎兰屯持续强降雨叠加影响，水位暴涨，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启动水域救援应急处置预案，仅用2小时成功将群众安全转移。林口县全面启动河道清淤专项整治行动，分段实施河道拓宽、岸坡加固修整等系列工程，从源头提升河道行洪泄涝基础能力。
4: 建立了全域河道常态化管控机制，对全县95条中小河流、上游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按照不同风险强度制定了1.1策。
3: 鹤岗市水务局联合鹤岗市林草局开展山洪灾害防御全流程综合演练，演练模拟真实汛情场景，通讯联络、应急救援、医疗救护、后勤保障各工作小组联动处置，夯实林区山洪灾害防御屏障。与此同时，黑龙江还深化跨省救援协同能力建设。2026年汛期，黑吉辽蒙4省区消防救援轮值轮训近日在大庆落地，来自4省区的300名参训指战员共同开展无预案防汛抗洪拉动实战演练，锤炼跨区域协同抢险硬实力。
5: 这段时间的集训也补齐了我水域救援技术的不少短板，后续我们会时刻保持战备，做好一旦有汛情发生，随时跨区域出动抢险救人的准备。
6: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全省各地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提升全民识毒、拒毒、防毒能力。
0: 在哈尔滨主会场，禁毒宣传展板、毒品模型展示区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流动课堂机器人现场互动讲解，普及禁毒知识。
7: 近年来，我们这个毒品的外形都具有隐蔽性，所以你看，乍看就是像暖气瓶一样。其实这个东西呢，作为牙科的镇痛剂，我们在短时间内吸入高浓度的笑气，会迅速的降低我们血液里的氧饱和度，产生窒息甚至死亡。
0: 省科学技术馆联动哈尔滨市司法局，面向青少年开展防范药物滥用宣教活动，戒毒民警讲解涉毒陷阱与防毒技巧。七台河市林则徐纪念馆借助 VR 体验、360度全息幻影成像等科技手段，让参观者直观感受吸毒危害。黑河市通过警犬搜毒演练展示禁毒课堂，密山市组织千人巡游，学生代表走进教育基地学习禁毒历史。 近年来，黑龙江省

0: 以构建全域化、专业化的禁毒治理新格局。未来，全省禁毒部门将持续开展制毒物品排查整顿，防控流失风险，筑牢全民禁毒防线。
1: 来自省水利厅的消息，全省农村供水回修养护工程近日全面启动。此次工程聚焦农村供水管网老化、供水设施损耗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改造提升供水基础设施，进一步强化农村供水保障能力，改善水质安全状况，让全省45个县市区的90万名农村百姓喝上稳定水、干净水、放心水。截至目前，全省43个项目县市区工程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668处农村供水工程实现了维修养护，完成率超过 67%。近日，黑龙江省启动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招生工作，面向2026届全省农村优秀高考生推出免费求学、定向就业、落实边岗的专属成才通道。本科、专科共计划招生209人，考生本人及父亲、母亲或法定监护人需回黑龙江农村户籍。求学期间被录取的订单生，每人每年可领取3000元生活补助。考生录取后，可按高考成绩从高到低，自主选择省内定向就业县域。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新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新韵都会在电波当中为大家精心挑选很多好听的歌曲，也希望伴随着下班的时光吧，能够带给您一份轻松，一份释怀。今天的六首歌曲简单介绍一下哈，来自海哲明的《官宣》，张韶涵的《不害怕》，赵雷演唱的《年少有为》，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周深哈，新韵非常喜欢周深这个歌手，今天呢选择了两首歌曲，周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以及《逐月》。这几首歌呢，新韵都是一首一首听完之后哈，真的觉得能够触动到我的内心，能够让我感受到一份心灵上的治愈，所以呢把它们挑选出来送给收音机前的你。好的，那下面我们就一起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节目时间又要到了。那么今天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回顾一下六首歌曲，海哲明的官宣，张韶涵的渤海。

害怕，赵磊的《年少有为》，周笔畅演唱的《最美的期待》，还有两首周深的歌曲，分别是《生活总该迎着光》和《逐月》。希望在这样一个夜晚，幸运为大家挑选的六首歌曲也治愈了收音机前的你。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上回书正说到，宣贵来到先锋营月字号，见到了张环、张世贵。张世贵这小子对宣贵相当的奉承，说了很多的好话，然后又给了上等的酒宴犒赏了宣贵。宣贵就把自己遇到了造袍大将尉迟恭，这尉迟恭撕取了半幅战袍这事儿讲说了一遍。张世贵一听啊，张世贵也是一惊啊。张世贵这脑瓜确实转得挺快，心中暗想，造袍大将尉迟恭那个大老黑把战袍撕下半幅以后，这小子要在吾主万岁面前要和我姑爷何宗宪要对这个战袍，撕下的战袍和我姑爷穿的战袍要是对不上，那可就全完了。到那时我张环、张世贵所做的一切的前功尽弃，还得落一个满门抄。

斩，这可怎么办？张世贵脑瓜转了转，这下子这坏水又冒上来了。这位呲着牙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你呀本来立了大功奇功，我准备在我主万岁面前，这一次无论如何要开脱你应梦反臣之名，没成想你在两军阵前又把大老黑把元帅给摔了，你想那大老黑能饶得了你吗？这一次你是罪上加罪，现在尉迟恭手里边有你的半幅战袍，一会儿我主万岁肯定会传旨来找你，如果到那时你这战袍要是和尉迟恭手里的半幅对上以后，仁贵，就是我张环再想保你，我是有力我也使不上，我有此心我也没那个胆量啊。仁贵，这回你惹了大祸了。张世贵这么一听，把薛仁贵也吓了一跳，因为现在薛仁贵一直认为自己是应梦的反臣，贞观天子李世民要抓自己，要把自己给杀了。因此听张环这么一讲，薛仁贵不禁的掉下了眼泪。薛仁贵倒不是怕死，薛仁贵心中暗想，我征东以来出生入死，把自己的生和死置之度外，为唐朝立下了血汗的战功，为什么万岁就认准了我是应梦的反臣？我薛仁贵的命运怎么这么不好？难道一说真是八个字造定，命里该着？要是这样的话也罢，我薛仁贵就和你张世贵赶奔凤凰山一死了之。想到这儿，薛仁贵看了看张世贵，总管大人，要这么说，这一次我也不躲我也不藏，我就跟着你一起赶奔凤凰山去见我主万岁，就让我主万岁把我杀了得了，我可不过这担惊受怕的日子。慢慢慢，仁贵，不能那么做啊！有道是蝼蚁尚且贪生啊，人死了可不好，好死还不如赖活着。有道是人间一刻胜似做鬼千年呐，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啊。让我想想，张世贵这小子俩小母狗眼转了转，实际上他是故作姿态，这小子早就想好了主意。最后这小子嘿嘿一笑，仁贵呀，这么办，让我姑爷何宗宪把他的战袍脱下来给你穿上啊，你呢把你这领白袍给我姑爷何宗宪，我就拉着我姑爷何宗宪赶奔凤凰山或者赶奔凤凰城，只要我主万岁一宣让何宗宪去，到那个时候你这个罪名暂时就给混过去了，到以后你立下了血汗的战功，我在我主万岁面前找到适当的时机给你开脱罪名，不知仁贵意下如何？薛仁贵一听啊，当时薛仁贵哭通下给张世贵跪下了，哎，总管大人，多谢你救命之恩，您对我恩同再造，只要您有事，我薛仁贵是肝脑涂地，是万死不辞，就是刀山我也上，就是油锅我也跳。
张世贵的心里美，心中暗想：傻小子，你让我给蒙了，你尚且不知，还蒙在鼓里。您说张世贵这小子坏不坏啊？像张世贵这种人，在社会上那也不少啊。有些个人嫉贤妒能，有些人比自己强的，心里边就不踏实，想办法在领导面前、在同事面前出言诽谤，把人家给挤着走了，或者给人家创造机会，让人家犯点错被开除了，然后这小子找个旮旯地方嘿嘿直笑。这种人呢，就是人间的败类。张世贵想好了以后，让薛仁贵把战袍和何宗宪一换，何宗宪也美，心中暗想：我这老丈人是真有本事，是真有点子。嘿嘿嘿，这一次我大败盖苏文，立了7功一件，我主万岁肯定相当高兴。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乐得也手舞足蹈。咱不说张世贵怎么安排，再说李世民。李世民一看番兵番将已经退去，因为红袍大力士盖苏文中了薛仁贵一白虎鞭，伤势很重。盖苏文一分析形势，现在这个白袍将薛礼太厉害了，自己在凤凰山前围着，也没有良策可以捉拿贞观天子，因此他带领残兵败将就败回了三江越虎城。盖苏文恨得牙长四指啊，心中暗想：白袍薛礼呀，薛礼，我和你一天二里抽，三江四海恨，你把我的夫人，把我两个大舅的梅月龙、梅月虎，还有我的两个侄子盖福、盖禄给杀了，这个仇我不报，我就不姓盖，我一定会卷土重来，和你在两军阵前决一雌雄。就这样，盖苏文收兵不提，单说李世民，贞观天子由打凤凰山上下来，这山上也不好待，就有人提议暂时回到凤凰城。贞观天子来到凤凰城内，就在这个时候，由打外边来了个报事的，报万岁，现在朝廷有人来了。贞观天子一听，谁来了？就是丞相魏征，还有尉迟大帅的两个公子，尉迟宝林和尉迟宝怀。贞观天子十分高兴，赶紧让魏征还有尉迟宝林、尉迟宝怀进来。贞观天子一看魏征是须发洁白，老头子今年都70多了，为了自己的江山社稷，还在不断的奔忙。历史上对魏征有着相当高的评价，那魏征被称为贤相。李世民把魏征看作了一面镜子，利用魏征来正观，实际上说是正观，也就是找一找自己身上的不足，看一看自己做事有哪些个欠缺。这魏征也相当的忠于李世民，毫不客气地指出贞观天子的不足。这一天，魏征来到，李世民看了看魏征：“魏老爱卿，你从巴水长安赶到此地，我来问你朝中可曾安康？”魏征看了看李世民：“万岁，
咱们朝廷里边一切正常，

秩序相当好，百姓也相当的太平。这个时候，程咬金说话了：“我说大哥呀，程咬金为什么把魏征叫大哥呢？因为贾柳楼46友皆败，这魏征是大爷，二爷就是秦琼、秦叔宝，徐茂公是老三，程咬金是老四，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是老五。因此，程咬金把魏征叫大哥。四弟，你有什么要说的？大哥，我问点事儿。现在我出来也好长时间了，不知我二哥秦琼现在病体是否康复？”当时程咬金一提这事儿，魏征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四弟呀，万岁呀！我二弟秦琼的病是越来越重，大概恐怕现在已经不在人世。这时候，程咬金一听，把大蓝脑袋一低，这眼泪滴答滴答的流下来。程咬金和秦琼的关系，那是无以伦比呀。程咬金非常佩服秦琼，那秦琼在好多的时候也没少帮助程咬金，他们是患难的朋友。徐茂公看了看程咬金，四弟，你先别流泪啊，我二哥现在还没死啊，你这是干什么？哭哭啼啼。程咬金这才止住了眼泪。这时候大老黑说话了，我说魏丞相，我跟你说点事儿。咱们朝廷里边有个张环、张世贵，你也很了解是吧？这小子就是36路都总管、72路大先锋。他有个姑爷叫何宗宪，这何宗宪自打征东以来，出尽了风头，建设戴笠棚，鞭打独角兽，协调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三箭定天山，然后又战败了盖苏贤、盖苏甸。您觉得这事儿有没有问题？您洞察宇宙，善知玄机。我说魏丞相，我总觉得张环、张世贵这里边有套头，我认为这些功劳全不是何宗宪立的，都是我主万岁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不过呢，我看到两次薛仁贵，薛仁贵只要一看见我，他拨马就走，我搞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魏丞相，你能不能帮助我分析分析，到底这薛仁贵有还是没有？那何宗宪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本事？魏征啊，刚要说话，这个时候徐茂公看了看魏征，大哥，你可千万别听尉迟恭的，这尉迟恭啊，纯粹的胡说八道啊！我看这功劳就是何宗宪所立。这何宗宪征东以来能为大增，这说明何宗宪平时在武学上、在文采上、在兵法上下了苦功，人家这功夫有所长进是正常的。尉迟大帅一直就怀疑这事儿，我觉得没问题。程咬金看了看徐茂公，我说牛鼻子老大，现在我们请教我大哥，你在这煽乎什么啊？我看你是不是受了张环、张世贵的重贿？你说张世贵给你多少金子，给你多少银子，你给我从实说来。

守在张环、张世贵的先锋营岳四浩，你以为你不出面，你不出主意，我就没招了啊？嘿嘿，我看离了你这臭鸡蛋一样，得做蛋糕啊！你看见没有？就这样，尉迟恭又把那半幅战袍拿过来，这是半幅战袍。这是从白袍小将的身上扯下来的。万岁，您现在就传旨意，让张环、张世贵带着何宗宪来到凤凰城，我要到底看一看这何宗宪的战袍和这半幅战袍对得上还是对不上。如果要是能对上，那个没有别的可说，所有这些功劳都是何宗宪的。要是对不上，万岁那张环、张世贵盟军作弊。万岁，我可说话您别不爱听啊。那张环、张世贵是成亲王李道宗的老丈人啊，跟您又沾着皇亲。成亲王李道宗是你叔叔。到那时，如果张环、张世贵盟军作弊，他是冒领功劳，压害贤臣，说不了讲不起，您就得把张环咔嚓下来，脑瓜给我剁下来。如果您是包庇张环，觉着他是李道宗的亲戚，那我可不干。贞观天子一笑，哎。元帅，你看我是那个人吗？只要张环、张世贵盟军作弊，这小子要是为国挡贤，哼，我肯定重重的处理张世贵。就这样，贞观天子传下了旨意，让人骑马赶奔前营去找张环。传旨官见到张环，说我主万岁让您带着何宗宪赶奔凤凰城。张世贵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心中暗想，果然不出我所料，张环、张世贵俩小母狗眼儿看了看何宗宪。宗宪呐，别怕啊，他把咱们叫去就是要看看你穿的战袍和他手里拿的能不能对上。现在你和薛仁贵已经换了战袍，嘿嘿，到那一对，天衣无缝，肯定没问题。到那时你的功劳更大。何宗宪诡秘的一笑，我说老岳父啊，这都靠您呢，要是没有您，能有我的今天吗？张世贵一笑，宗宪呐，咱别说了，既然万岁已经传旨，我就带着你赶奔凤凰城去见我主万岁。有人说了，造袍大将玉冲手里的战袍和何宗宪穿的能不能对上？要知造袍大将尉迟恭如何对待张环、张世贵，咱们明天接演。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贞观天子传下了旨意，让张环、张世贵带着他姑爷何宗宪来到凤凰城。贞观天子也在想，自己到底要查一查有没有应梦的贤臣在张环、张世贵的营中。贞观天子对何宗宪也有怀疑，有倒是人品素长，你何宗宪有多大的本事，
贞观天

心里边也很清楚，作为一个皇上，如果对手下这些战将一无所知，对群臣一点也不了解，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有多大的本事，全不清楚，那这皇上也当不好贞观天子，不是那样的君主。贞观天子一看张环、张世贵这小子由打外边进来之后，这高高兴兴、喜笑颜开，来到贞观天子面前跪倒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张世贵给我主万岁行礼。”李世民看了看，一看这张环呢，今天是容光焕发。李世民问张环：“张世贵在凤凰山前战败盖苏文那员白袍小将，他是何人？你要从实讲来。”张世贵赶紧说：“万岁，凤凰山前战败了高丽国大帅的那个白袍小将，非之旁人，正是苟续何宗宪。”张世贵刚说的这皂袍大将尉迟恭眼眉就立起来了：“张环，你这胡说八道啊！你姑爷何宗宪有那么大本事吗？别人不知道，你心里还不清楚，你赶紧老老实实的把这事儿说清讲明，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尉迟恭可对你不忠。”这大老黑是暴跳如雷。贞观天子摆了摆手：“大帅，你且息怒，待我解决此事。”既然这样的话，张爱卿，你就把何宗宪带到堂上。时间不算太大，这何宗宪由打外边进来，贞观天子一看，还真跟这白袍将差不多，一看还真挺像自己的应梦贤臣。一看这个何宗宪，也是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阳，素罗袍龙藏细水，八宝带富贵藏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遮住双腿，鱼特尾勾挂连环。当时李世民一看呢，哎，这不就是我的应梦贤臣吗？这时候李世民心里边也打了个问号，难道一说我的应梦贤臣不是薛仁贵？薛仁贵没有，就是何宗宪。这时候徐茂公看着万岁：“万岁，我看这应梦贤臣就是何宗宪啊，就是何宗宪在凤凰山前打败了盖苏文，救了我主万岁，万岁应该大大加封他的官职。”徐茂公刚说的是，程咬金把蓝靛壳一拨了：“万岁呀，我看徐茂公这是胡说八道，不是说大老黑有半斧袍子吗？就把这半斧袍子拿出来和何宗宪的袍子对对，看上对得上对不上。要是要对上了，那就是何宗宪战败了盖苏文；那要是对不上，说不了讲不起，张环这小子蒙冤作弊，就咔嚓把这小子杀了。”李世民一听也对，就这样让何宗宪走到近前，有人
把这半幅袍子拿过来，跟何宗宪的袍子一比，正好一点儿不差，那真是天衣无缝。那个断口，那个花纹，完全吻合。造袍大将尉迟恭当时眼珠子也瞪圆了，心中暗想，明明那个白袍将不是何宗宪，怎么现在这袍子能够完全吻合？这造袍大将尉迟恭啊，今儿也发坏，往前紧走两步，来到何宗宪近前。哎呀，何大将，哎呀，何将军，哎呀，您这本事太高了啊！何宗宪一看是大帅，赶紧扑通下子就给尉迟恭跪下，参见大帅，参见大帅。这尉迟恭用手相搀，他这一搀，尉迟恭这大手就抓住了何宗宪的手。尉迟恭双膀这么一较力，哎，那尉迟恭啊，这手上可有劲儿，这一较劲，再看那何宗宪，哎呦我的妈呀！当时啊，嗷嗷直叫。李世民一看，徐茂公也看，程咬金也看，心中暗想。这个就是把盖苏文打跑了那位白袍将军，这些人也有所怀疑，心中暗想，就这道号的，让元帅把手一捏，当时就草鸡了，一个劲儿学油葫芦叫，他能够打败了盖苏文，大家的心中都画了个大大的问号。但是现在何宗宪的袍子和尉迟恭手里的袍子完全对上了，大家也不能说什么。张环张世贵看着万岁，万岁，我的狗婿在凤凰山前大败盖苏文，为唐朝建了奇功。李世民点了点头，不错，来人呐，大帅，给何宗宪记上大功一件。这尉迟恭也不会写字儿，把红笔拿过来，咔咔两下。那位说怎么两下呀？大功就得画粗杆，一笔画的细。因此尉迟恭连画了两笔。画完了以后，大楼黑白笔往地一扔。尉迟恭十分不满意，心中暗想，就你何宗宪这个德行能够战败盖苏文，我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就这样，张环张世贵和何宗宪是跪倒谢恩。李世民看了看元帅，瞧了瞧军师，李世民呐和徐茂公还有尉迟恭、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一商议，说现在张环张世贵也把凤凰山的围解了，汗马关也得过来了，就应该引得胜之兵攻打下一座关口。下一座关口叫独木关。尉迟恭看着贞观天子，慢着，我呀有一个建议。当时贞观天子看了看大老黑，老黑呀，你有什么建议？我看这些军队连续打仗也疲乏了，把凤凰山破了，汗马关也拿下来了，我主万岁就应该开天恩，犒赏三军。贞观天子一听也对，这个尉迟恭是怎么想的？尉迟恭的想法呀，是想借着犒赏三军之名，查一查到底。

有没有玄规。因此尉迟恭提出来要休息几天犒赏三军，贞观天子也非常的高兴，就这样让张环、张士珪回到汗马关，让这些军队就地安营，等到皇上的赏赐。就这样张环、张士珪走了。张士珪一走啊，大老黑尉迟恭看了看李世民，万岁呀，虽然这一次没有查出这个玄规来，这里边肯定有毛病，虽然我没查出来，我可以断定了应梦的贤臣玄规就在张环、张士珪的先锋部队，我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万岁，您不是要犒赏三军吗？我尉迟恭这一次亲自赶奔汗马关，我去犒赏三军，我把张环、张士珪这些个军卒战将一个一个的看，我对着花名册是挨个点名、挨个检查、挨个赏赐，我就不信我查不出这个薛仁贵。当时徐茂公看了看尉迟敬德，大帅呀，我看你还是歇歇吧啊，就你这两下子你查不出来，你信吗？尉迟恭把脑瓜一拨了，哎，我不信，军师，咱们俩人赌头来打赌，你敢不敢？徐茂公一笑，元帅，我当然敢了。如果你要是查出了玄规，我徐茂公这个脑袋给你。换句话说，你要查不出玄规来，应当如何？大老黑一听，嘿，我要查不出薛仁贵了，我这颗黑探头就交给你了。这两个人就要打赌激战。程咬金看了看尉迟恭，我说老黑呀，我可劝你两句呀，你真要查不出来，你这黑脑袋一枚，那吃什么都不香了啊，再想喝酒可就喝不了了。一提到喝酒，徐茂公也笑了，大帅，我看你这个赌啊别打了，就你呀犒赏三军去检查有没有薛仁贵，让张环、张士珪三杯黄汤灌下去你就晕了，到那时候你就查不出薛仁贵是否在张环的营中。大老黑尉迟恭把眼珠子转了转，徐茂公、程咬金提这个醒儿，实际上是给尉迟恭敲了一个警钟。因为尉迟恭这个人呢，嗜酒如命，他就爱喝酒，往往喝酒就会误事啊。大老黑眼珠转了转，哎，既然你们都说我喝酒误事，今天呢我足足的喝上一顿，万岁，明天你给我写一个金牌让我奉旨戒酒，您这个金牌给我铸好了以后，我往脖子上一挂，我去犒赏三军，我亮的张环、张士珪这小子一看我这奉旨戒酒，他也不敢给我喝酒。万岁，您看怎么样？贞观天子点了点头，这个办法倒挺好。就这样，这个尉迟恭在当天的晚上足喝了一顿，贞观天子把奉旨戒酒的牌子也给了尉迟恭，尉迟恭挂好了以后就准备赶奔汗马城犒赏三军。这时候贞观天子

也怕尉迟恭吃酒误事，然后把尉迟恭两个儿子尉迟宝林和尉迟宝怀叫过来。宝林宝怀呀，你们俩人跟着你父亲赶奔的汉马关去犒赏三军，查应梦贤臣，你可千千万万要提醒你爹，别让他喝酒啊！这俩人一听，万岁，您放心吧，我们保证不让我爹喝酒，让他滴酒不沾。好，就这样，皂袍大将尉迟恭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怀，还有万岁的赏赐，就来到汉马关。到汉马关以后，这张环、张世贵赶紧迎出来：“大帅，哎呀，您来犒赏三军，三军十分高兴，是欢呼雀跃，就等着欢迎您呢。”皂袍大将尉迟恭脸蛋子嘟了着，这面沉似水呀。张环呐，这一次我奉旨而来，要犒赏三军。这些个军队为了我大唐朝的江山，可以刀头血、睡卧马鞍前，可以说立了很多的功劳，非常的辛苦。我主万岁，这一次让我亲自犒赏三军，不管是铡草喂马的火头兵，还是一些个小小的士卒，包括中等的战将、大将，我要挨个接见。张世贵，赶紧把你营中的花名册给我拿来。张环就是一惊啊，心中暗想：现在还没犒赏三军呢，就要花名册。尉迟恭怎么想的？就怕张环、张世贵把这个军中的花名册给更改了，到那个时候查不出薛仁贵。张世贵的脑门子上的汗全下来了，但是尉迟恭有令啊，不敢违背，赶紧派人把军中的花名册拿来交给了尉迟恭。尉迟恭心中暗想：现在花名册在我这儿，你再想更改、再想玩花活，恐怕就不灵了。因此，尉迟恭又看了看张环。张世贵啊，你这里有多少人马？大帅，我这里有10万人马。10万人马，我要挨个赏赐。明天你给我扎下2座大营，分成东营和西营。东营能够撑10万人马。西营也能够撑10万人马，扎好大营以后，给我立好将台，明天我要犒赏军士。张世贵不敢违令啊，2座大营扎好了，中间的将台也搭起来。到了第二天，皂袍大将尉迟恭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怀来到将台，张环、张世贵来见尉迟恭：“大帅，这个大营已经扎好。”“好，让你的军队完全给我站在东营，知道吗？然后我挨个点名，点一个发放酒肉，然后让他到西营，我点一个去一个，凡是点过的人必须在西营老老实实的待着，有人给我专门看守，不得来回的走动。”张世贵一听啊，心中暗想：这大老黑尉迟恭就是冲着薛仁贵来的，心里暗想：妈的妈，我的姥姥，这一回这一关可不好过呀。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

报河中县，也知道皂袍大将尉迟恭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查薛仁贵，因此这爷儿六个心里边都在打鼓，心中暗想，这要查来查去，查去查来，要查到先锋营岳子浩点到薛礼的名上，这薛礼要是一走上将台，那皂袍大将尉迟恭能不认识吗？薛仁贵见过尉迟恭两次，另外尉迟恭对这白袍将军印象极深，如果薛仁贵被点，那将如何？如果薛仁贵真要被查出来，我张环、张世贵这脑瓜还有河宗县的前程，那可就全完了。张世贵这脑瓜在飞速的旋转，俩小木狗眼突突直颤，最后他看了看张志龙，瞧了瞧张志虎，又瞅了瞅张志彪和张志豹，最后又看了一眼自己心肝宝贝儿这个河宗县，用眼睛在说话。可就在此时，就见张志龙这小子冲着张世贵一急眼儿，张世贵就知道张志龙想出对付皂袍大将尉迟恭的方法，因此张世贵来到张志龙近前：“儿啊，你有什么妙策能把元帅哄骗？”当时张志龙给张世贵献了一计，要蒙骗尉迟恭。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王玉玲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王玉玲。
2: 今天啊，要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在离婚协议当中，你说离婚协议这事儿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两口子两个人之间生活当中的财产啊，或者一些约定，那俩人你就都商量好了。一般来讲，这法律规定都说这个要尊重当事双方人的意愿哈。你看人家俩人商量那么好，丈夫和妻子哎协商一致离婚，但是有时候这个离婚协议当中约定好的条款会被认定为无效，那这是为啥呢？今天我们请王玉玲律师呢，结合着相关案例情况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
3: 他这个协议中有条款约定无效呢，他也是有几个方面的哈。如果说这个协议中出现了一些法律上就是违反了法律强制规定的这样的一个约定，那么肯定会被认定无效的。在离婚协议中最常见能够约定为无效的有七种类型。第一呢，可能你就是有剥夺子女抚养或者探视权的条款，一般的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想要去离婚哈，那么
2: 不让看孩子，
3: 对，不让看孩子，那这样的条款肯定是无效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充满了恨意哈，说约定什么呢，禁止你再婚，禁止你再生孩子，那这样的条款也是无效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净身出户的条款哈，就是说比如说有一方有过错，有出轨的情况了，然后呢说如果你有出轨了这情况你要净身出户啊，这样的条款一般也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条款呢，就是免除那个赡养啊，或者是抚养义务呢，就是不管孩子的啊，这样的条款也是无效的。还有一些条款呢，就是说在离婚协议时候约定违约金啊，就是你一旦违约了，你支付100万或者是500万这样的违约金，超出那种违约金条款的范围，这样的也是无效的哈。
2: 那一般具体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夫妻在你说都已经到离婚这一步了啊，还涉及到一个违约金呢？
3: 是这样的，有时候吧，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了这个条款，但是在履行的过程中一方有可能不履行，所以说一方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呢，就想加入这样的违约金条款，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2: 算这个惩戒和震慑，是不是？
3: 对对对。但是这个有个度哈。
2: 那他们可以设立违约金吗？
3: 可以设立违约金，这个违约金要跟你的损失相匹配啊。也就是说，违约那一方如果说违约给你造成损失了，那么他要和他的相当啊，这样呢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2: 那具体到案例当中，一般来讲啊，可能有什么样具体的情况给大家说一下吗？
3: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套房子啊，然后呢双方说这个房子比如说是登记在男方名下，然后呢你 离婚协议时候说把这房子归女方，那么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之后30天或者是60天你要把这个房子配合我过户。
2: 嗯，
3: 如果你不过户的话，你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的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违约责任就可以约定成违约金啊的情况，但是现实情况下也有很多男方拖着不给办的情况
2: 啊。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在为了避免这个情况的出现啊，就会有的人会去选择啊，就是设立一个违约金作为一个条款啊。
3: 是的，
2: 好，那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3: 还有其他的就是比如说那个要是不配合就是探望权吧，因为这个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子女探望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啊，因为在离婚的时候，双方他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上的对抗，都有气儿，说白了，然后就用拿孩子做工具挡箭牌啊，这个时候呢不让看孩子啊，也可以说，如果说约定，我们一般的在离婚协议中都要很明确，比如说你一个月看几次啊，什么时间看呀，哈，然后呢不能超过合理的限度，你有激动的说，临时有事不让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人就把孩子给藏起来了，或者是转移走了啊，或者是说大打出手那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可以约定一个违约责任啊，但是呢，这个呢，我们说，这个情况下呢，约定了之后呢，也要合理哈，能够保护一下自己的权益。
2: 那刚才你还说到了哈，在离婚协议当中，涉及到七种情况哈，我们现在已经说了几种了。其中之一呢是限制再婚或者是禁止再生育啊。那这个是不是已经侵犯到他的一些这个像人身自由权或者生育的权利啊？然后这个我们应该怎么避免呢？
3: 这个情况下呢，其实你添加了或者是你写了，这种情况也是没有效的啊，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就是一个自我安慰。建议呢双方不要添加这样条款，也就是说你添了也没有意义。但是如果说对方自愿履行呢，那法律是不干涉的哈。
2: 那一般来说在实践当中，就是这个夫妻啊在离婚的时候，出于什么样的角度和考量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3: 占有欲望吧，这个我感觉是从情绪上来说的哈，就是说可能两个人在结婚的时候都是海誓山盟的，到离婚的时候也是各有原因的，也
2: 离婚了你也不能再找人了，
3: 对，你也不让你好过
2: 啊，
3: 会，然后一方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然后可能会妥协啊，说好我答应你啊，不再婚不生育啊，然后签了这离婚协议了，那也就达到了离婚的目的，但是实际上呢是一点效力都没有的
2: 啊。是这样的哈。然后另外的话，有的时候就是离婚的时候毕竟还涉及到一个孩子的归属嘛，如果归到比如说男方也好女方也好，那另外一方会觉得说你要再结婚的话再生孩子，那是不是就这个有主次轻重之分啦，会对孩子不好啊，或者是认为继父继母会对孩子有这个不好的这样一个对待措施哈，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角度和考量呢？
3: 肯定是会有的。比如说妈妈没有孩子的抚养权，孩子归爸爸了哈，那我们说生活中常见的就是说可能继母会对孩子不好的负面新闻会多一些哈，所以这个妈妈出于对保护自己孩子的考量吧，会再跟爸爸约定说我跟你离婚可以，孩子归你也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再婚了，也不能再生孩子了，否则就会对我的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我担心我的孩子受委屈。但是这样的约定呢肯定是没有效力的，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一个自我安慰吧。
2: 所以说这样的条款呢即使写到离婚协议当中也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3: 啊。是的。
2: 然后涉及到财产呢，财产分割当中有没有哪些这个约定好但也会出现无效的情况？
3: 这个财产呢的约定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说约定是效力比较高的，只要是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一般呢都是得到支持的。但是呢，我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般呢财产的约定，比如说那个，假如说哈，举个例子，男方有过错哈，然后呢，属于那个净身出户啊这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说法律是不支持净身出户的，说所有的财产都归女方，男方啥也没有。即使他有过错，但是呢，法律上 上也会考虑到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保障，也会是支持他一些财产的分割的，只是比例有所倾斜。
2: 那有的时候可能说在离婚的时候啊，这个就像您说的哈，一方出现过错了，可能在离婚的时候双方也是闹得很不愉快哈、那为了快速结束这一段婚姻关系呢，可能其中出现过错的一方就会出现一个妥协，比如说放弃了大量的财产，甚至像您所说的净身出户哈。那事儿过去了之后，如果反悔了，说我说哎，你看签着这个协议我认为不合理，然后呢去要求推翻这个离婚协议，那是否会得到一个支持呢？
3: 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是不会支持的。比如说离婚协议中，如果双方约定将房子赠与给子女了，那么该赠与条款呢，它与离婚协议是一个整体，它与一般的赠与是不同的，不能被单独的予以撤销它会适用于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编的有关离婚的一些法律规定。比如说我们有个案例哈，这个案例中我们暂且说这个男方我们给他起名叫老姜吧，女方叫小兰，那他儿子就是小姜。那么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哈，我们说这个离婚协议属于一种双方为了离婚而去协商的一个条款，那么就会把一些财产做一些倾斜，假如说都给女方了，假如说都给儿子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男方在离婚协议办完了，等于是他们离婚的目的已经达成了，离婚协议已经实现了，但是其中的条款呢，比如说我赠给女方的房子还没有过户，赠给孩子的房子也没有过户，这个情况下如果适用于我们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赠与，那时候房产没有过户之前是可以撤销赠与的，但是在离婚协议中这种赠与就不能撤销了。为什么呢？因为离婚协议的离婚的目的已经实现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赠与呢就不能撤销了。
2: 好，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到直播间的是来自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有法律问题咨询呢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

0: 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通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林做客到直播间。那刚才呢，王律师啊也提到了一个案例哈，涉及到赠与子女财产的问题。那围绕着这个案例呢，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法律方面的内容啊，要和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王律师呢和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哈。
1: 这个案例呢，大家也可以当成一个故事来听哈。这个故事，但是是真实的案例啊。我们先说这个男方，我们给他就暂叫老姜吧。女方呢叫小兰，那儿子呢叫小姜。那这个老姜啊，向法院提出离婚，老姜和小兰在办理了离婚协议，在这个时候呢，把两套房产哈，其实呢都其中的一套呢是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的啊，还有贷款啊，然后呢离婚协议中说给这个妻子居住啊，自己还贷款，还有一套房子呢是登记在了孩子的名下，那么说这套房子也有贷款，也由我来还啊，然后两个人就办理离婚了，而且呢所有的财产呢都归女方所有了，自己什么都没有。那么我们想这个离婚协议它的背景啊我们没有去考量，但是可以看出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为了达到目的啊做出这样的一个约定哈。那么在他们离婚之后呢，这个老姜身体啊每况愈下，因为他要承担两个房子的贷款嘛，将近3000块钱，他的退休金就只有5000多啊。那么除了这个贷款呢，可能就捉襟见肘了，还剩2000多块钱。那这时候呢，老姜就生病了，生病了的时候呢，他就停止了对自己名下那套房子这个贷款还一直供，但是他停了谁的贷款就不给交了呢？儿子的那套名下的房子他不给交贷款了，
0: 就是两套房子，自己名下的这套房贷款还在交，
1: 对，
0: 孩子名下的这套房贷款
1: 就停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前妻和他的儿子啊，可以说没有对他进行就是体恤吧啊，也没有理解他的情况，然后反而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啊，要求这个老姜继续履行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的你得给我交贷款就这种约定啊。然后老姜呢这个没有办法呀，觉得自己现在这种情况也是交不起了，然后也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啊，说我要撤销哪一部分呢，就是对儿子名下的那套房子的贷款的约定。
0: 这当时已经约定好了，但是现在呢是通过诉讼的手段想要来取消这样当时的一个约定哈。
1: 是的是的，那我们看这个约定能不能取消呢？所以呢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中啊，就进行事实上也看到了老姜的情况啊，他5000多块钱的收入啊，去除两个房屋贷款之后呢所剩无几啊。那么但是呢这个离婚协议的约定啊它是已经有法律效力的了，所以
0: 他当时都约定什么了呢？
1: 他当时约定了什么呢？约定了就是说我自己老姜自己名下这房屋贷款不是归前妻了吗，由前妻居住啊，那么这个1700块钱的贷款我继续还啊，他给还，那么儿子名下的那个贷款呢是1300块钱他也给还，也就是说这两套房屋的贷款一共是3000块钱然后呢他退休金呢是5600多那么去除之后就剩2000块钱了，这时候他得了胃病，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出现困境了，他就想他就想那个撤销这个约定，我不给你还贷款了。但是他还行，他只是撤销了，要求撤销一处啊，就是儿子那名下那贷款他不想给还了。但是他儿子其实是有工作的，是在一个私企工作，每个月工资是3100多块钱。那我们看其实法律一审的时候呢可能各种方面考量啊，但是还是没有支持这个老姜要求撤销还贷款的这个约定，因为这种贷款的给还呢属于是对子女的一种赠与啊，所以没有支持他进行撤销。
0: 这是在一审的一个判决结果哈。
1: 对对对，
0: 而且在他们的离婚协议的内容当中我看到有这样一句话哈，就是以上协议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等违法情形，这也是证明了是他自己啊做出的这样一个决定。那是不是因为这句话对这个结果产生一个较大的左右影响呢？
1: 是这样的，我们看离婚协议的内容的时候，刚才我们也在分析了哈，说有几种情况呢是无效的条款。那么如果说这个协议中的约定如果是违反法律强制规定，

0: 二审的时候啊，法院也是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维持了原判。然后他在这个案例里边呢，其实主要就是说离婚协议，它主要是为了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有关财产的分割呀，子女的抚育条款呐，等等，这些所有的条款的设定，完全都是为了解除双方身份关系而设的。那么你在离婚协议的时候，你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你签了，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没有欺诈胁迫的情形，那这个就属于自愿的行为，法律是要维护的。
1: 然后呢，这个赠与行为和赠与合同的关系，我们再和大家梳理一下吧。
0: 这个离婚协议中的这种将财产啊，比如说现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就双方夫妻离婚的时候，都是想要把房子留给孩子的，
1: 是
0: 这
1: 的。
0: 个是很普遍的一种行为。那我们说这种行，孩子当时可能是未成年，也没法进行过户，或者房屋有贷款过不了户的情况下，可能就要经过若干年的时间才能过户。那么这个时候呢，离婚也离了，然后房子还没有过户。这个呢时候呢，但是这个却不能撤销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赠与呢，它是男女双方基于离婚事由将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给子女的行为，
1: 是的，
0: 可以认定是一种有目的的赠与行为。那这种赠与行为呢，它不能完全等同于合同中的赠与。就是合同中的赠与呢，就是抛开离婚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咱俩
1: 它是
0: 买。
1: 一种单纯的一个赠与，是吧？然后，但是离婚诉讼当中的这种离婚协议的赠与呢，它是相当于有一定的目的性、附加性条件的，
0: 对，它是对夫妻共有财产的一种分割，具有明显的目的指向性。对，如果说要是把它撤销了，那么整个离婚协议它就不完整了，是吧？那以协议离婚的方式，那解决离婚纠纷的目的就会落空，对不对？那本身可能是说女方，如果说你把房子给我或者给孩子，我才给你签这离婚协议。
1: 是的，
0: 如果说你
1: 要没
0: 当
1: 有这
0: 时，
1: 一条，当时可能不一定能同意
0: 对，
1: 呢，
0: 我就不跟你离婚
1: 或者
0: 了。
1: 当时财产咱就不这么约定
0: 是，所以说它不同于就是咱俩房子买卖的那个，或者说房子单纯的赠与的那种合同行为。
1: 了。
0: 那个如果说我把房子赠与给你了，然后不是离婚的背景哈，然后我那个房子没有过户的情况下，我们说是可以撤销赠与的啊。那离婚协议中的这种房子的赠与呢，就是和它是不同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在离婚协议当中，关于赠与子女的财产约定和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一个表述和您的讲解哈，在咱们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当中，它是有具体的规定吗？
0: 有的，就是离婚协议中关于赠与子女财产的约定啊，它并不构成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这个是明确的了。根据咱们的民法典第657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的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合同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它构成了什么呢？赠与合同的前提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受赠人，而不要求受赠人为此付出代价或者承担任何的义务。但是在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呢，就不一样了，它是实务中很少出现受赠人在离婚协议上接受赠与的情形。也就是说，离婚协议中的所谓的赠与，并没有在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达成一致。所以说它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赠与合同。那比如说孩子受赠这个房屋，他并没有说跟孩子商量一下哈，然后我受这个房屋，只是说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夫妻共同达成的一种约定啊，一种或者是说一种妥协吧然后给孩子了。那么它既然不构成就是离婚协议中这种赠与房产不构成赠与合同，它就不能根据一般的民法典中赠与合同加以撤销。就不能进行撤销。
1: 好，这是一方面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法院，一审也好，二审也好，都是维持了一个判决结果，那和他们这个离婚协议的这个性质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呢？
0: 离婚协议呢，它的性质呢是双方的一个自愿的一种行为哈。那么离婚协议，它是就是双方夫妻之间是在解除夫妻关系，是双方自愿达成的一种财产清。

0: 犯协议啊。他这种情况下呢，他不仅涉及到了夫妻共有财产和共同债务的处理，还可能会涉及对配偶另一方的经济补偿，比如说会给一些经济帮助啊，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啊，子女抚养费的承担，甚至抚养费之外呢，为子女利益考虑，可能会提供更多的一些财产的支持安排啊。那这时候的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呢，作为离婚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离婚协议中的其他的内容的约定是相互依存的。整个离婚协议的内容它是具有不可分的牵连性，具有那个整体性的特征啊。所以它这种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啊，不能任意的单独撤销。
1: 那你看结合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案例呢，
0: 这个案例呢，比如说这个老姜将这个房子不是赠给就是这个房子是其实是登记在他儿子名下，小江名下的，他只是给还贷款，
1: 对，
0: 然后他赠与的是贷款的那个钱啊，就是说是1300块钱。那么这个协议呢其实也是不能撤销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是你出现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这个约定是自愿的行为，它不存在欺诈胁迫的事由啊，没有导致你原先签订的离婚协议的内容啊和部分内容有被撤销的可能性啊。对，它是合法的自愿的行为，所以它不能被撤销，你还得继续给小江还贷款，说白了
1: 这个是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另外方面咱们也得照顾实际呀。那你说老江现在本来5000多块钱每月呢还这个房贷，现在还自己名下这一月是1700哈，那应该还剩下粗略算3000来块钱。那3000多块钱的话生病了啊，那这个情况下他还事实上有没有能力来偿还呢？
0: 是这样的，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他的每月退休工资是5800多嘛，然后还两个房子贷款是3000块钱、但是老姜把这两个房子
1: 剩下将近3000，2800多、
0: 对，但是老姜他没房子住了呀，他把那房子一个给前妻住了，一个是儿子名下有儿子住，他得租房子，他还得花650多块钱，以及一些医药费后啊，他还有2000多块钱。法律上认为这些能够满足他基本的生活支出啊、认为他的经济状况呢跟他在签离婚协议之前的情况呢其实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所以呢二审也没有支持他撤销这部分赠与的这种判决。
1: 好，这个是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哈。还有就是法院的一审和二审做出了相同判决的一个法理的依据以及事实的一个情况。那刚才呢王玉玲律师呢和大家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享。王律师啊，我们抛开这个案例来说哈，如果说这个案例当中因为老姜的情况呢，就是法院分析了，即使你还完两套房子贷款，也能够有满足正常基本生活的这样一个物质条件。那如果说事实上真的出现了啊，比如说真的无力偿还，或者是他这个每月支出已经超出了他的还款能力了，那这个情况下，我说我向法院来提出要求，我说我撤销了，我这还不了了，我不还了，那能不能得到支持？
0: 其实在抛开这个案例讲哈，如果说他没有那个2000多块钱剩余，生活已经无所着落了，还生病了，这个大概率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获得支持。还有一种情况下，老张可以进行另一种方式的救济啊、比如说他已经没有生活来源了，没有那个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他的儿子已经工作了，对吧？他是有对老张是有一个赡养的义务的。那么这个赡养义务不因为他父母离婚而那个免除这个儿子的赡养的义务，他也要对老姜提供一些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
1: 那你说这个时候如果老姜说你看我现在也挺难的哈，这个收入呢可能和医疗费啊这压力都比较大哈，那能不能要求说这个之前的房子说前妻你不能住了啊，我要搬回来住？
0: 那个肯定是不行的了啊，因为那个房子呢在离婚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了它的属性，也就是说它的所有权已经归前妻了啊，这个是不能变化的了。因为法院因为基于离婚协议，这个离婚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他和这个前妻的关系包括财产的分割已经达成了，这个是不能再要回来的了。
1: 也就是说遇到这样的重大的生活变故情况下，这前妻这面这应该是不能找了，但是孩子这面可以找。
0: 是的是的，他和前妻的身份关系已经解除了，他就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相互辅助的义务了。那么他跟儿子他是亲血缘的关系嘛，他是不能变的，他对父亲也有一些赡养照顾的义务。
1: 好的，那这个我们

0: 听得非常的清楚哈。
1: 嗯，
0: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1: 嗯，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一直在分享关于离婚协议当中哈，可能有一些条款当事人俩人确实商量挺好，但是从法律上来讲呢它是无效的哈。
1: 嗯，
0: 所以说怎么能够签订一份这个有法律效力啊而且是合规的一个离婚协议，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虽然不希望收音机前大家能用得上哈，但是我们需要大家去了解和知道哈，具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常识。
1: 嗯，
0: 所以说到底怎么去签订一份离婚协议它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呢？
1: 嗯，
0: 那请王律师和大家说一说吧。
1: 嗯，我们说啊，其实离婚，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嘛。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无奈啊，走到了这一个部分。我们说，我们虽然是从事婚姻家庭律师的，但是并不希望大家都去离婚。那么法律上也是这样规定的。那么现在呢，会给大家一个30天的离婚冷静期，大家都知道哈。
0: 嗯、
1: 那么在这个离婚冷静期，其实它的目的就是避免轻率。避免冲动啊，所以从维护家庭稳定的角度呢，然后呢希望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能够离婚。那么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流程，就是说一般的结婚的时候想要离婚的时候，他需要你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一个申请。那么30天之内啊，这个叫冷静期，你要回去考虑去，说白了啊，
0: 就是不要一时冲动啊，希望大家都能理性。
1: 对，给你有一个冷静期30天，那么30天之内你要考虑清楚，30天满了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你一个反悔了，不想离了，你还可以撤回来啊。那么这个30天之内呢，你也可以考虑，然后可以草你这个离婚协议书啊。那么30天满了之后呢，双方到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去办理这个离婚登记啊，交上离婚协议书。那么他也有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30天冷静期满了之后还有个30天给你办理的时间，如果这个30天你再不办理，那也视为你撤回了离婚的申请。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从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那一天开始算有个30天，然后你办理还有个30天，两个加一起是60天啊。那么这个60天 天是都可以反悔的。如果说你六十天三十天冷静期过了，我还没考虑好，我那个还想离，那么你三十天不办或者是说你超过三十天了，你就自动了视为你申请撤回了，就也不办理离婚登记了这一点大家时间上要。

0: 记住哈。
1: 嗯，这是一个办理的一个流程和环节啊。
0: 对对，还有呢，接下来呢，就是因为离婚协议中它涉及到几块吗？一个就是财产分割啊，一个是孩子的抚养啊。那么这是两大块，财产分割这一块呢，它是有债权、有债务、有财产哈，这个都包括在财产的部分之内了。我们先说孩子的抚养，因为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争议的特别多。
1: 嗯，
0: 因为有些人肯定就说，王律师，我怎么签这离婚协议啊？这抚养费是多少啊？啊，或者是孩子还有补课费呀，怎么办呀？是不是那个超出这一部分，他能不能给呀？啊，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说，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去约定了。啊，法律都是尊重约定的。那么在离婚协议中大概是怎么约定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孩子抚养，比如说孩子的抚养权归一方，另一方要拿抚养费。那法律上的抚养费它是有规定的，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大概率的支持呢是在拿抚养费那一方的年收入的25%，一般呢它都会按月支付啊，月收入的25%，但是可能这个钱完完不能满足，远远不能满足孩子的需要。
1: 嗯，
0: 因为现在孩子的课外班、兴趣班各种都很多，对不对？
1: 各种支出哈。
0: 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双方进行约定。啊，约定每个月可以给多少钱啊？然后呢，后边括号也可以包写上，比如说包括生活费呀、包括生活费啊，这是还有孩子的学费啊，报补课班的辅导费啊，这个双方各负担多少，50%也行，或者是说由一方负担啊都行啊。这个是
1: 有的时候这个不一定非得约定好具体的钱数，但是约定好比例。
0: 对，这比例也可以。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孩子归妈妈归妈妈抚养啊，那爸爸支付抚养费。那这时候妈妈可能可以基于这个离婚协议中已经签订了这些比例了，那么你可以把报辅导班那些钱、票子呀什么的，或者医药费的支出啊，你可以拿给男方，男方凭这个票子会给你钱。这个就是基于离婚协议中的一种约定。
1: 就是大家商量好哈。
0: 对、
1: 这个、
0: 你商量好啊、这是关于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啊，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还有就是说探望权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哈，探望权它也是一个争议的比较大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在不影响孩子学习生活的情况下，男方是可以随时探望或者是探望女方抚养的孩子。那你要每个月约几次啊？你要多少天提前呢？你要告诉女方啊，然后协商的具体的地点和接送方式，对吧？如果孩子大于8岁了，你还要征求孩子的意见。我们说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编中是有规定的，孩子的抚养超过8岁以上，你是要征求孩子的意见。你跟谁是吧？
1: 对，
0: 这种情况下，所以说那在即使你探望的次数啊和时间呀，你都得征求孩子的意见，他愿不愿意啊？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固定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去延长啊。比如说你延长不超过几天呀啊，如果女方无正当理由妨碍男方行使探望权呢，你可以承担一定的违约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赔偿金。你可以约定一下啊。这个呢都是合理范围内都是会得到支持的。如果说你约定5万、10万、100万的，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哈。
1: 离婚的时候就是可能都想给自己多一重保障
0: 啊。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说这是孩子的抚养费的问题。然后呢和探望权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财产哈。财产呢它可能就是涉及到房产呀、存款呀，还有一些动产，就比如说钱，存款，还有一些首饰啊，等等哈，这些东西呢，可会非常细啊。法律不能给你规定的特别事无巨细，但是它会给你一个宏观的原则性的指导啊。一般呢，就是都是平均分配的。但是呢，离婚协议它好在哪儿呢？双方可以协商。
1: 对。
0: 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妥协啊。这是一个谈判的一个点哈。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双方有存款，你可以在 协议中写上，比如说婚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以来呀，我们一共有存款多少元呢？目前在男方账户里有多少啊？女方账户里有多少啊？双方同意在。多少就是哪一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比如说3天之内啊，比如说男方将存款内的50万打给女方啊，这就是一种很详细的约定了啊。然后不能说那个说我说多少钱，笼统的约定会引起一种隐患，
1: 是
0: 也
1: 的，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离婚协议书签完了之后不履行情况下会很多，
1: 对，
0: 我们把它约定好了，约定细了，这样会保护一方的利益
1: 是不
0: 啊。
1: 是也可以避免有隐匿财产的问题出现？
0: 对，一会儿我们说隐匿财产那一部分，但这一块呢，就是关于存款，你要约定好啊。那么房产也是一样的，你要约定很清楚，你房屋坐落的地址啊，价值多少钱呢？现在协商归谁呀？由另一方给对方给付多少钱的补偿啊？如果这房子归女方了，那女方要给男方一定的补偿款，也要在这里边约定清楚，而且你要。约定清楚，协议签订多少日之内，这钱我给你支付到位啊。然后比如说屋内还有一些家电呢、家具什么的，这些呢你都要约定一下归谁，
1: 就
0: 是
1: 尽
0: 吧？
1: 可能的全面哈。
0: 对对，尽可能全面。比如说我这个产权证是登记在男方名下，这房产归女方了，你也要约定一下多长时间内男方要配合你进行变更手续啊，对吧？如果不变更，要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
1: 就是
0: 呢？
1: 要尽量的细一点
0: 对
1: 哈。
0: 对对，
1: 那
0: 但
1: 王律师，咱刚才说到了这个避免隐匿财产问题哈，那这个咱们简单的说一说吧，因为时间有限哈。
0: 行，这个隐匿财产呀，这个情况下也是比较存在比较多的啊。比如说一方他隐匿了，不想给另一方，然后就特别是女方是全职妈妈的这种情况下比较多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协议签订，你可以签订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在本协议签订之前，前2年之内的有一些财产，如果是存在着隐匿啊、转移啊，被我发现了啊，那么我是可以进行再一次起诉，进行往回追偿的。
1: 也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隐匿财产问题出现，我们在离婚协议当中直接有一条单独这样一个表述。
0: 对，就是约定什么不得转移、隐瞒财产。
1: 好，那这个就明白了哈。其他哪些核心的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0: 其他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刚才我说的一些违约责任，刚才你不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个案例，律师费能不能承担的问题哈。所以这个律师费，你就可以在协议中，离婚协议中进行约定。如果你产生违约责任了，我不能自己去打官司。比如说那个先生哈，他觉得付律师费5000块钱挺多的，那么你就可以
1: 就
0: 在
1: 是
0: 离
1: 约
0: 婚
1: 定
0: 协议
1: 好
0: 中
1: 哈，如
0: 约
1: 果
0: 定。
1: 出现了再次的争议问题，那律师费由对方承担。
0: 对，比如说诉讼费啊、律师费啊、公证费啊、鉴定费啊、评估费啊、差旅费啊，你都可以约定。
1: 好的，那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0: 还有一个送达地址是我想提供给大家的，就是送达地址一般的在离婚协议之后哈，协议离婚之后不履行的情况下，另一方就玩失踪了，就是法院找也找不着，各方面找找都找不着。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避免呢？你可以在离婚协议中把送达地址写清楚啊，也就是说你怎么写上，就是比如说另一方双方都要写清楚，这个就叫送达地址啊。它可以这个作为什么呢？作为比如说我们催告函啊、对账单、法院送的一些文书，这个地址，你可以作为他的地址。如果这人玩失踪了，但是我向你这个地址邮寄了啊，就视为我已经送达了啊，
1: 这
0: 就
1: 样
0: 是
1: 就
0: 说，
1: 避免后期了自己的很多无奈的情
0: 对
1: 况
0: 对
1: 出现
0: 对，
1: 哈。
0: 这些文书即使被退回了，也可以视为你送达了，值日，对，这样的一个约定，你要约定上，
1: 好，可以避免日后的一些纠纷的出现哈。
0: 对对，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王玉玲律师啊，来到直播间。那围绕着离婚问题当中呢，尤其这个离婚协议的法律问题啊，和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享，让我们对这一部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非常感谢黑龙江百诚律师事务所的王玉玲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收看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

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庆还有徐明高两个人呢，是夜入苏州府，就把罗德罗继芳给救出来了。结果马天龙包括狄红、王能、李武等人追着徐明高、罗德和徐庆，狄红啊还造了反了，帮着徐明高逃出了苏州，把这宁王气的这家是大发雷霆，就把马天龙还有手下这些人这一顿臭骂。这些人一听啊，人家宁王说的也对，咱们苏州府里这么多人居然让罗德罗继芳跑了，说咱们是废物，说的也有道理。这些人脑瓜一低，真好像霜打的茄子相仿啊。最后这宁王手下有个谋士，人送绰号叫小子房，这家姓赵，叫赵子美。这赵子美手捻着壶看着这宁王，这宁王现在的心里在盘算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想着徐明高那是淮阳的首富，在扬州城是颇有名气，家里边财接北斗，那钱可有的是啊。我要是到了扬州把徐明高抓住以后，那徐明高所有的家财那不就归了我了吗？现在我准备造反，我准备当皇上，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我这没钱不好办事儿，因此打算传些旨意到扬州府去抓着徐明高。这宁王刚把自己的想法说完了，这小子房赵子美看了看宁王，王家千岁不可呀，我看您这个主意那可不太好。那徐明高我听说在扬州就光门客那就要300多，另外这叫广交天下的武林高手，您要是敢奔扬州拿这个徐明高，把徐明高这些朋友要是得罪了，我看您呐是不是要遭到报复。那徐明高在擂台上就有人吹出了口箭，伤了严虎严擂主。我看吹箭那个人武艺那相当的高，如果徐明高您要是把他抓住，抓到苏州府或者把他杀了，那些人就得和您为仇作对，到那时王爷您……这赵子美说的这就见宁王把脸蛋子往下一嘟噜，徐明高算个屁。徐明高虽说是淮阳首富，家里边有钱，他跟我怎么比？我是金枝玉叶，我是宁王啊，我是君，我的君旨往下的一下，下到扬州就把徐明高老徐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他们家那些人一个不剩，连的祖坟我都给他刨了。嗯，我就不信徐明高能把我宁王如之何也。要照你这么一说呀，徐明高那回到扬州咱们就不管了，也不抓了，他就为所欲为。赵子美一听啊，这宁王挑了理了。这赵子美当时这家伙一伸舌头，一看宁王那黑脸蛋子嘟了着，心想哎呀， 看起来今儿我得少说话。赵子美往后的一推，啊，就在此时，苏州知府啊叫张弼，这张弼有打外边进来，看到宁王，一看宁王的脸色不好看，就知道宁王现在生了气了。这位张知府啊进来以后，给宁王施礼。这宁王看了看张弼，我说知府大人，你现在可是苏州知府，在苏州城里边有人就把国家的要犯搅闹擂台那罗德罗继芳给救走了，我看你也脱不了干系。张弼呀，看着宁王，哎，王家千岁，我来请罪。这张弼这人啊，说句实话，这家伙真有点本事，两榜进士出身，那功底儿可挺深。不过这个主啊，虽然有才学，这家伙非常的贪，尤其阿谀奉承，这溜须拍马的本事他练得相当好。这个主呢，有最大的爱好，人送绰号叫美髯张弼。他有一部胡子，这胡子那养得非常的好，又长又非常的滋润，这位是爱如珍宝啊。早晨起来就把这个胡子把香茶里泡那么二十几分钟，然后擦干了，用梳子梳好了，刮风的时候还用一个罩给罩住了，怕这胡子给弄脏了。总而言之，他这对这胡子，哎呀，这情有独钟啊，非常的喜欢。宁王一看，哎呀，张弼今天来请罪，宁王这火往下压了压，一看这张弼，哎呀，知府大人，你这是闲心不小啊，我早就听说你这部胡须在苏州城那非常有名，叫美髯张弼，今天一看你这胡子啊长得真不错，真是油光可见。张弼一笑，宁王千岁，宁王千岁，听说那罗德罗继芳让人家给救走了，这罗德可是国家的钦犯，不知道让谁给救走了，有没有下落。这宁王看了看张弼，打救罗德这个人我也扫听清楚了，那就是扬州太平庄的徐明高。这徐明高广交天下的英豪，手下有着不少的小腿子为他办事儿。我看这徐明高啊也不好拿，我们正在发愁。张弼一听，王爷，这事儿好办，扬州那谁管呢？不是王文锦吗？您就刷起一道指印，让王文锦抓那徐明高，把徐明高家里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全都抓起来，然后这一杀。我听说徐明高家里有钱，光这当铺那就开了有几十家，家资巨富。您把徐明高这一杀，这些财产不就归了您了？徐明高再能耐大，那徐明再有本事，他能跟朝廷作对吗？啊，虽然他手下有一些个朋友，有一些武林的高手，您想朝廷的大兵一到，徐明高他就完了。您呢就这么办。宁王看了看张弼，觉得张弼这个主意说的也有道理，心想我是堂堂的宁王，我是金枝玉叶，我手里有权，一个小小的徐明高我还斗不了。宁王看了看大帅马天龙，又看了看手下这些谋士，手下这些谋士怎么想的都有。 因为这些谋士呢不傻，知道徐明高啊淮阳首富，另外徐明高那名声在外，哪个不知谁人不晓，人送绰号叫小孟尝。这要把徐明高家给抄了，那徐明高的朋友能玩得了吗？我看咱们苏州府将来呀，太平不了，这些人都得听宁王。马天龙心里也在想，是这徐明高不好惹呀。啊，就在此时，就听了有哪这屋外边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随着这声佛号道出来以后，有哪外边迈步走进一个年轻的和尚。就见这年轻的和尚也就在20岁左右，这和尚去青赞亮的脑瓜皮儿，身上穿着灰色的僧衣。一看这和尚，哎呀，长得还真不错。这和尚面白如玉，两道黑针针拔在这个眼眉，非同两鬓，鼻如悬胆，方海阔口，二目子光滑烁烁。由打外边走进来，就见这和尚到了宁王的近前，当然和宁王有一段距离。就见这和尚深施一礼：“宁王千岁，我呀到这儿是有点事儿。说句实话，刚才您说要抓那徐明高，大闹苏州府，救了那搅闹擂台之人。要说徐明高该杀不该杀，该杀；该斩不该斩，该斩。杀徐明高，我认为呀，一点错都没有。不过您要把老徐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冤工那全杀了，还要把老徐家的财产给没收了，这事儿啊，我觉得您做的有点过分。”宁王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和尚，知府张弼眼珠突突直转，马天龙这位大帅心想：这和尚怎么进了宁王府呢？就见宁王把脸往一沉：“这一僧人，我要抓那徐明高，要抓国家的要犯罗德，与你何干？”就见这和尚当时眉毛望起这么一立：“宁王千岁，我跟你说，你呀、要抓徐明高，要杀徐明高一个人我不管，你要杀徐明高的全家，要得徐明高的财产，嘿嘿，我看你要倒霉。”就见这和尚一张嘴，由打这嘴里边就吐出了一颗银丸，这颗银丸飞到了半悬空中。这宁王包括都州知府张弼、马天龙一看，和尚吐出一颗银丸，就见这颗银丸到了半空中，咔咔咔咔咔咔，化作了一道白光。这道白光就在这屋里是来一回的旋转。当时宁王一看就吃了一惊，心里想：哎呀，这和尚是干什么？就见这个银丸发着白光是上蹿下跳，行左就右，行前就后。这宁王在这看着，这苏州知府张弼也看着，马天龙也瞧着。这个银丸在屋里边转了好几圈，最后银丸踪迹不见。再找这和尚，这和尚也没了。这和尚什么时候走的？这宁王浑然不知。这屋里这么多人，居然没看到和尚什么时候有打屋里出去。啊，就在此时有人说了话：“哎，我说张知府。”这张弼呀，看着各位，怎么了？嘿嘿，知府大人， 您这胡子怎么没了？现在张璧用手一摸这下壳，嘿，张璧心想怎么回事，就见张璧这一部美髯，这部美髯有三尺多长，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这张璧爱若掌上明珠，现在张璧一摸这胡子是一根儿全没了，这嘴巴这个光溜真好像用剃刀剃的似的。当时张璧吓得这脸儿就变了色了，哎呀，看起来刚才我说给宁王出主意抓那徐明高，我是遭了天谴了呀。嗯，徐明高是大山人，我也听说徐明高那家里有钱，非常的好客，尤其那穷苦之人到了老徐家就算到了家了，积德行善，这是感动了上苍，上苍帮助了徐明高。哎呀，我得回没说别的，我要说杀那徐明高，那兴许上天就把我张璧这脑袋给我摘下去了。现在呀，大伙一看这宁王，王家千岁，王家千岁，这宁王黑脸蛋子嘟了，他不痛快。刚才来了个和尚啊，在这儿教训他一番，为徐明高说话。又吐出了银丸，这银丸在屋里这一转，大伙都注意了银丸，谁也没注意这宁王。现在仔细再看这宁王，嘿，这宁王啊，原来这眉毛挺重，一看这宁王啊，现在这眉毛就剩了一半了，左边的眉毛没了，还不知道呢。马天龙、张璧，包括小子房赵子美，王爷，您这是怎么了？您左边的眉毛他怎么没了？宁王一听，胡说，我这眉毛今天我还照镜子，我这眉毛今天啊看着异常的那么光彩，怎么会没了呢？这宁王用手这一摸，他这歪，哎，怎么回事？左边的眉毛没了，把宁王吓得是胆裂魂飞，心想看起来这和尚那是徐明高的朋友，他来的这儿是给徐明高打腰提气，我要是杀着徐明高，抓着徐明高，我看这个人就得夜入宁王府，就把我脑袋给我摘下去。这和尚太厉害了，他来的时候咱们看得清楚啊，吐出银丸看得清楚，他什么时候走的，把美髯公张璧的胡子给刮下去，把我的眉毛也给我刮下去，我是浑然不知，看起来这个人武艺高强，他到底是谁？莫非他就是吹口剑的那个莫存子？宁王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各位，莫非他就是莫存子？这时候马天龙说话了，王家千岁，他不是莫存子，这莫存子啊，狄红

0: 台，让宁王给抓住。这一臣子就知道，这徐明高和徐清那肯定得搭救罗德。结果一臣子暗中监视，就知道徐明高、徐清、罗德三个人呢已经出了苏州城。一臣子一想，我到底要看一看这宁王下一步要干什么，所以一臣子这才夜入宁王府。这一臣子由打宁王府出来，被一个人看了个真耳切针。有人说了，这个人是谁呢？这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咱们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正说到，一臣子到了宁王府里边，大闹了宁王府，把宁王的眉毛用剑丸呢给削去了一个，还有那位美髯公叫张弼，一部胡须也没了，把宁王吓得，当时宁王这面如土色，张弼吓得也是心惊肉跳，心想着真悬呢、真悬，看起来此人的功夫可真够高呢，吐出个银丸来，我们看得清楚，瞧得明白，这个和尚什么时候走的咱们都不知道，连这个和尚要想取宁王的人头还有张弼的人头，真是探囊取物，这翻着斩官文，你说这些人能不害怕？马天龙包括宁王手下这些文武一个个抖一耳袋，心说话好厉害好厉害，这些人心想，觉着我们的功夫就够高的，今儿个算开了眼了，能人背后有能人，强中自有强中手，草盘霜霜怕露。有人说了，这一臣子到宁王府里来是不是就无人知晓啊？实际上有一个人在暗中看得清楚，瞧得明白，他已经把一臣子和宁王的对话完全给听见了。这人是谁呢？就在一臣子飞身行由打宁王府里出来啊走的时候，一臣子没发现宁王府的房上，在廊檐下那吊着一个人，这个人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谁呀？一枝梅，目中针。这慕容真怎么来的宁王府这？这慕容真在扬州徐明高的家中待着，徐庆回到了扬州，把徐明高和罗德、罗继芳现在已经让宁王给抓住，压在了大牢。这个消息和一枝梅、慕容真讲了，并且和慕容真说：“我说，穆老剑客，您非得亲自出手赶奔苏州，您要是去早了，那徐明高、罗德、罗继芳这性命能够保得住，如果您要是去晚了，这二人是性命休矣。”一直没慕容真听到这儿，慕容真真气坏了，心想，宁王啊宁王，你敢把我的自己的朋友压在苏州府，今天我亲自赶奔苏州，我大闹你宁王府，我就把我两个朋友救出来。因此一枝梅呀，有哪

0: 扬州动身，来到了苏州。到了苏州以后，慕容真这么一想，我应该到宁王府打听打听我的两个朋友徐明高啊，还有罗德罗继芳现在何处，然后我见机行事。就这样，这慕容真来到了宁王府。到了宁王府，正赶着宁王和大帅以及苏州知府张帝这些人正在商议如何要拿着徐明高还有罗继芳。叶臣子来到宁王府里边啊，到了宁王府的客厅，这叶臣子吐出了银丸，这银丸在屋里唰的这么一转，哎呀，慕容真也开了眼了，心想这和尚这功夫真够高的。我说我一直没慕容真，我这本事就天下绝伦，我看这人的本事一点也不次于我慕容真。慕容真在这看着，叶臣子转身出来，别人没瞧清楚，慕容真可瞧清楚，慕容真也听明白了，这徐明高还有罗继芳已经被人是救出了苏州，已经没了危险了，因此一直没慕容真，这才由打宁王府出来，那真是一道青光是踪迹不见。叶臣子也没注意，咱们放下叶臣子还有慕容真这一只眉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神箭手徐庆。这位徐德爷，这徐庆啊，到了扬州以后，徐明高和罗继芳被困苏州的事儿，就和一只眉慕容真说了。慕容真起身想赶奔苏州，徐庆一想，一只眉这功夫太高了，可以说高不可攀，只要是莫老剑客能够赶到苏州，那徐明高啊还有罗继芳肯定化险为夷。现在我应该找找我的兄弟吴天雄啊，吴天雄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是不是来到扬州府要杀着李文孝，结果没找着李文孝，是不是回了九龙山？干脆我回九龙山去看看，找一找这吴天雄。徐庆啊，自己准备赶奔山东的九龙山，要找自己的兄弟。这一天呢，这徐庆正往前走，结果发现前边有一伙人嗷直喊，正在行为采利。现在徐庆一看，呵，一看这些人穿绸裹缎都挺讲究，当时徐庆却隐在了一棵树的后边。这徐庆在这听着，就听着这些人在说，公子，今儿咱们出来散散心，行为采利。说句实话，这些日子您心情不好，全都是那徐明高还有罗继芳这些人给整的。上一次咱们老员外请出来净空和尚赶到扬州太平庄要杀了徐明高，没成想徐明高这家伙把净空大师给杀了。不过我说公子爷呀，您呢也别担心，有道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今儿个咱们在外边行为采猎开开心。二公子啊，说句实话，您在扬州府哪个不知谁人不晓，真要是提起您李文孝来，在此处可以说跺一脚四脚乱颤，扬州都颤三颤摇三摇，老百姓谁不怕您呢？就包括扬州知府那位王的人 都得高看一眼。您虽然上一次吃了点亏，想抢那个潘巧云作为夫人，结果潘巧云呢啊跑了。不要这么句话，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不有的是。公子爷，今儿您开开心。这些人正在说话，那突然之间呢，就在草丛之中窜出一只兔子来。那这只兔子又大又肥，这些人为了讨好李文孝，二公子您看，那是一只兔子，看看您的剑法如何。您在家养伤养了很长时间，今天您试试剑法。李文孝这家伙胸脯一把，把嘴这一撇，就见李文孝一伸手啊，就把弓箭摘下来，取下一只箭来，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啪！这支箭奔着这兔子就射过来了。李文孝这射箭呢，这本事不算太大。当时李文孝这支箭呢，啊，正射在兔子的屁股上。结果这兔子连窜带蹦往前就窜，这家里一箭，公子爷，公子爷，您呢再射一箭。李文孝哈哈一笑，刚才我是没想把他射死，我想放他一程，待我再次射来。李文孝正在这吹牛呢，李文孝这话以及家人的对话正让着徐庆听了个正着啊。这徐庆一听，这小子就是李文孝。李文孝是把我兄弟武天豹给打伤，我兄弟武天豹回到山东的九龙山时连气带伤，一命呜呼，这就是我的仇人。现在我兄弟武天雄为了给他哥哥武天宝报仇雪恨，来到扬州生死不明，看起来该着我兄弟武天宝的仇得报。心想好嘞，李文孝啊，李文孝，这就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徐庆有心呐，窜出去以后大战李文孝，但是徐庆一想，干脆算了，我跟你费这个劲干什么？有那是金方被动，缠弦小，暗算无常，死不知。今儿我就给你一箭，你要了你这条狗命，也算给我兄弟武天豹报了仇了。徐庆啊，号称神箭手。徐庆那剑法那有多高，江湖上人送绰号叫神箭手。徐庆在弓箭上下过苦功，可以说这百步穿杨，那真是百发百中。就见徐庆自己这弓箭取出来以后，在箭囊里边拿出了一支箭，这支箭是锋芒利刃。另外的徐庆心想，我这一箭必须要李文孝的狗命。就见这徐庆这位把弓箭拿出来以后，一边拉着这弓箭，徐庆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心想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李文孝啊，李文孝。这徐庆的弓就拉满了，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弓开如同满月。日这一松手，这箭奔着李文孝就过来了。李文孝正在和手下的人在这儿谈话，他也没注意，也没注意有人放冷箭，箭呢这个快就别提了，他就到了。李文孝就觉着啊，什么东西奔着自己哽嗓咽喉过来了。 李文孝想闪，那能闪得开吗？啊，就听见有打梗嗓烟火前边射进去，有打后边的箭尖就出来了。李文孝是一声惨叫，哎，这身子往后这么一仰，就躺在地上。李文孝往地上一躺，这些家里和家，二公子，二公子。再看李文孝手刨脚蹬，大伙一看李文孝梗嗓咽喉，这插着一支箭。有人把李文孝脑袋搬起来一看，这箭尖由打后边穿出来了。李文孝是绝气身亡。李文孝这一死，这些家人全傻了。哎呀，这二公子让他给暗算了。这些人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也没找着人。心想：哎呀，这到底是谁暗算了咱们公子？这些人心想，赶紧把二公子的尸体抬回李家庄。抬到李家庄以后，有人报告了老员外李廷良，还有大公子李文忠。李文忠一听李文孝让给射死，李文孝是李文忠的亲兄弟，李廷良的亲儿子。当时李廷良啊，他疼的是老泪纵横。李文忠也痛不欲生。有人把这支箭取下来，把箭递给了李文忠。李文忠一看这支箭，李文忠当时牙咬的咯嘣嘣直响。他看了看他爹李廷良，爹，哎，我兄弟您知道死在谁的手上？李廷良斩了斩眼泪，文忠啊，你说文孝死在谁的手上？就是死在徐明高的手上。李廷良看了看李文忠，文忠啊，你何出此言？爹，你一看，说着话，这李文忠把这弓箭拿到了李廷良的近前。爹，你看这上写着个字儿，徐，肯定是徐明高。李廷良一看，徐明高啊，徐明高，我李廷良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不该一箭射死我儿李文孝啊！看起来有你徐明高活着一天，我们老李家就没个好啊！这事儿绝不能善罢甘休。就在此时，那花省三又过来了。老爷，您呐，别生气，也别伤悲。李廷良看了看那花省三，我这花省三呐，老花呀，我儿子死了，那我亲儿子，你说我能不伤悲吗？花省三一看李廷良眼珠子瞪得挺大，老爷，您呐，现在就应该赶奔扬州府，那去找王大人，让王大人赶奔扬州南门外太平庄抓那徐明高，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把徐明高捉拿归案。李廷良一想，对，我儿子死了，我这口气绝对不能咽下去。就见着李廷良吩咐人给我准备文银10000两，有人把10000两银子给准备好了。李廷良啊，坐着轿，带着10000两银子来到了扬州知府衙门。有人望里通禀，说李家庄的李廷良李员外要求见王大人。这位王知府一听说李廷良求见，他心里想呀，这老李头是干什么来的？前些日子为了徐明高的事儿， 我把李廷良可得罪了，他让我抓这个徐明高，结果有人夜入我府纪检溜刀，我没敢抓。今儿个他来，到底为了什么事？吩咐人就把李廷良给请进了。李廷良见到了王大人，李廷良老泪纵横，哎呀，王大人呐，您可得救救我，我可让人给欺负苦了。这位王大人瞅了瞅李廷良，李员外，你有什么事儿要求我？这李廷良啊，就把徐明高射死李文孝的事儿和这位王大人讲说了一遍。有人说了，扬州知府如何处理徐明高，是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薄露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是门泊东吴万里船。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李文孝徐庆的一箭给射死了，这李文孝的一死，李廷良和李文忠能干吗？当时李廷良就找到了自己的好友，这位扬州知府，这位王大人，一看李廷良来了，听李廷良啊这么一说，李廷良老头子是涕泪横流啊，那自己的儿子死了，你说他能不伤心吗？王大人在这安慰李员外呀，你已经说了，那徐明高一箭把你儿子李文孝给射死了，你跟我什么关系？咱们俩人那是知己的朋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可是话说回了，如果我要是出天子捉拿徐明高，这玩意儿得出师有名，那你说徐明高把李文孝射死了，你以何为凭？现在李廷良看着王大人，王大人，我当然有证据，有徐明高他的剑为证，这剑上写着个徐字，那肯定是徐明高。由于前些日子我儿子李文孝得罪了徐明高，他肯定和我们老李家结下了梁子，因此这暗下毒手杀了我儿。我说王大人呢，您一定要给我做主。说着话，这李廷良就把这10000两银子，这银票啊，递给了这位王大人。这位王大人什么都不喜欢，专门喜欢钱。一看呀，10000两银子的银票，当时这王大人眼睛就是一亮，心里想呀，这买卖做得过呀啊！我要是把这签子一出，让我手下的差人到老徐家把徐明高捉拿归案，这1000两雪花白银那就是我的了。想到这儿，这王大人是面现喜色。哈哈，老哥哥，你出手真大方。说句实话，我没少花你的钱，这个事儿好办。老哥哥只管回见，你是绽放宽心。这位把这1000两银子的银票收起来，笑呵呵的 把李廷良给送走了。李廷良心想，王大人呐、啊，王大人，你这口口声声跟我李廷良是自己的朋友，你哪是跟我李廷良那有交情，你跟那钱有交情。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王大人是扬州知府。这李廷良连连点头，我儿子这个仇恨可就全寄托在王大人的身上。王大人呢，就把李廷良送走了。这家伙把自己手下的两个马快扳头，这两个马快扳头，一个叫金枪无敌，叫叶德芳，另外一个叫银枪无霸，叫叶德海。叶德芳、叶德海来见王大人，王大人您哪旁使用？就见王大人看了看叶德芳，瞧了瞧叶德海，我说二位班头，现在有点棘手的事儿。李家庄的李廷良你听说过吗？哎，听说过。那老李头家资巨富，听说他有两个儿子李文忠和李文孝，那全都是武林的高手啊。对，员外二儿子让人家给杀了。这叶德芳和叶德海一听啊，怎么着，李文孝让人给杀了。这李文孝人送绰号小霸王，双膀一晃有千斤之力，李文孝让人家杀了、啊、王大人，他让谁杀的？王大人瞧了瞧叶德芳，看了看叶德海，说杀李文孝这个人呢，也是咱们扬州的一位名人，那就是淮阳首富，那位徐八爷叫徐鹤，徐明高。现在李员外到了咱们衙门，已经把那徐鹤、徐明高给告下了。二位，你们领着人赶奔老徐家去抓那徐明高。现在叶德芳和叶德海心里就一翻个，心里想抓谁？抓徐鹤、徐明高那可不好抓，徐鹤、徐明高那家里不了300多食客，那武林高手多的是。另外徐明高武艺高强，抓徐明高这差事那可不好干。叶德芳和叶德海两个人这脸色，这位王大人看出来了。王大人当时一笑，哈哈哈哈，二位班头，你们呐也别白去。说着话，这位王大人呢拿出200两银子来，你们俩抓差办案的李员外有赏，这是200两银子，你们哥俩一人100两。叶德芳和叶德海心里明白，那肯定是李廷良给这王大人送了钱了。俩人一想，现在王大人给我们钱，你说我们不要不要，这活也得干，干脆把这钱收下。这钱收下以后，咱们哥俩找地方喝点酒，买点好茶叶喝，要不然咱们俩那儿白费劲，一点钱得不到。这俩人呢，把这200两银子收起来，谢过王大人。叶德芳、叶德海带着将近有200来号人呢，来到了老徐啊，咣咣咣这一砸门，有人望里通禀，现在徐门高家里边就是江花、江梦笔在家呢。江花一听说怎么着，衙门口来了人了，江花、江梦笔就把叶德芳和叶德海给请进来。叶德芳、叶德海瞧了瞧江花、江梦笔，我说你们这当家的徐鹤、徐明高在不在家里边？他现在杀了人了，我们奉了扬州知府王大人所差到这抓差办案， 让徐冰高跟着我们到案打官司。江花江梦鼻一听，哎，你们说的什么话呀？现在徐鹤、徐明高不在家里边，早就出门赶奔苏州。你怎么说我们家徐明高杀了人了？真是岂有此理！叶德房、叶德海看了很江花江梦鼻，爷，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人家老李家已经有证据，徐明高的剑，剑上写着徐字，那徐明高在树林当中一剑就把李廷良的二儿子小霸王李文孝给射死了，徐明高逃在家中。导演说这还有错，这徐明高的剑，这剑上写着徐字，那不是徐明高又是何人？江花江梦鼻一听啊，江花就明白了，哦，这是有人把小霸王李文孝给射死了。江花江梦鼻咬牙，该，李文孝早该死啊，这小子是当地的一霸，欺男霸女，无所不为。江花江梦鼻看了看叶德芳，瞧了瞧叶德海，我说二位，你们这话说的不对，这剑上难道也说有个徐字，那就是徐德爷吗？说句实话，这天下姓徐的何止千千呢，何止万万，那人多了去了，你怎么就说是徐明高射死了李文孝？真是岂有此理！这江华江梦鼻那这秀才出身，那嘴也能说啪啪啪，真好像刀子相仿，就这一通卷呢，把叶德芳、叶德海卷的是哑口无言。就在此时，当地的地保也来了，瞧了瞧叶德芳，看了看叶德海，我说二位班头，确实啊，这徐大爷好长时间就走了，赶奔苏州，说是前去看打擂的。我看徐大爷没在家，那肯定不是徐大爷射死李文孝，肯定另有个姓徐的人做了这件事儿。这事儿不能冤枉好人呢。这地保在这给作证。叶德芳、叶德海一看，这怎么办？叶德芳看了看叶德海，不行，咱们俩人一个在徐府搜查。那江华、江梦鼻也急了，他看了看叶德芳，瞧了瞧叶德海，二位班头，你们可不讲理呀！刚才地保已经说了，徐大爷不在府上，你要搜徐府，未免有点过分吧？话说回来了，如果你要搜出徐明高，这事儿好办；要搜不出来，又当如何？叶德芳、叶德海看着江花，嘿，我们上知下派，我们到这儿搜着杀人的凶手徐明高，这个让搜也得搜，不让搜也得搜。就在两下僵持不下的时候，有哪边这这跑进一个军卒来，二位班呐，现在王大人让你们火速回转扬州知府衙门，说有要事相商，片刻不能耽误。叶德芳、叶德海一看，呀，这是怎么回事？这俩人赶紧带着人，风是风，火是火的，来到了扬州知府衙门来见王大人。江花江梦鼻不知怎么回事，有人说了，这叶德芳、叶德海回到了扬州知府衙门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位王大人把二位班头刚派走了不久，由打苏州府来了个人，那苏州府这人是宁王派来的。这位宁王千岁现在也害了怕了，由于依臣子在宁府里边 施了决意，吐出了银丸，把那

苏州知府张弼的胡子给削了，把宁王的一个眉毛也给点去了，把宁王吓得，这家伙心想：哎呀，这个人那是徐明高的朋友，武功太高，我真是要杀了徐明高，把徐明高的家小钥匙给抓起来，这个人就得把我的脑袋给取下来。现在宁王啊，真害了怕了，不行，一定不能让这王文锦这位扬州知府抓徐明高的家小，把徐明高家小的保护起来。我看这和尚说得出来做得出来，老徐家真要是出了事儿，就得拿我宁王开刀，我晚上没准睡着了脑瓜就得搬家。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我要这一死，将来我也当不了皇上，不行啊。哎，宁王害了怕了，就这样，宁王这家伙写了一道军旨，派人送到了扬州府，交给扬州知府。王大人一看呀，王大人吓了一跳，心想：哎，这宁王的军旨我可不敢抗旨不遵。这家伙赶紧派人就把叶德芳、叶德海给叫回来。叶德芳、叶德海见到王大人，王大人瞧了瞧，二爷班头，这徐明高这事儿暂时咱们就不追究了，你们俩人呐，受累了，该活休息。叶德芳、叶德海挺高兴，心想我们就不想抓着徐明高，也知道徐明高不好惹。这俩人高高兴兴得了200两银子，找地方喝酒，咱不提。咱们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位赛元庆的武天雄。武天雄啊，由打九龙山上下，要赶奔扬州府找这李文孝，给自己的哥哥武天豹是报仇雪恨。这武天雄由打九龙山上下，这武天雄骑的这一匹马是宝马连驹，日行1000，夜走800。有人说真有这么快，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就是说这匹马啊好，脚程快，实际上马1天1宿的走不了那么远。武天雄啊骑着马下了山，武天雄这心急嫌马慢，是打马应鞭赶奔苏州。这位也不认识路，由于着急把路啊给走错了。这一天呢，这武天雄正往前走呢，碰到了一位老人，就问老大爷：往扬州怎么走啊？我这道走的对还是不对？这位老人看了看武天雄，哎呀，这位客官呢，跟您说呀，您把道走错了，您要赶奔扬州，应该在100里前，那有个三阳岔路，您就应该往东南拐，现在您多走了100多里，您呢把道走错了，您应该退回去，然后赶奔扬州。如果您不想退回去，您由打此地呀往东拐，走上将近有80里地，然后再奔南，就可以赶奔扬州。不过这道可不好走，那全是山路，山上树木也挺多，经常有狼虫虎豹出没，我看您还是退回去再赶奔扬州。武天雄一想，那退回去哪有走回头路呢，我武天雄怕什么，人送绰号叫赛元庆，掌中的银锤天下无敌，狼虫虎豹有什么可怕的？当时的武天雄啊，就奔东就走了山路了。武天雄啊，那走山路，走着走着，一看这天。

0: 天哪，那快黑了。武天雄一想，我先找个地方住店吃饭。这武天雄一看，路旁果然有家小店儿。这武天雄往里一坐，要了几壶酒，要了一只烧鸡，一只。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2: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3: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你好。
4: 你好，白老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报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
3: 一些，
4: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
3: 对，
4: 是不是？
3: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4: 对，
3: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理科生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等等这些问题吧。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4: 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 龙江省新高考了，
3: 对，
4: 三加一加二、
3: 嗯、
4: 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
3: 嗯
4: 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
3: 嗯，
4: 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招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
3: 嗯嗯，
4: 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哎
3: 嗯、
4: 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等等这样的学科我们常用的就是十二大学科门类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只有理科生能学呢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啊？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
3: 嗯嗯嗯。
4: 那么孩子呢不适合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两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文理兼招专业的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我们要先讲专业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 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器类、自动化类、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儿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哎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哎往前放一些。当然呢，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啊。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二五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器呀啊，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型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女生。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器都 OK 的，是不是？面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 啊，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啊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
3: 哦、
4: 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啊，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
3: 嗯、
4: 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嗯嗯？
4: 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
3: 嗯，
4: 哦，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嗯，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呢、啊、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啊、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
3: 嗯，
4: 嗯，
3: 嗯，
4: 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再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嗯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啊，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哦，认真听啊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啊，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觉哈、
3: 嗯、
4: 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啊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嗯，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他是央企嘛，
3: 嗯
4: 啊，对不对？你说他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6G、5G 嘛，对不对？那6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 5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啊，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
3: 哦、
4: 啊，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
3: 嗯、
4: 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啊，那么一定要去学 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儿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吧？
3: 啊、可以、啊。
4: 哎，对、嗯，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是不是、啊？
3: 嗯。
4: 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嗯，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

0: 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学计算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包括学电子信息、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
1: 那这个你学计算机也好，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包括白老师，您说他能不能够转过去呢？
1: 那可以的，因为现在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的，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哦、
0: 一定
1: 是
0: 一个肯定的答案。
1: 那张老师是从这个角度，实际上他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哎，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说，哎，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分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去选，哪个说哎利弊的时候哈，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
1: 哦，
0: 哎，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
1: 对？
0: 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他也可以去做，
1: 嗯，
0: 我也可以转过去。那、
1: 嗯、
0: 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OK 的，就是都可以。
1: 对，
0: 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哎，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说，哎，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两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这个好啊、
1: 哦、
0: 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他还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么、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不只听一个老师在讲
1: 哦，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哎，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选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有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啊，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
1: 哦，
0: 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啊？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
1: 那应该怎么选择呢？
0: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哎，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

0: 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啊啊。那同时包不包括适应能力呢？
1: 当然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啊，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无论
0: 是
1: 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0: 对。
1: 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0: 对，
1: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
0: 是
1: 不是？是
0: 这样的，对。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强和弱的一个建议啊，
1: 对，
0: 如何去选择
1: 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的。
1: 是的
0: 啊，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因为现在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一的可能会偏少，对不对？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有三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的
1: 第一选择
0: 对
1: 物
0: 理，物
1: 理
0: 啊，也就是理科文科啊，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物理组 啊。
1: 对。

0: 然后回过头来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啊，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对不对？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啊，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啊，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儿。
1: 哎，
0: 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气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那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它的分数呢相对低啊，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儿是孩子的命根儿，是
1: 对
0: 吧？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啊，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是不
1: 对，
0: 是
1: 是的，
0: 啊？啊，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啊，然
1: 是
0: 后，
1: 在之前的时候，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啊，660多分。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啊，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那张老师，你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
1: 啊，
0: 散
1: 也就
0: 注意
1: 是
0: 力
1: 六
0: 了
1: 百六十多分啊，可
0: 清
1: 以
0: 华
1: 有
0: 大
1: 两个
0: 学
1: 清华
0: 的，
1: 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啥不太好的专，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就能录他的，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啊，然后。

0: 这两个怎么
1: 嗯，
0: 选？
1: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很好的那个概念呢？那你，
0: 家长会有这个考量，
1: 对，
0: 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未来的就业，
1: 嗯，
0: 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
1: 对，
0: 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
0: 对呀，
1: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哎，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满足的更多。选清华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0: 他唯
1: 不能，
0: 一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1: 那就是院校层次 了，
0: 对，
1: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0: 是
1: 做
0: 的，
1: 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0: 是的，
1: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能实现什么？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啊，可能最后选择就
0: 最
1: 出
0: 后
1: 来
0: 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
1: 了。
0: 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对，就是其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对，你内
1: 对。
0: 心里你最想要
1: 是
0: 的
1: 这
0: 是
1: 样，
0: 什么？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是
1: 报
0: 吧？
1: 院校层次了，
0: 报院校层次。
1: 可
0: 再
1: 以
0: 一个，
1: 可
0: 还有
1: 以，
0: 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可能都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啊，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对，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1: 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
0: 对，
1: 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0: 是的，
1: 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
0: 对
1: 想法。
0: 对，
1: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
0: 你
1: 体。
0: 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对吧？
1: 直接
0: 哈，
1: 就取舍出
0: 直接
1: 来
0: 就
1: 了。
0: 取舍出来了，
1: 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个维
0: 真
1: 度
0: 的
1: 就能够
0: 是，
1: 确定下来如何选，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是呀？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
0: 好，
1: 哈，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是
0: 是
1: 啊？
0: 的，
1: 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
0: 当
1: 是
0: 然，
1: 啊？
0: 对，一定很难，
1: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 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
0: 嗯，
1: 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0: 当然重要了，
1: 啊，嗯，
0: 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
1: 对，
0: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
1: 嗯，
0: 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
1: 嗯，
0: 原来的啊，它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
1: 嗯，
0: 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
1: 嗯，
0: 其实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
1: 嗯，
0: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
1: 哦，
0: 啊，有没有像，
1: 嗯，
0: 对不对？
1: 像三本是吗？
0: 啊，对，有
1: 是不是
0: 像哈尔滨学院，
1: 嗯，
0: 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
1: 嗯，
0: 对吧？
1: 对，那也就是说，哎，
0: 但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1: 是这样的，
0: 嗯，
1: 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
0: 嗯，
1: 去求职，去应聘的话，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
0: 嗯，
1: 它电气呢，它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
0: 嗯，
1: 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气，在电气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
0: 哦，
1: 啊，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
0: 嗯
1: 嗯，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啊。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OK，
0: 嗯，
1: 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啊？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0: 实际上不是，
1: 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嗯。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
0: 嗯，
1: 那不是的哈，
0: 嗯，
1: 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嗯，这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嗯。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要金陵科技学院？
0: 没有
1: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0: 南京
1: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0: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1: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啊，白老师，你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
0: 嗯，
1: 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
0: 嗯
1: 啊，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
0: 嗯。
1: 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
0: 嗯。
1: 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0: 都
1: 知道就行了呀，
0: 嗯，对，
1: 哎，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
0: 吧，
1: 啊？
0: 所以判断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程度，
1: 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
0: 嗯，
1: 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
0: 嗯，
1: 那知名度会更高，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
0: 这种选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1: 嗯，方式方法，
0: 嗯，
1: 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金陵科技学院，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 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0: 嗯，那你想，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
1: 嗯嗯、
0: 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1: 对，也是认可度不是那么高、
0: 不是很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1: 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
0: 嗯、
1: 那我们哈尔，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
0: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
1: 当地知、
0: 当地的
1: 认知知道的、
0: 学校，或者是周边的学校，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个点。
1: 是的，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想回到哈尔滨来发展，我说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北京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0: 听说过吗？
1: 啊，
0: 也听说过。
1: 中华女子学院、
0: 嗯、
1: 啊，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对，因为女子学院嘛、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又想是个民办的、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也不是，因为它是里面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对，但是他所以说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而且呢它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甚至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0: 妥妥的公办哈，
1: 妥妥的、哎，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也恕我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但确实是不知道、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0: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
1: 对
0: 不对？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1: 那就好就业啊、
0: 对对对，
1: 认知度高、
0: 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
1: 是
0: 、对，
1: 就
0: 是这个道理，
1: 得解释半天，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0: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哈，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我看好行业了，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器挺好的，因为电器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
1: 对，
0: 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啊？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这些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两电一油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 嗯，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
1: 对，
0: 非常不错。
1: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0: 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啊，我们
1: 一
0: 起
1: 考我们，
0: 别睡着了哈。嗯，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啊？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1: 对，
0: 哎，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是行业内的院校，
1: 对，
0: 黄埔院校，
1: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嗯，所以我
0: 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985，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啊。因为它比较清晰了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
0: 对，
1: 其实能选985211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0: 是的，
1: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到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说啊，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0: 对，是这样的。
1: 你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北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的这个
0: 是的
1: 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下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十所。
0: 是这样，
1: 对
0: 对，
1: 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0: 对，所以说
1: 是吧？
0: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啊，他985211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他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面。
1: 是的，就是三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这个大学， 对吧？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0: 对对，
1: 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啊，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然后
0: 录取
1: 数据，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就走一下这
0: 个
1: 流程，
0: 模拟，
1: 甚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有测评卡，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也是公益的 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嗯、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
0: 嗯、
1: 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
0: 嗯、
1: 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啊，中考之前就规划了，
0: 是的，
1: 嗯，
0: 就像您说的。

0: 中考决定高中的层次，然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这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1: 对对，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它的科学性。
0: 对，所以说我们做个总结这一部分，也就是说在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啊，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1: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0: 对，或者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要考虑是有一定影响的。相信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啊，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啊，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1: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麦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给我们分享哈。
0: 好的，
1: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14点到15点收听我们的为您直播的节目《畅游城市间》，我是主持人新运。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呐、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咱们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的咱们的这个广播啊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现在呢还可以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呢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的这么一个收看啊，咱们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大家在收看的过程当中啊可以直接的这个在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里面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咱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跟样子。如果说呢你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沟通，你直接呢你就给我们在底下留言啊，我们第一时间呢也能够解答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广大网友朋友们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问题啊。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已经畅游了好几个城市了，哈尔滨就不用说了，咱们齐齐哈尔、牡丹江啊，在佳木斯、大庆啊、哈齐姆加大，已经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告一段落了。那么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开发呀、还有一个新地图。什么新地图呢？这个还有一些大家所熟悉的，但是名字很熟悉，但不知道当地有什么特色的文旅项目，包括美食的啊。咱们今天就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聊一聊啊，聊一聊鸡喜。哎呀，这个地方其实挺关键、挺要害这么个位置，但是往往呢，咱们听众网友会忽略它。今天我跟新运，我们两个，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的声音，跟随着我们脚步，走进咱们鸡西大美鸡西，看一看鸡西都有什么特色的景点，以及什么特色的美食，带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还是老规矩，听首歌。一首歌曲放松心情，然后进入到咱们今天
0: 的畅游
1: 城市间，走进鸡西。

0: 重量大概在5斤到7斤左右，重的都能达到10斤以上，经常被这个咱大家所熟知的乌苏里江大马哈鱼，不是白字啊，听好了，那个字真正念大马哈啊，就是咱说这个，咱说但是老百姓熟悉的大马哈是吧？
1: 嗯，
0: 还有绥芬河滩头鱼并称边塞三珍呐、啊。哎呀，那肉嫩味儿香啊，补肾益脑啊！哎呀，这都是宴会上的佳肴啊！这一说吃的，我又兴奋了，是吧？
1: 嗯、
0: 一说吃的又兴奋了，是不是啊？嗯、
1: 这个新海湖的大白鱼呢？你看上克一说哈、啊，这个就感觉唾沫星子都要喷到网络那边去了。
0: 对对对对对，人家还只是刚才我说的边塞三珍呢。国家居然，咱们在中国经济动物志淡水鱼里边曾经有一个中国叫四大名鱼，四大名鱼都啥呢？第一个就是黄河鲤鱼，
1: 嗯，
0: 这个大家都听说过，
1: 这个知道。
0: 还有松花江的鲑鱼，啊，回游科的，对，
1: 鲑鱼，
0: 鲑鱼回游科的嘛，啊，就是这马哈算是鲑鱼科，
1: 嗯、
0: 是吧？门纲目科属种嘛，
1: 嗯，
0: 还有松江的鲈鱼、
1: 嗯，
0: 还有就是星海湖的白鱼，并称四大名鱼呀、啊
1: 哎，
0: 你知道吗？哎呦，你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啊，啊这好话啊。
1: 所以呢，星海湖的大白鱼啊，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旅游产品、
0: 嗯、
1: 啊。它开发之后呢，比如说它做的一些真空包装的呀、切片的呀，啊，大家到当地旅游的话，也都可以做纪念品买点。
0: 对，我现在去吃不起白鱼，我就吃白鱼的食物。
1: 小
0: 大白鱼，大白鱼吃什么？星海湖白虾呀，那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道河鲜的，你知道知道吗、
1: 哎
0: 就
1: 是？吃白鱼的食物。
0: 对呀、啊，那你有的时候，那好点的白鱼，你要说那种鲜活的，就是都是三位数起，最最最最最便宜的。你去之后一条白鱼千把很正常。
1: 哎呦，这么贵呢！
0: 啊、
1: 嗯，
0: 就是你要说，甚至是你好点那种鲜活那种，去之后人都再会做点，这个几千也是它，就是价格相对来说比较美了、
1: 嗯。
0: 以前渔民咋吃呢？就是给那鱼抠出来，洗干净，放锅里加上湖水炖30分钟、
1: 哦，
0: 然后炖成30分钟啥也不加，葱姜蒜都不加。
1: 嗯，
0: 然后呢，点点盐，点点胡椒粉，搁点香菜末，完活，不爆锅。
1: 哎
0: 干咕的30分钟半个点儿、
1: 啊、
0: 就这么吃啊，就着星海湖湖水炖白鱼嘛、
1: 嗯、
0: 是不是 啊
1: 哎呦
0: 嗯，然后就是后期之后发现说是不行了，糟些东西了，咱得清蒸啊，蒸20分钟出锅去骨，哎，然后呢这个出锅去骨之后呢不能吃，你再阴干2天，哎，不能暴晒，阴干2天，这个肉啊它就成丝状的了，然后特别洁白细腻，然后吃的时候呢怎么吃呢，再蒸10分钟，
1: 我听着
0: 醋酱姜丝蒜香油一条蘸着吃，
1: 哎呦这
0: 哎
1: 这想象不出来了，
0: 味儿非常完美，人家号称赛蟹肉啊，哎呦跟螃蟹一样鲜美，哎呦口感非常棒、
1: 嗯、这个星海湖大白鱼真是让客给都已经给大家讲的栩栩如生了，
0: 不是关键、
1: 啊、
0: 关键戳到我的点了，新月老师一提、
1: 嗯、
0: 我这搂不住了，这
1: 搂不住了，
0: 搂不住了啊！
1: 那就新月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几样哈，同样呢也是当地的特色美食，也是推荐给大家到鸡西去旅游的时候，有很多当地有代表性的旅游特色产品，
0: 好
1: 值得大家购买的哈、
0: 哎。
1: 首先是星海湖大白鱼，这个就不再介绍了、
0: 哎、
1: 啊、嗯。还有什么呢？星海湖其实它的大米也是比较出名的，
0: 没毛病 啊。
1: 星海湖大米呢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性的产品，
0: 嗯
1: 啊，在这里呢，因为星海湖这个地方啊，它对于水稻的生长啊，是一个聚集了很多有利的条件啊，所以说这儿的大米呢，哎，外观这个米粒儿啊也非常均匀完整、洁白透亮啊，蒸出来之后呢，米呢又有光泽，香味又浓郁，所以星海湖大米也值得大家去选购。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虎林嘛，大家这个知道虎林在这、
0: 嗯、
1: 虎林是新是那个鸡西县，
0: 对
1: 对
0: 对，
1: 虎林当地的特色呢、
0: 啊、
1: 就是椴树蜜，
0: 嗯，
1: 虎林的这个椴树蜜呢是咱们全国农产品的一个地理标志啊，这个椴树蜜啊晶莹剔透的啊，而且吃到嘴里呢醇厚甘甜，而且还有比较丰富的葡萄糖、果糖、维生素啊啊，对于咱们身体啊啊，包括这个一些平时你在做菜的时候啊使用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啊，这也是推荐的一项啊，虎林椴树蜜，
0: 对，
1: 再有
0: 推荐那蜂蜜就是吃完是好润肠通便的，
1: 润肠通便、
0: 啊、
1: 鸡西还有一个特色的、
0: 嗯、
1: 也算是特色美食哈、啊、就是鸡西打糕，可吃过没？
0: 对，我吃过朝鲜族打糕嘛、
1: 哎、对呀、
0: 啊、你忘了。

0: 我家旁边小时候就朝鲜屯嘛，你忘了？
1: 啊，对
0: 就
1: 对对，
0: 是
1: 你
0: 左右邻居都是
1: 说过说过，鸡西打糕是一种也历史挺悠久的传统糕点啊，糯米煮成饭之后反复捶呀捶呀捶呀，越捶它才能越粘，越粘才能越好吃。然后蘸点那个叫豆面吧，蘸点豆面，蘸点白糖啊，蘸蜂蜜当然也可以。然后这个梗啾啾软糯糯的，而且呢这个香味有那个豆面的香味加白糖的香味啊，非常非常好吃啊。鸡西打糕也很有代表性。再有呢，简单跟大家说，比如说像鸡西的刺五加呀、蒲公英啊，还有一些鹿产品呢，都很有特色啊，在当地呢也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旅游产品。那如果说是从工艺品方面来讲呢，鸡西的桦树皮工艺品是比较有特色的啊。大家呢到当地买不买的也可以关注一下，看一下。其实桦树皮这个作品，以后我们再讲到伊春的时候。啊，也会再去跟大家去具体的去讲
0: 没毛病，没毛病，是不是
1: 这些就是新云给大家整理的关于鸡西的一些特色的旅游产品、土特产类的
0: 对，
1: 啊，供大家来参考。
0: 大家可以带一带，你知道吧？当然，那个你要买呀，就是买一些便于携带的，因为现在你没发现有好多这个当地文旅都进行一个视频带货了嘛，是不是？
1: 对对
0: 它
1: 对。
0: 那顶上就会有很多的这么一个产品，大家可以哎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带点分享一下，是不是啊？尝一尝当地特色小美食啊，尝尝鸡西打糕跟那哈尔滨打糕有啥区别？区别不大啊，区别不大，我得说啊，区别不大啊。但是人家那个吃的就是那个原生态那个味道，人家是干真是手工打制出来的，然后去之后裹上糖霜，哎呦，好好，确实不错啊。听完我们两个的介绍，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心里边是不是有初步的这么一个想法了？想要去了，是不是？
1: 有这个想法了，
0: 想
1: 是不
0: 要
1: 是？
0: 去了，想要去了，
1: 下一个小长假，咱规划规划线路哈。
0: 想要去不要紧，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先下个饵，打个窝，是不是？把这美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一说，哎，然后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跟希云呢将会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一下鸡西的特色的旅游的地点，包括我说的那么多湿地，还有咱们这个星海湖，带给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老规矩，进入到我们今天呢。特别板块，哈尔滨的老建筑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收听由新云老师录制的哈尔滨的老建筑。然后呢，听完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爱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谦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谦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 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沿革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 27.6 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 3.1 米。霁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 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筑有两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济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济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济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济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济虹桥西起济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济虹桥是连接道里南杠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刚刚这首歌呢，是由朱丽静和陈世安共同带给大家的《安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的主角呢，他叫陈世安。相信很多人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听起来不是特别的熟悉，是吧？其实陈世安呢，不是以专业歌手进入歌坛的。他入行之前呢，做过化妆师，在偶然的机会下，他参加了一个不出名的选秀比赛。虽然没能使他出名，他的声音却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也正是因为有此，他走入了歌坛的想法。陈世安1984年6月4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属于西马男歌手。相信很多人从一开始熟悉陈世安，是因为当时很火的一首歌，名字叫《天后》。当时《天后》蝉联台湾地区 KTV 排行榜130余周的点播冠军，从此陈世安开始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

天后是歌手陈势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2009年发行的专辑《天后》里面同名主打歌，而他凭借这首《天后》红遍了大江南北。他曾在采访中坦言，这首歌是以自己一些经历作为蓝本改编创作而成，而《天后》不仅仅成为了他度过低潮期的勇气，更被广大歌迷认为是疗伤圣曲。然而也有一部分人说，天后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备胎歌，和林宥嘉的浪费异曲同工。天后过后，陈势安似乎走上了这种最惨的情歌的道路，成为了我的天后，所以甘心情愿地为你成为败将。不久前陈势安又发布了一首备胎之歌败将。

0: 起，小小而已。
1: 败将融合了好爱好散对失恋的感触，更赤裸的直接的面对感情的失败，甚至直视自己的弱点，再一次向过去告别。歌曲也找来流行音乐编曲大师陈飞武，以内敛但气氛浓郁的编曲呼应歌词的脆弱和挫败。而在录音的时候，陈世安也将自己原本坚持的美声式唱法抛弃，因为太完美就无法展现出这首歌的简单以及所描述的脆弱心境，也因此他光是副歌就磨练了近12个小时。陈世安便笑着说，这首歌唱了几百次，连自己都数不清了，只为追求更多的不同的面貌。

陈势安的声线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伤，听久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的是这首歌的旋律，后来才发现自己爱上的是这首歌感同身受的无奈。在感慨爱情多变不讲道理的同时，也会体会到深深的无力感。我想这就是陈势的备胎情歌吧。

练习爱情，这是陈势安收录在《亲爱的偏执狂》当中啊，这是一张专辑。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知名度不高，不能和那首《天后》相比拟，但是这并不能够否定这首情歌的精彩。陈势安充满磁性的声音，自带忧伤痛苦的属性，很适合唱一些苦情歌，而情绪上的拿捏也十分到位。在不习惯喊痛这里，我们既可以听到他略带伤感的声音，也可以听到他作为一个男人不喊痛的坚强。歌词很好地描绘了一个男人在面对伤痛的时候的表现，再大的痛苦也要忍着，那些曾经糟糕的过往到了男人的嘴边就只剩下一句轻描淡写，只是经历罢了。

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

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或许大家都还记得多年前有那么一首歌，它诉说着多少人曾经深埋在心底的那份刻骨铭心，就像是一根毒刺扎在了我们的心底，无论过了多久，每当想起依然会觉得心痛。其实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很感人也很令人心疼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两个人就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的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初听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是啊，曾经的我们也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之后再次遇见了他，也真的无法再找到拥抱的理由，最后也只能是成为陌路的朋友。然而这首歌呢，其实并不是陈奕迅唱给杨千嬅的，或许是唱给此刻的他们来听吧。那他们又是谁呢？就是这首歌背后的两个人呢。十年呢，不长也不短，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而那十年也正是他们彼此最美好的整个的青春。听完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陈奕迅 Eason， 被歌迷称为神经病研究所所长。他长得不帅，靠造型也总是极具个性与怪异，但是一唱起歌来，个人的魅力就散发到了极点，是令人深深着迷的存在，也正是人们常说的疯子与天才只有一步之遥。

雇佣者陈奕迅。还记得前几年，这是一首儿歌，当年传唱度最高的是孩子们。当时的伊森还开玩笑地说，听说我最近出了一首儿歌，就是这首《孤勇者》。陈奕迅最初也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因为父亲陈求大是文员官员，那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利用政府的津贴去英国读书，故中学和大学都是在英国度过。在英国时，父亲让他学习建筑，但陈奕迅慢慢展现出自己的音乐天赋。那在音乐的道路上呢，英皇八家集乐理证书啊，这也是他在英国的时候直接拿到的英国声乐最高级别的证书。陈奕迅22岁参加了新秀歌唱比赛，得了冠军，从此进入了歌坛。之后签约了英皇，发表唱片专辑，一路过关斩将，并且被称为张学友的接班人。但华语乐坛上更新换代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走红后的伊森呢，一度遇到外界的质疑，这使得他必须转型，开始做自己想要属于陈奕迅专有元素的音乐。但这一想法与英皇公司的规划相违背，产生了矛盾后，陈奕迅就被公司雪藏。2004年，陈奕迅父亲被捕入狱，入狱后不久又被查出肝癌，这简直就是当时的陈奕迅雪上加霜。然而陈奕迅并没有因此放弃音乐事业，他开始不断创作，一首歌同时发布国语和粤语两种版本，而在大陆市场也站稳脚跟。短短几年，陈奕迅竭尽全力帮助父亲假释，并辗转医院求医，将父亲从死神手中夺回来。在演唱会上，陈奕迅为父亲献上单车，表达了浓厚的父子之情。

陈奕迅，单车。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说起陈奕迅的感情生活，必然要想到的就是杨千嬅和现任妻子徐濠萦。1995年，陈奕迅与杨千嬅在新秀歌唱比赛中相识。这场比赛，杨千嬅季军，陈奕迅获得冠军。比赛结束后，两人一起加入华星唱片。可能是因为性格和情趣相投，两人感情呢是非常的深厚。也许是年少情感朦胧时期，谁也没有先开口戳破那层关系。也许错过就不再拥有。至于两个人最后究竟有没有在一起过，两人都是模棱两可的回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K 歌之王来自陈奕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早在1996年，陈奕迅与香港著名女演员徐濠萦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与陈奕迅同龄，也在香港出生长大，因为在刘德华的 MTV 当中当过女主角，从而进入演艺圈。那时陈奕迅他属于寂寂无名，徐濠萦也是 TVB 电视台的三线演员，两人的恋情并不引人关注。2000年，陈奕迅签约英皇唱片公司，事业呢突然就突飞猛进。陈奕迅一直与徐濠萦在一起同居，不愿意给对方一个婚姻，因为他的父母婚姻不幸福，他有恐婚的心理，害怕自己重蹈父辈的覆辙。但徐濠萦无怨无悔地爱着陈奕迅。2004年10月，徐濠萦在未婚的状态下在香港诞下女儿陈康提。她是一个大气智慧的女人，自始至终就没有向陈奕迅逼过婚。徐濠萦无怨无悔的付出终于感动了陈奕迅。2006年初，陈奕迅在香港开9场演唱会，演唱时结束的时候，他提到了徐濠萦的名字，感谢他的付出。当时徐濠萦就抱着女儿坐在观众席上，复杂的泪水滴落在女儿的头上。

相信你的人，来自陈奕迅。陈奕迅的嗓音呢，也许乍一听没有那么的有辨识度，但是非常耐听，简直就是一个人肉立体声，穿透力非常的强，几乎没有短板。在我的心中呢，他跟张信哲可能是一类型的歌手，歌就算写得一般，也能在他的歌声里听出他独树一帜的标志。1998年发行粤语专辑《我的快乐年代》，意思是不要太在意眼前的得失，远离时代烟火，唱最幸福的歌。专辑中出了一首歌，非常的在当时爆火，《天下无双》，让陈奕迅获得十大金曲奖和叱咤歌坛至尊唱片大奖。接着呢，马不停蹄地推出了《天佑爱人》和《幸福》。都大卖，获得满堂喝彩。其中每一个明天有弦乐，有童音，特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 Eason 的歌声声音真的是特别的好听。林夕填词的《幸福摩天轮》也是大火，配乐节奏惬意，唱腔略显慵懒，歌词走可爱风。陈奕迅是难得唱功与情绪并用的歌手，凭借几首歌的爆火，陈奕迅一跃成为香港乐坛风头最劲的年轻歌手，一口气开4场演唱会，再没有人说他是张学友的模仿者，而是接班人。

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新千年的陈奕迅事业进入了全新阶段，加入了英皇唱片，跟谢霆锋、容祖儿一起成为公司的顶梁柱，并推出专辑打得火热。专辑中最有名的当属是《K 歌之王》，国语版一年后发布。同样，《林夕填词》，那这首歌呢是《别开生面》的串烧歌，曲调融入了经典的卡农，歌词里有很多歌名。开头我以为我要唱的是用心良苦，专门来用张宇前唱的原唱的前奏。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听一听他的另一首歌哈。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他祭奠一位友人，也就是浮夸。这首歌呢，在2003年的时候，知名音乐人姜志仁听到张国荣自杀的消息，极为悲伤，并且是因为二人已经曾合作多年，曾推出过浮夸。那陈奕迅原本想自己填词，表达对张国荣的缅怀，但后来不太满意，所以就将歌词交给黄伟文。这首歌除了一如既往的嗓音爆发力，编曲都有一股邪气，陈奕迅故意处理的有一些扭曲，表达了小人物的气血呐喊，还秀出了海豚音。那这首歌过后，我们继续来听他的那首串烧歌。

等了一百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成熟的

不如不见这首粤语歌是也同样收录在浮夸同一张专辑当中。那另外一首呢，可以说是国语当中传唱度很广的一首歌，就是好久不见。

陈奕迅好久不见和不如不见，同样的曲调，不同的心境，这首歌被收录在《失恋三十三天》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对于陈奕迅的歌，我们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话题。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聊Eason陈奕迅。最后一首歌《不要说话》来自陈奕迅。今天到这儿吧，我们相约下期不听不散。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赛元庆，

天雄啊，来到了一家客店，在这儿吃饭喝酒。酒足饭饱以后，有一个伙计过来看了看吴天雄，客官呢，我看您要沿这条路往前走，我看您是这个意思。吴天雄一听，对呀，我要沿这条路赶路赶奔扬州。当时这伙计一听啊，客官，您沿着这条道走可太危险了，再往前走是凶多吉少，我看您呢还是绕路而行，要不然呢您等着客官多了几个人一块儿往前走，如果您再往前走，前边可有个怪物，这个怪物十分厉害，是专吃活人。吴天雄一听，吴天雄笑了，小二啊，你这话这怎么说啊？专吃活人，那这什么东西？哎，客官，我可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只要这人从这过，到了半路途之上，可有一个怪物是专吃活人。因此啊，在这过的人相当的少，要是有人过呀，都七八个人一块儿拿着刀拿着枪，大清白日的正当午时的从这儿往前走，您要是孤单单冷清清就您老哥一个，那非得为了怪物不可。吴天雄听到这儿，吴天雄脑瓜一拨了。吴天雄心想，我吴天雄有一对银锤，可以说纵横天下没有对手，我能怕这个？小二啊，你别管这，我非要走这条道路不成，到底要看一看什么样的怪物他能够吃人，他能耐我吴天雄如何。店小二一看转这客官他不听，因此店小二看着吴天雄，客官呢，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您最好还是绕路而行。吴天雄不耐烦了，我说你别管这事啊，我有急事要奔扬州，就得抄近路，这就叫好良言呢、难劝该死的鬼。心想你愿意去，这也没办法，这样吴天雄啊起身行是准备赶奔扬州。吴天雄啊心想，这小二说的那跟真的似的，那到底会不会有怪物专门吃人，我吴天雄啊到底要看看。吴天雄骑着这匹宝马良驹，这一天正往前走呢，一看这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走到这山里边，一看这山里黑，深山老林呢、山高林密。吴天雄一看，看起来这店小二说的对呀，往周围看看，哎，这玩意儿你还别说，这发现了有一座庙。吴天雄啊牵着马来到了庙前，抬头一看，呵，这庙上写着三个字儿，叫轩辕庙。吴天雄拉着马就进了庙门，找了棵树，吴天雄啊就把这马拴好了，拎着自己的双锤夜推这轩辕庙的庙门。这庙门呢虚掩着，这吴天雄就进了大殿了。大殿里这漆黑一片，吴天雄心想，呀呵，看起来今天我就是在这睡了。吴天雄把这火镰打着了，吴天雄这一看，嚯，就见这庙里边供着各种神像，这神像什么表情的都有，一个个呲牙咧嘴，心里在想，嘿，今夜晚间和我作伴的大概就是这些泥胎。这小二说了，半路之上有什么怪物专门吃人，我呀还真不怕。吴天雄往左看看，往右看看，
就发

现，在这庙里边这神像右侧，那有一张床，这床上挂着幔帐。武天雄在心里咯噔下，心想是不是我到了怪物这家里了？今儿个晚上我要碰到怪物。这武天雄炸着胆子仔细看了看，一看这床上没人，这床帐在这撂着。武天雄又往周围看了看，发现这庙的墙上挂着很多的毛皮，像虎皮呀、鹿皮呀，还有狼皮。武天雄心想，看起来这是有人。什么人在此在这儿居住啊？又往周围学问，发现在东南犄角上堆了一堆骨头。这堆骨头白花花的，骨头有人骨头，有活骨头，大概还有狼骨头。武天雄一想，耶，看起来这小二没说假话，这是怪物吃了人或者吃了老虎等东西，把这骨头扔到这儿。武天雄此时这心里腾腾直跳，心想这小二说的是真的，难道一说武天雄今儿个我要碰到怪物不成？武天雄一想，我现在下了九龙山，是要给我二哥武天宝报仇雪恨，赶奔扬州去会那李文孝。今儿我要死到了庙里边，我的仇就报不了了。当时武天雄把牙一咬，心一横，今天不管什么怪物，不管是什么东西，我要把你治死。我就不信我武天雄就葬身怪物之口，我要给我哥哥武天宝报仇。往这床上一坐，我武天雄福大命大造化大，另外我武天雄我怕什么，我满身的武艺。武天雄正想着呢，那就听着外边响起了脚步的声音，咔嚓咔嚓咔嚓，夜半三更。武天雄一想呀，真来了人了。武天雄赶紧躲到了门后，就把两柄亮银锤举在了手中。武天雄顺着门缝往外这么一看，武天雄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把武天雄吓得当时这浑身立抖。就见有打外边走进一个怪物，怪物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一丈三尺，那是个大个，头如麦斗，眼似钢铃。这家伙手里边还拎着个人，这个人呢好像是个女的，不过这个女的已经死了，把拎着这死尸往庙里边走。你说这害怕不害怕？武天雄心想，哎呀，一看这个主呢个也太高了，给显得神相仿，借着蒙蒙的夜色，那稍微有点月光，就发现这个主眼冒绿光，等到马刷子迷挺大的鹰钩鼻子，火盆口，海下扎里扎沙，一部红钢髯。这位也没穿衣服，浑身上下全都长着毛，毛啊也说不出是什么色儿的。由于夜色那比较深，吴天雄一想呀，看起来这店小二说的是真的，难道一说吴天雄我就死到此处，死不成？吴天雄心想，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就见这大个子拖着这个死女人迈大步奔这轩辕庙的庙门就来了。这大个子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吴天雄心想，好嘞，今天呢我给你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要是发现我吴天雄，我就得让你给杀了。今天我就为此地除这一害。吴天雄想的这吴天雄就把两柄亮银锤举

到了空中，在这等着，就要见这个主。到了门前一推门，嘎吱一下，这门开了。门这么一开，这家伙迈步拖着死女人往里就走。武天雄一看，呵，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这位往里走，这武天雄啊，在背后，这武天雄就把手里边的两柄锤抡开了。这两柄锤抡开了以后，奔这个大哥的后脑勺就下了手了，嘴里边喊了一声：“好你个妖怪，你招锤吧你！”大个一听啊，大个没能反应过来，这武天雄那武林的高手啊，武天雄啊，人送绰号叫赛元庆，好像隋唐年间的裴元庆一样，是一夜高深。两柄锤力量头那是很大呀。这大个的脑瓜长得再结实，另外啊，不管你是妖怪还是什么，其实哪是妖怪，这个主啊，实际上就是个野人。野人呢，在这山里多年，有的时候没吃没喝，那不能饿着呀。就在山里边抓着张跑野鹿，那有的时候抓不着张跑野鹿，就抓人，就吃人。由于这个野人长得非常的凶恶，个儿又高，你说他是人吧，他吃人；你说他不是人呢，长得还有人形，穿着打扮也没有衣服，因此大伙就认定这位是妖魔鬼怪。这武天雄啊，这锤呀、啊，正给这位撂在后脑勺上，就听噗。今儿个武天雄啊，那是个急劲儿，这锤正拍在野人的后脑勺上，这一锤呀、啊，当时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就见这个人呢，连哼也没哼，哈也没哈，扑通家伙就躺在地上，当时这个主儿就死了。武天雄一看，哎呦，就见这大个哎呀，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武天雄啊，借着夜色仔细看了看，没看清楚，然后把火镰打着了，仔细一瞅，这人你说啊是人，那还是鬼？浑身上下一丝不挂，浑身长着他的全都是鬃毛。武天雄一看，这肯定这是个怪物，专门吃人呢。伙计说的一点不假，武天雄现在浑身的汗都湿透了，心想好悬呢、啊、好悬，这我要是在床上躺着在这睡觉，这野人回来以后，我要是进入梦乡就让他给吃了，这真是上天保佑，该着我武天雄给我哥哥武天宝报仇雪恨。武天雄啊，在地上坐了半天，武天雄啊一想，我先歇会儿吧。这武天雄往床里一躺就睡着了，睡在真香。等到了第二天，这天全都大亮了，武天雄啊睡醒了。武天雄醒了以后，把自己的马拉过来以后，一看这马呀，这一宿啊也吃的差不多了，飞身上马，带好了自己的锤，由打这深山里出来。武天雄啊心里想，哎，真玄呐，这是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这两世为人呐。这武天雄啊这一宿也没吃饭，由打山里出来以后，看到了一家小店房，武天雄啊往里一坐，吩咐给自己准备点酒，准备点肉，自己呀、啊、要喂喂肚子。伙计啊看了看武天雄，我说客官，您由哪山里出来，今夜晚间您就在山里来啊？对呀。武天雄一笑，哈哈，你也说的没错，今夜晚间我就露

0: 宿在大山之中。就见这个人上眼下眼左眼右眼看了看武天雄，把武天雄看得直发毛。这伙计就说了，哎呀，您这胆子这要挖出来都比倭瓜大，这山里有妖怪是专门吃人，难道您不知道您给在山里走您还安然无恙？武天雄一笑，什么妖怪，我跟你说那妖怪已经让我打发他上了西天了。当时这伙计一听，您说的是真的，我能骗你吗？啊，今夜晚间我路过了轩辕庙，我在轩辕庙那儿住了一宿，结果是这么回事。这武天雄就把遇到妖怪，这武天雄如何的一锤，把妖怪的脑袋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这妖怪已经死了。这伙计一听，您说的是真的，哎，我能骗你吗？你要是不信，你带着人到轩辕庙这去看看，到那儿一看便知。这伙计就这样给武天雄准备好了吃喝，武天雄啊在这儿又吃又喝。这伙计就把武天雄所说所讲跟当地的人这么一说，这当地的人将信将疑，还真有啊这好事儿。到那庙里一看，呀，一看这个怪物已经躺在那儿，脑瓜让什么东西给打碎了，现在已经死了。这些人回来以后见到武天雄，哎呀，英雄啊英雄，您为本地除了一害，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们奉您为神明啊。武天雄一笑，哎，我这路过此地，说句实话，我也无心杀此妖怪，只是遇到了这件事儿，顺便把这妖怪给你们杀了。这些人在这是款待武天雄，又请武天雄喝酒，又请武天雄吃肉，有的还要送武天雄钱。武天雄由于要给自己的哥哥报仇雪恨，这武天雄也着急，就在这儿住了一天。这武天雄往里一住，第二天武天雄还发高烧，武天雄就病在了殿房。大伙一看武天雄，那可是咱们本地面的救命恩人，把这妖怪给除了，咱们应该把这位义士这病给治好了。武天雄这一病在这就病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这店房的掌柜的还真不错，待武天雄还真好，给武天雄又请郎中，又给武天雄这煎汤熬药。武天雄的病一天比一天好。武天雄病好了以后，武天雄着急，心想着赶奔扬州给我哥哥武天宝报仇雪恨。武天雄看着这客店的掌柜，掌柜的，说句实话，您待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武天雄是有心的人，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您的大恩大德我武天雄日后必报。武天雄辞别了店掌柜，起身行赶奔扬州。没成想武天雄夜宿李家店，险些丧了性命。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

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留住江湖手，是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武天雄在电子房里这一病，武天雄病了一个月，这武天雄病好了以后，这武天雄辞别了店掌柜。武天雄就问呢，说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武天雄这一问呢，这个地方叫渔村，乃是河南所管。您呢要赶奔扬州，还得由此向东，然后再向南，就可以赶到扬州府。武天雄对这掌柜的千恩万谢，上了马，是赶奔扬州而行。武天雄啊，为了给自己的哥哥武天豹报仇雪恨，恨不能啊长着翅膀飞到扬州，到扬州就把李文孝生吃活嚼，把李文孝的脑袋给割下来，这才解他心头之恨。饥餐可饮，小行夜住。咱们单说这一天，这武天雄啊来到扬州附近，到了扬州附近，武天雄啊一看明天就可以赶到扬州。武天雄找了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叫李家店。武天雄拉着马来到了李家店，有这伙计赶紧迎过来，哟客爷，您要住店？武天雄看了看这伙计，这武天雄啊也挺爱开玩笑。武天雄看这伙计，你说这是废话，你说我要是不住店，我到你这干什么来？我要是买棺材，我就往棺材铺；我要买绸缎，我到绸缎庄吃饭呢，我就到酒店。我到你这儿来当然要住店。我问你，你这个店房是不是清清，是不是干净？哎，可以，我们这店房，哎呀，那是本地面最干净。另外我们店房的卫生条件相当好，住了我们的店，您就算到了家了，我们服务周到。可爷，您往里请，往里请。武天雄啊就这样就进了李家店。看呵，这李家店是个二层小楼。武天雄看了看伙计，我说这店房还真不错。哎，可爷，看您说的，您说您是住楼上还是住楼下？武天雄看了看这伙计，我看我还是住楼上，这楼上又高又清清，另外在楼上这么一站还可以登高远眺，就住楼上。可爷，那您住楼上？武天雄看了看这伙计，我跟你说啊，我这匹马可是宝马良驹，这马赶路也累了，用点好草好料给我喂喂，我不怕花钱，听见没有？可爷，您只管放心，这马就交给我了，您上楼吧。武天雄啊到了楼上，有这伙计给沏上了一壶上等的铁观音。这武天雄坐在桌子旁边，一边品着茶。武天雄一边想着心事，心想我到了扬州，我呀先到李家庄，我找着李文孝，不把李文孝亲自杀了给我哥哥武天豹报仇，我在世上有什么滋味？这是武天雄这种想法。武天雄在这个店房的二楼上在这坐了一会儿，武天雄觉着心中烦闷，又打自己这间屋就溜达出来了，发现隔壁那儿也有个人，就见这个人看年纪也在23、24岁，一看这个人长得，哎，这玩意儿你别说，这小伙子啊长得还真不错，另外这小伙子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二母子光华烁烁。武天雄是久闯江湖，观其外知其内，

兄也没客气，坐下以后看了看这年轻人，年轻人也上下打量打量武天雄，年轻人心里也咯噔一下，一看这武天雄这人，也知道武天雄不是寻常之辈，因此这年轻人看了看武天雄，这位仁兄，我看您仪表堂堂，那肯定是英雄人物。不知这位英雄，您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当时武天雄一看人家问，武天雄久闯江湖，武天雄那也是爽快的。武天雄一笑，哈哈哈哈，要提起我来，可以说是无名少姓。在下我姓武啊，我叫武天雄，我家住山东。九龙山，武天雄这一报名啊，就见这小伙子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打量武天雄，说：“您姓武，叫武天雄。小弟呀，我姓杨，我叫杨凌，字小房，祖居是苏州人士。虽然咱们俩人没见过。”咱们俩人可是知己的朋友。武天雄一听，当时武天雄这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是一头雾水，看了看杨小房。我说你把我叫大哥，那我就不客气，你就是我兄弟。你说咱们是知己的亲戚，你这话从哪儿讲起？就见杨小房说了。跟您提个人，这人姓武，叫武德成，在朝为官，您听说过吗？武天雄一听，嗨，当然听说过，那是我爹，我爹在朝为官，受了人的陷害，因此我们哥四个这才由打京城里逃出来，最后无路可走。占据了九龙山哦，那就对了。你爹武德成有个好朋友，姓杨，叫杨景辉，不知你听说过？我听说过，杨景辉那和我爹过命的朋友，我就是他儿子，我叫杨小房。武天雄一听，喝着大水冲了龙王庙，是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哎呀，在这儿遇到贤弟了。这杨小房看着武天雄，天雄哥，那你怎么到了这儿呢？这武天雄就把武天豹赶奔扬州府，结果让李文相给打了一鞭，回到九龙山，武天豹一命而亡。把这事儿就跟杨小房说了一遍，并且告诉我这杨小房。自己赶到扬州府，要给自己的哥哥武天豹是报仇雪恨。杨小房看了看武天雄，天雄啊，这样说你要找的李文孝。李文孝，我可听说过，李文孝是当地的一霸人送绰号叫小霸王，武艺高强。另外他还有个哥哥叫李文忠，李文忠这武艺也十分了得。他爹叫李廷良，这是当地的富户，和扬州知府王景文关系莫逆。你要杀李文孝，说句实话，那不容易。武天雄看着杨小房，兄弟，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给我哥哥是报仇雪恨。我哥哥武天豹死得惨呢。武天雄啊，就和杨小房啊，在这儿把话匣子打开了，在这儿说成话了。这时间慢慢就晚了。吴天豹看着杨小房，我说：“兄弟，咱们两个人是一见如故，我看呐，好好的喝点儿，你看怎么样？”杨小房那也爱喝酒，好，今天咱们哥俩是一醉方休。
这杨小房看了看

0: 武天雄，我的哥哥，咱们来到本地，先到本地面先溜达溜达，然后咱们哥俩再喝酒不迟。武天雄一听，哎，你这个主意还真不错。这武天雄和杨小房把这伙计给叫上来，你们这客店里有什么好吃的，只管给我们哥俩往上端，那好酒给我们也整上几坛，我们哥俩不怕花钱，听见没有？要好酒，要好菜。伙计是连连点头。我们俩人先到街上转转，然后我们哥俩回来就开始饮酒，你马上是速做准备。哎，是是，这伙计前去准备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这武天雄还有杨小房俩人下了酒楼，到了街上，武天雄和杨小房一看，呵，这个地方离扬州挺近，还真挺繁华，市农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回汉两教，僧门两道，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这个镇子还挺热的。这武天雄看看杨小房，说，兄弟，我看咱们的酒菜准备的差不多了，咱们哥俩回转店房一醉方休。杨小房点了点头。当时武天雄和杨小房来到了李家店，到了李家店这儿，杨小房一抬头就发现这掌柜的，哎呦，那原来是个女的，就见这个女的啊，长得还真挺漂亮，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哎呀，俊俏的佳人，虽然称不上这国色天香、倾国倾城，但是也说得过去。这年纪才20多岁，生的是明眸皓齿，杏脸桃腮。这武天雄一看，呵，没成想这小客店的掌柜的还真挺貌美。就见这个女人看杨小房和武天雄进来，这掌柜的嫣然一笑，这掌柜的一笑，哎呀，千娇百媚，是风流无比呀。杨小房和武天雄心想，呵，这女掌柜的虽然看着那长得那挺貌美，貌若天仙，但是在二眉之间风韵之中带着千层的煞气，头上插着丹桂花。这个女人呐，一看杨小房，一看武天雄，脸色这么一变，看起来也是久闯江湖。一看杨小房还有武天雄这穿着打扮，包括这相貌，就知道这二位不是寻常之人。这武天雄和杨小房啊，两个人就上了楼了。到楼上以后坐定了，这小伙计过来呀，二位客爷您回来了，哈哈，这酒啊给您准备好了，这菜也给您准备得了，您看上不上啊？武天雄一笑，赶紧上，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给整了10个菜，另外整了3壶好酒。这3壶好酒那是打鼻香啊。这武天雄看了看杨小房，兄弟，咱们俩一见如故，今儿咱一醉方休。这武天雄啊，把这酒坛子啊抱起来，他倒了2碗酒，把2碗酒倒完了以后，把酒杯端起来，看了看杨小房，兄弟，咱们哥俩一见如故，今天咱们先干了这一杯。杨小房看了看这碗酒，当时杨小房就一皱眉，杨小房就发现这个酒有点不对劲儿，就发现这个酒在碗里滴溜烂转。杨小房酒闯江湖，这杨小房把酒端起来仔细看了看，杨小房又看了看这武天雄，天雄啊， 你看看这酒，那是不是有问题？那武天雄呀，酒闯江湖，刚才没注意，也没多想。武天雄看了看这杯酒，这武天雄就要发作。武天雄眼珠子瞪得溜圆。我说兄弟，看起来这酒里这下了蒙汗药，咱们住了黑店。杨小房点了点头。我刚才看着女掌柜，虽然风韵犹存，哎，长得挺美，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我看此店必是黑店。武天雄看着杨小房，要是这样的话，咱们今夜晚间就大闹黑店。杨小房点了点头，好，今天他们要把咱们俩人的买卖给做了，嘿，他们是枉费心机。这杨小房和武天雄啊，就把这酒那全都给倒了。这武天雄装出来喝的酩酊大醉，这杨小房也趴在这桌子上，这鼾声如雷。这伙计时间不算太大，这伙计上了夜。我说二位客爷，您这是，哎呀，这酒怎么吃多了呀？啊，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能喝多少酒，自己不清楚。哎呀，真是，你看这怎么说呢？我这在上边白活了两句，然后顺着楼梯哒哒哒哒哒哒哒下了楼了。下楼以后，杨小房和武天雄这俩人，你看我看你，这哥俩心想，嘿，你以为我们喝多了？我们可没喝多啊，我们这是装的。看起来一会儿这些人就要动手抓我们两个人。武天雄看了看杨小房，我说兄弟，我呀要上趟厕所，上趟茅房，我这肚子有点饿。杨小房点了点头，我说兄弟，你赶紧去。这武天雄啊上厕所，这厕所呢也在二楼上。这武天雄进了厕所，武天雄往这一蹲，武天雄心想，哎，真他妈倒霉，今天说喝点酒，没成想在这碰到朋友，碰到杨小房，这是好事。哎呀，不幸的是又住了黑店，真是倒霉，是真倒霉。这杨小房在这蹲着，那古代那楼啊，那都是木质的结构。这武天雄往这一蹲，武天雄就发现在地上有这么一道缝，顺着地板那缝往下这一看，把武天雄吓得是胆裂魂飞。那说怎么回事？就见在楼下人肉作坊，好嘛，就见那挂着几个人，几个人全都大卸八块，脑袋和身子全都搬了家了，正在退一个和尚。呵，这和尚将近有200多斤，现在已经把这和尚说破釜开膛。武天雄不堪便罢，武天雄这么一看，武天雄三人暴跳武林，豪气飞空。武天雄杨小房这叫大闹李家店。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香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是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武天雄啊，在厕所这出宫，没成想沿着楼板缝往下这一看，武天雄吓得魂飞三千里，这破散九云霄啊！就见楼下呀，正做买卖呢，那位说做什么买卖，正杀人呢，合着李家店人肉的作坊，挂着几个人全的大卸八块，杀一个和尚，这和尚200多斤，破釜开膛。武天雄心想真悬，这是杨小房提醒我，我是没喝酒，我们俩要喝了酒也是这结果呀。武天雄想起了后怕，这武天雄由打厕所里出来，见到杨小房，哎呦哎呦，坏了，真让你说对了，这是黑店，是人肉店，是这么回事。杨小房听了以后当时也咬牙呀，心里想，呵，这家店可真够黑的，把这客人留下，那不光说劫钱财，还把人杀了，还卖人肉，哎，这家店真是必须得铲除，给当地除了一害。杨小房眼珠一转，看了看吴天雄，天雄，咱们现在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吴天雄啊，看着杨小房，我说兄弟，不走一会儿就得遭了厄运。现在杨小房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又看看窗户，杨小房这才明白，原来这窗子外边都全都是铁栅栏，要想从窗子出去那不容易。杨小房心想，看起来今天要不动手，要不给这黑店来点厉害的，咱们是走不了了。他要小子杀咱们，那肯定先把楼梯那给破坏了，把楼梯移走，只要他们把楼梯这一移走，咱们哥俩就要归位了。你呀啊，看准楼梯，这楼梯一被移，他们就要动手，到那时咱见机行事，估计楼梯搬走了以后，他们肯定另有通道来到咱们楼上，到那时咱们上了一个杀一个，上了一对杀一双，你看怎么样？武天雄一听说，好，兄弟，就依着你。这杨小房让武天雄看看楼梯还在不在，这武天雄一看呀，楼梯果然让人家给搬走了。武天雄一咬牙，心想，好，这家店主人真他妈够缺德的，今天呢我呀就教训于你。武天雄啊和杨小房这俩人在楼上注意着楼板的动静啊，就在这时候，就听这楼板嘎吱有个地方响了一下。武天雄和杨小房的都是武林高手，看着这地板呢掀起这么一块来，武天雄就知道那肯定要在那儿出来人。武天雄蹑足潜踪，就来到地板的旁边。就在这时候，有打那儿上来个脑袋，赛元庆武天雄用手捧，就把这位的脖子给抓住了，然后往上这么一提。脖子被抓住以后也喊不了，就让武天雄啊给提上来。这武天雄这一用力，当时这小子就见了阎老五了。这位上来以后，结果又上来两个，也让杨小房用如是的办法也给

掐死了，下辈儿就有人说话了。我说上边那两个是不是已经晕倒了？嗯，咱们这买卖马上就要做成了，赶紧说个话呀，通个风。下边一喊呢，吴天雄看了看杨小芳，这吴天雄啊，把手里匕首刀拿过来以后，就照着那死尸上噗噗两刀，两颗脑袋就给卸下来了。就见着吴天雄把这俩脑袋由哪地板的窟窿就给拽起来了，嘴里喊了一声：“嘿嘿，确实，这二位客官已经完了。”你们看看这是好东西，看看这俩人的人头就知道了。吴天雄把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就拽下去了，两颗人头拽下去以后，当时楼下就炸了窝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上边那两个客官，他们没有死，他们没有中药，赶紧给掌柜的送信儿。这掌柜的是谁呀？这掌柜的就是这女的，这女的乃是一位武林的高手，这位姓鲍，她叫鲍三娘。这鲍三娘可了不得，这个女人手里边使着一对短把的方天画戟，这方天画戟一根啊全都有72斤，你别看这鲍三娘是个女的，这叫履历过人。另外两柄短戟，一压武林呢。他还有自己的绝招，那就是72路，这群里腿，一压天下。这个主的丈夫姓李，叫李彪。这李彪啊，在宁王手下。在宁王手下也是得力的干将，由于宁王这家有不臣之心，网络了很多武林的高手，这位想推倒皇上，自己做两天皇帝，因此这家伙收落了这个李彪还有鲍三娘。李彪和鲍三娘就在扬州这地方开黑店，那实际上是宁王的眼线。现在呀，有人就报与了这鲍三娘还有李彪，说楼上那两个人现在没有重要，咱们上去三个人大概全完了，两颗脑袋又在楼上给扔下来了。李彪听完了一会儿哇哇暴叫，心里想：好啊，楼上这两个人看起来他挺厉害。就见李彪摁崩簧推雁翅，嘎嘣苍的狼，这家伙把肋下的佩刀拽出来，这把刀是锋芒利刃，来到楼下冲着楼上高声断喝：楼上的赶紧他妈给我下来，今天你们觉得是不是没有中了毒药，你们这是幸运，不过今天你们要想在这个店里走，除非你日从西出，你家李大爷今天打发你上西天见你太老了去。这吴天雄一听说下边卖了狂话，吴天雄也气坏了，吴天雄冲着楼下叫骂：我说你们开黑店真是狼子野心，苦害当地的百姓，啰嗦钱财，今天你们恶贯满盈，你武大爷打发你们嘿嘿去见你阎老五，今天你们要完蛋了。吴天雄啊也没客气，把这李彪气得哇哇暴叫。现在的杨小芳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说怎么办，要想往楼下跳，现在这楼下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可不太清楚，也许楼下有脏坑净坑梅花坑，有这消息埋伏，要往楼下的一跳，要这中了埋伏那可就麻烦。

0: 现在这杨小房看了看武天雄，我说哥哥，干脆咱们从窗户往外跳。武天雄看了看杨小房，兄弟，现在这窗子外边全都是铁条，咱们出不去。就见杨小房一笑，哈哈，哥哥，你只管的放心。就见杨小房摁崩簧推砚，这嘎嘣苍苍，拽出了两柄宝剑。这杨小房这两柄宝剑是雌雄剑，这两把宝剑是稀世的珍宝，那是宝家伙，切金断玉，刻木如斧。杨小房把宝剑拽出来以后，来在窗子前边，嚓嚓，两剑就把这铁条给斩断了。这杨小房飘身行，由打二楼的窗户里边就飞出去了。现在这武天雄紧跟其后，这些店房里边的这些伙计，包括这李彪还有鲍三娘，一看楼下飞下两个人来，那就知道那肯定是这两个住店。现在李彪啊，把手中亚霸鬼头刀在空中这一画，高声断喝：“什么人敢大闹我的李家店？”我跟你们说啊，别觉得现在药酒没把你们药死，你们就可以躲过这一关。其实个李大爷，我呀这口刀今天要开开荤，你们哥俩谁过来？就见杨小房看了看这李彪，我说你这话说的挺大，你在本地面开黑店陷害百姓，说句实话，干这事儿是丧尽天良。今天呢，我呀就要给当地除害，你不是要杀我吗？你也配啊？要杀我很容易，你得露出两手来。这李彪啊，觉得自己这功夫很高，这家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心想我福保着宁王，将来宁王这要当了皇上，我就是开国的元勋，我呀紫袍金带。你小子是谁呀？今儿个遇到吃生米儿的了，敢在我李彪面前吹着狼烟大话。就见李彪把手中亚霸鬼头刀在空中一晃，飞身行来战杨小房。杨小房没把李彪放在眼里，这杨小房晃手中雌雄宝剑，就和李彪杀在一起，是斗在一处。这玩意儿你别说，这李彪这功夫啊还真行，这口刀上下纷纷，就和杨小房斗在一起。这杨小房一看李彪，耶，这口大刀确实下过功夫。这杨小房不敢掉以轻心，是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混招，就和李彪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李彪觉着自己不含糊，心想我三下五除二，也就这七八回合，就把你杀了完了。没成想杀了将近有20回合，没有斗倒这杨小房。这李彪心想：呵，今天啊，我是遇到劲敌了。杨小房也着急，心想现在在黑店里，人家人越来越多，这要是时间一长，我非得吃亏不可。杨小房晃双剑是抵住了李彪。就在此时，吴天雄喊了一声：我说兄弟，不必担惊，少要害怕，你哥哥助你一臂之力。吴天雄啊，人送绰号叫赛元庆，手里边两柄银锤，晃银锤飞身行，要战李彪。可就在此时，那个鲍三娘过来了，一看这吴天雄要帮助杨小房， 这鲍三娘一笑，我说大个子，今天你家姑奶奶要陪着你走上两趟，你们俩打一个算什么本事？来来来，老娘陪你玩会儿。武天雄真气坏了，一看这个女人虽然打扮的花枝招展，眼角眉梢也带着煞气。武天雄一听这话，把武天雄气坏了。武天雄晃手中银锤，飞身行来战这鲍三娘，两柄银锤跨定风声，呜，奔着鲍三娘就砸过来了。武天雄想的是，我武天雄两柄银锤力大无穷，我屡力过人，一力降十回。你小小的一个女子能打得了我武天雄吗？能接得住我武天雄的锤吗？因此武天雄双锤直奔鲍三娘的顶梁便砸。没成想这鲍三娘啊还真不信这邪。鲍三娘心想，大个子，你觉着你的锤沉，锤棍之将不可力敌，欺负老娘是个女的，今儿个你可想错了，今天我就接你这两锤，我也让你知道知道我鲍三娘的厉害。这鲍三娘用手中两柄短把方天戟往上招架，两柄锤两柄戟就碰到一块儿，就这在夜色当中是火星乱冒。这鲍三娘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武天雄也倒退了好几步。武天雄心想，没成想一个小小柔弱的女子有这么大劲儿。武天雄心想，哎呀，这就用了这句话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今天我武天雄还要加把劲儿，慢一把。今儿个我在李家店这，如果要是败在这个女子的几下，要传到江湖上，我武天雄，你说我是死还是活？我一世的英名是付于流水呀。这武天雄把银锤舞动如飞，站住了鲍三娘。这李彪啊和杨小房杀了个棋逢对手，这将遇良才。那就在此时，这客店里边还有很多的伙计，这些人一看鲍三娘和李彪会斗杨小房啊，还有武天雄，当时这些人就说了：“我说各位，咱们别卖不了的竹竿在这戳着，拉家伙往上闯，咱们群战这二人。这些人有的抄宝剑，有的抄刀，呼啦朝往上一闯，就加入了战团。这些人往上这一冲，这杨小房还有。”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 听健康开讲，为健康。

0: 言。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科普和交流。我们今天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太了解或者掌握的一些健康知识来进行介绍。那今天我们涉及的主题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个健康盲区。那说这个健康盲区会是什么呢？我们甲状腺大家都知道，骨质疏松朋友们应该也熟悉了，那他俩之间可能还有一定的关系，您知道吗？如果常关注节目的话呢，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叫做骨质疏松继发的一些原因，里面就有甲状旁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着重的来进行甲状旁腺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的详细的讲解，我们为大家进行一整段的节目的科普，希望朋友们能详细关注。因为甲状旁腺它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会出现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之后又带来的健康的风险，就需要我们的朋友们详细的进行掌握了。今天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齐主任已经是多次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健康的科普。那今天我们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别让旁腺成为旁患，我们关注的是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朋友们有任何问题，记住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行文字留言信息，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为大家进行解答。现在我们就有请齐明齐主任。齐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齐主任，你看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叫做别让旁腺成为旁患，旁腺说的是甲状腺的旁腺是吗？可是对于这一个词大家听起来都很陌生或者拗口，我们先对于甲状旁腺给大家先进行一个名词解释吧。
1: 好的，主持人。甲状旁腺这个器官呢，它为什么叫甲状旁腺呢？它是长在甲状腺旁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它一般的直径在 0.5 毫米左右，一般人呢是有4米左右。它就在我们人体的一个颈部的后方，甲状腺的后侧有这么4米的绿豆粒大小的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腺体。但它虽然体积小，但是功能是很大的。它主要的功能是管理和调节我们体内的钙磷代谢的，所以很多情况时候呢，骨质疏松呢就是因为它出现了问题导致的。
0: 骨质代谢。
1: 骨代谢。
0: 由它来进行。
1: 对，它是调节体内钙磷代谢的，就这么一个功能。
0: 它就主要功能就是这个。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我刚才提到了，这也是我在进行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掌握到的知识，就是叫做骨质疏松，它的继发的原因就有甲状旁腺出现问题导致的。
1: 对对对对。
0: 那刚才您这么一解释更明白了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比如甲状旁腺这里面出现的问题和骨质疏松直接的一种关系，那我们您看叫做这种问题的时候，您身边的就是或者是您门诊的例子，有这样很典型的吗？
1: 有，比如说吧，上周呢，我就可以大家讲一个我上周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上周呢，我就有一个病人来找我门诊来找我看病，王阿姨吧，咱们叫她，然后她女儿陪她来的，然后呢，这个王阿姨呢，大概70岁左右，然后呢，她是一个尿毒症透析的患者，她已经透析了10多年了。但是呢最近一年呢就觉得呢回身呢这个骨痛啊非常严重，而且那个走路比较费劲儿，还有浑身瘙痒睡不着觉，而且有时候呢腿还有不宁腿的表现，就刚睡着腿就一抖一下，不由自主抖一下就醒了。所以这个呢很困扰他的生活的一个正常的生活质量。然后呢家里人呢就一直没给他看这个问题，就以为他是一个年龄大了透析年头多了得到了，也就应该是这样的。
0: 就认为是自然而然就会这样。
1: 对，然后后来呢，无意中呢，他听透析科的医生呢，跟他提到了这个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种疾病，然后他就找到我，然后我跟他给他一查呢，他甲状盘素就很高。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真实的告诉我们呢，就是很多透析的患者呢，他平常很注意自己的血压呀，注意自己贫血呀这些情况，

0: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呢，透析的患者呢，特别是年头5年以上的患者呢，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自己有没有继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种疾病。可能你的骨痛、瘙痒啊、骨质疏松呢、心血管系统钙化呢，就是这个疾病造成的。因为这个疾病是全身级疾病，而且对身体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1: 可是刚才您提到的这里面，我发现是涉及到了三个疾病。一个是肾病透析
0: 啊，对，
1: 然后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然后是骨质疏松，而且您提到了，就是他这个患者他的这种透析认为出现的这种年龄大的骨方面的问题，中间夹了一个甲状旁腺，而我听您刚才介绍，我不知道我听的对不对，似乎这个肾病和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之间也有点关系，是这意思吗？
0: 是这个，我再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就是首先吧，这个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甲状旁腺很小的一个器官，在甲状腺后方，它体积很小，但它的主要功能呢，实际就四个字，就是保钙排磷。它能呢把我们的平常每天吃的，比如说蛋白质，蛋白质中呢分解之后有大量的磷，它就是把这个磷呢负责把它排出体外。同时呢它能吸收，负责把这个骨骼里的钙呢释放到血液中。所以它是保钙排磷这么功能。当这个一般呢大部分这个慢性肾衰尿毒症的病人呢，他这时候肾就出现了问题。所以他体内这个吃完蛋白质之后呢，这个磷就排不出去，造成体内一个高磷状态。同时呢他这个肾衰的病人呢，他这个维生素 D 吸收也不正常。正常呢他是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维生素 D 呢，需要肾脏分泌的把它变成活性维生素 D。活性维生素 D 呢才能把我们食物中的钙呢把它沉积到骨骼中。这样呢它活性维生素 D 它不能活化，就造成了长期以来呢它这个钙呢就口服食物中的钙呢就白白的从排便中呢就流失了。所以长此以往呢，这个尿毒症的病人呢，他就形成了一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环境。高磷低钙呢恰恰就是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么一个原因。这高磷低钙之后呢，这个就是体内就是应激状况下呢，就促使这个螃蟹让它拼命的工作。代偿性工作时间长了之后呢，螃蟹就明显增大了。等到后来就是顽固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时候呢，就即使病人换完肾之后都解决不了了。因为这个螃蟹它已经由弥漫性增生变成结节性增生了。这时候它就有自己的血供了。有自己血供之后呢，它就形成完全硫化了。这样病人呢就是对身体呢全身系统造成一个很大的损伤。包括血管啊，包括骨质疏松啊，包括瘙痒啊，疼痛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
1: 那这就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一下子就明白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刚才谈到了透析，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并不是只有透析的患者才会出现甲旁亢。
0: 对。90%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病人呢，都是由慢性肾衰尿毒症有的。但有10%的那个继发甲旁亢呢，不是由透析的病人得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实际分成原发和继发，可能说起来相对专业一些了。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就是说甲状旁腺本身出现了问题，它基因突变了，它体积变大了，分泌旁腺激素增多了，造成身体的一个损伤。继发性呢，就是说甲状旁腺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有些原因，比如说刚才所提到尿毒症，它体内一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状态，包括它这个维生素 D 缺乏，就造成的甲状旁腺激素呢大量分泌，造成这么全身的一个损害，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1: 那刚才我们在谈到了这两者，一个是原发的，一个是继发的，叫甲旁亢。而之前听到甲旁亢，老认为是甲状腺它似乎里面涵盖的一个成分，叫做一部分叫做甲旁亢。但是您刚才说的时候是它在甲状腺旁边，
0: 对，它是单独的一个器官，
1: 单独的一个腺体。
0: 对，
1: 所以它和甲状腺本身没有关系是吗？
0: 对，甲状腺，对，它单独的器官，完全独立的一个器官，只是长在甲状腺旁边，
1: 这样叫甲旁亢。它并不是你甲状腺出现了问题，然后导致了你甲旁亢这个问题，它俩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0: 完全独立的。甲状腺的功能呢，和甲状旁腺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甲状旁腺呢就管钙磷代谢，甲状腺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三大营养素的分解代谢啊，神经系统的发育啊，是这些功能，它俩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器官。
1: 那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吗？
0: 嗯，哎呀，实际上这个刚才我讲那个王阿姨的故事就是这样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就是发展到一定时候呢，对身体损伤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它主要刚才咱已经提到它的机理了，它主要是这么两点，总结简化来说就这么两点一个危害。第一个呢，它就是甲状旁腺素升高之后，然后呢，它这个破骨细胞活跃，骨钙溶解。
1: 嗯，
0: 然后呢，它就把骨骼呢，这个钙呀、释放到血液中。
1: 嗯，
0: 实际上呢，我们大家可能有一个误区。包括实际上有些医生也有误区，就是平常咱上医院化验的，对，测的比如说化验个钙，您钙在正常范围，但是不代表您不缺钙，
1: 是，那是血钙，
0: 血钙，
1: 血液里的钙，
0: 对，
1: 嗯，
0: 血钙呢只占全身总钙量的 0.1%，
1: 嗯，
0: 骨钙呢和牙齿骨骼和牙齿中的钙的占全身总钙量的 99%，
1: 嗯，
0: 所以说呢，缺不缺钙呢得做骨密度，而不是说血钙就正常，
1: 嗯，
0: 90%的钙包括什么呢？除了骨钙之外呢，包括组织间液、关节液，加上血浆中的这些钙。所以说，一个是 0.1，
1: 嗯，
0: 一个是 99% 这么一个关系。
1: 嗯，而且呢，您刚才提到了，我们去查的钙，嗯，你那个上面的钙不缺，不代表你真的不缺钙，那只是血液当中的钙。
0: 对对对，
1: 它要真正的能够沉积到骨骼上、肌肉里，
0: 嗯，
1: 那才是我们真的不缺钙。
0: 嗯，
1: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还要查骨密度，其实另外一个还要查 D， 对吗？
0: 啊，对对对，维生素 D 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刚才我也提到过，这个肾脏的功能呢，就是把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变成活化。变成活化的一个维生素 D， 这时候呢，这个维生素 D 才能工作，有一个转运的功能，把食物中的钙沉积到骨骼上，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嗯
0: 嗯，
1: 诶，那这个甲旁亢啊，我们日常你看现在大家都讲体检，
0: 嗯嗯嗯嗯，
1: 甲状腺肯定会检查一下的。
0: 嗯，
1: 那在检查甲状腺的同时，能直接查到甲状旁腺吗？
0: 能。甲状旁腺这块呢，就是说影像学来说，一般就是两个检查，第一个呢就是做超声，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科室就有超声，我们自己给病人做超声。
1: 嗯。
0: 一般正常人的话呢，旁腺是看不到的，因为它一般在 0.5 厘米以下，所以说呢，看到了一般可能就是相对增大了。
1: 哦，这意思，看不到反而是好的。
0: 对，它因为它体积非常小，
1: 嗯，
0: 但是正常人呢，不是透析的患者呢，患有就是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人是比例比较低的。
1: 哦，
0: 这样病人咱今天就稍微跑一点题说一下，
1: 嗯，
0: 就是很多病人比如说他肾结石，刚碎完石，过三个月发现石头长得更多了，这时候一定要查一个甲状旁腺素。不能光考虑是这个结石的问题，光考虑泌尿系统的事儿，他有时候这个原发甲状腺病人就会造成这个情况。
1: 这是原发性的，
0: 对，
1: 大体上可能会出现的这种情况，就大家留意一下。今天提到，那这么说来，我们今天可能重点来谈的叫做继发性的甲状腺，
0: 对对对，就是尿毒症性的，因为90%都是尿毒症之后造成的继发性甲状腺功能，
1: 所以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中之重。
0: 对，
1: 嗯，那在这一块儿，我们他是。甲旁亢，您刚才提到了，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个患者，
0: 嗯，
1: 他出现了这些不安腿啊，
0: 嗯，对，
1: 然后浑身的这种难受啊，
0: 对，
1: 嗯，那这种您看我们透析的患者是怎么来查或者关注这个骨密度的这块呢？关注他对甲旁亢的这种影响呢，或者攻击？
0: 对，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应该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透析的患者呢，我刚才提到了，你不能关注你总是关注你贫血啊、高血压呀，
1: 嗯，
0: 你同时还关注你的甲状旁腺素，
1: 嗯，
0: 查一个也很便宜，30多块钱。
1: 怎么查？是抽血？
0: 抽血，对，
1: 嗯，
0: 看看甲状旁腺素，包括把你的磷管理好。
1: 嗯，
0: 刚才咱也讲了，
1: 这块我想问一下齐主任，
0: 嗯，
1: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疾病，你看，我们说上医院我们要干啥呢？当然是找医生，因为医生专业，来给我们做检查。那患者呢，就是听医生检查哪儿，他就认为都全面了，医生该给我检查肯定都会检查到。那听您这个看来，似乎不一定，就是透析的患者，我们要查哪些指标自己要清楚，那医生不会告诉医生正常不应该知道都查哪些查哪些查哪些吗？
0: 对，这些年嘛，就是实际上呢，2012年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这么一个手术治疗。
1: 嗯，
0: 是我在北京和在日本学回来这个技术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疾病实际是一个罕见疾病，在透析病人中，相对现在很多透析医生已经知道了，但是不透析的患者如果得这个原发甲旁亢，
1: 嗯，
0: 很多医生诊断不出来。
1: 嗯，
0: 甚至我曾经碰到过患者。在当地可能是乡村医院吧，然后呢他化验一下血钙是高的，
1: 嗯，
0: 高的，然后医生竟然跟他说没事，你这血钙这么高挺好的，不缺钙，所以他就是混淆
1: 了
0: 这个概念，
1: 对呀，
0: 就是说他血钙高了不代表他不缺钙，反而是他骨钙少，骨钙流失到血液中造成的，
1: 就他没有进入到你的 骨钙里面。
0: 所以说包括很多透析患者呢，很多透析的医生啊，可能对这个病也不是非常了解。
1: 哦，
0: 所以今天我来就要说这个事儿。
1: 嗯，看来这不只是我们普通百姓要学的一堂课啊，很多的医生，就尤其像做透析科的医生，
0: 对对，
1: 也真的要全面掌握透析。
0: 现在好多了。
1: 会带来哪些问题？现在好多了。
0: 现在好，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很多医生都知道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我们患者自己也要知道，因为刚才其实说了，很多医生都知道了，不代表所有医生都知道了。所以也许你遇到的那个医生可能不掌握这个信息，那你自己，我们都说嘛，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所以这堂课我们确实要自己要学习好。尤其是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或者是我们的网络平台上有透析的患者，或者您家里您的朋友有透析的，我们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们。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嗯。那一般就是我们了解了继发性的甲旁亢，大体上都是透析的患者更多的出现的，90%以上。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我们这种情况它是，比如说疼到什么程度啊，指标高到多少啊，这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就算严重了。另外就是我们出现这种甲旁亢了之后该怎么办呢？那还本身还透析呢，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呢？其实治疗疾病的时候，尤其越严重的疾病，大家在治疗起来似乎也觉得是越艰难，就有一种摁了葫芦起了瓢的这种状态和感觉，是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今天我们要涉及的重点内容。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那今天我们特别要说到的就是甲状腺，叫做甲状旁腺，它不能叫做甲状腺旁腺，它单独的就是一个器官，所以它就叫甲状旁腺，
0: 只不过是长在甲状腺旁边，
1: 所以就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嘛，叫甲状旁腺。那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单独的器官别成为旁患，就别让它成为这样的一种疾病的存在。那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因为这里面呢涉及到的就是尿毒症的患者要透析，那么透析的时候可能会重点重视到的就是我们的甲状旁腺这块。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看一下齐明齐主任呢是中国研究型医学会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这个叫
0: CKD-MBD 学组，就是慢性功能肾功能衰竭与骨质疏松学组，也是全国的，是这个，就是归甲状旁腺，主要是这个组织。
1: 所以您是这个学组的委员。
0: 对，
1: 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微创美容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这块我稍稍给大家来提一下啊，可能朋友们会说，甲状腺这种还怎么叫微创美容外科？因为现在就甲状腺在手术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它是在脖子这儿，就咱说的脖子这儿，它一个腺体像蝴蝶一样哈。
0: 对对对。
1: 那如果是正常比如说手术的话，可能在脖子这儿切一个横切口，
0: 对，有疤痕
1: 啊，有个疤痕，有的人会觉得这是影响到我们的形象，尤其女生，
0: 对对
1: 啊，这什么天鹅颈啊，那它还怎么露出来，是吧？戴个项链就觉得那更醒目了。所以现在它有一种就是在其他位置来进行手术，你看不到脖子这块的切口。
0: 这个我们做的很多，包括颈口啊，颈锁骨下呀，颈腋窝呀，包括就胸乳啊，就是其他途径的一个微创美容手术
1: 脖子这就看不出来，
0: 射频消融技术都可以，很多都是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美容效果，又治疗疾病啊，就是又能达到美容效果，
1: 不让你在这醒目的地方看到疤痕。
0: 这时候也是我们的专长，
1: 它能经口进行的啊，这还
0: 经口也做一些
1: 所以这个就是甲状腺叫做微创美容外科，是这么的一个含义啊，给大家解释一下。那另外呢，也是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还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这都是和手术的这种美容相关，对对，外科的。然后呢，在这儿我们也看关于腺体方面也非常多，比如说还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更多的其他方面呢，我看还有这个就是黑龙江省甲状腺和甲状旁腺术中神经监测专科联盟成员，因为这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面涉及到了甲状旁腺，更多的不给大家给我多介绍，因为任职也很多。那么再有呢，我们看获得的奖项也特别多，论文也很多，其中还有 SCI 收录一篇，因为这个要给大家说一下，是国际型的专业的这样的一种期刊，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是含金量特别高的。
0: 是是。
1: 那再有呢，还是 这块不过多介绍了，因为您也主持着省级的一些课题哈，专业课题。
0: 对，我们得搞这些。
1: 那么再有呢，从专业角度我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是从事普外临床工作呢20多年了，其名主任，主要攻克的就是甲状腺、甲状旁腺疾病和普外科腹腔镜微创手术。那么再有呢，是在省呢也是较早开展透析病人中甲状旁腺切除及自体移植手术的这些。我们在这儿就说到了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好像和手术还有着这个直接关系。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透析的患者，那它出现之后不是先用药物来控制吗？
0: 用药啊，
1: 是用药物。
0: 有这么一个数据，主持人，就是说一般吧，透析5年的患者有80%的人呢可能患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是化验一下可能甲状旁腺素会升高。这80%的那个甲状旁腺素升高的病人中呢，有10%的病人可能需要手术治疗，就是一般的药物就治疗无效了。药物治疗这块呢，一般归内科医生指导他。一般用什么呢？比如说给他早期用拟该剂，包括维生素 D 冲击这些办法。但是有些病人呢，控制来到后来啊，包括他这个磷不好控制呢，将来都是可能会螃蟹长得很快。就是刚才我说的原因，比如说磷高啊、低钙这个状态维持时间特别长，然后他就造成螃蟹增生了，他就会明显影响他平常的一个生活质量。我说那些什么骨痛啊、瘙痒啊、不宁腿呀、失眠呢、包括有的病人求解膜这一个水肿啊都有。
1: 那这个您刚才提到了透析的病人五年之后可能就会出现甲旁亢。
0: 对，年头越高呢越多，要10年以上的说50%的人可能都要手术。
1: 那这个就是在他发生这种继发性甲旁亢之前能不能预防呢？
0: 可以啊。预防这块呢实际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这个他需要严格控磷，他要低磷饮食，同时呢，磷高了之后及时马上用药，然后呢，可以让他身体科大夫指导他。第二呢，就是他要这个饮食还要除了这个要吃优质蛋白，优质蛋白呢，而且尽量要吃这个低磷的蛋白。什么是低磷蛋白？比如说您这个吃两个鸡蛋，鸡蛋清里呢有那个磷非常少。鸡蛋黄里磷非常多，比如说你每天可以吃两个鸡蛋，其中你只吃一个鸡蛋黄，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瘦肉啊，牛肉、羊肉，这个瘦肉里头呢，磷含量是很少的，所以说这个相对少一些，这个也是优质蛋白，适合透析病人吃。
1: 就是要吃低磷的，
0: 低磷的蛋白。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比如说那个老汤，比如这个汤啊，炖了很长时间，这个磷含量非常高的，不要喝这个东西。
1: 那个汤嘌呤也高。
0: 对对对。
1: 磷也高。
0: 对对对。
1: 但是对于透析的患者，
0: 尽量不
1: 要
0: 喝
1: 低的。
0: 对，磷低，因为它磷呢，70%的磷呢，我们做过科普啊，也是那个讲过课，70%的磷呢是从肾脏中排出去的，所以透析病人是很难杜绝这个高磷这个事儿的。所以就70%的磷从尿中排，他没有尿啊。所以没办法，这个磷就经常是很高的。这第三点预防措施呢，就是我就建议病人呢，他还得就是钙呢也是一个问题。他呢既要补钙又不能乱补钙。就是钙呢，因为它很矛盾的情况下，它要是已经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情况下呢，它就不能是补大量的钙。不能不做化验盲目补钙也不行，会促进这个疾病的发展。
1: 所以在这块我说化验哪儿，不能光化验血钙。
0: 骨密度得做，
1: 要骨密度得做。
0: 所有的人不包括今天咱节目以外的所有人，比如说咱的父母啊，70-80岁了，咱不能说光化验个血钙说不缺钙，这是太武断了，根本就不对的，得做骨密度。
1: 还有就是在也加上一个维生素的检查，
0: 维生素 D 这两个可以。
1: 对，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来判定你是否真的缺钙。
0: 对，包括
1: 我们缺钙。
0: 维生素 D 的目的是为了看它需不需要补 D。
1: 对，就是如果我记得之前我们讲骨质疏松的医生说，是不允许单纯补钙的，因为钙要过高了，
0: 对，
1: 就会引起叫动脉硬化。
0: 对，实际跟咱今天要讲的问题一样。比如说这个我们这样的病人，就是他早期是一个那个高磷低钙促进的发展，等到后来叫顽固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之后呢，他就变成高钙高磷血症了。高钙高磷时候呢，刚才我也提到了，这钙不能乱补，什么意思呢？如果你高钙高磷情况下你还补钙，这个磷高了跟钙结合起来之后，它还会沉积到血管壁，造成心血管系统钙化。心血管系统钙化之后呢，就造成这个他心梗脑梗的几率发生了。所以有些病人透透析之后就是心梗脑梗就去世了， 家里人就以为，哎呀，这可能透七年多了就不行了嘛，实际不是，他本可以透30年没有问题的，这样本可以，他就是盲目补钙不化验，那是也不行，
1: 也不对的，
0: 嗯 嗯,
1: 嗯, 嗯，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补钙的时候还要补D。
0: 对，
1: 然后还要查骨密度，
0: 对，骨密度和D一起查，
1: 而且呢要定期的去查，要光补说我一直都补着没事，
0: 对，
1: 不
0: 说一年外不查一次绝对不行，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

0: 患者和甲旁亢之间的关系，那甲旁亢会造成的骨质方面出现的流失，也就是骨密度下降甚至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之间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为什么要拿到节目当中全篇和大家来讲？因为这往往是我们尿毒症患者可能忽略的问题，包括有的人知道了去补钙，可是补钙也出现的一些误区，刚才我们已经涉及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方面和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甲状旁腺，我们刚才呢，戚主任还拿到了模型，说它在什么位置，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
1: 看看哦，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我们对着这个前面的镜头。
1: 观众朋友啊，可以看到，这是我们颈部前方。这个位置是喉结，喉结，两侧呢，气管两侧是甲状腺，在它的后方，我们把这模型转一下，可以看到，这四个，绿豆大小的，非常小，直径 0.5 毫米左右的这么四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叫甲状旁腺，它是管我们体内钙磷代谢的，
0: 您这个是等于是纵剖面剖开的一个，
1: 这是后面管背侧管，不是剖面
0: 啊，这不是剖面，就是后，那我们的甲状旁腺是在后面吗？
1: 不在甲。在甲状腺的后方，我们最后方是颈椎了
0: 对呀，
1: 颈椎前方是食道，再前方是气管，它在这个甲状腺后方贴着
0: 就是在大概这位置呗，是吗？
1: 不是，在这个位置不大概
0: 啊，这个位置甲状腺的后面，
1: 对，甲状腺没有那么深。
0: 明白。所以刚才您说到了，如果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做个彩超的话，是看不见它的。
1: 对。
0: 那除非它长大了，它凸出来了，我们会查到。
1: 对。
0: 查到，你这甲状旁腺
1: 增大了。
0: 增大了。
1: 对。
0: 看到了，其实就可能它增大了。
1: 对对对，就得重视了。
0: 那这是我们给大家来讲到的甲状旁腺。刚刚提到了叫做我们说到的继发性甲旁亢和哪些疾病相关？重点的就是透析的患者，
1: 90%的继发甲旁亢病人呢，都是肾衰尿毒症造成的。
0: 那这里面啊，就是肾功能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甲状旁腺就会受到影响吗？
1: 对，肾功能出现问题吧，它这个刚才咱也提到了哈，就是这个它磷呢就排不出去。我刚才也讲过，70%的磷呢是通过排尿排出去的。当尿毒症肾衰的病人呢，他没有了这个环节之后呢，他这磷呢就在体内大量堆积了。因为每天我们吃的食物中的蛋白质，通过转化之后很大一部分就变成磷了。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肾衰之后肾功能不好了之后呢，它就不能活化维生素 D。我们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就不能变成活性维生素 D。这时候呢，就不能把维生素 D 的转运功能，它就失去了，不能把我食物中的钙沉浸到骨骼上，
0: 对，就搬不过去了。
1: 基于这两点呢，它就导致这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状态，刺激螃蟹就增生了。螃蟹增生之后呢，它到一定程度，它就变成结节样增生了。然后它就是即使你这个肾移植之后了，改变没有尿这个状态了，它仍然是分泌大量甲状素，造成了一个骨质疏松和心血管系统的钙化。
0: 所以这里面我们涉及到的就是叫做透析患者的骨骼和血管健康。
1: 对，
0: 所以它是影响到的不只是骨骼，还有我们的血管。
1: 对，
0: 血管钙化。
1: 对，
0: 血管钙化就等于血管上面你想它形成了一些硬的东西，那我们的血管弹性就会减少或者丧失。
1: 对，特别对，就是我形容一下吧，就是我有时候做手术的病人，他这个血管钙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摸起来像麻绳一样。
0: 都能摸到呀。
1: 对，你看我们正常血管，比如说我摸一下颈部血管，
0: 软的弹性的呀，
1: 摸一下非常软哈，然后摸一下就像摸一个麻绳一样，
0: 哇，那么硬，
1: 它的血管壁全是钙化，我们拍一个片子，拍一个 X 光片，血管壁全是钙化斑，甚至有的病人什么情况，就是肾移植之后，然后他实际正常呢，就是在肾移植之前呢，应该先把螃蟹这个事儿处理好，该做手术做手术，该调药调药，然后才能去做肾移植，但结果很多病人不了解
0: 这
1: 个事儿，
0: 对，
1: 然后先去做完肾移植来找我了。为什么来找我来？他的肾动脉已经钙化了，所以他好不容易花了几十万移植这个肾动脉钙化了，就这个移植肾就有危险了，所以又来找我切螃蟹，这样的情况也不少。
0: 所以就等于这个顺序颠倒了。
1: 对，顺序颠倒之后呢，我们实际是他肾移植之后，他就是正常人了。我们投鼠忌器，不敢给他螃蟹切太多，更难处理。
0: 所以就这些，大家还是要知道。虽然肾移植那时候可能觉得就得快速来进行，可是前面要做的工作也真的不能够丢弃。有一句我们俗语吧，叫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
1: 对，
0: 有点这意思，
1: 就这个意思，
0: 是不是？
1: 就这意思，得把这个螃蟹素、甲状螃蟹素处理好，把甲状螃蟹功能这个调节好之后，才能做肾移植。
0: 那这个甲状螃蟹呢出现问题之后，可能我们更多的说到的是叫做 骨质疏松，
1: 嗯，
0: 然后还有呢，血管的钙化，
1: 对，主要这两大方面，
0: 这是两大方面。
1: 嗯。

0: 面，那今天我们重点可能就要谈的。而且呢，您说到了这个血管方面的问题，听起来也很严重。我们刚才好像重点先来关注了骨质疏松，但看来这两者都是要共同关注的。而且主要是，如果你把它这方面做好了，这两个问题都会延缓或者杜绝。
1: 对，但是有些时候呢是不可逆的，就是有的病人嘛，谈到了，比如有的病人明明该做手术了，但是他就是不做，可能是用药压不住这个甲状螃蟹素了，然后这样过了很多年之后呢，心血管系统钙化就非常重，然后就是形成不可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心脏瓣膜的钙化，心脏瘤粗糙的一个影响造成的心衰，可能都是包括这个心梗和脑梗的几率增加，都会影响病人的寿命。
0: 那这就说到了甲状螃蟹一旦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的是吧？
1: 对，
0: 尤其谈到了就是其实不管你是原发性的还继发性的，但是因为继发性的就似乎问题更多嘛，我们今天谈的也更详细，或者是侧重更多。那如果是刚才您提到的像常规的一个时间来计算的话，透析的患者五年之后出现甲旁亢的一个比例要达到80%左右，那就等于我们先别说预防方面了，因为刚才已经提了大家也可以预防的，那我们就以五年为例，就是到了五年你就更要关注你的甲旁亢的问题了，然后查的时候一旦出现了甲旁亢，您是说首先我们是可以用药物的，
1: 先用药物治疗，
0: 用药物进行治疗一般能控制的怎么样呢？
1: 是这个吧，是很复杂的。首先刚才咱也提到了哈，就是所有透析病人嘛，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磷，低磷，要保持自己的低磷一个状态。有些食物刚才咱也提到了不能吃，包括这个加强透析的次数，还有就是这个用要磷特别高的话，用一些降磷的药物，把这个磷维持下来，这样呢能延缓甲状螃蟹功能亢进的一个发展。第二呢，就是他现在确实有些内科治疗的药物，比如说拟钙剂啊，比如说那个维生素 D 的冲击啊，这些办法。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嘛，他还是会往前发展的，他只会延缓这个发病的一个进程。
0: 就是会慢一点。
1: 对，
0: 但是有的也不会说只要用药了就绝对不发展，这个我们大家也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那一旦到了什么程度，可能就觉着不能够继续用药维持，得
1: 手
0: 术
1: 了
0: 呢？对呀、
1: 这个吧，我们都有那个世界的和美国的 KTCO 指南呢，和中国的国家的这个指南，甲状螃蟹功能亢进这块，它基本是我总结一下，就有这么四条红线，就是什么情况下呢，你就是内科治疗不行了，就得必须得手术了。首先就是这个，它有这个指标这么一个红线，就什么呢？就是你的甲状螃蟹当大于800。即使你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呢，如果你钙磷也很难维持的话，也是建议手术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影像学的红线，不论是超声啊还是核素，如果您的螃蟹呢看着在1厘米以上了，刚才咱们说嘛，大部分螃蟹在0.5左右，它要在1厘米以上了，说明是螃蟹就明显可能结节增生了，这个也是需要手术的。第三个呢就是说症状红线，就是说它这个症状，比如说严重这个甲状螃蟹亢进影响它的日常生活质量了，比如说他长期的有瘙痒啊，那瘙痒病人都是很严重的，那病人
0: 会出现瘙痒症。
1: 你像甲状螃蟹，我们每年得做100多例病人，都有的病人都用刷子刷自己的皮肤啊，甚至喷酒精的都有。
0: 哎，这块是不是也容易出现一个误区？因为像老年人，尤其比如说老年，
1: 那是老年
0: 对皮肤瘙痒是吧？
1: 那不是这个病，不一定是这个病造成的，这透析的病人。
0: 我知道，就是会不会有一个混淆？比如说他年龄是不是他年龄可能也比较大，然后呢，他就认为这和透析没关系，可能就是年龄大的那种皮肤瘙痒，也容易混淆，
1: 是吧？有些透析病人就说，哎呀，透析这么长时间痒点很正常，透析这么多年你肯定是不舒服的，但实际是不对的，是这个甲状螃蟹功能亢进造成的，包括瘙痒啊，包括骨痛啊，甚至骨折，有的病人呢，可能就刚才我讲的王阿姨就是，他走一走之后轻轻拽了一脚，根本他姑娘说他拽的就不重，然后就骨折了。为什么呢？刚才咱也讲过，它钙的骨头就很脆了，
0: 对，骨质疏松了，
1: 骨质疏松了，骨质疏松那个骨头叫什么呢？像我的老师讲话了，就是一把沙子一样，拽一下就骨折了，正常人不可能骨折，是这个情况，这是一个症状红线，就是它有这些症状，很影响它那个那个日常生活了。
0: 我再问一下，就是骨痛它是怎么个痛法啊？
1: 骨痛呢，一般病人呢，它是大部分病人是膝关节和脚后跟什么的疼，大部分，也有周身全疼的。疼到什么程度呢？就疼到病人在床上打滚睡不着觉。
0: 那就是感觉能感觉到是骨头疼吗？
1: 能
0: 认识到就是骨头疼。
1: 病人来了就跟我说，哎呀，不行，我骨头疼、
0: 嗯、
1: 啊，不行，我这浑身关节都疼啊，就这样
0: 啊，关节疼，关节痛好像还能，
1: 嗯，
0: 能好辨别。骨头疼感觉是枝干上面的骨头疼也能，
1: 它主要是关节
0: 啊，主要是
1: 关
0: 节
1: 疼，对、
0: 嗯，
1: 很明显，
0: 嗯
1: 嗯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手术适应症是什么呢？就第四条，
0: 嗯、
1: 就是说他这个器官就是体征这么一个表现，
0: 嗯、
1: 比如说像心血管系统钙化了，一做骨密度那个骨质疏松特别严重了，
0: 嗯，
1: 包括瓣膜钙化呀，这些都有了，包括有些那个他长期高钙之后，后来他就是异位钙化，身上起一个包，起一个肿块，特别硬，像石头一样，甚至有、
0: 那不是痛风才容易出现的吗？
1: 这个病也容易，因为他长期高血钙之后，这个骨那个血钙就凝结在某些关节的部位，
0: 嗯
1: 啊、甚至有的病人就是他这个我做过手术的病人，他这个胯骨啊就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硬的一个包，那、有些医生要给他做手术呢。
0: 啊，以为是髋关节出现的问题，
1: 对，以为长一个骨肿瘤，
0: 哦，
1: 实际上它并不是，就这个病来的，
0: 哦、
1: 是骨钙的血钙的一个异常分布，对，沉积在这儿，
0: 沉积在那儿。
1: 实际我们把这螃蟹手术做好之后呢，它这个慢慢就退下去了，
0: 啊、嗯，
1: 那个病人所以说说起来就像笑话一样，他说，哎呀，我就要求我能买一个裤子，他裤子都买不了，因为他这个
0: 包太大了，
1: 这个骨盆这块起个大包，
0: 嗯、
1: 啊，做完手术之后呢，这个钙就明显分布了，就好，这个能可逆的是。
0: 嗯嗯、
1: 所以刚才我说了这么四点、
0: 嗯、
1: 就是这个四条红线、
0: 嗯、
1: 包括这个症状啊影像学呀、啊、包括这个甲状腺素的水平啊、
0: 嗯、
1: 包括它这个心血管系统钙化这块、
0: 嗯、
1: 就是一个需要手术的状态了，这时候用药呢、
0: 嗯、
1: 就治不好了，应该是已经
0: 嗯，那意味着就是药物控制不了的情况之下，医生充分评估了之后、
1: 嗯、
0: 那么这时间就该手术了。
1: 对，
0: 有没有人就很坚持说我就不想手术呢？
1: 这样病人实际很多很多、
0: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1: 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说，哎呀，我都透析这样了，我不知道能活几年了，我是不是就不手术了？实际呢，很多病人嘛，我们就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年龄很大的或者很重的病人在找我们手术。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我刚才提到那四条红线呢，包括这个手术适应症啊、
0: 嗯，
1: 是国际上KTCO 指南呢，包括国内的指南都是公认的，
0: 嗯、
1: 是大数据的一个支撑。
0: 嗯，
1: 就到这个时候，根据手术来说，对病人绝对是弊大于利，那个利大于弊的。
0: 嗯，
1: 肯定是比用药要好，用药已经压不住了。
0: 嗯，
1: 坚持不手术的话，病人有的病人可能就得坐轮椅了。
0: 嗯，
1: 你像以前我有这么两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这儿有两个病友，他都是透析病人，在一个地方透析，他是外县的一个病人、
0: 嗯，
1: 然后他俩就是经常一起来走，然后有一个病人呢找我来做了一个手术。哎，做完做手术之后，实际这个病呢，这效果是非常立竿见影的。
0: 嗯，
1: 他甲状腺素半衰期5分钟，有的病人回到病房，我手术术，病人就哎呦，觉得身上轻松很多
0: 啊、哦，这么明显啊！
1: 哎，对，立竿见影的一个疾病。
0: 嗯、哦，
1: 然后这个病人他俩总是一天透完析呢一起回去。
0: 嗯，
1: 结果另一个病人过两天也来找我来做手术了。
0: 嗯，
1: 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现在走路已经跟不上之前做手术那个人了
0: 啊、
1: 哦，因为甲状腺骨质疏松他走路很缓慢的。
0: 嗯，
1: 哎，他一个做好了，做手术之后好了之后呢，他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0: 嗯。
1: 他觉得我走路追不上他了，我要做手术
0: 啊、哦。
1: 所以这些小故事是很多的。
0: 嗯，也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
1: 对对对，
0: 就自己可能还坚持不手术，一看、他手术完之后是这样的。
1: 他说我追不上他了。
0: 嗯，那自己手术完之后发现也真的很好。
1: 当然了，
0: 那这是手术的时候，就是把甲状旁腺摘除吗？还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手术呢，实际这个我们叫甲状旁腺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呢，目前国际上呢主要流行这么三种。
0: 嗯、
1: 一个呢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叫甲状旁腺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手术。早期
0: 移植
1: 啊、对，就是我们把这个螃蟹呢，就是一般大部分人呢是四枚螃蟹，当然也有5枚螃蟹或6枚螃蟹。
0: 还有不一样、
1: 它数量是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术前要定位嘛。我们把螃蟹全切下来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秤。术中有无菌的那个秤盘、然后我们最近2年我们在搞科研呢、最早的我们跟台湾的教授学的是移植140毫克的一个螃蟹，后来我们又移植100毫克，最近2年我们在移植60毫克这个螃蟹往前臂这块移植上、移植上之后呢，什么意思呢？就它保留点功能还是好。就是这个术式呢，最流行的就是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手术，是国际上最流行的。我们做这个也是非常多的。
0: 您刚才说到的移植，说到胳膊这一块，
1: 对，
0: 是
1: 就是我们把它，就是有这么一个理论，就是螃蟹呢还是有一点好，就是还要保留一定功能，所以我们最后用称出来60毫克，把它移植在前臂关节下方。
0: 啊，这也可以。
1: 对，为什么要
0: 移在这儿发挥功能？
1: 对，为什么要移植到这儿，不留在脖子这儿呢？
0: 对呀、
1: 所以这就是三种术式。最早这个术式刚发明的是叫全切除术，就把全切除不管了。
0: 嗯，
1: 这样的情况呢，就可能有一部分病人会造成低转型骨病。 所以呢后来专家们研究啊，就是还是有一点好，有点好就原位留，就是比如说我切三枚半的螃蟹，
0: 我留下一点，
1: 留半个螃蟹或留三分之一个螃蟹，
0: 嗯，
1: 但是呢后来呢随着这病人可能术后还是不太注意啊，高磷血症长期刺激。
0: 嗯。

0: 年又
1: 长了，还需要手术，
0: 还需要全麻，而且颈部呢又有气管，又有食管，又有喉外神经，对。然后呢，最后发大家统一就是觉得还是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更好一些，
1: 嗯，
0: 我们就把它移植到前臂，
1: 前臂这就不用全麻了，
0: 对。假设他将来前臂这块还是活得很好，长得很大的话，我们可以打点局麻药的把切掉，
1: 嗯，
0: 甚至都不用住院，
1: 嗯，
0: 很容易处理。
1: 就像这儿嘎了个口，
0: 哎，对对对对，
1: 处理哦，是这样，所以我也是在想，为什么在前臂这儿？
0: 对，
1: 这真是医学确实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常人呢很难去想象的啊，嗯，治疗的这种方式，
0: 嗯，
1: 也是充分考虑到人体的这种健康方面，
0: 对，
1: 嗯，可以，其实也是一种无限大的一种想象的空间来做这件事情哈。
0: 我们把这个吧又改良了很多，包括今年我们这个甲状旁腺前臂自体移植术还得了一个省新技术一等奖，
1: 哦，
0: 获得了一个省这个新技术重点推广项目，我们今年可能要下乡啊，给当地做一些这个手术，科普一下，普及普及。我们把这也改良了很多，改良了很多方式，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已经这个可能上千例了吧，这个前臂自体移植术很大的一个数据量了。
1: 那是大体上都会保留一点吗？什么样情况下不能保留了呢？
0: 假设这个病人呢，他就有四枚螃蟹，我们切的不全，比如说只找到了三枚螃蟹，第四枚没找到，
1: 还有这种情况啊？
0: 有，这个螃蟹是很难找的。
1: 啊，还很难找，
0: 对，因为它很小，而且它位置不固定，有时候是不太好找的。如果找不全的话，就不移植了。
1: 啊，找不全就不移植了，因为还有一个没找到呢，你不能移植，
0: 对，
1: 是吧？
0: 对，那就更多了，再移植的话。
1: 那这是等于是我们留了一点之后，但是你看它本身是有它的作用的。我们把它大多半多都切除了，只剩了一点，那它的功能肯定就是没有多少了。我们怎么去继续执行它的这个工作呢？
0: 功能呢，实际上我们统计了300多例的一个前臂自体移植这么一个数据，然后我们还发表文章了，应该是，然后那个他在前臂的移植成活率在96%点多，就是我们移植100个病人呢，有96个病人都成活的
1: 啊，还有不成活的这种，
0: 有不成活的
1: 啊，
0: 有不成活的，但是非常少，非常少，成活之后呢，他但是实际上成活之后再长得特别高的病人并不多，也就。这么多年也就10例20例的病人，可能是这块又长得特别好，需要把前臂这个再切掉，这个是非常少的，这个成活率还是比较高的。
1: 那您的意思是他留那一点就够用是吗？
0: 够用了，一般
1: 就够用了。
0: 对对。
1: 那不会是比如像甲状腺全切除的话，可能你要一辈子要用药，因为甲状腺的功能它要保留。那这个呢，是您说甲状旁腺它留有那一小部分，
0: 对，
1: 甚至是1/4、1/5，
0: 对，
1: 它的功能就可以正常进行。
0: 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透析病人嘛，跟别的患者还不太一样，他体内的钙磷代谢呢，就即使我们把甲状旁腺全切除了，不往胳膊上移植呢，也不要紧，实际上也不太要紧，因为他每周需要透3次硒啊，透3次硒，即使他那个钙磷不太正常，他透析时候马上就维持正常平衡了。所以它有外界这个透析液这么一个补充，所以说钙磷这块呢，相对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你要正常人，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癌的手术，要把螃蟹全切除，那绝对不行，那肯定是要终身补钙的了。它这样就不会。
1: 那如果是原发性的，原发性的呢？
0: 原发性的，我们只做核素之后，把那个真正增生的病变的变成腺瘤那一枚切除，那3枚或者那2枚都保留着，不会给它全切掉的。
1: 也就是原发性的不会这4个腺体都出问题。
0: 对，就是它原发性的，对，不会说4个一起增生的，一般就1到2枚。
1: 只是那种继发性的才一起增生。
0: 对，全增生。
1: 那您刚才因为还提到了保留一小部分，那保留那一小部分它就。它不是也已经增生了吗？
0: 对呀，但是没有办法。实际上，这个还有文章统计，这个移植的螃蟹什么情况会长得快一些？我们一般呢，把这个4枚螃蟹切下来之后呢，挑一枚体积最小的，相对是弥漫性增生的，不是结节性增生这枚螃蟹，把它移植在前臂上。但是实际上呢，弥漫性增生和结节性增生这螃蟹移植之后呢，效果是差不太多的。
1: 那就整体还是很好的。
0: 效果是得到世界这么公认的一个效果。
1: 手术的时候也是在就脖子那直接切吗？还是也是有一些什么美容术式啊？
0: 要是那个原发性甲状腺，比如说有1-2枚不是透析的病人呢，我们一般就给他做腔镜了，或者做射频消融，但腔镜多一些，不在脖子来个口，我们远处比如说颈腋窝啊，颈锁骨下呀，做把这螃蟹切除就完事了。
1: 那会就这种，因为腔镜它并不是在脖子这儿直接的腺体那位置，那他看到的会非常的清楚，手术会做的特别干净吗？
0: 对，腔镜呢，现在就是它实际在放大4到5倍的情况下这么做，手术实际在就像。

0: 肝脏医生在放大镜下做这个手术，
1: 嗯，
0: 所以说是非常干净的，
1: 嗯，
0: 这个技术上绝对没有问题，
1: 嗯
0: 啊，但是继发甲状腺病人的需求呢，就跟原发甲状腺病人需求不一样，
1: 嗯，
0: 第一呢，他要切四枚旁腺，
1: 嗯，
0: 而且呢，透析病人呢，他一般合并那个心衰呀、心梗的，包括心脏疾病比较多，我们为了手术时间短呢，
1: 嗯、
0: 一般就是他的需求是把这旁腺切干净，
1: 嗯，
0: 有的时候甚至就是即使开刀做，我们这个旁腺切干净的几率有时候也不太大，我们成功率在90%左右、
1: 嗯，
0: 不太好找。
1: 嗯，
0: 它经常有异位的情况。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手术成功率能达到90%左右，我们统计了一下。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这脖子颈部开口一般都会找一个皮纹，
1: 嗯、
0: 然后开一般4到6厘米一个小口，
1: 嗯，
0: 术后再用美容缝线给它缝上，
1: 嗯，
0: 也疤痕也是很淡的。
1: 嗯，也很不那么的明显、
0: 嗯、啊，对，不明显、
1: 嗯。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你两者相权取其轻嘛。
0: 对，
1: 啊、所以你不能完全追求我就不要这一个口。
0: 对，
1: 嗯，那再有就是手术之后。年龄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限制吗？比如说这年龄很大了还适合做这手术吗？
0: 嗯，是这样的，就是实际呢年龄不是问题，有的70-80岁的旁腺病人呢、
1: 嗯、
0: 我们心就别做了啊、吃点药吧，但是病人嘛、
1: 嗯、
0: 他就很痛苦，
1: 嗯、
0: 甚至有一个甲状旁腺素呢100多的病人，他原来当然很高，原来800多，
1: 嗯，
0: 后来他用药压到100多，但是100多我们说就别做了，100多还做什么手术、
1: 嗯嗯嗯、
0: 结果呢病人呢他就说不行，说其实呢我睡不着觉，我那个失眠，浑身疼的骨头最心的疼啊，
1: 嗯，
0: 我后背都是我家那给我喷酒精啊，这给我挠
1: 啊，
0: 轮流我姑爷姑娘轮流给我挠都不行
1: 啊，这生活
0: 说我就要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就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了，
1: 嗯，
0: 然后我们没办法给他做这个手术，但是年龄大的人唯一点呢，实际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人60岁也好啊，70岁也好，80岁也好，实际得评估他心肺功能，
1: 嗯，
0: 心肺功能合格的话都是没问题的，年龄并不是障碍。
1: 嗯，嗯，那术后恢复呢，跟年龄什么有关系吗？
0: 术后恢复呢也是年龄大的人主要担心他心肺功能，
1: 嗯、
0: 别的都差不多，并不太影响不大。
1: 嗯，一般术后是。得休养多长时间，因为本身就透析的患者、
0: 嗯嗯、
1: 似乎这身体状态和健康人也不太一样、
0: 嗯、术后呢一般是我们会给病人透两次无肝素透析、
1: 嗯、
0: 然后怕他颈部出血嘛、
1: 嗯、
0: 然后呢再观察，主要是观察他钙的指标，一般术后呢几天就出院了，如果要钙不太低的话、
1: 嗯、
0: 但有些病人，你像我病房现在就有病人，他钙术前甲状腺素2000多，高了几十倍比正常值、
1: 嗯、
0: 然后呢他钙低的非常凶，这个病人是、
1: 嗯、
0: 是扎伦屯的一个病人，是外地内蒙那头的一个病人，然后他钙低的非常凶，然后我们就给他静脉补钙，一天补10克-20克，
1: 嗯，
0: 然后补一段时间，一般也就一周左右，差不多就能回家。
1: 哦哦，术后需要有一些这方面的考量，
0: 术后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嗯，那这种术后之后，他们还是需要一直得补钙D啊之类的。
0: 嗯，术后呢，刚才咱也讲到这个机理了，
1: 嗯，
0: 就是术后他体内内环境实际就反过来了。
1: 嗯，
0: 把甲状旁腺切除之后呢，他甲状旁腺素立马就降下来了。降下来之后呢，病人呢就会马上觉得身体很轻松啊，啊、瘙痒啊，骨痛啊、
1: 嗯，
0: 包括失眠都有改善，不宁腿都有改善。然后呢，我们他术后呢，这个骨骼原来是甲状旁腺素升高，破骨细胞活跃，骨钙溶解，
1: 嗯，
0: 术后就没有这个了，
1: 嗯，
0: 骨骼呢就变成一个骨饥饿的状态，食物中的大量的钙和血液中钙就沉浸到骨骼上，所以它钙就低。
1: 啊，
0: 就反过来了，病人就会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哎，我手发麻呀，嘴唇发麻这个感觉，
1: 嗯、
0: 我们就给他查血钙，然后给他补钙，借着这个窗口期骨饥饿呢，我给他大量补钙，然后他就马上把这骨质疏松能改变得很快。
1: 嗯，
0: 一年之后我们再给他做一个骨密度看一看，就能改善很多。
1: 嗯，嗯，那之后还需要再补，就是在家里面还需要继续补。
0: 嗯，一般静脉补钙几天之后呢，就过渡到口服补钙和补D了。
1: 嗯，
0: 然后呢，一般用不了上一年左右的病人，可能就不用补钙、服D这些药物了。
1: 嗯嗯。
0: 嗯，
1: 当然这是说单纯的你这种疾病影响的问题啊、
0: 嗯、
1: 那说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需要补钙和D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个该正常还要正常。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单纯是说疾病本身造成的这个问题，我们事后处理方面都需要怎么进行。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谈到的主题是关注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那这里面谈到的就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在这个疾病里面确实它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啊，叫做甲状旁腺。这个甲状旁腺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吗？
0: 对对对，每个普通人是也很重要的。
1: 嗯，
0: 我对普通人不是透析的患者呢，
1: 嗯，
0: 对这个器官就有这么一个提醒，当你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血钙增高了，
1: 嗯，
0: 你一定要查一下你的甲状旁腺素，查一下甲状旁腺。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如果你反复的得肾结石， 啊，这时候也要查一下甲状腺素，
1: 嗯，
0: 不要光去治这个结石，同时要关注一下螃蟹，
1: 嗯，
0: 有的时候呢，这个甲状腺啊，增大了，甲状腺功能。

0: 抗进呢，也会导致那结石反复发生。
1: 嗯，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啊，提醒大家说，那我就去做一个彩超看一下甲状旁腺呗，彩超没看出来什么，说那就没事，也不是，是吧？我们要做一个您刚才提到的叫做甲状旁腺激素的测定，
0: 对，
1: 那个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来你甲状旁腺到底有没有问题的。
0: 对，那个是、
1: 核心指标，
0: 就是一个检验指标，对，核心指标，检验指标、
1: 嗯、
0: 啊，彩超当然也有帮助，彩超是看形态学增不增大，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甲状旁腺素和血钙也都增高的话，这就基本能确诊了。
1: 嗯，就如果是你甲状旁腺彩超也没看出来很清楚明了的话、
0: 嗯嗯嗯嗯、
1: 也没太看到，但是你那两项已经结果出来高了，
0: 那
1: 就是
0: 也是有问题，
1: 有问题的了。
0: 嗯, 嗯, 嗯, 嗯，
1: 就是它两者结合，
0: 对，都得结合起来看。
1: 嗯, 嗯，甲状旁腺手术的这一块是您刚才说到了四个指标、
0: 嗯嗯、
1: 那四个指标符合了就得手术、
0: 嗯、
1: 如果说、有的患者说我还在坚持这个你怎么看？
0: 哎呀，实际我刚才说了，就是这个、
1: 嗯、
0: 不论是国外的指南呢还是中国的指南呢，对这个甲状旁腺亢进呢，它都有一个手术的红线嘛，咱说的了、
1: 嗯
0: 嗯、如果您就是不想手术，就是用药压制呢，这可能是可能会错过一个最佳手术时机、
1: 嗯、
0: 将来您的血管钙化可能会逐渐加重，包括有的病人呢可能觉得走路越来越费劲了，甚至到后来就坐轮椅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咱还是得相信科学，相信大数据。
1: 嗯，
0: 因为统计学呀、啊、包括我们的指南呢，全是全世界的资料融合在一起、
1: 嗯、
0: 什么时候呢对病人最有利的就怎么办就对了。
1: 嗯, 嗯，那我这块儿我提点题外话吧。
0: 嗯，
1: 就是您看，因为有一些患者、
0: 嗯、
1: 那比我们单纯说透析的患者、
0: 嗯、
1: 当然我们不希望你这啥病都有了、
0: 嗯、
1: 可是有一些、
0: 嗯、
1: 比如说他又伴有糖尿病、
0: 嗯、啊，对，
1: 因为糖尿病有的时候可能到一定程度的伤口也不太容易愈合、
0: 嗯、
1: 我不知道齐主任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他需要手术、嗯、他是一个透析的患者、
0: 嗯、
1: 然后他的甲状旁腺需要到了一个手术的阶段、
0: 嗯、
1: 但他又是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有没有这种就顾虑说他是伤口愈合的问题？
0: 实际伤口愈合这块呢，糖尿病呢已经不是障碍了。
1: 哦、
0: 因为糖尿病中国有一亿的人，是因为我不是搞糖尿病专科的哈，不是老那边，但中国据说有一亿的糖尿病人。现在各种手术呢，因为到时候那个都是微创啊，包括治疗方式很多、
1: 嗯、
0: 啊，糖尿病不是手术的障碍了。
1: 嗯、
0: 你包括我病房，就现在今天我早上刚查完房，就是有一个病人，他是糖尿病足，
1: 嗯、
0: 还需要呢我们甲状旁腺给他做完了，做挺好的。
1: 嗯、
0: 然后他术前就是每周要三次上我们内分泌科、
1: 嗯、
0: 糖尿病足的专家给他这换药。他今天还跟我说、
1: 啊、
0: 说一会儿我要去上楼换个药，
1: 反而方便了、
0: 这个哎、对对，方便了、
1: 啊、
0: 不是手术的障碍，包括一样能长得很好
1: 啊。你看这确实也是让大家减轻了一种心理负担和顾虑、
0: 嗯、对，
1: 我们术后的患者日常需要还注意啥呢？除了刚才说钙啊什么补钙之类的、
0: 术后呢主要是病人呢还是我刚才说这几点，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
1: 嗯、
0: 首先呢大家一定要透析病人管好自己的磷低磷饮食，也是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优质蛋白，同时还有低磷蛋白，大家可以查一查什么是低磷蛋白啊，查一查，我刚才也说过了，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说，把自己的血钙呢要看好，要补钙，但还不能乱补，要根据化验检查呀，包括骨密度来补，好不好？我就说这三点，
1: 那在对于甲旁亢来讲，我们今天重点说到的是继发性的甲旁亢。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如果不是这种特殊疾病的患者，似乎对甲旁亢着我们稍稍可以放心一些，因为大体上不太多会容易出现问题。但是这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关注到甲旁亢，您刚才已经提到了，齐主任，我就不再重复了。所以这等于是我们普通人要掌握的知识。那对于透析疾病的患者，就更应该知道甲旁亢这个器官对于你们的长期的健康和身体的舒适度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0: 对，至关重要的。
1: 所以这些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能够获取到。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的这个时间来讲，我想要让我们的齐主任就整体的这种继发性的甲旁亢和大家来总结一下。
0: 好的。各位那个观众朋友啊，我就是在对那个咱透析的患者中说这么几句话。刚才我也说了，就看好自己的这些化验指标。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甲状旁腺素这块这个水平。不能光是我一周透三次析就拉倒了，不能这样。我们长期透析的患者呢不单追求的是活得更长，我们还要追求活得有质量。把其他疾病都得治一治，看好你的血压呀，包括这个贫血呀，包括看好你的磷呐、啊。我们不但要 我们不但要活出自己的，要保存活的时间要长，还要活得有质量。
1: 对
0: 啊，就是活得有尊严，活得

0: 更有那个生气，是这样的情况下，
1: 嗯嗯。
0: 继发甲状腺这种疾病呢，实际也我已经很明显了。比如说，包括我已经搞了10多年了，这种疾病是可查呀、可防啊、可治的一个疾病。早期呢，你也不用担心，就请你的透析医生呢指导您用药。等到后来呢，真是实在不行了呢，才需要手术。这都有一定的客观的指标的，所以呢，我鼓励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不要放弃自己。有什么症状呢？包括这个透析。一般呢，现在国家医保还报销，可以很活很多年。我见过很多，就二三十年的病人，很多透析了没有问题。但是呢，包括现在医保还报销。我们但是当有骨痛啊、瘙痒啊、失眠呢、心血管系统钙化时呢，一定要记住查一查自己的甲状腺素。就是祝那个各位病友啊，那个就身体健康吧。
1: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齐明齐主任来给大家特别进行了一期节目科普，是关于重点继发性甲状亢的这个群体。那可能我们说继发性的，因为占有比例是有绝对值的，就是肾病的透析的患
0: 对，
1: 者。
0: 透析这病人90%都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这个群体，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这样的一个讲解和科普当中，这部分的群体能真正得到我们的这个健康的信息，也真正掌握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方面，能在日常的管理我们进行这个肾脏健康的同时，也要管理到我们全身的健康。重点应该关注到甲状亢，
0: 对，
1: 就是
0: 继
1: 甲
0: 发
1: 状
0: 甲
1: 亢
0: 状
1: 腺。
0: 亢，对。
1: 那希望大家都健康，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拥有来自于健康所获得的这种快乐和幸福感。感谢齐明主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
0: 再见，谢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8: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8: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8: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8: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7: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7日雷阵雨，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记者从哈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日由市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编制的黑龙江省首部冰雪文旅消费领域基础性通用地方标准《冰雪文旅服务消费质量通则》正式发布，并将于7月14日实施。该标准填补了全省冰雪文旅服务通用标准空白，标志着龙江冰雪文旅服务迈入内涵式高品质发展新阶段。通则以安全至上、以人为本、透明公开、生态环保、科技赋能为核心原则，搭建总体要求、服务供给、消费流程、安全管理、权益保障、监督改进完整框架，覆盖游览、住宿、餐饮、 交通、娱乐、商品六大文旅业态。依据通则，在游览服务方面，冰雪景区需建立科学透明的定价机制，在园区醒目位置公示全价票、优惠票等各类票价及对应适用人群使用条件，并依托官方线上平台实时更新票价信息。同时配套多元化导览服务，人工导游需具备扎实专业知识与良好沟通能力，讲解内容精准详实、生动易懂。电子导览语音讲解设备实现全域覆盖，操作简单便捷。同时，通则倡导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的平衡的发展理念，引导各大冰雪经营主体合理开发利用冰雪资源，减少冰雪资源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推动冰雪文旅走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协同共生。日前，我省发布《黑龙江省低空经济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修改意见。条例共8章51条，覆盖空域运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场景落地、要素扶持、安全管控全链条，为龙江通航制造、低空文旅、航空应急等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制度支撑。据悉，条例确立统筹谋划、安全第一、创新驱动、因地制宜、应用牵引五大发展准则，清晰划分省、市、县三级政府职责，搭建起协同高效的空域管理体系。同时聚焦低空经济领域飞行器设计、智能导航、航空材料、寒地应用等关键技术需求，支持企业、科研院所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布局建设重点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等科创平台载体，持续培育壮大低空经济领域。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孵化打造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支持企业应用先进技术，加速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积极创建智能工厂、绿色工厂。社会各界可通过邮寄信件、电子邮件两种渠道反馈意见。市民如有疑问，可拨打咨询电话0451-826-20036详细咨询。记者从哈尔滨市商务局获悉，为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普惠广大市民，哈尔滨市商务局联合京东平台于25日起至7月31日发放燃动盛夏东北超购2026哈尔滨消费补贴。本次消费补贴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在京东商城主站推出家电家居专项补贴及哈尔滨特色产品消费补贴，以实实在在的优惠点燃夏日消费热情，助力冰城夏都优质产品走向各地。本次消费补贴活动自2026年6月25日启动，持续至7月31日，补贴资金先到先得，发完即止。6月25日10点至23点59分可享受补贴，此后每日0点至23点59分均可参与。家电家居类补贴优惠力度为 8.5 折，最高立减1500元。活动期间每个实名消费者每个品类可享受一次优惠，每人活动期间最多可享受五次优惠，订单每次优惠使用仅限一单一品，无论是升级大家电还是添置智能家居均可享受实惠。哈尔滨特色产品类补贴折扣力度为八折，最高可减500元。活动期间每个用户每天可使用一次补贴，补贴当日有效，限额发放，先到先得，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品味正宗哈尔滨味道。消费者可通过以下三步轻松领取补贴。第一步，进入京东 APP 并完成登录实名认证。第二步，在搜索框输入哈尔滨消费补贴、燃动盛夏、东北超购等搜索词，可进入家电家居专属活动页。在搜索框输入哈尔滨农特消费券，可进入特色产品专属活动页，挑选所需品类商品。第三步，下单时即可享受相应补贴，盛夏已至，福利正酣。哈尔滨市商务局诚邀广大消费者登录京东 APP， 搜索哈尔滨消费补贴和哈尔滨农特消费券，锁定心仪好物，共享惠民福利。记者从哈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日22家本土优质企业通过该标准认证体系审核，成功获评该项资质，为本土产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接轨全国优质标准体系打通了关键通道。湾区标准全称是粤港澳大湾区共通执行标准 GBS， 是为满足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经粤港澳大湾区利益相关方共商确认，在粤港澳大湾区实施的各类标准。湾区标准产品可实现区域市场互通、品质互认、产品流通，更是企业提升产品品质、塑造品牌优势、拓宽销售市场的重要支撑。哈哈市市场监管局将湾区标准作为深化龙粤两省对口合作的关键抓手，通过精准对接、标准引领与品牌赋能，全力推动本地优质特色产品对标先进标准，积极开拓大湾区高端市场。前期，该局全面摸排适配企业，及时传达申报政策、审核要求及标准更新动态，破解企业跨区域申报信息不对称、对接渠道不畅等难题，顺利推动22家本土优质企业首次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标准认证体系审核，成功获评该项资质。本次获评企业涵盖粮食加工、饮料制品、食用菌、肉制品、水果制品、酒类等多个特色产业领域。哈哈，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推动更多本土特色产业优质产品对标先进、接轨高端，助力全市实体经济发展。2026年中考期间，为方便全市考生顺畅赶考，哈尔滨地铁集团全面启动中考专项保障行动，推出免费乘车、考生绿色通道、爱心服务台、志愿引导等多项便民举措，用细致服务守护学子逐梦路。6月25日至27日每日6点30分、19点30分，考生可凭本人中考准考证前往1、2、3号线全部车站客服中心领取福利票，实现考生一人参考，一名陪同家属同步免费乘车。全线各站点统一开设考生绿色通道，增设专用安检标识，
考生与陪同家长出示准考证即可优先安检，快速进站。

大幅减少排队等候时间，避免耽误复考行程。针对考点周边出行需求，地铁在临近考点车站设置爱心服务台，安排工作人员全天候值守，服务台配齐铅笔、橡皮等应急文具，同时备有饮用水、纸巾、防暑用品等物资。站内专门开辟爱心休息区，摆放座椅，供考生和家长短暂休整。中考期间，各换乘站、考点周边、站点增派志愿者与服务人员，提供路线指引、出行规划、突发情况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及时为考生解决乘车、寻路难题。随着全国多地高考查分通道陆续开启，考生们的暑期假期正式拉开序幕。25日，同程旅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4日，平台近一周毕业旅行关键词热度同比上涨 62%。以哈尔滨为目的地的毕业生搜索热度环比上周上涨 106%， 哈尔滨跻身高考生毕业旅行热门目的地前十。同程旅行数据显示，高考生群体结伴出游的占比提升6个百分点，超40%高考生选择与朋友结伴出行。其中，哈尔滨目的地提前3天内临时预订的订单占比提升近11%，说走就走成为本届毕业生出游的鲜明特点。从目的地选择来看，哈尔滨对毕业生的吸引力源于欧式建筑风情加清凉避暑气候的独特组合。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索菲亚景区的欧式建筑群、松花江的晚风、太阳岛的生态绿意，再加上特色锅包肉、马迭尔冰棍等美食，让哈尔滨成为南方毕业生夏日逃离高温的优选目的地。截至24日的数据显示，高考毕业生在哈尔滨的游玩时长大多集中在3至5天，热门游玩线路主要有2条，分别为中央大街、索菲亚景区、防洪纪念塔、松花江、太阳岛以及哈工大、哈工城、果戈里大街、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近日，相约音乐之城唱响时代赞歌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合唱节在哈尔滨音乐厅精彩启幕。活动以相约音乐之城唱响时代赞歌为主题，汇聚来自广东、江苏、重庆、宁夏、山东、山西、河北、河南、新疆、内蒙古、陕西等地的36支优秀合唱团，近2000名歌者齐聚槟城，以合唱艺术搭建全国文化交流平台，点亮槟城夏日文旅盛宴赛事精彩纷呈。山西时光漫步合唱团率先登台，以一曲雄浑壮阔的《忆秦娥·娄山关》打响赛事首唱。随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永在、莫尼山、锦瑟、谁不说俺家乡好、今朝等红色经典民族风情、国风诗词、新时代主题曲目轮番上演。各地参赛团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细腻默契的和声演绎经典作品，声声嘹亮，句句深情，充分展现新时代群众文艺的蓬勃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氛围热烈。据介绍，与合唱节同期推出2场《一路繁花一路歌》爱乐男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专业团队倾情献唱，以高水准艺术演出为参赛选手与槟城市民带来极致视听享受，实现赛事竞技与精品展演双向赋能。6月28日下午13:30，哈尔滨市图书馆与哈尔滨市新华书店联合主办的哈尔滨讲坛将在南岗新华书店举办新出行、新需求、新机遇文旅发展现状分享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特邀哈尔滨铁路文化旅游集团旅游管理部副部长刘博颖担任主讲人，与现场听众共同探讨文旅行业调整背景下出行观念与方式的新变化。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当下，随着文旅行业的深度调整，游客的出行观念和出行方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文旅行业有哪些调整？对从业者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游客出行方式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带给游客怎样不同的旅行体验？面对15/5规划，文旅行业面临哪些新机遇与新挑战？旅游者又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出行方式？主讲人刘博颖将根据自己32年的旅游从业经验，就相关话题与听众进行一一解析与分享，带给大家全新的思考角度。本次讲座为公益活动。记者从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获悉，为提升园区公共服务与生态景观品质，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基础设施维护维修整体

0: 改造工程近期将全面施工。为确保施工秩序和游客人身安全，园区自2026年6月29日起进入闭园施工期，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公告。据了解，本次改造聚焦游客关切问题，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园区道路维修改造、排水系统更新、人工湖水体改造升级、电力增容、公共卫生间升级等多项工程，预计2026年底完工，届时将全面提升园区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为广大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游览环境。温馨提示，闭园期间园区实行封闭管理，严禁非施工人员及车辆进入。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6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据了解，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广电总局、国家数据局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日前予以公布。26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第36个全国土地日到来之际，公安部25日公布4起非法占用农用地典型案例，旨在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全力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从通报的典型案例来看，全国公安机关坚持问题导向，重点打击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建房、挖沙、采矿、堆放固体废弃物等犯罪行为，及时侦破了一批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据国家移民管理局6月26日消息，今年截至6月25日，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持续向好态势。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召开。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而这些最火热的展区都和 AI 有关。近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近年山西省运城市盐湖湖岸附近的考古调查与收获，发现一批史前遗址，初步了解其分布情况。 此外，本次调查因确认了盐湖、杨韶、龙山时期遗址的位置，在此基础上，考古人员可以较为明确地确认早期盐湖的边界。杨韶时期湖面高程在295米左右，龙山夏商时期高程不超过320米，这为恢复盐湖早期湖面范围及古环境提供了一个重要标尺。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新疆吉姆

深远海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我国三文鱼深远海工业化养殖探索出全新路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7日雷阵雨，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

0: 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0: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 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

0: 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厂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0: 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的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1: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0: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1: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0: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2: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1: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0: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数不止。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4: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 22%。 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 4.3 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6: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7: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6: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8: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3: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乙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乙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七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4: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三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3: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
1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东南风3到

0: 5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8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哈尔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于洪涛讲话，强调汲取榜样力量，勇担时代使命。同城旅行发布2026暑运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根据预测报告，民航出行方面，哈尔滨将跻身全国暑运民航国内目的地 Top 10。共赴夏日嘉年华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7月初盛大启幕。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6月26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省八个振兴推进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深入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解放思想，拓宽思路，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对接，做好援疆援藏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要全面深化龙粤、深哈对孔合作，做好各项规划对接，搭建好合作载体，深化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现代农业、冰雪体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共赢发展。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常态化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学习张连生等老党员老同志的坚定信仰和优秀品格，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精神力量，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要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推动龙江振兴发展中挺膺担当，为民造福。要做好老党员老同志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为他们发挥自身优势，贡献智慧力量，创造条件。会议指出，省第13次党代会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确定了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目标任务。按照省委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扎实推进六个龙江建设，深入实施八个振兴，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我省高质量振兴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取得这些成效，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全省上下要牢牢把握我省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的重大使命任务，着力推动五转变一迈进，奋力走出高质量振兴发展新路子， 向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要围绕“十五五”时期重点任务，坚持目标导向，树立系统思维，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八个振兴，以每个行业、每个领域的振兴支撑全面振兴，造福龙江人民。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扛牢主体责任，牵头领导和责任单位要专题调度、专项研究，进一步细化行动方案，实化具体举措，推动八个振兴不断取得新突破，努力开创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26号，哈尔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100名优秀共产党员、9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4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隆重表彰。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汲取榜样力量，弘扬官融传统，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实践新篇章。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市政协主席孙申出席，市委副书记马志勇宣读表彰决定。

0: 于洪涛指出，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哈尔滨解放80周年。回顾历史，在这片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光辉发展历程的黑土地上，广大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基层党组织始终坚定信心跟党走，矢志奋斗立潮头，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铸就了无上荣光。受表彰的先进典型遍布城市乡村，涵盖各行各业，是干事创业的先锋表率，服务群众的骨干力量，以忠诚履职的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标杆，以典型为榜样，学习他们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敢打硬仗的担当作风，躬身为民的深厚情怀，坚守奉献的道德情操，苦干实干加油干，为推动城市发展立新功创佳绩。于洪涛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为龙江擘画的振兴蓝图赋予的使命任务，在服务大局中展现兵程担当，做出更大贡献。要坚持新发展理念，积极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兴产业、上项目、扩投资、促消费、优环境、聚人气，加快推动三城三地建设取得新成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积极回应百姓急难愁盼，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在实践中砥砺本领，增长才干，坚持干中学，事上练，不断淬炼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中省直有关单位、市直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致敬先进，礼赞担当，凝聚奋进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哈尔滨解放80周年的特殊节点，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齐聚一堂，在庄严热烈的氛围中，接受属于新时代奋斗者的崇高礼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当中，他们用不懈奋斗和无私奉献冲锋在前，实干在先，用担当书写忠诚，用奉献践行初心。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2: 八十载岁月峥嵘，百余年初心如磐，盛会现场庄重肃。

0: 目，暖意融融。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是槟城万千奋斗者的生动缩影。他们来自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既有守护城市的青年民警，穿行大街小巷的快递站长，深耕职教一线的老党员，还有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基层党组织书记。尽管岗位不同，身份各异，但他们始终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和关键时刻的担当，诠释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答卷。
1: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党委专职组织员、综合管理大队政工中队指导员李金亮。
2: 干基层党务这么多年以来，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那就是党建工作不能务虚，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文件上，党务工作必须紧密结合交管一线实战，让党员民辅警在实战中淬炼党性。作为党务干部，既要抓纪律，又要带队伍，更要当好民辅警的贴心人。党建做到一线，暖进人心，队伍才能凝心聚力，让党旗一直飘扬在平安建设的最前沿。
1: 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师、党支部书记、教授李敏。
3: 数十年来坚守讲台，深耕基层党务，支撑我的始终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基层支部是凝聚师生、铸魂育人的战斗堡垒。作为一名党员教师，讲台是立德树人的主阵地，看到学生成长成才，党员凝心聚力，我便觉得所有付出都值得。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党员们扎根岗位，默默奉献，把党建工作融入日常，落到实处，以党建引领发展，以初心服务群众，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主心骨，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冲锋号。
1: 黑龙江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松北区万达营业部站长张世鹏。
4: 这份荣誉不只是给我个人的，更是对我们快递物流行业、对新就业群体一份认可。党员在哪里，服务群众的阵地就在哪里。我会继续扎根一线，带好我的队伍，把站点管好，把服务做到位，继续穿着这身京东红，跑在服务群众的最前面，跑出我们快递人的精气神。
1: 南岗区荣市街道建设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宇。
5: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前沿，也是党建工作的主战场，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责任。未来我们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以脚步丈量民情，以真心守护万家，以实干筑牢幸福社区根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质增效，守护好群众的幸福生活。
6: 330个先进典型走上全市两优一先表彰的领奖台，他们是振兴一线最坚实的脊梁，是这座城市最闪亮的星。他们在产业一线攻坚，在社区街巷服务，在极难险重中冲锋，用实干诠释了关键时刻站得出来的先锋本色。当前哈尔滨正向着三城三地目标奋力迈进，越在爬坡过坎时越需榜样引路，越在滚石上山处越需先锋破局，淬炼硬脊梁，锤炼铁肩膀，磨练真本事。振兴没有旁观者，赶路人皆是主角。致敬榜样是为成为榜样，汲取力量是为照亮前方。让我们并肩再出发，共同书写哈尔滨振兴发展的新篇章。
7: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8: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运动会。
7: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4: 25号，由市场监管局、省冰雪产业协会和省股权交易中心主办的高标准强质量铸冰雪冰雪产业质量创新成果推介会举办。活动现场不仅集中展示企业高效前沿冰雪科技成果，还落地多个政企校产业合作协议，为哈市冰雪产业提质升级、集群发展搭建起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产业平台。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5: 推介会上，我市多家冰雪装备企业在哈高校集中展示了碳纤维滑雪板、滑雪装备新技术、高空索道救援器、植物彩色冰研发等前沿创新成果。黑龙江省前生冰雪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携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索道救援器进行现场路演。这款救援器以寒地场景适配、智能化自主救援等硬核科技，直击冰雪景区客运索道应急救援痛点，是我省该类产品首个进入国家沙盒试验的项目。
6: 黑龙江省前生冰雪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王保国：
7: 索道救援器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属于一种空白，就是这个索道救援器呢，预置在索道吊箱或者吊椅上，直接垂直救援就可以了，不用采用传统人上去还要爬柱子过索绳。市场监督管理局呢，跟我们协调做了一个特种设备，这个有资质的一个企业，依托这个企业的资质呢，我们就可以落地转化。
5: 活动期间，省职业学院和黑龙江碳镜复合材料、哈尔滨前茅雪龙两家企业就冰雪装备实验工作签订合作协议，市质量基础设施创新中心和省职业学院将联合建立本土冰雪实验室，助力我市冰雪装备企业解决出省检测费用高、周期长等难题。
6: 黑龙江职业学院智能制造技术学院院长李子峰：
8: 以前呢，雪龙公司这个冰雪装备的检测呢，都是放到石家庄的这个检测机构去申请这个检测。那么我们这个合作建立这个冰雪装备检测这个机构之后呢，那么就可以把雪龙的一些这个设备呢放到我们学校来进行检测，这样极大的方便了他们企业的生产和经营。
5: 多项合作落地，是市场监管部门搭建产业对接桥梁，以质量服务赋能冰雪产业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未来是市场监管局将依托质量基础设施创新中心这一平台，持续整合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资源，推动我市冰雪装备产业高端化、标准化、智能化、集群化发展。
6: 哈尔滨市质量基础设施创新中心主任刘金凤：
9: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把质量基础设施创新中心打造成企业的质量管家，企业有难题，我们上门服务；产品有瓶颈，我们联合攻关；标准有空白，我们携手填补。让每一家有技术、有情怀的冰雪企业都能轻装上阵，安心发展。
4: 26号，同程旅行发布2026暑运出行趋势预测报告。黑龙江凭借全域清凉生态、特色旅游专列、多元青年玩法，将成为暑期避暑与毕业长期游热门目的地。哈尔滨、佳木斯、大兴安岭出游热度增幅居前。根据预测报告，民航出行方面，哈尔滨将跻身全国暑运民航国内目的地 Top 10。6月下旬开始，全国主要城市飞往哈尔滨的航班已迎来预订高峰，预计7月上旬毕业出游、亲子避暑叠加形成首轮客流峰值。暑期期间，烟台、惠州、威海等三四线城市飞往黑龙江航班需求激增，游客青睐临海纳凉、边境风光等长线体验。黑龙江省内多地旅游热度上涨，大兴安岭、镜泊湖、伊春森林度假区搜索量持续走高，小众森林避暑路线走红。旅游专列是国内游客奔赴黑龙江暑期度假的新选择。同程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运订热度同比提升70%以上，东北避暑专列成为热销产品。以哈尔滨为枢纽，串联大兴安岭、呼伦贝尔、长白山，一站式整合交通、观景、住宿，适配毕业生结伴漫游、银发家庭慢旅行。数据显示，大量旅客乘长线列车来黑龙江，兼顾学生返乡、毕业旅行、家庭避暑多重出行需求。学生客群撑起黑龙江暑期客流增长主力。同城毕业数据显示，毕业旅行搜索热度环比上涨 300%， 16至20岁年轻用户订单环比增 35%。 哈尔滨跻身全国毕业路演、观赛十大目的地，音乐节、城市演出吸引大批毕业生跨省打卡，飞往哈尔滨的青年旅客订单环比上涨 30%。 暑运整体客群结构中，国内学生客群占比 29%， 国际航线学生占比达 37%。 不少毕业生将黑龙江长线避暑环线作为毕业旅行首选，森林徒步、边境自驾、俄式街区打卡成为主流玩法。2026年暑运，黑龙江依托全域清凉气候、丰富自然人文资源，抓住毕业游与避暑游旺季窗口，成为东北长线出行最具人气的全域旅游目的地。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幕。本届啤酒节面积、规模、业态均为历届之最，园区汇集千余款啤酒品牌，将打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花灯展等业态，以多元场景、丰富体验赋能夏日冰城，全方位展现哈尔滨的独特魅力和开放活力。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10: 本届啤酒节场地全面升级，园区规划啤酒核心区、美食体验区、非遗花灯区、文化演艺区、文创市集区、休闲游乐区、亲水乐园区、配套服务区等八大功能区，增设西区、野区公园区域，场地更开阔，业态更丰富，国际化程度更高，一站式满足畅饮、美食、休闲、观光等各类需求。
6: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
11: 目前呢，我们园区现在规划的是5个2400平米的啤酒大棚和11个啤酒花园。我们今年打造了两个舞台的主体框架搭建工作已经完成了。整个的演员呢也进入了彩排的阶段。相信到时候会给大家呈现一场美丽的盛宴。
10: 啤酒节期间将轮番上演百人主题花车巡游、烟花秀、无人机展演、打铁花、火狐等精彩演出，同时举办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2026年哈尔滨首届城市篮球超级杯赛、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重磅活动。园区精心打造的非遗千灯会，融合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前沿光影科技和传统民俗演绎，打造沉浸式夜游盛宴。
6: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
11: 今年呢，我们打造了非遗花灯展区，我们整个的

0: 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美国、巴西、英国等国家的艺术家联袂出演，展现哈尔滨四季风华，让观众一次看遍多国特色表演。
1: 俄罗斯演员克列谢伊亚，
2: 我非常喜欢哈尔滨，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我们的节目在导演的带领下展现得非常宏大，彩排时我们尝试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表演，在动作、服装、灯光和音乐方面都在创新。
3: 我爱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6月25号，黑龙江省商务厅发布东北超第二观赛场第二批名单，齐齐哈尔、牡丹江、伊春、七台河、大兴安岭五大区域布局共计40处线下大屏及门店宣传点位，实现城市核心商圈、特色餐饮街区、休闲文旅广场、社区公共空间全覆盖。其中齐齐哈尔点位覆盖龙沙区百货大楼内外双屏、望江广场、潮玩小镇等城市核心商业休闲载体，同时布局建华区广信路整条烧烤餐饮带及春江路沿街烤肉门店，兼顾城区商圈与县域消费场景。牡丹江聚焦万达、大商百货、苏宁易购等大型商超大屏，联动多家特色火锅、中餐宴席门面店前厅屏幕，覆盖西安、东安、爱民、阳明四大城区主流消费场所。伊春、七台河重点落地本地大商商场家电专区、家电经门店及社区烧烤门店，精准触达日常购物与夜间聚餐人群。大兴安岭则依托地区全域文旅资源，在呼马江畔啤酒广场、呼马广场、漠河56火灾纪念馆等户外大屏打造户外观赛阵地，同步覆盖火锅店、咖啡店、酒店、影音室及社区活动中心、体育馆。下一步，全省将依托东北超全民观赛热潮，搭建分层、全域、贴近市民生活的赛事宣传传播网络，助力赛事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活力。随着全国多地高考查分通道陆续开启，考生们的暑期假期正式拉开序幕。25号同程旅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4号，平台近一周毕业旅行关键词热度同比上涨 62%， 以哈尔滨为目的地的毕业生搜索热度环比上周上涨 106%。哈尔滨跻身高考生毕业旅行热门目的地前10。同程旅行数据显示，高考生群体结伴出游的占比提升6个百分点，超40%高考生选择与朋友结伴出行，其中哈尔滨目的地提前3天内临时预订的订单占比提升11%，说走就走成为本届毕业生出游的鲜明特点。从目的地选择来看，哈尔滨对毕业生的吸引力源于欧式建筑风情、清凉避暑气候的独特组合，中央大街的面包石、索菲亚景区的欧式建筑群、松花江的晚风、太阳岛的生态绿意，再加上特色锅包肉、马迭尔冰棍等美食，让哈尔滨成为南方毕业生夏日逃离高温的优选目的地。每年的6月，一封封来自世界顶尖学府的录取通知书飞向温州、肯恩大学、牛津、剑桥、哈佛、耶鲁，这在温肯早已不新鲜。温肯循着初心与使命，在东海之滨打造了一个独特的出海口，为平凡的学子创造了不凡的人生梦想。2025届毕业生升硕率达 75.3%，其中进入全球百强名校的占 82.9%， 进入排名前10高校的约 20%。 众多黑龙江学子从温肯出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他们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康奈尔大学、罗切斯特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法国商学院、瑞士 酒店管理学院等世界知名院校继续深造。

温州肯恩大学是浙江省和美国新泽西州友好省州合作项目，是教育部批准设立的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美合作大学，也是一家中美合作双方均为公办大学的高校。2018年教育部浙江省第一次部省会商会议明确将温州肯恩大学列入中外合作办学示范性重点建设对象，支持建设国际化高水平大学。学校已建成全国目前校园面积最大、学生人数最多、本硕博学科体系最完备、普惠性程度最高的中美合作大学。记者从哈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日由市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编制的黑龙江省首部冰雪文旅消费领域基础性通用地方标准《冰雪文旅服务消费质量通则》正式发布，并将于7月14号实施。该标准填补了全省冰雪文旅服务通用标准空白，标志着龙江冰雪文旅服务迈入内涵式高品质发展新阶段。通则以安全至上、以人为本、透明公开、生态环保、科技赋能为核心原则，搭建总体要求服务供给、消费流程、安全管理、权益保障、监督改进完整框架，覆盖游览、住宿、餐饮、交通、娱乐、商品六大文旅业态。通则倡导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的平衡的发展理念，引导各大冰雪经营主体合理开发利用冰雪资源，减少冰雪资源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推动冰雪文旅走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协同共生。20世纪60年代上映的电影《神奇旅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科学家的脑血管受损严重，命悬一线。几名美国医生被缩小成几百万分之一，然后被注射进这名科学家体内进行血管手术。几十年过去了，电影中描述的科幻场景正一步步走进现实。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哈尔滨医科大学历时多年研发了纳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能钻进血管定点投放药品，提高治疗效率。纳米机器人已经成为世界多国的研究重点，且取得了不少成果，医用是其主要应用方向。据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消息，为落实新时代幸福龙江建设20届民生实事2026年部署，提升园区公共服务与生态景观品质，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基础设施维护维修整体改造工程近期将全面施工。为了确保施工秩序和游客人身安全，园区自2026年6月29号起进入闭园施工期，恢复开放时间另行公告。本次改造聚焦游客关切问题，主要是建设内容包括园区道路维修改造、排水系统更新、人工湖水体改造升级、电力增容、公共卫生间升级等多项工程，预计2026年底完工，届时将全面提升园区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为提供更优质的游览环境。闭园期间，园区实行封闭管理，严禁非施工人员及车辆进入，由此带来的不便请广大市民给予理解和支持。我们将科学组织，保证质量，加快进度，力争早日以崭新面貌迎接热情游客。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资讯。未来几天哈尔滨市天气以多云为主，28号白天多云有雷阵雨，整体气温较高，风力不大，天气闷热。中考期间，考生和家长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局地可能有阵雨，外出常备雨具。未来三天全市多发局地性阵雨或雷阵雨，容易伴有冰雹、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且降雨分布不均，面弱点强，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需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及时查田排水，夜间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交通安全。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气运动会开幕。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5: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6: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上海高考分数刚刚公布，这几天志愿填报成为千万家庭的终极大考。有些考生和家长在高中老师的指导下自己研究，也有人报名志愿填报辅导机构，图一个省心。另一头，各大电商平台的直播间里，今年分数暴涨，滑档风险剧增，考得好不如报得好，千万不要浪费每一分的预警轮番上演。在志愿填报的焦虑之下，线上几百到上万元的填报套餐都销售火爆，但这究竟是刚需还是智商税？记者通过多番采访与调查发现，在新高考制度下，很多机构口中的信息差已经越来越小，而志愿填报不仅是一次分数的匹配，更不是在焦虑裹挟下的跟风。去年，刘红的孩子从上海一所头部高中毕业，考入理想的大学。填报志愿时，他也花费几千元购买了一家机构的服务。按照刘红的说法，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减少信息差。现在互联网上有关各个高校的海量信息，家长要弄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购买机构服务的目的是借助机构在海量信息中进行初步筛选，缩小范围后，再由家长

自己把关。记者咨询了沪上几所高中，正在尝试购买志愿填报服务的家长不在少数，花费的费用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自2017年第一批新高考在上海、浙江落地以来，截至去年第五批新高考落地，我国参加新高考的考生已占绝大部分。新高考不区分文理科，多数省份采用三加三模式，为考生根据兴趣和特长选科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此同时，考生需要填报的志愿数量则翻倍。从过去以院校为单位，一名考生通常可填报有限的院校志愿，到现在以一所院校的专业类为单位，一名考生需要填报数十个乃至近百个志愿。此外，考生在高中阶段的选考科目也与大学专业志愿的选择相关。一门新的生意，高考志愿填报辅导也就应运而生。有机构估算，2025年中国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付费规模为 10.9 亿元。同时有调查显示，超九成高考生愿意选择高考志愿填报服务，预计这一市场2027年将增至 12.2 亿元。记者咨询多家线上志愿填报服务机构发现，普通服务卡售价多在百元级别，一对一人工咨询价格从数百元到几千元不等，最高可达上万元。有机构客服向记者晒出了已付费的考生截图，十多名考生涉及各种选科，这家机构线上服务收费为2000元左右，线下则高达上万元。客服直言，线下服务需要一对一，有时候要陪一整天，卖的更多是情绪价值。何先生的孩子今年高三毕业，他对记者说，如果是高考出分再寻找志愿填报机构，那你的心也太大了。很多有心的家长早在高二暑假甚至高一阶段就开始考虑孩子选什么大学，匹配什么专业了。去年暑假他们花了3000多元报名了一家机构，机构根据孩子高三阶段的各次模拟考试成绩、春考成绩等，初步定制了几套志愿填报方案。一旦孩子考试发挥失常，家长也不至于临时抱佛脚，一边安抚孩子情绪，还要一边理性地寻找志愿学校。一位长期带教高三年级的班主任向记者透露说，实际上不少学校在毕业阶段也会请第三方机构、志愿填报机构的老师走进校园，为家长普及志愿填报的信息。虽然平时学校有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也会给前来咨询的家长一些建议，但一个老师不可能为全班几十个孩子精准制定个性化的填报方案，只能从宏观层面指导，剩下的工作交由家庭独自完成。也有高中教师坦言，志愿填报是家庭的选择，高中老师过度参与也有风险。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教务处副主任语文正高级教师张慧腾告诉记者，高校志愿的选择理论上不应该是临近高考才会考虑的事情，在高一高二阶段，学校就会为学生匹配职业生涯规划系列指导课程，引导高中生思考未来职业选择方向和大学专业选择。此外，复旦大学等高校专家深入高中学校开设的微课程，一定程度上也在不少中学生心中埋下了理想的种子。每逢考试季，志愿填报服务堪称火爆，但在一些社交媒体上，与服务机构相关的纠纷也屡见不鲜。有消费者花费数千元提前9个月购买了某志愿填报服务的高端产品后，结果没有得到任何的服务，想要退费才发现不退费不能在媒体负面评论等霸王条款。更有大学生近日发帖避雷，称自己最近找志愿填报兼职，发现机构不敢发公司全称，无法立即签合同，去查才发现经营主体去年就已注销。花千元甚至上万元买的志愿填报服务究竟有没有用，都为受访者的答案指向同一个结论，因人因地而异。有网友认为，填报志愿靠 AI 和自己就够了，网上的资讯足够丰富。还有网友表示，很多所谓的信息差，只有具体高校里专业教师才了解，机构所知并不比普通人多。家长不必迷信这些志愿填报服务机构，很多时候更多购买的是心理安慰。
张辉腾以上海的高考志愿填报为例说，上海高考成绩公布后，考生会知晓自己的高考分数在全市的排名位次。此外，各个高校在沪招生计划、高校专业介绍也是公开透明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考生其实很容易圈定目标学校群，加上数十个平行志愿的填报机会，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完全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有资深业内人士对记者直言，很多高考志愿类的直播都是在制造焦虑，部分机构渲染今年分数暴涨，一分滑荡千人的紧张感，夸大毕业及铁饭碗的专业前景，再将普通销售人员包装成资深专家，诱导家长付费签约。面对鱼龙混杂的市场，家长与考生该如何理性选择？多位业内人士给出了落地的避坑建议，同时也呼吁公共服务要进一步补位。首先，用好官方免费工具，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提供的多项数据资源都是志愿填报的好助手。同时，伴随着高考出分，多所高校的招生组都已前往各地开始招生，并会举行多场招生咨询会。各高校招生办的咨询也开通，感兴趣的家长不妨当面与招生组教师交流。很多高校负责招生的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无论什么分数的考生，都应该对自己的大学生涯有一个长远可落地的规划。其实从教育公共服务的角度看，志愿指导的关口应当前置。李朝辉建议，高中学校要更加注重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和相关课程的建设，配备专职的生涯规划老师，从选科阶段就开始生涯教育，而不是等到高考后临时抱佛脚。当考生对自身兴趣、专业方向有清晰的认知，自然不会被焦虑裹挟。

欢迎继续收听国内新闻。国新办26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王洪志表示，要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风热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6月22号至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走进展馆，扑面而来的前沿科技的硬核信息，更是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的澎湃热潮。据民政部的消息，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根据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相关规定，近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了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能力要求，除了应当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恪守职业道德、热爱养老事业等外，初级养老师应当掌握基本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状况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等服务，开展基本的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据上海市民政局的消息，近日为了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等方面的急难愁盼，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海市民政局等部门制定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自2026年7月1号起实施。同时，上海市民政局网站发布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

服务的方案的问答解读，其中指出该方案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这次方案中提到的老年陪诊服务机构、老年陪诊师以及提供的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面向的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服务规范、培训要求都是贴合老年人需求的。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截至6月25号，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 4.07 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持续向好态势。

据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介绍，中国人民银行25号正式上线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服务。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指导辖内阳江市分行、云浮市分行成功以线上交易方式为四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业务类型涵盖信用方式和欠款兑付结算方式，标志着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在广东率先落地。

据黄埔海关26号消息，今年1到5月，黄埔海关辖区出口锂离子蓄电池 103.22 亿元，同比增长 35.05%。 锂电池作为我国出口的新三样之一，属于第九类危险货物，其包装容器需经性能检测合格，出口前还需向属地海关申请包装使用鉴定。在海关查验环节，户标签标志不规范、随附单证不完整等问题都会影响货物出口。为了助力新能源电池合规高效出口，黄埔海关所属东莞长安海关主动对接大型锂电池生产企业，采取资料预审、预检、预约检验、提前申报等便利措施。掌中真丸鼻烟壶精品展26号在山西省太原市博物馆开展。这次展览精选武汉博物馆珍藏的百余件清代至民国时期鼻烟壶精品，以方寸藏万象，掌中见乾坤为主题，向观众呈现这一袖珍艺术的独特魅力。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嘉林，编辑向丽君，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新闻演。再会。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